0: 153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腾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腾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腾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腾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腾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腾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腾川核心汽车城。
0: 招红星车贸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腾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腾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5: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4: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5: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6: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7: 好了，各位，早间的8:04，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暖城路况。8月6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的154公里加000至186公里加932米的路段实施分段式的封闭施工。那么具体的时间和路段呢？是8月6号至8月20号，对155公里加000至159公里加941米。另外呢，在8月21号到8月31号，对 K163公里加210米至K169公里加550米。另外呢，9月1号到9月7号，对 K169公里加550米到K172公里加550米，这是省道103线。8月6号至9月7号啊，将会分时分段来进行施工。在封闭施工期间，除了施工车辆以外呢，其他车辆是禁止通行的。提示过往的车辆可以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者是薛卫线和余卫线选择通行。希望大家转告周知。
4: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7: 暖心驿站，我们继续来帮助以下这几位朋友寻物启事。8月2号中午的11点至14点左右，在东胜区康河西岸附近用餐期间，不慎丢失了一个黑色卡包，内装有赵先生的身份证还有银行卡。失主电话呢是150-3483-5288，150-3483-5288，事后必有感谢。另外呢，失物招领信息，8月3号的上午，蒙凯公司的爱心低级李师傅捡到

0: 乘客打车时丢下了一把路虎车的钥匙，主动交回了暖心驿站来寻找失主，请抓紧时间前来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吉拉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 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8点到9点时段的大飞读报。
1: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蚁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
3: 说来就来，上游的水。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5: 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新闻的海洋中寻求真谛，读报的声音中获取良知。大飞读报，正视听，轻杂音，明是非，辨黑白。清晨一道，大飞读报，大飞读报。
0: 好了，各位，早间的8点09分，您所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呀。朝霞漫染暖城的街巷，车水马龙开始奔赴前方，市井的烟火缓缓的绽放，平凡的岁月里它暗藏力量，漫漫征途起伏寻常，莫因胜负暗自神伤。绿荫烽烟再度激荡，客场鏖战战平锡林郭勒，这个战局悬念依然悠长。重返主场擂鼓开仗，生死对决静待锋芒。愿君携梦奋力闯荡，跨越荆棘勇踏前方。喧嚣早高峰，请你卸下匆忙，静听资讯共后赛场华章。
6: 清晨被忙碌的生命唤醒，
7: 早上好，
8: 早
7: 上
8: 好，
6: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9: 我要好好工作，
10: 好好吃饭，
11: 我想好好睡一觉，
12: 我想
6: 总有好事发生，
13: 我们一起加油。
6: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14: 我们来了，
6: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

希望大家的幸福都能够久一点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这个时段为大家送出节目当中的十份奖品，其中有八张是听友节的抽奖卡，另外两份呢是有海苔草原听大飞读报，有海苔草原鄂多斯海苔草原反卷纳达木暨草原偷吃大赛八月九号正式开赛，五大亲子闯关陪娃放肆撒欢儿，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报名电话呢是04778324-5，04778324-5，海苔草原就在身边。那我们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送出的是两张草原交通套票，每人价值是68元，里面包括了园区摆渡车的费用，加草原观光小火车，加浮浮虫小火车、迷你坦克、观光拖拉机，包括赠送亲子游乐包、草原拼豆、羊毛戳戳乐、皮画 DIY、 猛文签名、草原高尔夫、草原保龄球，另外还有投壶、模拟套马、草原大弹弓、脚踢桌球，还有投喂小羊，这样的一些子项目，每人的价值是68元。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两张，所以加起来一共是10份奖品。另外听友节抽奖卡，今年的听友节依然为大家准备的是终极大奖名爵 MG4 一台，参与每天的直播节目互动呢，就有机会赢得听友节的抽奖卡。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没有焦虑，配备机猛动力848牛米，提速更快，配备后轮随动转向5.2米的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加的方便，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加智能。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电话呢是15248472862，15248472862。来吧各位，十份奖品，今天的题目呢各位听好了，说两个人不小心掉进了很深的陷阱里面，两个人不小心掉进了很深很深的陷阱里面，死去的那个人呢叫死人，活着的那个人叫什么？两个人不小心掉进了很深很深的陷阱里面，死去的那个人叫死人，那么活着的那个人叫什么？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各位注意啊，脑筋急转弯。我再来提示一下，两个人不小心掉进了很深的陷阱里面，死去的那个人叫死人，那么活着的这个人叫什么？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啊！大家仔细思考一下，然后呢，思考出答案之后，今天微信公众平台抢位，我们排41到50这10位朋友哈，比往常稍微靠后了10位。41到50这10位卡位成功并且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获得今天的10份奖品。两个人不小心掉进了很深的陷阱里面，死去的人叫死人，活着的那个人叫什么？微信公众平台上开始答题。

0: 有两个人不小心掉到了很深很深的陷阱里面，死去的那个人叫死人，那么活着的这个人叫什么？这是今天的问题，脑筋急转弯啊！各位您答着我读着，今天的话里话外咱这就开始。
1: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0: 最近呢，在杭州良渚君澜度假酒店的女更衣室里面发生了一起冲突啊，引发了舆论的关注和讨论啊，另外还伴随着一些争吵。根据齐鲁晚报的报道，有一名女子带她的外甥女儿在女更衣室更衣的时候呢，就遇到了有一名家长，就是女家长带着一位男童啊，带着一位男孩进入了女更衣室，但这个新闻里面他具体没有提这个男童到底是几岁啊，就是一位女家长带着这个男孩子就进入了女更衣室。然后这个女子一看，哎呀，这怎么我哎，这你是不是走错了，我们正换衣服呢。哎，当这个女子跟这个外甥女儿提出异议之后，这个女家长啊就带小男孩进来，这个女家长竟然辩称，说什么呢？说，哎呀，那怕什么呀？那女孩子长大了也是要被人看的。哎呀，这话说的有意思啊！后来酒店回应说，更衣室门口已经设有了异性儿童不得入内的提示，但是这个女家长仍然带着男孩进入了。而且说了一句，说女孩子长大了也是要被别人看的。这句话说出来之后令人极度不适，网上网友炸开锅了。首先这句话说得很粗俗很粗鄙啊，这是第一个。二一个，他把别人的隐私和边界感毫不在意地抹掉了。女孩长大了不是也要被看的吗？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女孩长大嫁人了之后不是一样要被看吗？任何人长大了都有权决定自己的身体在什么场合以什么方式被看见，把女童在更衣室当中的隐私暴露说成了长大之后也是要被看的，这不是在讲道理，而是对他人权利赤裸裸的冒犯。而且这句话当时说的 那叫一个自然呐、那叫一个理所当然呐、那叫一个底气十足啊，那叫一个真不要脸呐、

这个更衣室啊，之所以区分男女，它正是为了保护使用者在身体暴露状态之下的安全感和尊严。更衣室为什么要分男女呢？这个道理我觉得不用我过多的去给大家赘述了。这就跟厕所为什么要分男女，它是一个道理啊。事发的时候，当事人的这个外甥女儿啊，据称当时换衣服的过程里面正处于赤裸状态，一件衣服都没穿。不论这个进入者是不是儿童，不论家长是不是有照护不方便的理由，他都不能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未经允许进入异性的更衣空间，已经影响到了他人的隐私安全。这一点就是你说破大天儿都是你的没道理。而且人家酒店说了，说我们那个门口放那个提示牌了呀，禁止这个异性儿童进入这个更衣室啊，我们也放了。那也就是说，这你但凡眼睛没啥问题，你都不应该进入啊。其实这样的事儿啊，这两年你看现实当中类似的争议其实并不少见。我相信大家呢，在一些公共场合也应该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个。就是爸爸带着小女孩进入男卫生间如厕的，妈妈带着小男孩进入女卫生间如厕的啊，给出的理由基本都一样，就是哎呀，我一个人带着他不方便呗，是不是？他一个人去卫生间，我也不放心，给出的基本都是这样一些理由。但是话说回来，你这样的一些理由都是你自己的事情。也不能成为侵犯别人隐私的理由和借口啊，对不对？那你不方便，你家老爷们呢？他怎么不陪你呢？或者你想其他办法呀？你不能说我一个人。

人照顾不方便，然后完了以后就建立在侵犯别人隐私的基础上，那说不过去啊。有些家长总觉得孩子还小不懂事儿，甚至在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通常有的家长怎么说呢，说哎呀，孩子，我们家孩子三四岁四五岁，他又不懂事儿，他看见了又能如何呀，他就是看见你换衣那个什么了，他也不懂那是什么。于是呢，就更加随意地带进异性的浴室、更衣室和卫生间了。有一些成年人当了父母之后啊，反而把照顾孩子当成了挑战公共规则的挡箭牌，也着实令人费解啊。这个孩子什么时候，他怎么就成了特权的黄马褂了呢？动不动就是啊，孩子如何如何，这真的是动不动把孩子拿出来说事儿。你说这样。我们必须要强调一个事儿啊，就是公共空间不是你们家客厅，它不能只按照一个家庭的方便来运行。你有你带娃的难处，那么别人呢也有不被冒犯的权利。当然现实当中啊，确实有一些家长带孩子出行的时候面临照护的困难。你比如说，部分的公共场所缺少亲子更衣空间和第三卫生间等便利设施，但是设施不足，它不能成为突破他人隐私边界的理由。解决这样的问题啊，它不能靠要求其他的使用者让渡隐私，就是啊，我那个什么，你一个人带孩子不方便是吗？啊，那你就带进来吧，我无所谓，我就直接换了，他看不看无所谓。不能用让渡自己隐私权的这种做法去所谓的去照顾他们，而应该由公共场所管理方和相关部门进一步完善服务设施，优化空间设计和加强提示引导。而且我们这个事儿里面需要强调的是什么，就是隐私保护它并不存在性别偏向啊，它不只是说是男孩进入女性的更衣空间，就是女孩进入男性的更衣空间，它是一个道理，只要影响了他人的正常使用和隐私安全都应该被重视。我有一次就是男卫生间，就有一个爸爸突然带着女孩就进去了，当时给我吓一大跳啊，当时我正在方便，当时我就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倒是不是说他讨厌，因为那个女孩长得可老可爱了，就那么天真无邪的一张脸，她爸爸直接带进了男厕，然后站着一大堆老爷们在旁边，就那种感觉，我不是说是讨厌你小女孩，我是瞬间感觉自己很丢人，真的。哎呀，就是那种感觉，有点说不出来那种羞耻感，然后羞耻感过去以后，就是瞬间就开始愤怒。啊，这是真实感受。女孩长大了也是要被看的，这句话暴露出的不是一时的口不择言，而是一种错误的身体观和教育观。孩子不是天生就懂边界，边界感呢是由成年人给他教出来的。家长如果自己都不尊重别人的隐私，还用这种话来越界，为越界行为来辩解，我们也不禁要问一下，一个成年人如何理解边界，又会如何影响到下一代，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酒店方面呢，对这个事儿，他意思就是我们放了提示牌了，这个事情我们尽到责任了啊。提示牌不是免责牌，如果说明令禁止却无人管理，那么规则就不过是墙上的一行字罢了。总而言之啊，更衣室这样的私密空间保护的是每个人的身体边界还有安全感。公共空间的文明首先在于尊重边界，不把自己的方便建立在他人的不方便之上。所谓的女孩长大了也是要被别人看这样的说法呀，看起来是在为行为寻找理由，实际上暴露的是对隐私边界的一种漠视。这样的观念呢，理应被纠正。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4: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有朋友说大飞啊，这个打哈欠果然是会传染的。我老公在主驾，我在副驾，他打了个哈欠呢，他就打了一个哈欠，结果我这一路上打个不停啊。我来试一下，看看会不会传染给大家啊。传染到的举手。开个玩笑啊，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答题情况还有奖品的归属。今天这个问题呢，是两个人不小心掉进了很深很深的陷阱里面，死去的这个人叫死人，活着的那个人叫什么？有人说这活着的那个人叫活死人，还有人说活着的那个人叫植物人，死去的人叫死人呢，活着的那个人叫什么呢？活着的那个人叫救命啊！所以正确答应该是救命啊。微信平台上回答正确的是杜科、许、奇迹、心中有曲自然嗨、卫星、张海申、懂了、忍者 LFM、 海清和白丁，包括刘维维十位朋友。大飞已经把微信回执发给了十位，注意查收一下。在平台上如果收到了，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告诉我一声啊。

哎呀，这被传染的人这么多呀，你们可千万打起精神来啊，不要疲劳驾驶啊。

来，各位，我们给今天答题的一部分朋友给大家上个墙啊！他们是密木楠楠、展翼1319、小一、海岩、好好、刘彤彤、莲崔，那首歌听了吗？豆子先生、大强、三只猴子、事事如意、王志兴、李建敏、日月长空、杜小鱼、清欢自在、自由飞翔、李静、荣、世界探索者的小日子、紫檀阁、红木、邵阳、李波、红雨、 EQQQY、 元耳、桃子、何墨、何卫，对不起啊，安安、小小、高阳、刚以来、金色阳光、心心念念、事事顺意、李敏、征服一生、凹时代、思前想后、小肥肥、百卓、糖糖、SPAPA、 刘云、锦上添华、方圆吉里、新搭毛流、猫了个咪、 BOSS、 远航、注定平凡、一缕阳光、高见、静、清风、王帝、许军、党一兵、 LY、 还有王阳、好兵、 TORS、 三生石、Blank、 刘洋、清风、刘小平、小雨、得力、顺其自然、洪庆、 Moto、 张全志、曲金凤、建行、赵俊霞、加油、小棉袄、张琴芳、改变。219位答题的朋友，感谢大家的参与。8:35，目前城区路面的行车状况如何？希望大家在微信平台上提示。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0: 清晨被忙碌的生命唤醒，
1: 早上好，
2: 早安。
0: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3: 我要好好工作，
1: 好好吃饭，
4: 我想好好睡一觉，
5: 我想
0: 总有好事发生，
2: 我们一起加油。
0: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2: 我们来了，
0: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
6: 好了，各位，接下来一组暖新闻，带大家共同扫描和关注一组暖城鄂尔多斯的本地新闻。近期由鄂尔多斯市企业参与修订的山羊绒和 GBT 山羊绒绵羊毛等动物纤维定量分析方法两项国家标准正式发布。两项标准的发布对于补齐产业规范短板，完善质量检测体系，强化市场监管，规范公平交易，推动羊绒产业提质升级具有重要意义。8月2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足球项目的丙组赛程收官，代表鄂尔多斯市出战的男女两支青少年队伍收获喜人战果，女子代表队斩获了冠军，而男子代表队拿下了季军。近日，鄂尔多斯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鄂托克前旗分中心联动山东省德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平原分中心，顺利完成了鄂托克前旗草牧场提

0: 市增效试点项目的招标评标工作。这也是鄂尔多斯市首个在旗县级层面以一张网为支撑完成的跨省远程异地主场项目，标志着全市工程的招投标从电子化向智能化、网络化和区域化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今年以来，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扎实推进一系列城市微改造项目，精准补齐了城市功能的短板，让民生福祉可赶可齐。杭锦旗巴拉贡镇通过引进企业盘活资源，让闲置大棚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增收棚。鄂尔多斯市人才公园是位于鄂尔多斯市人才科创中心周边的主题公园。公园以智慧暖城、才聚鄂尔多斯为核心理念，融合文化展示、科创交流、休闲服务功能，设有智慧书卷、文化广场和人才驿站等特色景观。8月2号到8月13号，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馆匹克球、篮球、乒乓球和羽毛球项目全面停止预约，暂停对外开放。8月4号起，健身房和台球项目暂停开放。8月10号恢复正常的对外开放。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记者8月2号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好向优发展。记者8月1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达到了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根据中国地震台网的消息，8月2号，微信的地震预警上线了新功能，震感汇聚和位置的更新。这次功能升级是微信地震预警在毫秒级预警推送和一级覆盖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预警信息的获取、震感的反馈、位置的服务和公众参与等能力，让专业地震服务更加贴近公众，融入日常，触手可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0: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蚁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1: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时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2: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3: 好了，各位，早间的8:49，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暖城出行。8月8号至10月5号，对东胜区的海台镇的海流线 K0公里至 K8公里加673米的路段进行半幅封闭施工，届时封闭区里面禁止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相互转告，来提前选择绕行。另外呢，8月10号到9月30号，对东胜区的铁西明新家园的E区外围的环路地下管网的改造封闭施工将会开始。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途经该路段的驾驶员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来选择绕行。另外呢，7月30号对8月10号，对东胜区达拉特路和纺织街的交叉路口西半幅道路北向南方向封闭施工。在施工区里面禁止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3: 今天是2026年的8月4号，周二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出现。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暖城鄂尔多斯各旗区的天气情况。首先是康巴什区晴的天气，16到28度，东胜晴16到27度，树林赵镇晴18到30度，悉尼镇的是小雨转晴16到30度，乌兰镇多云转晴16到30度，昂勒赵吉镇晴的天气16到30度，嘎鲁图镇晴18到28度，阿勒腾席勒镇晴17到28度，另外雪梁湾镇晴19到28度的天气。
4: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3: 关注一下今天的阿飞读报的热点快评。在上海新就业较保而且住房困难的青年，今后在租赁保障性住房的时候可以提出补贴申请了。近期为了进一步降低新就业青年的租房压力，加大对新就业青年的安居支持力度，上海市相关的区域陆续推出了新就业青年安居支持举措，符合条件者可以申请享受优惠租赁保障性的租赁住房。这项旨在缓解青年就业起步初期租房压力的民生政策可谓是诚意满满，每套住房的补贴比例最高可以达到房源的签约备案价60%，每个月的最高补贴金额可以达到2500元。

对于刚刚走出校门踏入职场的年轻人而言，租房往往是生活开销当中的大头，直接影响了他们融入城市的成本和心态。安居补贴可谓是雪中送炭，是一种真金白银的减负，可以帮助他们以更低的门槛融入城市，轻装上阵，投入打拼事业当中。最近呢，辽宁有一趟高铁车厢内发生了一幕令人不适的闹剧，一名女子长时间手机外放高声聊天，严重打扰了周边乘客的休息。面对其他旅客和乘务员的多次劝阻，她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口出狂言。她声称我们全家都在体制内，我要让劝阻者付出代价。29号的时候呢，公安局发布通报核实，该女子包括她的家人没有一人拥有公职身份，所谓的全家都是体制内完全都是凭空捏造。手机外放高声交谈仅属于违背公共礼仪的行为，常规劝导就可以化解，但是该女子自知理亏，却刻意捏造体制背景来制造心理压迫，试图用不存在的公职身份压制提出合理劝阻的乘客。相比短暂的噪音烦扰啊，这种刻意的言语威胁带来的心理冒犯和人为制造的群体对立负面影响更为深远，早就已经跳出了普通的不文明行为的范畴。小小的一节高铁车厢是观察社会心态的窗口，外放吵闹只是表象，而藏在谎言背后的特权幻想才是真正令人惊心的问题。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大飞读报了。要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关注、点赞，另外要感谢大家的批评和建议。稍后呢是交广有话说，独立思考，个性表达。清晨一到，大飞读报，明天早间的7:30，我们不见不散吧。就这样，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戈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2: 各位，北京时间的9:03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提示。从2026年8月8号到10月5号，要对东胜城区的海台镇海流线0公里至8公里+673米路段呢进行半幅封闭施工，届时封闭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相互转告周知，提前选择绕行。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这一时段暖心驿站的最新提醒。
0: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首先来关注一下巡务方面，8月1号晚间23点到凌晨2点左右，在康巴市焰火活动期间，不慎丢失了带黑色钥匙链的大众车型的车钥匙。如果您知道了，可以和失主来进行联系和对接，他的手机号码是150-3583-1588。送回的必有感谢，也再次感谢您的帮忙和帮助。看一下失物招领方面，8月3号的上午，网名叫青青的爱心人士，在东胜区广厦医院门前捡到了山东淄博司志业的身份证，请您到医院前台比对领回就可以了。同时也提示大家，暖心驿站的位置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感谢核星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带好随行物品了。接下来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冬明，一会儿继续聊。
0: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1: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0: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2: 时间的9:06，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冬明哈，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3: 犀牛郎拼命弹吉他，我们都甜蜜
4: 甜蜜。
2: 那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继续为各位做出行方面的提示和提醒，有哪些路况信息需要核实或反馈的话，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视频直播间评论区

0: 的方式来进行交流就可以啦。还有就是涉及到车驾管用方面的事儿啊，也可以来进行咨询啊，提问都是可以的。也再一次提示各位好朋友们啊，驾车环节一定要掌握好安全的节奏啊，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相互体谅、礼让，那确保大家啊在大交通的流量之上啊都有一个安全的轨迹。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行车天气提示哈，还是要。有这个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一个情形，那大部地区来讲是晴间多云，温度方面来讲16度到27度的平均气温，希望各位近期出行啊，就是对于降雨这事儿来讲要关注一下了。雨后呢，路面会变得湿滑啊，现在的气温来讲，更易形成车内的雾气啊，如果人较多的情形之下，所以呢要做好路况的提前的关注，还有就是除雾方面的准备啊。欢迎成为啊，在视频直播间守候，也看到了浪迹天涯的背影，还有建国也过来了，欢迎各位哈。昨天在节目之上提及到了日常行车环节的灵机一动啊，今天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灵机一动啊，各位在行车的时候是否也遇见过类似的情形和情况？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对话啊，来交流。那其实昨天有朋友反馈哈，说在这个文明东街啊，就是在这个 CBD 门前啊，东向西的这个方向，那临近啊，临近行车道啊，就是左侧最后一条临近栅栏这个位置，那还是有就近停车的这样一个情形出现。那昨天呢，下了节目之后呢，还特意走了一下这段路哈，感受和感觉了一下。那结合朋友们的反馈，今天也再次的提示和提醒大家，如果说啊您到 CBD 啊附近周边的话，驾车去，那由东向西方向路过 CBD 门前的时候，就是 CBD 门前哈，就是南边啊这个文明东街这一段东向西的方向，出了桥洞啊，出了桥洞也好，还是走这个地上通道也好，那一定啊要小心和谨慎。因为有的车辆来讲，走到 CBD 门前路段，文明东街由东向西这一段的时候，它真的会突然间停车，真的会突然间降速啊，真的会突然间啊，不知道变化了怎样的一个节奏，在寻找停车的位置。这里面涉及到两方面的一个问题啊，大的方面，一个是寻找停车位啊，就近停车的一个事情。那在整个 CBD 的后方啊，就是北侧有大面积的停车位置。如果各位想要去购物啊，或者是办理相关事宜的话，那从它的北门啊，完全可以进入啊，不受任何的影响。而且呢，我觉得会更加的方便，因为如果说您选择啊这个违规停放的话，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停放一排啊，这个事情来讲，近期我觉得车辆真的是越来越多，那中间可能有所改善，但是近期来讲，违规停放车辆的情形是有所反弹的，那也希望大家路过这一段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和谨慎，非常的危险。啊，一出桥洞啊，本身来讲车头啊是朝上的，是吧？您一上来发现大面积的车辆在寻找停车位，那不是停车的位置。再次强调一下，非常的危险。如果躲闪不及，包括啊躲闪非常的及时，但是躲闪之后呢，您旁边车道上的车辆呢，怎么知道您突然间躲闪过来，他又该如何应对呢？那其实这块来讲，车道非常的多啊，之前来讲是非常的顺畅啊。不能说是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啊，总之来讲非常的顺畅，因为不存在啊就近停车的一个问题，说把车停到马路边上了。而且这儿来讲它非常的特殊，它是夹在了两个地下通道的中间，那一边来讲东向西啊，从前面的地下通道上来，是吧？突然间面对这样一个场景，说马路变成停车场了啊。另外一个情形就是啊，有车辆就近停放了，那可能也办完事情了，他要离开。那这个时候来讲啊，他又将面临的是什么呢？东向西大量的车流，还有就是他也想走啊靠西边这一侧的地下通道。这个时候来讲，他又要跨越几条车道奔那个地下通道口去。所以说这块来讲啊，由于根本原因来讲，由于违规车辆停放的这样一个问题，导致啊相关时段之内 非常的焦灼，所以呢希望得到关注啊。这也是来自于听友的反馈啊，就是这样一段路，我觉得也就是200米左右啊，目测啊，个人感觉，如果数量啊这个长度说的不对啊，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提示我，我觉得也就是200-300米左右吧啊。但是呢这一段啊秩序的紊乱，导致整条街来讲行车到此挑战极大啊，极易发生危险，也希望大家路过这儿的时候，如果想要停车，将车辆停放到 CBD 的北侧啊，停车场非常的宽裕，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购物还是办事儿，那都会非常非常的轻松。那再有就是行车环节，路到这儿，路过这儿的时候，一定要啊想到刚刚提示到的相关环节和场景，提前啊做好降速的准备，观察啊。及时的用好转向灯，因为你要躲避其他车辆，你想往哪边躲避，一定要提前开启转向灯，给后方车辆一个提示和提醒，让他也有所准备。那这个事儿呢，我们继续观察啊。今天就说到这里，各位如果有同样的啊一些感受，或者是有好的一些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视频直播间的方式来沟通交流就可以了。9:13啊，这里您收听到的是来自于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陪伴，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和您聊一聊交通出行，聊一聊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事儿。那还有哪些是您关心和关注的，可以继续啊，咱们对话就可以了。欢迎白丽啊，欢迎王霞，欢迎莲花园，欢迎各位哈。在一刻钟啊，广告来临之前，我们把听友节的事情和各位简单的说一说。如果您的手上还没有听友节抽奖卡的话，一定要及时的提示东明，我为您做回执信息。凭借回执啊，可以到指定位置过去领取这张卡片，就可以参与到大奖的角逐，还有其他奖品的角逐当中了。那听友节啊，您开开心心的来啊，没准真的是开一辆车回。那这辆车型呢是名爵啊，具体车款呢是名爵4啊，数量是一台。那说到了听友节，我们的主题呢是1008猛士听友节，那有猛士车型介绍给各位，那就是817。这辆车型呢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了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配备了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那这辆车型的价格呢是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吧，电话呢是1524472862。接下来时间进入到9:15广告时刻，大约是一分钟，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A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3: FM 100.8暖城。

0: 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0: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2: 各位9:17，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想说想聊的一些事儿啊？关于路上的事儿，还有就是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一些问题咨询，都可以锁定今天的节目时间对话即可。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等待各位的参与。同时呢，视频号啊是在快手平台，名字是在鄂尔多斯，您可以在评论区啊发来文字也是可以的。
3: 在一起。
2: 说到了天气方面的提示和提醒啊，刚刚有朋友在微信上说本周的降雨会比较频繁。那按照一周天气预报显示呢，本周来讲呢，那局部地区那时常会伴有短时的一些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相关天气。这个季节，朋友们，因为呢白天啊以及凌晨夜晚的温度来讲，那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呢凌晨部分地区呢会有雾和轻雾出现。那这两天如果是上班时间锁定在7:30到8:00之间的话，你会发现车辆停放在外面的时候，机盖上啊，还有就是车顶上啊，车身上吧，那会有明显的露珠了啊，您发现了吗？所以说呢，气温方面来讲，虽然不是很低，但是呢，早晚温差确实很大了，季节在发生变化啊，所以各位呢，在着装方面啊，以及日常出行方面，一定要结合节气啊，季节的变化，做好相应的调整。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分享出行路况方面的事宜。那第一条呢，是来自于昨天的一则提示，来自于鄂尔多斯交警微信公众平台，也是指挥中心啊，特意要提示大家的，关于东胜区喊流线0公里到8公里这一段啊，有施工方面的事宜，是从8月8号啊早间的7点要进行施工。那日期啊会到10月5号，但是呢它是按照这个不同的时间节点来进行推进的啊，希望各位时刻关注。另外啊，细节方面的一些调整通知，目前您需要关注的就是0公里到8公里这一段，从8月8号早间7点开始有施工了。这个日期呢一直会到10月5号左右，希望各位提前关注和了解。届时啊，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远端的这个提示牌，上面有相关的一些提示和提醒啊，和绕行方面的一些箭头。那各位一定要提前关注这个事情，8月8号啊，抓好提前量啊。再来看一下另外一则提示呢，是关于城区方面的，明新家园一区外围环路。那涉及到地下雨水管网改造的一个情形，它是会分时分段进行施工的，时间是从8月10号早间9点到9月30号啊施工结束。那届时外围环路分时分段进行实施，那每个阶段预计是1个月左右，也建议大家去关注一下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会有图示。那看了图示之后呢，您就知道，哎，这个到底啊涉及到怎样一个施工的工期？那到底哪些路线啊是需要我进行绕行的？那这个平台来讲啊，鄂尔多斯交警去关注一下吧。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刚刚有朋友说到，马上要立秋了，朋友们，才想起来为您的爱车加装这个，哦，这样雨棚是吗？这个事儿呢，要提示大家一下啊，对于这个电动自行车也好啊，电动摩托车也好，那都是啊，不能随意的加装遮阳伞和挡风棚的。这个来讲，在本地我觉得见的还是比较少的，一般。

来讲都是那种防风的那个加的可能比较多一些。那对于这个改变车身结构的一些雨棚啊、遮阳伞比较少，但是如果说您动了这个心思了，回答您三个字就是不可以。因为呢，电动车加装遮阳棚啊、挡风伞之类的，会改变原有的车身结构，那风阻增加了呀，对不对？无论是这个纱面的啊，还是其他材质的，那简单来说，它就会兜风啊。如果遇到大风天气的话，那它容易啊失去平衡啊，这样一个情形。所以说啊，这个是不允许的啊，你也不要动这样的心思了啊。那加装护具方面的事儿呢，就是有隐患啊。那刚刚他说到的遮阳棚或者遮阳挡啊，这个遮雨伞之类的，这个来讲啊不安全，所以说呢加不了。那如果说到了冷的时候，那各位啊加一个这个就是长长的那种类似于手套的那种车把上的那种圆筒，我觉得啊从这个季节上来讲，那应该还好啊，应该还好。但是如果说加大面积的那种挡风的这个帘儿，我觉得也是比较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各位啊，一定要知晓此事啊。好的，各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想说想聊的一些事宜，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视频直播间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另外一件事情哈，就是关于2026年中国自行车啊，是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鄂尔多斯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交通管制的一则通告。这个时间上来讲呢，从8月6号开始，一直会延续到10号啊，就是中间来讲，像6号、7号啊、9号、10号会有涉及，那8号啊也有相关的一些管制信息，这内容是比较多，涉及的路线来讲呢，其实并不是很复杂。那建议大家呢，如果是在8月6号开始哈，以及到8月10号之间。在一汽啊，一街霍勒旗啊，在阿镇啊，还有就是在康巴市区，在公园小区那生活啊和工作的朋友，那要关注一下这条信息了。因为呢，在赛事进行的啊相关日期内，需要选择绕行啊，这个是需要的。那这个篇幅会比较长一些，我建议大家去看一下。但是只要您打开这个图啊，打开这个图之后，什么图呢？就是啊，赛事方面的啊绕行图啊，这个8月8号啊，各位，这是赛事进。打开这个图之后呢，交通管制示意图哈，打开这个图之后，那这图去哪儿找呢？就是在鄂尔多斯交警微信公众平台找出这篇通告，这上面有图。其实看了图之后，朋友们就是一目了然了。啊，就不用紧张。说这个赛事来讲，这个赛道还覆盖区域挺广的，是不是？这个绕行路线也比较复杂呀？这个一点儿也不复杂，朋友们。如果说您赶上了啊比赛的时间，那不要紧张。那给您几个建议哈。那对于康巴什城区也好啊，这个阿镇也好，还有就是公园小区啊居住的朋友也好，那无非是几个方向。一个呢是回到啊康巴什城区，另外呢就是啊要回东胜啊，另外就东胜的朋友啊要回公园小区，或者是要去阿镇。那这里面要提示大家，如果说您从东胜啊来，那要去啊赶上了赛事的这个举办日啊，要去阿镇，那这时候来讲，您下了东康快速之后，就可以走伊克昭街啊，这也非常方便啊。您就走伊克昭街，然后奔哪儿呢？奔1号桥啊，是完全可以的啊。这是第一种选择哈，第一种选择。那第二种选择来讲呢，也是啊，奔1号桥，但是路线呢是不一样的，就是您选择鄂尔多斯大街，就走一段天桥路，然后呢奔鄂尔多斯大街，
奔二号桥啊，奔二号桥哈、啊，这个有点变化，就奔二号桥方向，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也就是一号桥、二号桥是您选择的大抵方向。那反向也是一样的，您从公园小区出发要去东胜，也可以选择啊，通过一号桥、二号桥来进行通行，啊、最后呢上东康快速路啊。开出花消息当然另外一条路线也是通的啊，就是文明东街啊。有朋友说，那我回公园小区，这个四号桥、三号桥在赛事举办日都是管控的这样一个情形，那我怎么回呀？那大体方向来讲，一号、二号啊，还有就是五号，完全可以选择啊。我指的是桥梁啊，五号桥也是可以的。所以呢，如果说从公园小区出发，沿文明东街，您就向东开，那奔五号桥，最后呢，大的方向是东康快速路，这个也是完全可以的。啊，所以呢，有朋友说，那我回具体的小区，这个可以吗？因为呢，这个文明东街它覆盖的啊、以及连接的公园小区，包括 CBD 啊、相关小区来讲，它都能够串联上，所以说回小区啊也是不是问题。这里要格外提示，就是赛事举办日啊，各位呢选择一号、二号、五号啊，这个都可以，文明东街啊，还有鄂尔多斯大街啊。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呢，康巴市区啊，公园小区阿镇，那是不受啊相关影响的，都可以啊选择相关路线，那避开赛事举办的区域。欢迎郑浩啊，在视频直播间守候啊，欢迎各位，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稍事休息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3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于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陪伴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哈。接下来时间进入到半点的广告时刻，大约是一分钟左右，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1: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了，各位，9:31来关注一下半点的出行提示啊，从8月10号到9月30号，对东城区铁西明新家园一区外围环路地下管网改造要进行施工了。施工期间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途经该路段的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的提示啊进行绕行。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今天的交广。

0: 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形势预报显示呢，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康巴什16度到2度，树林昭镇18度到30度，悉尼镇16度到30度，乌兰镇16度到30度，敖拉昭旗镇16度到30度，嘎鲁图镇18度到28度，阿勒腾希尔镇17度到28度，徐家湾镇19度到28度。也希望各位结合路况和天气做好出行的安排。接下来时间继续走进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1: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1: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3: 9:34，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冬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想核实的一些路况，或者是想反馈咨询的一些车驾管业务方面的事情，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或视频直播间留言区评论区就可以了，会看到各位的需要和需求。郑浩呢发来信息说这个久闻大名，今日呢终于得以一见这个相见恨晚是吧，缘分。还有就是小青也在视频直播间守候，欢迎各位欢迎大家。刚刚说到的关于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这个鄂尔多斯即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涉及到的交通管制，因为它跨度会比较长一些从6号开始，那赛事方面来讲是8号，那相关路段来讲，就是它管制的时间呢，不是说全天，有的呢是从早上7点开始到下午的14点，有的是从下午14点开始，可能到这个傍晚10分。那这则通告来讲各位一定要去看一下，尤其是康巴什这个阿镇。还有就是公园小区生活的各位朋友们，那看过之后呢，就会做到心中有数了。如果遇到了赛事举办的一些情形，就知道选择哪一条路段可以按照目的地的方向就是大胆的前行。
4: 天晴阳光热得要命，你说笑话让
3: 这节目之前还好好的这个上节目之后呢，感觉这突然间声音有所变化自己感觉到了各位感觉到了好的，各位这里是交广有话说，继续和您聊交通出行上的事儿近期呢，城区这些施工的点位还是比较丰富的，包括了街道庆路是吧，也有，还有就是这个国电东盛

那涉及到的路段啊，就是鼎盛苑小区南侧刘氏批发铺门前这个辅道啊，要进行栈道施工，工期15天左右。那还有其他的一些点位，那获取这些路况信息的渠道呢，其实也非常的广泛。那各位按照自己的习惯啊去选择就可以了。但是呢，选择可以多样。那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些路况信息的提示和提醒啊！欢迎洪生啊，欢迎松涛啊，欢迎各位。我们再来做一下其他环节的提示信息啊，其实涉及到8月8号的相关活动还挺丰富的哈。之前就提示过各位啊，就是8月8日麦田美学空间他境如花蒙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啊这个精彩开唱。那本次邀请到了6位实力唱将，每一位呢都是家喻户晓。有林志颖啊，还有就是天籁之声撒顶顶，清泉嗓音啊胡夏，还有王琦、袁树雄、孟维来乐队啊，会在现场给各位呈现精彩的演出。那这里面购票环节有一些提示，就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会有一份专属的伴手礼。另外呢，就是主办方了。那这次演唱会来讲，如果您在离场的时候就演唱会结束之后离场的时候，会获得另外一份伴手礼，是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所以呢，8月8号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拿双重好礼，记得锁定暖新闻客户端，那不见不散啊。好的，各位啊，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想说想聊的一些事情啊，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就可以了。账号名称呢是暖新闻交通广播，暖新闻交通广播。那刚刚有朋友问到了关于临牌申领的一个情形，那关于机动车临牌申领啊，是不是在上个月车展买车了，我的好朋友。那申领环节呢，总共最多就是申领3次，所以说呢，这个次数和时间来讲，您一定要知晓，不要为了说等待这个好的号段或者您心仪的号段出来，那这个过了这个有效期。那对于申领环节，哪些情形需要申领啊？那包括这位朋友说这个买了新车没有这个注册登记呢，这环节是需要申领的。那还有就是包括了调拨赠与，这咱不说了，大家涉及的会比较少一些。在材料方面，其实大家在购车环节就已经齐备了。您的身份证这个原件是吧？那保险至少又有这个交强险，这个还有就是车船税这个都交了之后就可以了。还有就是4S店给您的关于车辆的整车的合格证的原件，那进口车为货物进口证明书是吧？那这些东西来讲还有发票，那这些东西在购车环节都是完备的，加上您的身份证保险，那就可以去窗口，或者是通过交管12123 APP 的方式来进行申领了。那对于这个临牌的申领，它是在机动车业务里面呢，就很方便。大家有需要有需求的时候，可以把交管12123 APP 打开，里面真的是什么业务，基本上都涵盖的比较丰富啊。进入到新车临时号牌阅读相关业务须知，因为它会告诉你有哪些注意事项，是吧？那按照要求填写相关信息，选择邮寄，这临牌就回来了。那一年来讲呢，就是3次啊，朋友们，也别说一年了就是总共来讲，就是不得超过3次车管所核发临时行驶车号牌，不得超过3次。那对于号牌拿过来之后，一定要合理合规的张贴，不要说因为新车这儿不想贴那儿不想贴这个是不行的，一定要合理合规的进行张贴。那对于前风挡来讲，选择左下角或右下角都是可以的。那后风挡方面来讲，玻璃左下角您贴上，这也就

0: 合理了啊，合规了啊，可以在它的有效期之内来进行上路行驶。那对于后续的一些事情，说，哎，我选到心仪的号牌了，车牌呢也优惠来了，就正式的铁质的这号牌哈。那想告诉您的是，就是这号牌，收到之后啊，收到之后三天，那临时号牌就作废了，不得继续使用了哈。那以上呢就是关于号牌方面的一些提示和提醒，也希望大家啊能够对于您和刚刚提问的这位车友有所帮忙和帮助。号段方面，各位可以通过交管1213的方式去实时关注哈。那切记哈，一定不要忘了说这个可以通过 APP 的方式来进行自编。我觉得大部分朋友来讲，不愿意选择这个平台或渠道的话，就是觉得可能是麻烦。因为对于操作目前来讲已经非常的简单了，只要您啊买了新车了是吧，保险购置税什么的这个资料都完备了，当您做新车选号这个环节路径进去之后，那系统会自动识别到您啊有这个需要和需求，您就有这个权限进行新车选号环节的选择，无论是自编号啊还是随机号，多试两次呗，是不是？好像有过统计啊，一共有70多次机会呢。所以呢，经过那么多努力，是不是？我觉得一定会啊，和您心仪的号牌无限的接近的。那这个攻略方面，我们通过节目的方式也和大家讲过。那随机方式怎么办啊？这个自编环节又有哪些提示？那自编来讲不是天马行空的，一定要结合现有的一些号段的格式来进行编辑。那系统也会提示您的目前可选的格式有哪些，然后您选择就可以了。那随机就更简单了。那在窗口的话是50:1啊，一锤定音。但是通过网络平台是吧，就是交管1213 APP 的方式，50:1您就选呗，是不是？这次没选择上您就别点击确认啊，然后呢再次进行选择。那50:1它的进行的方式呢和窗口不太一样，窗口是一下子都显示出来，然后您选择一个心仪的。那对于手机 APP 方式来讲是10个10个，因为手机屏幕毕竟有限嘛，是10个选一个10个选一个，那最终是50个选出5个，再从5个当中选出1个啊，是这样一个情形。当然也是那个道理，不满意啊您再退回就可以了，别点击确认就行。那这是选择号牌和临时号牌的一些提示信息。那还有哪些啊想要提问，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对话。接下来时间啊进入到公益广告的时刻。
1: 写给多年以后的我，你好吗？我是小时候的你呀。今天我做了一件超级超级重要的事，我把洗完手的水拿去浇了楼下的小树苗，因为我想等你长大的时候，它也许就能长成一个秘密的专属基地了。我还把一颗蒲公英的种子吹得好远好远，因为我知道风伯伯一定会把它送到你那里去。你看到了吗？一定要认得它哟。离开房间时，我咔嗒一下关了灯，这样就能把光存起来给你了。妈妈说这是在保护地球，可我不太明白，但我觉得这就像把我最喜欢的彩虹糖一颗一颗的都留给你是一样的吧，嘻嘻。因为我希望你未来看到的世界就像我现在看到的一样，天是蓝蓝的糖果纸，云是软软甜甜的棉花糖。我们说好了哟，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守护他们眼中的光，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公在当代，利在千秋。

0: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0: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2: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0: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各位9:48，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也感谢雪狼发来的提示信息啊，说刚刚描述了一下，我说节目上之前啊，非常的状态好哈、啊，这个上节目进行当中，为什么就有这样的一个变化？这声音有变化啊，的使劲儿啊，而且呢有些沙哑的感觉，雪狼发来了一个信息啊，说到了这个啊，明白了，明白了。感谢哈，所以呢，近日出行各位呢可以关注一下相应的一些信息和数据，做好自身的相关的一些防护，是吧？比如说鼻部不舒适的朋友啊，近期来讲呢，要关注相关的一些这个值啊数值，然后呢戴好口罩。我觉得口罩来讲呢，虽然这个天热啊，戴上不舒适，但是戴上去之后呢，对于简单防护来讲啊，第一道门槛是不是？我觉得还是有作用的，结合自身条件啊来进行使用就可以了。刚刚微信上啊，从前发来信息说到了这个拿到驾照之后呢，这个都有这样一个过程。他说拿到驾照之后呢，不敢开车啊，有什么好的经验想要传递一下？这个没啥经验啊，就是熟能生巧的一个事情啊。首先来讲，你要正确认识这个事儿啊，比如不是说这个试考过了，车也学过了，咱们就大摇大摆的可以在路上开车了，就非常的游刃有余了，不是这样子的。每一位驾驶员啊，都有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这是一个必经的阶段，绕不过去的啊，不是一下子就有结果啊，是努力的才有结果。别的经验来讲，还是要就是在合适的区域、合适的时间，在你状态啊允许的情况之下，多去了解车，是吧？然后多去和老的一些驾驶员，比如家中肯定有这些长辈开车开很久了，和他们聊一聊，是吧？有一些经验来讲，可以通过聊天的方式来进行获取。要不然，现在您拿到驾照了，考的是 C1， 假如考的是 C1， 那对于车辆整体的运转，是怎样的一个原理？我觉得真的是刚刚探到冰山一角。我们只知道考试的项目怎样去操作，但是在路上如何降档升档，是不是？那还有哪些避险的一些操作模式？那对于车辆来讲，有的时候就会想一些很现在想一想，当时想的很滑稽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车辆来讲，怎么才能让它不熄火？那因为在学车的时候，有的时候档位不对啊，离合抬的快与慢，它会熄火，对不对？那在考了驾照之后，虽然考试考过了，可能还会想这样一个问题，说怎么样它才能够不熄火？那在这个车辆行进环节，是不是不能踩刹车呀？是不是一定要把档摘出来才能踩刹车呀？这车辆才不熄火。所以有很多的问题来讲，是通过实践啊和不断的这个用车啊和车啊进行交流的过程当中积累的。现在想一想啊，怎么会熄火？是不是？那熄火的时候你已经感觉到了啊，及时摘档降档就可以了。但是后续的这些事儿来讲，那都是后续的事情了。那现在呢，就是要不断的去怎么说呢？涉猎这些知识啊，有什么不懂的，就及时的通过很多平台去查询，不断丰富自己的经验。那用最短的时间啊，补齐啊对于车辆知识的一些短板。那再有就是心态上的事儿了。其实简单的驾驶现在都能操作了，尤其是考这个自动挡车型的朋友们，是吧？那就没有说哎熄火，说这个档位上不能踩刹车的这样一个想象了啊。自动挡的朋友来讲，我觉得他会更加的快速的适应，因为他考虑的问题会更少。但越是这个时候来讲呢，你越要考虑更多的一些安全性的一些问题，是吧？总之呢，没有捷径啊，就是要不断的增加您驾车的时长啊，增进与爱车的交流和了解，就是这样一个情形，别的真的没有什么了。那这条路来讲是必经的啊，绕不过去，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再有就是心态了，不能说拒绝这个畏难情绪啊，因为这个情绪来，你说车摆在那儿，刚学完这个车，考了驾照了，那对于驾车来讲，说路上那么多车，怎么开呀？这个是吧？尤其是早中晚三个高峰期，那么多车，就我想换个路线，别人能让我吗？有这样的一些想法。那这个时候来讲呢，就是要调节好啊自己的这个心态。对于路线方面来讲，咱就提前规划一点，是不是？那下个路口，咱要这个左转或右转了，那提前做好车道的选择。 另外就是你一定要相信转向灯啊，一定要相信它。那在很多情形之下，只要您开启了转向灯啊，再加个前缀就提前开启转向灯，那其他车辆我觉得啊一定会让您的，因为你要往那个方向去，它啊不往那个方向去，它或降速啊或提速，总之会以它的方式让您的，这个您不用啊担心别人的选择。如果实在不让，您降速不就行了吗？但是呢，一定要在合理的节奏之下哈，不要说突然间一脚刹车闷那儿，说我要拐弯了啊，这个可不行。无论是城区也好，国省干道也好，这都不行，朋友们啊。
1: 我想我爱你。
0: 就说这么多吧啊，因为更多的还是要靠您的实践啊，去积累这份自信心啊。你要相信自己，学了那么多，是不是？那上路行驶来讲啊，就是一个过程。啊，需要一个时间的积累，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多看多观察，对于车多了解，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了啊。好的，各位啊，看一下时间啊，接近到节目的尾声阶段了哈。那各位啊，还有哪些想提示啊新拿到驾照的朋友们的一些经验或者是温暖的话语，那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进行分享。总之来讲，每一位老司机都是从新手过来的，开车上路啊，不仅是一项技能，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明白吗？您手上握的啊，安全不单单是您的安全，还有您车啊所接触到的啊，所行车环境的啊，其他人和车辆的安全事宜。所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敬畏生命啊，遵守交规。那我目前来讲，您就把这个信念根植在内心，那我觉得剩下就交给时间吧。好，各位啊，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守候。还有哪些想咨询的事儿啊，想了解的事儿，可以锁定明天的节目啊，我们继续来对话。那明天九点不见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

0: 灯暖成路况。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士呼和塔拉路从康惠路到西支三路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伊克昭街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胜区乌审西街在伊化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 G18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暖城音乐时光机，音乐可以是您开心时的朋友，也可以是您失意时的伙伴。此刻，让我们一起漫步音乐殿堂，用心感受音乐的启迪与共鸣。当音乐与梦想相遇，便诞生了这首《Catch a Dream》。方大同以其卓越的音乐才华，将这首歌曲打造成了一场关于梦想与探索的交响乐。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从开头俏皮的歌词到副歌部分节奏的巧妙转变，姐姐们充满了薛之谦式的音乐巧思。他用音乐为我们描绘出生活中竞争与梦想交织的画面，时而诙谐，时而深沉。

韩红，华语乐坛的实力唱将，以她醇厚且富有情感的嗓音，赋予夏末别样的生命力。跟随她的歌声，一同走进夏末的世界，去探寻那隐秘而动人的情怀。

幽深以空灵纯美的天籁音色，将流行与民族美声巧妙融合。这首《奔向你》前半段轻柔叙述航天人的初心，后半段气势如虹，用高亢吟唱表达对星辰大海的向往。周深收放自如的演绎，让这首歌曲既有贴近人心的情感共鸣，又兼具高雅的艺术质感。

沙发海是陈绮贞音乐创作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以沙发海这一独特的意象描绘出了一种既温馨又迷幻的情感氛围。在这首歌中，陈绮贞的嗓音纯净而富有感染力，她以细腻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带领听众一起探索内心深处的情感世界。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萨吉的这首《好好的》分享给大家。这首歌以轻松欢快的节奏，表达了年轻人对生活的渴望和热爱，向我们展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歌曲鼓励大家保持乐观，保持心态，积极面对，好好生活。听完这首歌，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那股来自萨吉的能量。

张杰的树呢，是一次音乐与艺术的完美融合。歌曲中不仅融入了传统的川剧元素，还巧妙地结合了现代音乐的节奏与旋律。这种跨界的尝试不仅让歌曲更具层次感，也展现了张杰作为音乐人的创新与勇气。

0: 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5: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71%，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有小

小雨，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1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6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让声音闪光，听世界精彩。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暖城音乐时光机。总有一场美好为你奔赴，总有一首好歌与你相拥。为大家介绍一首热门歌曲，毛不易的《火花》。此曲由清新轻快的吉他伴奏开头，慢慢地加入了一段温柔的琴声，朗朗上口的歌词抒发了岁月流逝、爱情难得的主题，旋律跌宕起伏，如同把感情纵深发挥到极致。

0: 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黄龄演唱的《钗头凤》是一首极具艺术感染力的古风歌曲，通过融合南宋诗人陆游的经典词作与现代音乐元素，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

我可以说不是洪卓立音乐生涯中的一首重要作品，它不仅代表了洪卓立在音乐上的成长和突破，也反映了当代年轻人对于自我表达和拒绝盲从的态度。

泳儿演唱的歌曲《习惯爱你》是一首粤语流行单曲，通过抽象唯美影像呈现出恋人间的微妙情感变迁。

闭上双眼，聆听李宇春的《是你》，仿佛置身于一场梦幻的音乐之旅。轻柔的前奏如微风拂面，而后他的歌声逐渐将你包围，像温暖的怀抱，给人无尽安慰。

0: 也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当音乐与怒江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穆永新以其独特的音乐感知，为我们打造了一曲《怒江》。

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6: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4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7: 好的，各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们来看一下8月6号到9月7号对于省道的103线 K154公里加零零段以及K186公里加932米路段实施分段式的封闭施工。具体的封闭时间和路段我们来关注一下。8月6号到8月20号呢，是对K155公里加零零段以及K159公里加941米路段。8月21号到8月31号对于K163公里加210米路段以及 K169 公里加550米路段。那9月1号到9月7号呢，是对 K169 公里加550米段以及 K172 公里加550米路段。封闭施工期间呢，除了施工车辆以外，其他的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的车辆可以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者是薛卫线、余卫线，望大家呢相互转告周知。
8: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7: 好的，各位，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暖心驿站，来看一下最新的信息。8月1号晚上的23点到2日的0点，在康巴市验货活动期间呢，不慎丢失了带黑色钥匙链的大众车钥匙，失主电话是1503583-1588避谢。8月3号上午，网名叫做“青青”的爱心人士，在东市区的广厦医院门前捡到了山东淄博私制业的身份证，请失主到本医院前台来领回。暖心驿站地址呢是在东市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和谐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翼型车衣盒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9: 一砖一瓦，构筑向往的空间；一砌一句，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地。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来到了11:07，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这一时段的家在于暖城。各位好，我是一冰。好，今天是周二的时间，节目安排呢，首先是楼市快报，11:15到11:30的这个环节当中呢，依然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在半点之后是爱家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

0: 好，今天前两位来参与互动呢，依然可以获得我们听友节的抽奖卡。2026年呢，我们会继续来抽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只要参与节目来获得我们的听友节的抽奖卡，就有机会在我们这个活动当中呢来抽取我们今年的大奖啊，看看你是不是有缘能够把我们的大奖来搬回家。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8月8号啊，即将要到来的麦田美学空间他境如花蒙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会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那这一次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6位实力唱将，每一位呢都是家喻户晓，有青春偶像林志颖，另外还有东方天籁萨顶顶、胡夏、王琦、袁树雄，另外还有这个新生代的摇滚先锋孟维莱乐队。那么这次演唱会的福利呢，应该说是直接给大家拉满了啊！只要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的现场，那么在演唱会结束之后，在现场的出口处呢，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那这次演唱会的门票呢，是在这个暖新闻客户端开售，而且呢专属的福利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呢，还能够额外获得一份专属的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朋友们。好嘞，8月8号群星汇演，想看演唱会的拿双重好礼的，记得一定要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
1: 听楼市脉搏，就在楼市快报。最新政策解读，为你拨开迷雾，看清置业方向。热点楼盘直击，从刚需到改善，精准搜罗优质房源。1008加在暖城楼市快报。

0: 好，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楼市快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刚刚过去的第31周，也就是7月26号到8月1号这段时间呢，全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个运行的情况，从新房、二手房、土地市场，再到最新的一个动态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也结合我们鄂尔多斯本地来聊聊对于我们普通买房人的一些参考的意义。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国交易大盘，上周30个重点城市的新房成交规模呢环比上涨 30.1%，同比呢也增长11.5%。二手房这边呢，20个城市的二手房成交环比小幅回落2.6%，但是同比依旧呢保持了14.5%的一个正增长。一增一降，其实呢也反映出了当下市场的一个分化。那我们拆开来这个楼市梯队，给大家来讲一讲一线城市新房成交环比上涨8.8%，北京新房环比涨幅呢是排在了一线城市的首位，二线代表城市发力明显，新房成交环比大涨40.8%，杭州、宁波这些城市呢环比涨幅都超过了50%，三四线城市的新房成交环比上涨30.1%，同比涨幅呢是达到了22.9%。二手房市场呢呈现不一样的一个格局，一线城市二手房韧性很强，环比上涨4.7%，北京二手房的环比涨幅领跑一线，而多数二线城市二手房环比有所回落，但杭州、青岛、厦门依旧保持成交环比上涨。从库存的数据来看，九个重点监测城市的新房可售面积环比下降0.8%，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库存面积回落，宁夏、厦门包括苏州、杭州去库存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好，那么看完了这个商品交易，那我们再把这个目光转向土地市场。第31周呢，300个城市的住宅用地成交规模见面呢是在593万平方米，土地出让金呢合计是642亿元，土地市场热度集中在了头部城市，上海、北京、杭州土地出让金呢是排在了全国的前三名，但是上海一周的宅地呢，这个基本出让金呢就达到了228亿元。上海杨浦区的一块这个宅地呢，成交超过了83亿，直接拉高了整个州的一个土地的收入，也能够看得出来，优质核心地块依旧是受到房企追捧，资金向核心城市集中的趋势呢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土地市场的冷热不均，房企拿地更看重城市的这个基本面，而这一点呢其实对于我们普通购房者呢也是一个提醒，土地呢是房子的源头，一个城市土拍活跃，那么代表着开发企业看好这里长远的发展，反过来呢，如果说一个区域长期没有新土地的成交，未来新房供应就会变少，那么买房呢就要更多的去考量二手房。好，那么听完了全国的一个政策，我们再落回到我们鄂尔多斯本地。全国层面呢是稳楼市、盘活存量、公积金优化、老旧小区改造，这些导向呢同样也在影响我们本地买房置业。如果说您打算买新房，可以多留意区域的一些库存的变化，那么库存去化快的一些片区呢，后续新房的价格呢依然是会很坚挺，库存量大的一些片区呢，挑选房源溢价空间呢其实还是比较大的。第二个就是二手房的方面，全国不少城市呢开启了收购存量二手房来做保障房，虽然说各地落地节奏不一样，但也释放了一些信号，优质户型好、地段配套成熟的一些二手房流通性呢也会更好。第三呢，就是家里住在老旧小区的一些朋友们，可以持续关注老旧小区的一些改造，包括加装电梯相关的一些政策，后续呢改造落地也将会提升房屋的居住价值。好嘞，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的啊。另外呢，更多的一些内容呢，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接着来和大家分享。稍后呢是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环节，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有买房、卖房、租房方面的一些疑问，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为大家呢在线来解答，帮您线上来提供这样一个免费服务的平台。好嘞，各位记住我们的直播热线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都在空线当中。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你听，这是自然的呼吸，林间的风带着草木的清香，江中的浪托举着鱼群的向往。可当烟囱代替了鸟鸣，塑料侵占了河床，我们才发现人类的生存手册里从来写着与万物共生。节约每度电，珍惜每滴水，种下一棵树，守护一片海，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从你我此刻的选择开始。
3: 听说你在找房子？
4: 是啊，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合适的。
3: 那你怎么不试试加赛暖城房产交易热线？
4: 啊，那是什么？
3: 线上平台，免费发布买房、售房、租房、转租、求租信息，超方便的。
4: 真的吗？那我得赶紧去试试。
3: 对，说不定你的梦想家园啊，就在那里等你呢。房产交易热线，让家的梦想从这里起航。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1:17啊，这个环节呢又到了我们的房产交易热线环节，大家可以继续在线实时来发布您的售房、求购、转租、出租的一些房源信息。我们的热线正在畅通，大家可以随时来拨打热线。记住电话啊，那随时来通往直播间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公众微信平台。

0: 那直接搜索暖新闻交通广播，然后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来接听一下一线的朋友，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先生。
1: 我想出租一套房子。
0: 好的，来说一下是哪里的房。
1: 东胜的。
0: 东胜哪个小区？
1: 东胜星月文明小区。
0: 稍等一下，我来帮你。这是出租还是出售？
1: 出租。
0: 东胜区。
1: 星月文明小区。
0: 新园，新是哪个新？
1: 三个金字那个星。
0: 源呢？
1: 三点水不源
0: 啊，
1: 来源的源。
0: 好的，新源文明小区是吧？
1: 啊，就是欢乐谷旁边。
0: 欢乐谷旁边。
1: 啊、
0: 好的，多大面积？几楼？
1: 92平米，三楼。
0: 92平米，三楼。现在里面有什么呢？
1: 家具这些都有，洗澡的厨房
0: 啊，家具家电都有。然后呢，年租金多少？
1: 年租金是15000。
0: 15000元。好的。
1: 保取暖和物业。
0: 包取暖和物业，嗯，好的。电话来留一下。
1: 133。
0: 嗯。
1: 1031。
0: 1031。
1: 9688。
0: 9688。1331039688。想要出租一套东胜区新源文明小区欢乐谷旁边的一个房子，92平，面就是三楼，家具家电都有，年租金是15000，包物业和取暖费。电话是1331039688，对吧？
1: 对的，主持人。
0: 好嘞，帮您这个登记好了。还有信息吗？
1: 再没有了。
0: 好嘞
1: 啊，
0: 感谢你啊，感谢您参与啊，再见。嗯。好嘞啊，这是刚才我们这位听友呢，想要出租一套房，位于东胜区的新源文明小区，是在这个欢乐谷的旁边，92平米，三楼，家具家电齐全，年租金是15000，包物业和取暖费。电话是1331039688。好，继续来关注一套出租的信息。这个是位于民生小区，也是东胜区的民生小区，2楼，95平，年租金是2万到2万2，包物业和暖气费。电话是13947370858，13947370858。好，再来关注一下金玉豪庭的1楼95平，想要出租，年租金是16000到17000，包物业暖气费。电话是13947370858，13947370858。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套东胜区恒信中央花园的一套房子，168平，11楼，是一套楼房啊，楼王。然后呢，电梯楼，精装修，7500每平，可以溢价。电话是18947787389，18947787389。好，记住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是859-2421、859-2422，还有859-2423，可以继续来通往直播间。不管是想要售房的、求购的、转租的、出租的，你都可以在线来发布您的房源信息。我们免费呢给大家来搭建这样一个平台，帮您寻找线上的买主，然后呢来形成交易。好嘞，各位记住我们的直播热线，刚才说了，还有微信平台也可以来参与啊。不方便打电话呢，直接把您的房屋信息呢编辑好信息之后发送到暖新闻交通广播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再来关注一套一期柳河湾小区的房子，5楼，总高是11层，一梯两户，精装修，173平，52厅2卫，房板满5，两个直通车位，一幼二晚小的学区房，学位没有用，学校密集，前排呢就是别墅，前后全天采光无遮挡，带全套的家具家电，拎包入住，价格是122万。电话是13327069889，13327069889。继续来关注一套出售的信息啊，这位听友呢是位于东胜区的万盛小区，然后想要出售一套房134平，然后是电梯毛坯房，电话是13947792348，价格没有说到，13947792348。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再来关注一套康巴什恒信小区，有一套158平米的5楼西户，精装修，这个是实验中学和康一小的学区房，价格是200万，可以溢价，电话是13847378862，房本已经满5了。另外一位听友呢，前两天打电话说想要求购一套房子，位于一期的这个机场近一点，离机场的近一点，或者是位于康巴什的中心医院附近的，然后面积要求是130平。如果说有在这两个区域卖房的，可以来联系到他，他的电话是195-4455-6966，195-4455-6966。

去吧。好嘞，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呢11:24，我们再来关注一套喀玛什北区东方蓝郡125平米的二楼精装修，房本是已经满二了，价格呢是1,280,000，没有车位。电话是15904786647。好，再来关注一套这个东胜区世纪成和苑的二楼127平，精装修，每平米报价是6300，联系方式呢是18647796050。

好，再来关注一套铁西金域豪庭186平米的12楼网坯房，每平米是7000，房本过户，联系方式呢是13704777552。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房源信息啊。听友呢，想要出售一套新雅茹小区136平米的一个一楼精装修，售价是450000，电话是1370477755213704777552。另外还想出售或者出租东胜区加盟小区66平米五楼，家具家电都有，价格是7500元，区二中二晚小的新小区，电话是15149790009。

0: 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4: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5: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
4: 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5: 咋回来了？没事儿。
6: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5: 不哭，不哭啊。
3: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

0: 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2: 好了，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的出行情况，来看一下最新的出行提示。先来看一下这个驾驶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呢，牢记稳驾慢行，不疲劳驾驶，不要随意的穿插变道。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及时路况呢可以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及时反馈。江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
3: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午时，大部地区呢依然是晴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出现，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出现。康巴什呢是晴南风转东风2到3级，16度到28度。东胜是晴16度到27度。树林昭镇晴18度到30度。西宁镇小雨转晴16度到30度。乌兰镇多云转晴16度到30度。阿拉昭济镇晴16度到30度。噶勒图镇晴18度到28度。阿勒腾席若镇晴17度到28度。雪茄湾阵晴19度到28度。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进入到后半段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生活。

好，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1:36，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我是一冰。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啊，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为什么要用这个原木颗粒板来做全屋的定制呢？我们说这个大品牌普遍呢都会采用原木颗粒板来作为定制家具的主要板材，主要呢基于以下几个核心的原因，当然呢我们说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它所在的一个成本，包括性能、环保，还有市场策略上的一个综合的优势。首先呢，这个成本和供应链的一个优势，因为原材料利用率高，颗粒板呢它使用木材加工剩余物啊，然后来制成，大幅降低了原料的一个成本，避免实木的一个稀缺性，包括高价格的一些问题。规模化的一些生产高效，颗粒板易于标准化的一个生产，适合大规模的机械化加工，降低制造成本，满足品牌商对于稳定供货的一个需求。第二个是物理性能的一个稳定，抗变形能力强，颗粒板内部结构交错比天然实木更不易开裂变形，尤其适合温差大的一些地区。承重和握钉力均衡，通过调整颗粒密度以及胶粘剂，可以达到接近多层板的一个承重能力，而且螺钉固定后呢不易松动，虽然低于实木，但是满足多数家庭的一个需求。第三呢是环保的合规性，符合国际标准，大品牌通常呢采用

设计的一个灵活性，适配现代的一些工艺。颗粒板的这个基材呢，它表面是比较平整的，适合 UV 涂层、PE 膜，还有这个三聚氰胺饰面等处理，能够模仿实木的纹理、石材甚至是金属的一个效果，满足多样化的一些设计需求。而轻量化和这个易加工，相比密度板包括颗粒板的这个重量较轻，而且呢还便于运输以及安装，同时可以做镂空啊、异形这样一些切割的一些设计。再一个就是市场与消费者的一个认知。

好嘞啊，那么市场的和这个消费的一个认知啊，性价比定位，那么大品牌呢面向终端市场，而颗粒板呢能以更低的价格来实现实木的一个质感，符合多数消费者的一个预算。那么通过这个营销强调环保颗粒板啊等于高端的板材，扭转消费者对于颗粒板等于劣质这些偏见。在这儿呢啊，我们再来给大家讲一下，补充说明颗粒板的一个局限性。尽管说颗粒板呢是主流的一个选择，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防潮性是比较弱的，而且二次拆装易松动，因此呢高端定制线呢会搭配多层板以及实木来作为补充，比如说衣柜的这个承重，对吧，一般都用这个多层板。所以说大品牌的选择木质呢，还是平衡成本性能和市场的一个教育结果。对于消费者而言呢，关键是通过品牌来提供的检测报告以及质保条款判断材质质量，而非单纯的追求实木的一个标签。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要和大家聊聊关于微水泥这个事儿啊。先别着急这个把台换了啊，我们来说说普通人，不是骂人啊。怎么讲呢，就是普通人千万不要碰它。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预算有限，不想天天伺候地面，家里开火做饭养娃养宠物的绝对的大多数的家庭。如果说你是一个极简的死忠，预算无上限，而且呢享受打理的过程，那你接下来要认真的来参考一下了。因为其他人看完了可能再决定要不要把这个微水泥来搬进家。先来说啊，它好看啊，这个肯定是 无容置疑的。全屋无缝，然后呢地板顶成一片灰，没有美缝线来打断视线。小户型视觉面积能够膨胀约20%，极简风拍照特别出片。防水淋浴区呢可以不做挡水条，直接通铺，整体感拉满。但这些我都认啊，但是它也有不真实的一面。比如说硬度是硬伤，微水泥末世硬度呢普遍只有4到6级，而瓷砖呢是6到7级，掉一个不锈钢的瓶盖都能够砸出一个小白点，更别说搬家具拖拽了。所以说表面有微孔，虽然是防水，但是菜汤啊、酱油啊、红酒滴上去呢，不立刻擦的话，它就会渗进去，变成永久的一个胎记。那我们说实验室的一个数据也显示，油污静置2小时，渗透深度可达0.3，而瓷砖呢仅0.05。所以说呢，这个清洁剂呢不能够乱用，醋，包括洁厕灵、八四消毒液，还有啊这个面层直接花，而且没得救，必须要用中性专用清洗剂，一瓶大概几十到上百。那我们说材料加工呢，每平米大概是300到800元。注意啊，这个只是工料费，不含基层的找平。一个5平米的卫生间做下来大概要花掉1.5万到4万，这个很正常。这笔钱呢购买3台好洗衣机了。全屋做的话你先做好，然后呢装修超啊，装修款超半，这个心理准备，面积越大损耗以及工艺溢价越夸张，那么施工更拼人品。微水泥行业的公认的一句话，3分材料7分施工，超过60%的工程问题呢源于这个基层处理不当，师傅手不稳，墙面

0: 就是波浪纹，灯光一打全部现形。这玩意儿啊，真的是纯手工的一个刮花啊，急不来，每一层干透才能够啊，这个上下一道底涂网格布，两遍涂刷保护膜，一共是五道工序，工期自动多出2周以上。养护期呢，大概是7天不能够踩，全家绕道走，比伺候月子还小心啊，就是这个特别的麻烦。入住之后呢，是天天伺候它，每周呢你必须要用这个专用的清洗剂啊，就是清洗剂，然后来拖地，清水是拖不干净的。普通的清洁剂呢会伤它的表面，专用的一瓶大概几十块钱，消耗量还不小，每2年左右要重新的涂刷保护膜，表面的那一层保护膜呢会磨损，重新涂一次大概是每平米加收100到150克，50元，等于每隔2年你就要做一次保养。而且呢，所有的这个桌腿啊、椅脚啊，必须要粘这个软膜，因为它会留印儿啊，然后呢会有划痕，所以说呢一挪就有印儿了，所以打磨都不好修。说白了，它比你娇贵，所以说这个为什么就是一开始说的普通人不要碰它。那么接下来我们先进一小小广告啊，接着来和大家聊这个微水泥。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当前盛夏高温叠加汛期，河道、坑塘、人工湖溺水风险持续升高，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没有家长、老师陪同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陌生、复杂、危险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如遇人员溺水，优先大声呼救，借助竹竿、绳索等工具岸上救援，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
6: 你吃，
7: 妈妈不爱吃，你好好吃。
6: 爸爸，
8: 爸爸也是，你多吃点儿。
9: 妈，你别搬了，我来。
7: 没事儿，妈不累。
8: 哎，你就别沾手了，放心吧，爸还年轻着呢，爸不累。哎，
7: 明天你爸生日，你最近忙啊？
8: 孩子忙就别麻烦了。
10: 最近有点忙，我给你们买了个按摩座椅，过几天就寄到家了。
7: 不用不用，太麻烦了。
8: 没有用，别买了。
7: 你爸说了没有用，别买了。
8: 忙就不用回来了啊，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11: 父母是这个世界上你花心思最少但却是最爱我们的人。妈妈温柔了整个岁月，爸爸扛起了整个家。现在，他们老了，又怕成为我们的麻烦，变得欲言又止，做事小心翼翼。愿我们都能早点读懂他们的言不由。

0: 中，理解他们的心之所盼。
1: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生活。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11:49，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这个微水泥啊。那接下来如果说你必须要用啊，三条活路想通给想通的你，如果说你听完了上面五条就开始犹豫了，那么恭喜你啊。正常的下面这三条路呢，既省钱又省心。第一个就是只做小卫生间，就是小卫生间，然后呢墙地顶一体做，然后面积小，然后总价呢可以控，日常使用也相对小心，效果呢照样拉满。第二个就是地面瓷砖和这个墙面艺术漆，地面呢用这个大规模的哑光瓷砖耐造，然后墙面呢做一个微水泥质感的艺术漆，视觉接近，花费省一半，而且呢还耐用，翻倍。然后第三个就是全屋瓷砖，然后配一个同色的环氧美缝。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的。若执意要做的话，三条保命符啊，如果说你读到就是听到了这儿了，你还想冲，那接下来呢还要听一听啊，看一下真实的一些案例啊，别相信展厅里面的样板间，要求施工方呢带你去看半年以上的日常居住的一些用户。另外就是做一个1平米的样板，让师傅在家给您现场做一个小样啊。还有就是剩余的材料不要扔。微水泥呢，它不同的批次会有色差，而且留好圆筒剩余料，日后呢局部补色呢其实全靠它，否则的话补出来就是花的啊，所以就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啊，就是看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大家呢养护7天之后，你亲自拿这个钥匙刮几下，然后啊，比如说泼点酱油，你试一试，不心疼，然后再去签合同。就是微水泥呢，我们说它不坑穷人，也不坑懒人，它只坑以为它和水泥一样皮实的普通人。咱普通家庭呢，天天开火做饭、养娃养宠，想省心的，那你选瓷砖加同色美缝，晚上睡觉你都是比较踏实的，啊，所以说呢，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讲，我们说，今天给大家讲的是微水泥，千万对于普通人来讲，不要随随便便去碰它，尤其是预算有限的，不想天天伺候地板的，啊，家里经常开火做饭的，养娃养宠物的，绝对的。大多数家庭啊，千万不要碰，要不然真的，到底是你伺候他呢，还是他伺候你呢？对吧？这太麻烦了。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来到了11:53了啊，我们马上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啊。大家如果说这个还有其他的问题想来咨询，可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守候。今天的稍后的内容呢是我们的恋上暖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那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也感谢各位的聆听和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呢11:00，我们继续和大家不听不散。各位，好嘞，明天见，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5: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6: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
5: 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6: 咋回来了？没事儿。
7: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6: 不哭，不哭啊！
4: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

0: 声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 好的，北京时间的中午12:04，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暖城路况因雨水管网改造，2026年7月30号至8月30号，对东胜区达拉特路与纺织街交叉路口西半幅道路北向南方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暖城路况，2026年8月8号至10月5号，对东胜区海台镇海流线 K0公里至 K8公里加673米路段进行半封闭施工，届时封闭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8月10号至9月30号，对东胜区铁西明新家园一区外围环路地下管网改造封闭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途经该路段的车辆驾驶员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8月6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 K154公里加0米至K186公里加932米段实行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封闭时间和路段如下：2026年8月6号至8月20号，对K155公里加0米处至K159公里加941米处封闭施工；2026年8月21号至8月31号，对K163公里加210米至K169公里加550米处封闭施工；2026年9月1号至9月7号，对K169公里加550米段至K172公里加550米处封闭施工。封闭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车辆可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者是薛魏线、余魏线，望大家周知。
2: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好的，北京时间的中午12:06，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12点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寻物启事：8月2号中午11点至14点左右，在东胜区康河西岸附近吃饭期间，不慎遗失了黑色卡包，内装赵先生的身份证、银行卡等。失主电话150-3483-5288，事后感谢。失物招领信息：8月3号上午，蒙凯公司爱心低姐李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路虎车钥匙一把，主动交回暖心驿站寻找失主。失主请抓紧时间前来认领。地址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和兴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哈佛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和兴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和兴汽车城。和兴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暖城之声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

0: 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1: 跃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0: 跃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2: 暖城之声。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2:10啊，就在刚才呢，我们出现了一点点小的意外。今天上午原定要到场的内训师呢，因为路况的原因，他需要在路上再多待一会儿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将采用电话连线的方式一同来沟通今天的相关汽车问题。在这儿呢，小丁要先提出一个疑问啊，就是如果您来选购一辆车型的话，您会去考虑它哪几个方面呢？第一点我觉得是价格了啊，价格目前对于我们选择车的这个影响真的是非常大。您看啊，10到15万区间您可以选择一款非常不错的车，20到25万这个区间也能选择一台车，所以呢，价格永远是影响我们的第一位。您说你选好了价格，其次要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动力方式了。咱们现在有插混的，有纯电的，还有燃油的，这些车辆都汇聚到一块儿，市场上有这么多的种类，这么多车型，我们到底该怎么选？这就是我们今天请到他们内训师的意义。接下来给小丁一点时间，小丁接着来邀请咱们的嘉宾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一起来解决各位用车的烦恼问题。稍等片刻，咱们一会儿见。

0: 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4: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级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5: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6: 月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5: 恋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7: 暖城之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2:18，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经过简短的

0: 等待哈，我们终于邀请到了我们的嘉宾吴总，您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鄂尔多斯领克汽车的小吴，大家叫我小吴就可以了。
0: 得了呀，又是咱们熟悉的老朋友。其实有很多听众朋友有些时候就会比较疑惑啊，像昨天我们邀请到的叫做昨天邀请到的叫极客，今天呢邀请到的叫做领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客呢？
1: 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极客和领克属于一家，
0: 嗯，
1: 只不过是因为当时的新能源市场不是比较活跃，
0: 是的，
1: 对，是为了吸引这个投资商来投资咱们的一个集团，所以就把极客和领克分开来了，实际上是属于一家的，
0: 但实际上都是属于咱们吉利汽车旗下的，对不对？
1: 对，吉利汽车旗下的，只不过两个路线不一样了，就是领克的话走的是家庭性价比，然后极客走的是纯电高端的一个混动。
0: 那在这儿我就有一个小问题了，昨天他们极客说他们的定位是中高端这个豪华轿车，您认可这个说法吗？
1: 我觉得他说的也对的。
0: 嗯，
1: 因为极客从品牌创立之初的话，就是他是走的一个高端的一个纯电车嘛，是吧？然后在就像是咱们举例子，极客的009在香港市场是卖的特别火爆的，就像是一些港商政要了，包括一些明星的都是采用的极客009。就现在的车企的话，会发现一个东西，就是同质化比较严重，长得都一样，一上车走在路上看到一辆车，大家分不清楚，如果不看 logo， 不知道这个车到底是什么车。但是极客的话，它做出了自己的一个品牌的一个感觉，一个体系啊，所以说还是不一样的。
0: 我在那儿有一个问题啊，您知道我昨天为什么邀请这个极客来咱们的节目上吗？
1: 这个我不太清楚。
0: 啊，是这样的，前两天不是奥运冠军孙杨来了吗？
1: 啊，这个事情我不太了解。
0: 没事儿没事儿，就奥运冠军呢，暖城行啊，孙杨来到了咱暖城了。他走的时候呢，我就注意到了他乘坐的这个车呢，就是咱们极客家的车。但是您看啊，同样作为吉利品牌旗下，我们除了极客之外，还有一个车就叫做领克了，对吧？
1: 对的。
0: 而且我觉得本是同根生，既然奥运冠军也会选择极客，那领克绝对也有他就是擅长的点或者出彩的点儿，所以呢，今天特地跟咱们连线一下，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咱们有听友昨天就已经问过了啊，就是不知道怎么选择一辆车，极客和领克，不知道两个怎么来选，您有什么好的主意或方法吗？
1: 如果是极客和领克对比的话，两个车的一个语气稍微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理念不一样。领克的话属于一个 link and co 嘛，它是一个连接家庭的意思，就是你跟全球进行一个连接，就属于一个枢纽类型的，也就是偏一个综合性价比比较高的。极客的话是突破，它是以一个就是比较走极致高端科技这种的一个路线，所以说是在产品方面的话，其实两家的产品都差不多，但是定位不一样，就像是极客的9X，就像是现在明星，就像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孙杨，咱们的一个奥运冠军，他开的极客，他们一般都是9X或者极客的900这种车型，他们都面对的是一些高端的一些商务的一个群体。他们这种群体的话，对这个出行的品质要求是比较高的，但是相对于来说，你对出行品质高了以后，肯定价格上面会贵一些。那咱们的领克的900的话，它的性价比特别高，该有的东西极客9X该有的东西都有，但是咱们的价格要比极客9X还要更有性价比。所以说对，您说对，我就说完了。
0: 我明白了，那等会儿我们在节目靠后一点的位置，咱们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900好不好？
1: 行，好的。
0: 好嘞。那按照正常的规律来说，咱们讨论一个汽车的品牌，要从它便宜然后往贵上去说啊，只这么一个规律。如果单纯提到领克这个品牌，它在它的这个售价区间里面最合适年轻人选择的，价格也比较低的，您会选择哪一辆呢？推荐哪一辆呢？
1: 如果推荐的话，我觉得以现在的年轻人，因为年轻人刚步入社会嘛，是吧？他肯定自己还是比较喜欢出去旅游了玩了，然后还要满足他周一到周五的一个上班的一个通勤。那这种的话我更推荐咱们新出的一个 07的一个 GT。

0: 它属于一个临期的一个旅行车，
1: 嗯。
0: 然后这个车的话就满足了咱们平时的一个日常上班班通勤，是整体比较舒服的。第二个，我假如说是周末出去户外露营，就像现在天气也比较好，大家都喜欢自驾游出去露营，那我的后排的一个承载的一个空间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里面的一个乘坐空间，该有的配置也全部都配齐了，而且性价比比较高。这个车的售价也是在15万左右。
1: 嗯，15万左右的价格，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您刚才也说到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车？它是个轿车，对不对？
0: 对，它是一个偏旅行的一个车辆。
1: 嗯，GT 一般就代表着大掀背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属于一个大掀背的一个旅行车。
1: 那在这儿就有一个问题了，大掀背的旅行车，它是混动还是纯电还是纯油？
0: 它这个车的话，属于一个 EMP 混动的一个方案。这个大
1: 嗯。
0: 家对这个混动方案应该不太了解，我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
1: 太棒了，嗯。
0: 咱们这个 EMP 的话是一个插电式的混动，但是这个模式的话，它是有很多种的。咱们有纯电、有增程、有插混，这三种模式其实都有的。就市面上的混动车型，还有新能源车型的体系都有。然后咱们如果在市区通行，如果在没电的时候，咱们可以变成一个增程车，因为增程车在市区的性价比比较高，但是跑高速的时候它又比较费油。那这个
1: 是
0: 时
1: 的。
0: 候跑高速的时候，咱们就变成一个插电式的混动。如果您平时没有太长距离的需求，那咱们直接可以纯电行驶。
1: 嗯，我能理解，但是我得细问一下，咱们的这个 EMP 这个技术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呢？就像据我所知，比亚迪的是 DMI，然后呢，长城的是 HiFi，还有这个 HiFiT，对吧？HiFi Z 和 HiFi T 这两种，但是长城的技术方案呢，是发动机可以直接驱动给到动力到轮上的，就发动机呢，它可以变成增程器，它还可以单纯的是一个发动机。那 EMP 是哪种呢？它会跟比亚迪的 DMI 一样吗？
0: 如果是这种看的话，咱们就相当于把问界的一个就是理想那种的增程的一个系统，咱们也有，比亚迪 DMI 也有。它是这种的，就是您在市区的时候，我的发动机是可以跟轮子就直接进行一个断开处理的，我可以把电转成油，把油转
1: 把
0: 成
1: 油转
0: 电。
1: 成电，对。
0: 对对，把油转成电，你直接在市区里面就是一个纯电车的一个形式驱动。但是跑高速的时候，我可以让我的发动机再跟电机进行一个连接，那就是轮上的第一个电机进行连接，然后直接变成一个直接驱动的一个形式。除此之外的话，咱们还是在这些车对比当中的话，咱们是带第一个带挡的，带那个变速箱的，三档 DHT 的变速箱，相对于来说的话，咱们可以做到一个增档。增档这个上降低转速，使得这个车的一个经济性变好，然后也可以进行一个降档，然后把扭矩增大，然后有一定的爬坡能力，所以说它属于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东西。
1: 明确了，我们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消息啊。首先呢，咱们有位听众李女士哈提问了，她说：“主持人好，吴总好，家里面打算添置一辆车，在08EMP 和06EMP 之间纠结，日常上下班开得多，逢节假日呢还是想出去玩，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她更看重舒适性，想请教一下怎么选。”
0: 如果是06和08的话，更推荐一个08EMP。第一个08EMP 的空间要比06EMP 大的差不多50公分，也就差不多半米嘛。所以说乘坐空间上面来说，因为他说的需求是带上家人，有的时候出去玩嘛，那乘坐上面肯定是08会更好一点。第二个就是从底盘结构上来讲的话，08是从沃尔沃X40CMA 架构拓展出来的一个底盘，所以要比06的一个底盘的耐用性会更好。然后06的话属于一个基础入门的车，它的配置肯定比08要低一些。就像长途出行呢，咱们的08有座椅的通风加热按摩，4个座位的，23个的哈曼卡顿，而且它也有支持一个对外的放电，所以说相对于来说的话，肯定08更合适一些。
1: 其实对比一下啊，这两台车的定位不太一样，空间也不太一样。但是一个车的空间不太一样，这个大小不一样的时候，就会有另一个问题，叫做电池大小也会不一样，对吧？
0: 对，会有这个原因，因为它的空间小了嘛，放的电池也就小下了。
1: 确实是这样的。那结合咱们这边，每次一到冬天的时候呢，真的就是会有一些衰减嘛，这个情况客观。

0: 存在，我们得承认。那结合这些以上的，我个人也是推荐这极氪08 EMP 啊，这款车真心觉得还可以。不知道这位李女士对预算有没有要求啊？因为据我所知，08和06他们俩中间还差了不少呢。
1: 其实以现在来说的话，最近不是也有咱们的一些补贴，政策，包括电段也会有一些相对应的厂家的一些优惠，还有置换政策，其实差距不是很大。
0: 得嘞，您觉得差距不是很大，这个观点我们统一打包给了李女士。在这儿呢，我们还要再关注另一则听众朋友的留言啊。另一个朋友张师傅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他身边不少朋友都在开领克，想问一下领克终身质保有哪些是领取的条件，哪些行为会影响终身质保的权益。这样吴老师，
1: 那您说，
0: 哎，咱们稍事休息啊，北京时间的12:30，接下来小丁要插一段路况和天气情况，我们30分广告过后接着连线，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哎，在这儿呢，我们遗留下来张师傅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身边有不少朋友开领克，想了解一下领克的终身质保是什么样的，普通人，容易忽略哪些条件，哪些行为会影响终身质保这个权益，您先琢磨一下，好不好？
1: 行，好的。
0: 哎，好嘞，得，那我先把您挂断，然后北京时间的12:35之后我们接着连线。
1: 嗯，好的。
0: 哎，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邀您关注此时此刻的路况和天气信息。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3: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6: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的，此时此刻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况。首先发布一则出行提醒，2026年7月31号21点至9月30号18点，对东胜区永兴南路武安小东富盛苑 C 区南侧至纺织街路段地下管网进行改造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 出行提醒：驾驶车辆行驶过程中，牢记稳驾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穿插变道。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及时路况可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反馈。交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暖城路况因雨水管网改造工程施工，2026年7月30号至8月30号，对东胜区达拉特路纺织街与达拉特路交叉路口西半幅道路北向南方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暖城路况：2026年8月8号至10月5号，对东胜区喊台镇喊流线 K0 公里至 K8 公里加673米段进行半幅封闭施工，届时封闭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8月10号至9月30号，对东胜区铁西明新家园一区外围环路地下管网改造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途经该路段的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绕行。
5: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6时发布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今天晴，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东胜区今天晴，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晴，18到30摄氏度；悉尼镇今天小雨转晴，16到30摄氏度；乌兰镇今天多云转晴，16到30摄氏度；敖勒绍旗镇晴，16到30摄氏度；嘎鲁图镇今天晴，18到2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今天晴，17到28摄氏度；薛家湾镇今天晴，19到28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小雨转晴，18到31摄氏度；薛家湾镇今天晴，19到28摄氏度；乌审兆今天晴，17到29摄氏度；河南镇今天晴，18到30摄氏度。祝您每天都有好的心情。接下来欢迎回到恋上暖城。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2: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
4: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链动无限可能。
5: 恋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4: 恋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2:38，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软城之声交通广播。接下来给小丁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连线刚才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领克汽车的吴总。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2:40，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吴总，您这会儿能听到吗？
1: 听到。
0: 哎，得嘞，太好了。后台里面这个问车情况的人还挺多的，咱得一条一条来解决，但是咱还要注意一下时间问题，好吗？
1: 好的。
0: 好，我们先来回答刚才第一个听众朋友，当时应该是张师傅留下的那个问题，就是领克汽车的车主权益据说是终身维护的，那这个权益如何保障，不做哪些事情才能够继续保持住他这个保养权益呢？
1: 这保养权益的话，就咱们的整车的终身质保的话，第一个是按照咱们的保养周期到店进行一个 4S 店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保养。对，第二个的话就是如果后期需车辆发生了一些碰撞，就像是报保险公司是吧，肯定也是推荐在 4S 店修养修。如果您
0: 在第三方修是吗？
1: 对，您在第三方修的话，因为现在咱们的EMP 混动不是比较多，您如果在第三方修出来问题的话，厂家是不允许质保的。对，如果在4S店修的话，它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
0: 好，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保养要保养或者维修都要找指定的 4S 售后。
1: 对，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再就是咱们的一个易损件的话，它不属于一个质保的范围，就是如漆面啦、轮胎啦、轮毂啦这些胶套这些东西，它不属于一个质保里面的。
0: 这是第二个情况。第三个，如果说车主变更会不会影响到他相关的质保呢？
1: 车主变更的话，如果是直系亲属的话，咱们可以有一次变更的一个机会，它是不影响任何的质保的。但是
0: 领克是有一次变更机会，这个我非常惊喜。
1: 对，但是它必须是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
0: 行的，没问题，这事儿我大概理解了。总共三个问题我们都已经说完了，接下来我们得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的一个听众朋友留言，叫做晚风啊。留言是这样写的：主持人你好，我的车是领克03 2.0T， 平日里面市区通勤较多，想问一下这个车型大保养多少公里做一次，冷车启动发动机有轻微的哒哒声响，属于正常情况吗？
1: 如果以那个大保养来说的话，是差不多是4万公里左右，4万到6万公里左右，它就会有一个大保养的，因为它的每个油液的保养周期不一样，它就是在这个期间内的话会进行一个更换。如果启动的话有这种哒哒的声音的话，我推荐这位听众可以直接来我们 4S 店进行一个检查，然后让咱们的售后师傅帮忙听一下，因为他这个形容咱们也听不出来嘛，也不知道，过来检查一下是最好的。
0: 得嘞啊，这是两个问题了，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叫做小周不会开车，这位听友他留言，他说他正在看二手的领克05二一款的车型，想请教一下选购领克二手车重点要检查哪些项目，混动版本的二手车是不是不太建议普通人入手？
1: 选择领克的二手车的话，第一个就得先您
0: 领克官方有没有二手车呀，吴总？
1: 有，咱们领克官方也有二手车，但是在本地的话没有，是在大一些的城市，就像西安啊、北京啊、上海这些地方是有一个官方的二手车。相对于外面的二手车来说，咱们的官方二手车都是经过了一系列的一个检查的，然后它也是可以进行一个，咱们不是刚才说了那个车主的一些权益，就像一些质保这些问题，它也是进行一个质保的。您在外面买的话，它有可能这个车是没有质保的，或者是它出过一个大事故，咱们谁也不知道。更推荐在官方渠道上面进行一个查看。
0: 那在

0: 这我得说两句别的了啊，这个因为您是领克的，所以呢能理解。那小丁来说一说，二手车的查验的或者说查验的这些重点问题吧。核心看看保险上有没有出险记录啊，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就可以。随后呢，你要看看底盘啊，底盘呢看看什么有没有异响，有没有更换。然后呢，这是第二个方向。第三个方向呢，就是再来看一看这个相关的。就像领克的工艺还算可以啊，在同级别车型里面，您可以看看相关的焊接点、锚点有没有出现什么就是变化呀，有什么颜色不一致的这种情况。当然最合适的呢，我建议您看车的时候带上一个老师傅啊，这个老师傅呢也价钱也不用太贵，甚至您可以在下午五点档的节目时候您找阿伟，您说伟哥能不能帮我一块选辆二手车，我觉得伟哥大概率是非常愿意给您提供这个帮助的啊，这是以上我说到的几个点儿，您可以留心一下。我们接下来再关注一个问题，好不好，吴总？
1: 好的。
0: 哎，想问，这个叫做驰骋在路上啊，这位听友他问，想问领克的车机后续系统停止更新的情况，老款车型的后期停止更新了，他该怎么样推送？他也想试试最新款的操作系统。
1: 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就像咱们的车机更新的话都是根据咱们的车内的一个芯片的一个算力来进行更新的，如果老款更新成最新的系统的话会进行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卡顿，那种的话会影响你的一个用车的一个体验，所以说是应该是老款现在暂时是更新不了新款的，只能是看后续有没有厂家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案。
0: 猛然间一看啊，咱们领克的这个车辆或者说车主还挺多的。
1: 对，还是比较多的，东升经常能碰到。
0: 哦，可以，没问题啊。那我们接下来咱们前面的时候埋下了一个小彩蛋，说要讨论一下领克009这辆车。
1: 哦，领克900吧。
0: 啊，900，对对对，900。
1: 哎，
0: 对啊，好奇怪啊，领克不都是03然后呢这样来开头的，怎么到900这儿就变成数字在前零在后了？
1: 因为这种定位的话是凸显它一个旗舰的一个定位。
0: 哦，
1: 现在的大车的话都是九字辈嘛，咱们领克的话也用了一个以九开头的一个数字的一个定位。然后领克900这辆车的话，它属于一个性价比特别高的车。因为咱们是用的沃尔沃 XC90 的底盘拓展出来的一个 SPA 的一个 EVO 的一个混动的一个底盘。所以说是它其实相对于其他车型来说，咱们兼顾了油车的一个舒适性，就像油车的底盘的调教了、过坎了，舒适性是比较高的。但是它也有一个混动车的一些功能配置，然后使得咱们这个车在各个方面的话性价比比较高。就像它的竞争对手的话其实都是要比它售价高多的，就像是理想的 L8L9、 问界的 M8M9、 还有这种其他的，就像是腾势的这种 N8N9 这些车型，相对于来说的话，第一个咱们性价比比较高，就像是咱们的一个900的一个五座车型，这个车型的话 1.5T 咱们是有 1.5T 和 2.0T 可以选择的。 1.5T 的话是跟奔驰合作的一个发动机，然后是0-100加速的话4.9秒，动力也是比较强的。然后最终如果是以现在的名下有旧车的情况落地的话，这个车只需花28万左右咱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就买上了啊。然后它该有的功能是什么呢，就像是辅助驾驶，咱们是千里浩瀚 H7 的一个辅助驾驶，电动的一个踏板啊，里面的一个双30英寸的屏幕，但是一个哈曼卡顿扬声器，五个座位其中的4个座位都带着通风加热按摩啊，然后用的是一个沃尔沃的底盘，所以说是性价比确实是比较高的，也是大家选择的一个现在选择的比较热门的一个款式。
0: 得嘞，我听明白了，因为我刚才一直在关注一下咱们后台有一位听友的留言，这个越野阿泽确实看起来就是比较懂行了。越野阿泽提出了一个问题，说他的领克09有些时候会跑旗下的非铺装路面，底盘方面呢老是剐蹭，他想做一个简单的底盘护板的改装，但是又听完刚才那句话觉得会影响整车质保。这个问题，
1: 对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咱们可以直接拨打咱们的一个售后电话。领克09的话，咱们是有应该是有原厂的一个底盘的一个护甲。领克的护甲的话，相对于外面

0: 面的护甲的话，其实从咱们的小红书了或者抖音上都能查到，它的硬度会特别高。其中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个抖音，有一个车主下面卡了一块大石头，他的护板都没有变形。
1: 核心在
0: 对，
1: 这儿，就是咱们确实是领克的质量，我是相信的，但是这个价格它会不会有点偏高呢？
0: 这个东西嘛，我觉得以安全为主的话，这个性东西肯定是好东西，是吧？对。但是这个成本也肯定会进行一个上浮，但是咱们上浮的话也是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对，它不是说这是虚高或者是高了，呵呵，不会，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只是说是相对于次品来说，咱们肯定要比它高，但是同级别的正品来说的话，咱们的价位实际上是偏低的。
1: 我这个后台一直在不断的涌入到新的这个私信啊，老师您可能得给我点耐心，然后我们一同来把大家的问题统一回答一下。有听友问啊，说领克不同车型的保养，九月的风问小丁，这个领克不同车型保养费用差距大不大？比如说03燃油版和08的插混版，小保养一次大概多少钱？这毕竟后期养后关乎到后期的养车成本高不高？得嘞。
0: 这个保养的。钱数的话，主要最决定因素就是它的机油的用料的一个多少啊。如果你要是单纯的一个 1.5T 的发动机来说的话，就以领克08来说的话，应该是个700到800左右。但是咱们领克每年的12月月底给送个200到300的一个抵用券，领了以后次年的保养就可以用，所以说是换算过来价格是不高的。
1: 哇，领克做的真齐全哈！前面我听到了说领克给车主有这个转让的福利，给直系亲属可以就是继承车主权益一次，同时这每年保养的时候还送的是保养券。
0: 对，
1: 那领克，咱们就拿领克03或08来说，它保养一次大概是要花费多少钱？
0: 以领克03来说的话，保养次应该是个700多吧，
1: 七
0: 就
1: 百多
0: 是
1: 块
0: 正
1: 钱，
0: 常的一
1: 然
0: 个保
1: 后
0: 养。
1: 100多的券是吗？
0: 那应该是200起步，
1: 200起步，对，是。
0: 对，200到300嘛，它是200起步的这。
1: 哎呀，有些车企真的应该要向兄弟车企学一学了，真的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啊！因为有些车型的小保养一次就要花上个700-800块钱，那这么换算下来，来咱这儿保养一次，其实和去外面保养差不多了，已经。
0: 对的，
1: 嗯，
0: 而
1: 这，
0: 且不影响咱们的质保嘛。
1: 对，核心在这儿，不影响质保，然后官方的技术标准，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九月的风这个问题回答完了。星空下赶路提问了一个问题啊，家里面没有固定车位，装不了私人装，那还适不适合买领克的插混车型？长期不充电只加油，车辆会不会容易出故障？这个问题我先来回答啊，我个人觉得不会出故障，因为什么呢？因为像我去年选购的这些车里面，有一些这个混动车型，它的电池包就是比较小，你可能跑到一半，你就是需要把这个混动模式给打开，让这个增程器接着去工作。所以用了一段时间之后，确实油会比较省一些，但是也没有出现坏的这个情况啊，这是我的看法。接下来请吴总来谈谈您的看法吧。
0: 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其实不影响。如果它没有充电桩的话，咱们也支持在外面充电嘛，就像以咱们这个。猛电的那个充电桩，那个充电桩的话，在每天的11点以后到下午的，应该是4点到5点左右，一度电应该是7毛左右，它收的应该是0.3的一个手续费。咱们的混动车型的话，电池它因为它是混动嘛，它电池肯定不会像纯电那么大，但是咱们是支持快充的，其实相对于来说，肯定要比你直接用油的成本要更省一些，然后。在下面那个问题的话，不是说是大家说是长时间的不充电会不会就用油跑会影响咱们的车辆？也不会，因为咱们的现在的车的话都有一个叫智能保电，你可以把电量保存到一定的一个里程数，然后它就可以在这个里程数范围内保证电量的一个健康程度啊，它不会把电池用干的，所以说这个东西也不会影响咱们的车辆的一个损坏。
1: 得嘞，这个回答我觉得也是比较满意、比较全面的，应该只差最后一个问题了啊，还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呢是乐乐他爸啊，乐乐爸，乐乐爸他提问说，领克的车漆是不是比较薄？人家一上来就问这句话了，您得先正面回应一下了。
0: 领克的车漆的话，它不薄，因为咱们这个以现在的技术来说的话，它现在有一个。陶瓷的一个涂层，就以07GT 这个车来说的，陶瓷涂层的话，它是有30%的一个耐防刮的一个提升的，使得咱们就是 就像是去洗车。

0: 就是说，你像那种洗车的机器刮的道子，或者是一些砂石的，更不容易留下痕迹，所以说是肯定是更厚的。对，这个肯定不会说是比较薄。好嘞啊，然后因为任乐乐爸说。
1: 他自己开的就是领克啊，然后跑高速的之后呢，发现车身上有几处斑斑点点的地方，应该是小石子崩掉漆了。这种小划痕是 去4S店
0: 处理呢，还是去外面的修理厂补个漆就行了。这个问题也很关键哦。如果没有说是太大的一个漆面的损伤的话，更推荐现在不是外面流行这种点漆的工艺，这种都在不破坏你原本漆面的一个
1: 情况下，你还把你那块你看到难受的地方补了，这种是比较合适的。如果到我们4S店，我们就直接给你把漆面打磨掉了，这种不划算啊。是的，是的。那如此来看啊，吴总还是比较接地气的，没有要求整车重新喷漆，这个挺良心的，我觉得。因为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然后我的售后给出我的解决方案是让我整车重新做漆。您知道整车重新喷漆那个价格，他甚至都购买一台这个二手的我那个车了。
0: 对，那个成本是比较高的，而且也后期的用车的话，有可能会有色差。嗯，
1: 平平无奇的打工人，然后他的名字叫做 Joker， 平平无奇打工人Joker，他留言说预算15万想买混动领克07眼皮，值不值得入手？对比于同级别的国产混动，优势和短板分别是什么？哎，这问题问的个别个专业啊，真的，今天大家，对，然后。
0: 领这个客户的话，一看就是比较关注咱们的领克07的 EMP， 但是推荐的话，我更推荐领克07的一个 GT 的一个车型，因为领克07 EMP 这个车型虽然开起来的质感了、配置了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它的电池相对于要较小一些，就像咱们的一个07 GT 的一个电池的话，它是200公里的续航，但是咱们的07 EMP 的话，它只有126的续航，所以说是你平时在市区您。 有可能您得多充充电，对。但是对比其他车型来说的话，领克的话，因为是它是用的沃尔沃的底盘，来源于沃尔沃，调教也是沃尔沃，所以它跟其他的车开起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更像一个德系车一样的感觉，更好接受，更好上手，而且安全性也会更高。好了，以上就是此一时段的所有问题了啊，今天。 不多不少，我应该收到了20余条私信，就这有些私信呢，我还没有读出来。实话实说，我第一次觉得有用领克车的这个朋友这么多。因为以往做一些就像昨天的极客车，听友的互动量啊，包括大家向我的提问，其实是没有这么高的。您觉得咱们家这个车啊，到现在在市场当中依然很受大家的欢迎或关注，核心原因是什么呀？ 我觉得领克还是一个偏年轻的一个运动群体，大家都喜欢爱玩，要操控，要动力，然后也现在也是兼顾了一个家用，所以说它的体系上面的话，咱们是年轻化、运动化，然后又顾家的一个属性，所以说是年轻人比较喜欢。还有就是在设计方面的话，领克不随大流，它还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主打的一套的一个设计体系，相对于来说更有辨识度。
1: 年轻人嘛，就喜欢个性一点，所以说咱们也给他提供了一个很个性的一个车型。好嘞，得嘞，老师，北京时间的中午12点58分，我得插播12点45分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这期节目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您莅临我们的节目，给听众朋友们回答了这么多的问题哈，感谢您，吴总。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好嘞，那您先挂断，我们明天再见，好不好？好的，再见。哎，再见，吴总。 好的，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12点58分，今天交广的恋上暖城节目到这儿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欢迎您关注交通广播更多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资讯，欢迎您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列位，咱们明天见。
2: 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巡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43489-0277。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阅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闲来后，康巴市区人，1949年9月参军，先后参加内蒙古西部解放、乌审旗毛乌素剿匪作战。1956年，石家庄步兵学校政治营毕业后，分配至南京军区180师。1964年，参与组建江苏省军区独立师，负责黄海沿岸守备。1979年，任扬州军分区副政委。1983年，任扬州军分区政委、扬州市委常委。1987年离休。 岁月。

0: 染白鬓发，军旅永驻心间。鄂尔多斯籍老兵延来后写下我的军旅岁月回望，把藏在时光深处的军营往事、青春热血与家国初心落笔成文，没有华丽辞藻，唯有真情流露。一纸回望，一腔热忱，让老兵精神与红色文脉浸润心田，让报国初心在新时代生生不息。
1: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我于1932年1月8日出生在原内蒙古伊克昭盟郡王旗哈巴格西乡康巴什村，也就是如今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的一户贫苦农牧人家。草原风霜伴我长大，数十载戎马征程淬炼本心，我的人生没有惊天伟业，却始终怀揣赤诚，坚守入党时许下的誓言。我们家有一段特别的缘分，父亲、大哥与我三人都是羊年生人。乡里乡亲常说，老严家三羊开泰，往后日子必定兴旺。在这样美好的期许里，家人格外看重我，尽力栽培，盼我能读书明理，有所作为。

1944年冬天，父亲送我进入郡王旗小学读书。校内先生学识深厚，教导有方，浓厚的求学氛围深深感染了我，让我一心向学。我自知天资普通，唯有加倍勤奋，才能不辜负家人期盼。三年级期末统考，我取得全校第一名，获准直接跳级至五年级，还在校学生会任职，年少时也算小有荣光。可安稳读书的日子没能长久。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再加上连年灾荒，百姓衣食无着，学校被迫停办。我只能放下书本，重新拿起牧羊鞭，回到草原做了羊倌。彼时世道混乱，国民党散兵，地方盲工相互勾结，层层盘剥百姓，草原上民不聊生，普通牧民苦不堪言。1949年六月，陕西榆林和平解放的消息传到草原，可当地国民党残余势力伙同土匪愈发猖獗，四处劫掠百姓，王爷府仓促迁离，乡亲们四处躲藏，度日艰难。那时的我，既被辍学遗憾，又被包办婚姻束缚，前路一片迷茫，找不到生活的出路。同年九月，好消息接踵而至，准噶尔旗、扎萨克旗相继解放。解放

军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标语贴遍各村，广播里循环宣讲共产党的惠民政策，每一句话都说到穷苦百姓的心坎里。我下定决心告别草原，报名参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盟军区六支队二连的一名战士。我只读过高校，在连队里竟算得上稀缺的文化人。部队常态化开展军队宗旨、阶级义苦等教育学习，点燃了所有人的革命热情。在党组织长期培养下，我慢慢懂得，军队是人民的守护者，党是军队的核心灵魂。我暗自立下目标，一定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终身为革命事业奋斗。依靠仅有的文化基础，我主动承担群众宣传、基层政权巩固、连队扫盲等工作，事事争先。1949年10月，我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时被任命为连队文书兼上士，在基层岗位踏实历练。新中国刚刚成立，西北边境依旧动荡不安，一部分起义后叛变的国民党残兵勾结地方土匪，烧杀抢掠，妄图颠覆新生人民政权，剿匪肃特成了部队首要任务。作战期间，我吃苦耐劳，冲锋在前，还成功侦破一起投诚人员勾结外敌、密谋叛变的案件，消除重大隐患。1950年元月，我获评甲等模范。同年2月，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晋升连队管理班长。4月，我奔赴乌审旗剿匪，广袤的毛素沙漠没有成型道路，我们全体官兵仅凭双脚与顽强意志，穿越沙海，完成剿匪任务。1950年，组织任命我担任连队司务长。建国初期，财政紧张，部队经费短缺，官兵伙食时常难以保障。当时边区流通西北币，本地蒙古族牧民并不认可，多数战士又不懂蒙古语，物资采购以物换物十分困难。我从小到大一直在民族地区生活，精通蒙语，自然而然成为居民沟通的桥梁。日常相处中，我发现蒙古族妇女擅长刺绣，十分注重仪容，可草原缺少镜子，她们只能以湖水倒影梳妆。我灵机一动，用牧民刚需的生活用品交换肉食米面，既能解决连队吃饭难题，也贴合当地百姓需求。我向供给部门申领镜子、针线等物品，顺利换回各类生活物资，再也不用为断粮发愁。其中一件往事至今为人称道。一次，我带一面大镜子和牧民交换物资，牧民主动问我是否需要牛肉干，甚由我自取。等他拿出足足9斤牛肉，我觉得分量太重，再三推辞，牧民却执意相送。他拿起镜子反复打量，看着镜中的自己开怀大笑。事后这件事上报上级，工作人员专门核查，确认全程自愿交换，没有违反部队纪律，
在物资极度匮乏

的年代，我靠贴合民情的办法保障连队伙食，不仅没有受到批评，还被评为模范干部。镜子换牛肉的故事也成了一段军民鱼水情的佳话。1953年，部队选派我前往石家庄步兵学校政治营深造。我深知这份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日夜勤学苦读。3年时间，33门课程全部取得优秀成绩，每学期综合排名全校第一。因为表现突出，我2次获得在军旗下单独留营的荣誉，一次盛夏，一次寒冬。这2张老照片至今悬挂家中，是我一生引以为傲的纪念。毕业授衔仪式上，校长宣读命令，延来后等600余名政治营学员准予毕业。那一刻，万千心绪涌上心头，我热泪盈眶。毕业后数十年，我南北辗转，从辽阔鄂尔多斯草原走到江南水乡，从前线作战转向和平时期部队正规化建设。1964年，以我所在539团为基础，江苏省军区独立师成立，承担黄海海岸守备任务。我先后在3个团任职。1979年，升任扬州军分区副政委，同年进入解放军政治学院进修。1980年学成毕业，1983年担任扬州军分区政委，同时进入扬州市委常委班子，军政一肩挑。在所有军旅经历里，1976年前后开挖战备坑道的岁月，让我终身难忘。彼时我刚接任团政委，接手许世友将军亲自部署的大型地下掩体坑道工程，施工难度极大，工期紧张。前任调离后，组织经过层层筛选，将这项重任交付于我。师领导坦言，工程地质条件差，顺利的话5年完工，稍有阻碍10年都难以竣工。更让人揪心的是，山体多石灰岩，岩层松散，极易塌方。地方施工队勘测后直言，按照常规施工方式，大概率会牺牲一个班的战士。听闻此话，我当即表态，别说牺牲一个班，哪怕损失1名战士都不行。将士舍家为国，一旦出事，我们如何向他们的家人交代？任务压身，我没有退缩。上级专门派遣2名副司令、1名主任前来开导鼓劲儿，告诉我组织经过全面考量，认定我是扛起这项工程的最佳人选。我骨子里不肯认输，咬牙扛起重担。施工期间，我长期驻守工地，只要现场出现险情，第一时间赶往处置。机器震动，带动沙石滑落，塌方隐患时刻存在。长期高压让我患上严重神经衰弱，每晚必定依靠安定片才能入睡。所有人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原本预估5至10年的工程，我们仅用3年多就圆满完工，全程没有出现人员伤亡，还为国家节约大量建设资金，创下战备施工的奇迹。我也因此获得上级表彰。考虑到我常年在外工作，亏欠家人太多，之后组织调我前往扬州军分区担任政

方便兼顾家庭。1983年，我就任扬州军分区政委、陆军预备役师政委。就职期间，围绕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我重点推进五项核心工作。一是落实干部四化标准，优化干部队伍。当时军分区人武部、干休所共28个团级单位、50多个营级单位，核定现役干部350余人。受历史遗留问题影响，干部超编严重，普遍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我们严格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要求调整团营班子，提拔一批年轻高学历骨干，妥善安置200余名编余干部，开设文化补习班级。整改后，团职干部平均年龄降低8岁，干部队伍结构焕然一新。二是顺应军改要求，组建预备役部队。改革开放后，军队体制改革推进，原野战军、地方军、民兵体系调整为野战军、预备役、民兵。根据南京军区安排，扬州筹建陆军预备役师。我带领军分区党委统一思路，细化编制，选配干部，全域开展动员宣传。1984年10月，省军区举办预备役师成立大会，军区、南京军区、省市各级领导到场参会，2000余名军民参与活动。检阅仪式上，步兵团、炮兵团、女兵方队、鼓号仪仗方队共7支队伍整齐列队，气势昂扬。这也是扬州历史上首次大型军事检阅，获得各级领导群众一致好评。三是夯实基层人武根基，发挥民兵建设力量。我们调整乡镇人武部长职级，实现95%以上专职人武部长进入乡镇党委，精简优化民兵编组，提质减量，组织100万民兵投身仪征大化先、京杭大运河改造等重点工程，当地7万余户民兵发展特色产业，勤劳致富，成为地方经济建设主力军。四是修建标准化训练基地，提升军政训练水平。我们在西湖乡建成功能完备的民兵综合训练基地，各县市区同步配套实训场地，保障民兵预备役人员常态化集中训练，全面提升队伍军政素养。五是推行以劳养武模式，缓解训练经费压力。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民兵训练经费缺口较大，我们推广泰县以劳养武经验，创办民兵集体企业，民兵兼顾务工、务农与训练，既增加个人收入，也保障国防训练正常开展。我格外重视靖江县伤残退伍军人福利厂，妥善安置伤残老兵就业，解除现役官兵后顾之忧。这套经验极具推广价值，省军区、南京军区在靖江召开现场会，军区司令员、政委带领苏浙沪200多名军政干部实地学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人民前线报纷纷刊登报道，在全军全省推广。各项工作能取得成效，根本在于始终坚守党管武装原则。扬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国防建设，
每年召开两次义军专题会议，军分区党委主动向地方汇报工作，争取政策与资源支持，落实地方党委书记兼任人武部第一政委、县长兼任武委会主任制度。军地同心协力，稳步推进改革开放时期国防后备力量建设。1987年，我正式退休。17岁弃幕从军，55岁卸甲归田。从草原放羊娃，到带兵育人的军队领导；从硝烟弥漫的剿匪前线，到和平年代国防建设岗位；从内蒙古草原到江南扬州，青丝熬成白发，半生奔波，终得安闲。我生于百姓，归于百姓。回望这一生，只有两个字可以概括：平凡。我这一生不争名利，不逐富贵，不求高升，树党时的誓词我记了一辈子，也践行了一辈子。坚持学习革命理论，为共产主义理想甘愿奉献一切，终身忠于党，永不叛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途，我以平凡之躯走完戎马一生，只愿后人铭记，今日和平来之不易，永远坚守对党、对人民的赤诚之心。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的军旅岁月回望。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触摸岁月的沧桑，窥见历史的真相。下午好，听友们，欢迎收听《读书有学问》，一起走进那些尘封的往事。古人言“不分伯仲”的伯仲，指的是什么意思？最初说的又是谁呢？下面我们就来说说“不分伯仲”背后的故事。
2: 伯仲其实是古人用来给兄弟之间进行长幼排序的，完整的排序应该是伯仲叔季。伯仲叔季四个字最早可见于《左传》中，记载着周悼王姬猛和姬朝争夺王位的故事。而在这里，伯仲叔季是用来表示帮助姬猛的姬姓诸侯国、晋国、鲁国等国家，还不是指的兄弟。其实在汉朝之前，伯仲叔季并不完全一一对应着兄弟长幼的排序。比如《史记》当中说，周文王的长子伯邑考有伯的叫法，而周武王姬发排行老二却没有仲的叫法。所以大致是在汉代，伯仲叔季才明确地用在兄弟排行上。伯是老大、第一的意思。比如周公旦的儿子伯禽，三国时期的孙策、孙伯符都是排行老大的。而到了现在，我们也会用伯字来表示年长的意思，就比如会给父亲的哥哥称作伯伯、伯父等。对于了解一定相关知识的朋友可能还知道，除了伯字还有一个孟字，也表示老大的意思，但是他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区别就是在于身份上的不同。古代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很严格，又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为了区分妻妾的孩子，就会把正妻的长子称为伯，侧室的长子称为孟，以此来区分嫡庶。再来说说这个仲字，说文解字里说仲，中也，引申为中间的意思。在兄弟的排行当中，仲就表示老二的意思，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孔子排行老二，他字仲尼。三国时期的司马懿字仲达。除了用在兄弟排行间表示第二，仲字还被广泛用在其他地方，比如表示每个季节的第二个月，像仲春、仲夏等。还有秦始皇和吕不韦在关系最好的时候称吕不韦为仲父，意思就是第二个爹，引申一下就是干爹的意思。再来说说叔这个字，它不单单说的是老三，比如在古代，如果有五六个孩子，除了老大、老二和最后一个之外，中间的都可以用叔来表示。这也就是现在我们很常用的叔叔这个词的由来了。季呢，就比较简单了，它并不是指排行老四，季指的是兄弟间最小的那个。如果兄弟三个人，那季就是老三；如果兄弟九个人，那季就是老九。好，咱们再说回到不分伯仲这个成语上。知道了前面的知识，那不分伯仲的意思就更好理解了，就是分不出第一第二。而这个成语最早是出现在著名的批评著作《典论》中，是曹丕对两位有名的文学家做出的评价。

0: 这两个人是班固和傅毅。他们俩不仅是同乡，就连经历也极为相似。班固在洛阳求学期间遇到傅毅，与之成为同学。汉明帝时，皇帝要求百官作赋，班固和傅毅的作品都得到了汉明帝的称赞，说两个人分不出胜负。班固还写出过《两都赋》，而傅毅也同样写出过《洛都赋》《反都赋》这样的名篇。后来这两个人还多次共事，在世人的眼中两个人是不相上下的，但是他们双方却看对方不顺眼。而到了三国时期，曹丕在典论中说两个人伯仲之间耳，不分伯仲的成语由此而来。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2: 爸
3: 妈，
4: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2: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5: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6: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7: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2: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8: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9: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5: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4: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7: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7: 啊。我看看啊。
2: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7: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5: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10: 俗语说，不怕蛤蟆进家门，就怕三树立门头，具体是怕哪三树？为什么这么说？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咱们首先来说第一句，不怕蛤蟆进家门。蛤蟆学名蟾蜍，与青蛙是近亲，但是它的长相要丑陋许多了。浑身长满疙瘩，体型庞大的蛤蟆光是样貌就令人畏惧，所以也被人叫做是癞蛤蟆。蛤蟆体内含有剧毒，与蛇、蝎子、蜈蚣、壁虎并称五毒。可是蛤蟆虽然看起来危险，但并不会主动咬人，所以古人看到蛤蟆并不会觉得害怕，就算是他进了家门，也只是把它扔出去而已。而且在古代还有着招财金蟾的传说，老一辈的人经常会说，两条腿的人好找，三条腿的蛤蟆可不好找。这三条腿的蛤蟆其实就是招财金蟾了。在神话故事传说当中，有一只修炼成精的蛤蟆，整日是危害一方。后来他遇到了吕洞宾的弟子刘海，在打斗当中被刘海打折了一条腿。他在被刘海收服之后，蛤蟆也为自己以往的行为感到后悔，于是他运用法术吸取天下财富分给穷人家，谁家家里摆了他的塑像，他就把财富送给谁，这蛤蟆就有了招财进宝的寓意。所以古人看到蛤蟆进家门，也会认为是自己的财运到了。而下一句，就怕三树立门头，这三树究竟是什么，自古以来可谓是众说纷纭。有人说三树指的是三类树木，即生长过高过茂密的树木，浑身长刺的树木，以及枯老病死的树木。也有人说三树指的是具体的树木品种，即桑树、槐树和松柏树。这第二种说法流传较广，接受的人较多。那么这三种树木为什么不能在门头出现呢？首先来说这桑树。桑树是我国古代主要的

经济作物，它的叶子可以喂给蚕吃，它结的果子叫桑葚，吃起来酸酸甜甜的，也可以酿酒。可以说桑树浑身都是宝。虽然桑树作用很大，但是古人却说前不栽桑后不栽柳，因为桑树的桑

0: 但是在古代，槐树的地位并不高。和桑树一样，槐树也是受到了名字的拖累。槐树的槐字，左边一个木，右边一个鬼。在古代并不高的教育背景之下，槐字常常被人认作是鬼字，所以这槐树又被老百姓称为鬼树，同样是一种不吉利的象征。而且槐树属于乔木，身材高大，生长周期短。快速生长的槐树，其根部会破坏附近建筑的地基，长大之后的槐树，树冠宽广如盖，也会遮挡阳光的。所以在家里种植槐树，往往会使人身体变差，房屋也更容易倒塌了。久而久之，就没人愿意在家里种槐树了。第三种树，松柏树。在我国的文化当中，松柏象征着坚贞，因其四季常青，与梅竹并称为岁寒三友。文人们也常以松柏来比喻自己的品行。但即使松柏的寓意如此美好，人们也不愿意在门口看见它，因为这和我国的丧葬习俗有关系。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在坟头种植松柏的习惯。关于这个习俗的来历，有人说那是因为松柏四季常青，种在坟头那是希望先人可以万古长青。还有一种说法是，三国时期诸葛亮死在五丈原之后，刘禅下令在他的坟前种植54棵柏树，寓意着享年54岁。松柏的生命力也是非常顽强的，诸葛亮的54棵柏树经过了风吹日晒以及战火摧残，到了唐朝竟然还有22棵存活。于是这后人就开始纷纷效仿，坟前种植松柏的做法就此传开了。松柏的故事虽然美好，但是它毕竟种在了坟头，所以许多人都不希望在自己的家门口看到它。综上所述，这三种树其实不是真的不能在家门口种，只是大家不喜欢，觉得不吉利罢了。
1: 俗语菜不摆三，筷不成五，席不成六，这是什么意思？老祖宗的规矩有道理吗？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首先来说说菜不摆三，意思就是宴席上不能只摆出三盘菜。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数字三和散是谐音的，所以被认为不太吉利。特别是在宴会上，人们希望的是宴席能够持续欢乐，而不希望早早散场，早早结束。如果主人家只上了三盘菜，那客人肯定会产生误会，认为主人是不想好好招待他们，想早早的结束宴会，早早散场。还有三和散谐音，菜和财谐音，三菜就是散财的意思，很不吉利。另外三道菜也很容易使人和祭祀联系在一起。大家想想看，我们在祭祀的时候一定会在桌上摆三盘菜，这些菜可不是给我们准备的，而是给已经离开的我们的亲人或者天上的各路神仙享用的。如果请客吃饭只上了三道菜，这不仅仅是怠慢问题了，甚至让客人觉得我们是不是另有他意或者图谋不轨。中国人一直在数字上都会图个吉利，吃饭也不例外。比如六盘菜听起来就像是六六大顺，八盘菜呢就是八方来财，十盘菜那就是十全十美。而筷不成五这个说法很有意思，乍一听好像是不让摆五根筷子，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古人才没那么傻呢，筷子都是成双成对的，只拿五只，这完全不合理。筷不成五中的五指的是人的五根手指，五根手指长短不一。筷不成五呢，说的是拿筷子的时候别拿长短不一样的，一定要拿两根一样长的。因为在古代人们都是自己做的竹筷子，有时候家里筷子种类多了，就可能长短不一样。而把长短不一样的筷子给客人，客人夹菜都不好夹，那不就显得主人没照顾好客人吗？另外筷子如果长短不一样，就有三长两短的意思，这在古代是避之不及的。所以在给客人拿筷子的时候一定得留意，别让长短不一样的筷子出现在餐桌上。其实我们中国人在吃饭用筷子上的讲究很多，我们在小的时候老一辈人就经常说，吃饭的时候绝对不能用筷子敲碗，就像乞丐沿街要饭一样，越敲越穷，也不能把

0: 把筷子直直地插在饭碗里，因为这样做的意思是给去世的人吃的，这都是非常不吉利的。再说到席不成六，就是说一张桌子最好不要坐六个人。你想啊，如果用的是四方桌，每个方向正好坐一个人，要是硬挤进去两个人，就算能坐下，夹个菜都费劲。另外，六个人围着四方桌，样子看上去就像是一只乌龟，所以这样的席面做法被大家称作乌龟席。而圆桌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当然了，说了这么多的讲究，一般都是富贵人家才会注意的，他们吃饱喝足就开始想排场了。而我们穷人呢，能有个饭吃就已经不错了，哪还顾得上这么多的讲究呢？其实一直到现在社会，虽然已经不像古代那样有着严格的礼仪规范了，但仍然有一些讲究被保留下来。比如在中国吃饭的时候，长辈先动筷子是一个传统礼仪，而在西方国家也有类似的让客人先动刀叉的习惯。
1: 俗语多病寿长，命硬福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有道理吗？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首先前一句多病寿长，大家都觉得如果想要长命百岁，首先得有个健康的身体，没有什么大病小灾的。现实生活当中，看似那些有三高、风湿或者其他慢性病的人好像更容易出问题，但事实是确实有很多常年生病吃药的人却活过了那些看似健康的人。这其中的道理也很简单，常年生病的人更懂得珍惜身体，他们平时吃得小心，也注重锻炼，就是为了避免身体出现更多问题。而且他们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了如指掌，有什么不舒服马上就能觉察到。还因为经常和医生打交道，他们累积了很多医学知识，可以说是久病成良医了。这样即使遇到了突发情况，他们也能够应对自如，为自己争取到宝贵的救治时间。相反，那些看似健康的人可能平时没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就算出点小毛病他们也不放在心上，等到发病的时候可能就无力回天了。而且他们对医学知识了解不多，遇到突发情况可能会手忙脚乱，不知道该怎么办。再来说说命硬福薄这个说法。简单来说呢，命硬的人就是那些经历了很多生死关头大灾大难，但最后都能化险为夷的人。就像那些古代经常上战场的战士，他们的命可是真的硬，总是能在鬼门关前走上一遭，然后再回来。按理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但是在现实里，这些命硬的人福气并不多。就拿历史上那些名将来说吧，像蒙恬、霍去病、岳飞这些人，他们都是英雄，为国家立了汗马功劳，但是最后呢，有的被奸臣陷害，有的因病去世，他们都没能享受到应该有的福气。古人说命硬的人磨难多，他们经历的事情多，不顺心的事情自然也就多，就算命再硬也难以享受生活的美好。而且这样的命运还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家人和朋友，落得个孤苦伶仃的下场。所以命硬的人虽然可能活得久，但如果没有亲人和朋友的陪伴，那长寿又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可能会感觉到非常的孤独和无助吧。这就是为什么古人说命硬的人福薄的原因吧。现在的人们生活状态多种多样，医学知识也越来越普及，无论是否生病，大家都开始注重养生，调整作息和饮食。这样看来，没生病的人肯定是身体素质好，寿命也更长，所以我们的观念也要与时俱进，不能完全相信老一辈流传的说法。不过现在很多年轻人呢，为了学业和事业真是拼了命了，996、007拼命的卷，总觉得自己年轻，身体扛得住，但其实长此以往，身体肯定会出现问题，年轻时的这些不良习惯很可能就是以后得病的根源。大家记住，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好身体，什么都是白搭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
1: 成语胡说八道中的八道是哪八道？为什么不是九道十道呢？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

0: 达文病后杂谈中写道，为了造诣惊人，对仗公正起见，有些文豪们是简直不屑于胡说八道。这里的胡说八道指的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不负责任的完全胡乱瞎说。而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会听到胡说八道这个词语。现在这个词语是一个完全的贬义词，用来形容人们的话毫无根据，没有道理。不过这个意思仅仅只是我们现代人赋予它的含义，在遥远的古代，胡说八道的意思可就大不相同了。胡说八道这个成语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是胡说，第二层是八道。胡说的意思源于胡人，这个词语起源于我国南北朝时期。在西晋灭亡之后，北方基本上是被匈奴鲜卑这些少数民族占据了，当时的中原人就把少数民族人统称为胡人。因为我们汉族人根本看不懂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字，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于是他们说的话被汉人称为胡说。其实啊，就和我们现在把英国的语言称为英语是一个道理。至于这第二层意思八道呢，这其实有很多讲究了。实际上这八道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源于道教。道教所追求的是长生不老与得道成仙，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经过八个阶段，也就是所谓的八道。第一道是入道，即进入道门拜道师。第二道是学道，意思是学习道法和道术。第三是访道，就是要寻找真人加以指点。第四道就是要开始认真的修道。第五道是得道，就是通过认真的修道参悟，使自己的修为达到非凡的境界。第六道是传道，意思是在个人修行得道之后，还要普度众生，去帮助更多的人。第七是为了道，第八则是成道了，就是通过修行脱胎换骨，让你进入天界，成为神仙。这是道教当中的八道。而另一种说法呢，源于佛教，是佛教体系中重要的教诲之一，被人们称为八正道。这八正道记载着人们通向解脱和成佛的八种途径，其一就是正见，说的是要正确对待佛家的主要思想。其二正思维，指的是远离杂念。其三正语，就是佛家所说的出家人不打诳语，就是要靠事实说话，不说谎。第四是正业，就是一切行为都要符合佛祖的教导。第五正命，第六正经，正经的意思是摒弃烦恼，远恶向善，成为更好的自己。第七正念，意思是要学会直觉自己，了解自己。第八正定，就是要做到身心俱静，达到忘我的境地。当时有一些北方少数民族的有名僧人来到中原传教，他们讲的内容呢，就是这八正道。而中原有一些不懂佛经佛教的汉人就嘲讽他们说，胡人讲的是汉人八道，这简直就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啊，所以都说他们是胡说八道。后来呢，这个词就指没有根据的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其实事实是，我们不了解胡人的佛法佛文，听不懂胡人讲道经诵经文，反而反咬一口说人家是胡说八道。所以胡说八道这个词，我觉得一开始表现了我们汉人的盲目自信和对人家的污蔑。不过约定俗成，从古到今大家都这么说都这么写，这个词就用来比喻有的人一派胡言，绝不可信。成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特色的代表，有些我们意想不到的出处和故事，非常值得大家去深入学习。
1: 俗话说马看四蹄，人看四相，是什么意思？究竟是哪四相？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境由心转，相由心生，这句话可真真的说到心坎里了。在中国文化当中，咱们特别注重看相，这里的相啊，可不单单指的是算命，它涵盖了人的相貌和言行举止。 就像古人说的，站有站相。

坐有坐相，吃饭要有吃相。其实在咱们中国人眼里，不只是人可以看相，连马也可以。于是乎就有了马看四蹄，人看四相的说法。先来说说这前半句，马看四蹄。这里的四蹄指的是蹄缘、蹄冠、蹄壁、蹄底四个部位。通常情况之下，想要分辨一匹马的好坏，通过观察这四个部位就大差不差了。下面再来重点说说这后半句，这里所说的四相指的是人的外表，包括五官、肉相、骨相和气色。第一个就是五官面相了。在人际交往当中，五官是大家首先关注的。俗话说相由心生，很多人深信不疑，因此也衍生出了许多识人看人的说法。比如我们常常听到的耳大及尖、面带慈祥，用来形容一个人福相满满、性格和善。而尖嘴猴腮、鹰钩鼻子则常被用来描述那些看起来不好惹、性格狡猾或者凶狠的人。另外，古人还会用五官来判断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因为古人觉得五官和心、肝、脾、肺、肾这些内脏是相连的，面相好不好就决定了身体是否健康。不过放到现在来看，五官好不好看其实是可以通过健身啊、美容啊、化妆品这些方法来改变的，所以这种通过五官识人的方法可能对一部分人就不太适用了。第二项就是肉相。有句老话说骨肉相连呐，这句话真的不假。就算骨头再硬朗，如果没有血肉的供养，那也是白搭。如果一个人骨头粗的地方肉厚，骨头细的地方却是皮包骨头，那他就可能是一个胡搅蛮缠、惹是生非的人。第三项是骨相。骨相就是指一个人的骨骼特点。俗话说美人在骨不在皮，一个人的骨架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身体形态、五官以及皮肉的长相。简单的来说，如果一个人的骨骼有凹陷、窟窿、坚如胡蜂等特征，那可能就会被视为胡贫相，意味着他们的人生可能会经历很多的波折。相反，如果骨形圆且隆起，那就被认为是有能力的象征，命运也会相对好一些。最后一项也就是气象，也就是通常说的气色。气色是身体健康和精神状态的外在表现。一个人的气色好不好，往往就能反映出他的身体状况和心情如何。如果一个人脸色红润、精神抖擞，那他肯定是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的。相反，如果一个人整天愁眉苦脸的，那他的气色肯定就差了。《黄帝内经》当中曾提到过，脸上气色无光，定是五脏受伤。所以观察一个人的气色，能够大概猜出他的健康状况。这就是中医所说望闻问切中的望。如果你自己发现自己的气色不好，那就赶紧调整生活习惯，保持良好的心态和饮食，这样才能让自己的气色逐渐好起来。说到底，老祖宗传下来的面相学和识人术，虽然听起来不那么科学，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觉得吧，这些东西值得咱们好好的琢磨琢磨。那听了这一期节目之后，你不妨多观察观察自己身边的人，看看有没有道理呢？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或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野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1: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2026年8月8号至10月5号对东胜区喊台镇喊流线0公里至8公里+673米路段进行半幅封闭施工，届时封闭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相互转告周知，提前绕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2026年8月10号至9月30号对东胜区铁西明星家园一区外围环路地下管网改造封闭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途经该路段的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提示绕行。2026年7月31号至9月30号对东胜区永兴南

0: 路富盛苑 C 区南侧至纺织街路段地下管网改造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因雨水管网改造，2026年7月30号至8月30号，对东胜区达拉特路与纺织街交叉路口西半幅道路北向南方向封闭施工。暖城路况最后和您关注，2026年8月6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154公里至186公里加932米路段实施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封闭时间和路段和您关注，8月6号至8月20号，对155公里至159公里加941米路段进行封闭。8月21号至8月31号，对163公里加210米至169公里加550米路段进行封闭。2026年9月1号至9月7号，对169公里加550米至172公里加550米路段进行封闭。封闭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车辆可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薛卫线、余卫线，望大家周知。
1: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8月2号中午11点至14点左右，在东胜区康河西岸附近吃饭期间，不慎丢失黑色卡包，内装赵先生身份证、银行卡等。失主电话：150-3483-5288，150-3483-5288。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8月3号上午，蒙凯公司爱心滴姐李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路虎车钥匙，主动交回暖心驿站寻找失主。失主，请抓紧时间前来认领。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0: 北京时间14:0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大家好，我是菊玲。那大家这两天有没有感觉到凉风习习呢？特别是早晚的时候，这个风啊，感觉和以往不太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快要立秋了。8月7号是24节气当中的立秋节气。那其实每到每一个节气的时候，那个气温啊，还有这个感受真的很不一样。你看立夏的时候，然后到夏至这段时间就很闷热，而且像前段时间实在是太热了，是吧？有的地方已经上到了35度、36度。像我们办公室，由于前几天空调在维修，已经上到了37度，那叫一个热呀，真的是办公室感觉都待不住。不过呢，幸好我们单位给配备了就这个风扇，电风扇，可以缓解我们的这个暑气了。但是这两天大家感觉到了是吧，早晨和晚上能感觉到凉风，而且呢有那个秋天的味道了。那有一天我上班的路途当中呢，我还看到这个落叶已经落下来了。哎，我还想着没到秋天就已经有这个微风来扫落叶了吗？那8月7号立秋，那立秋之后呢，大家这个体感上的温度就不那么热了，可以舒服一点点。节目开始，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黄河流经几个省级行政区？黄河流经几个省级行政区呢？那这个呢就不给大家选项了，因为今天的问题比较简单。黄河流经几个省级行政区？答题的朋友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1: 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0: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下调。近日，记者从多家机票平台了解到，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将调整，800公里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4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70元，较此前分别下降了10元和30元。暑运下半场热度不减，深度文化游、清凉避暑游、跨境出行持续升温，为民航市场注入稳定客流增量。截至7月底，8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约1750万张，同比增长约7%，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0万张，同比增长超6%。从国内热门目的地热度来看，7月北京位居国内热门目的地首位，成都、上海、广州、深圳、昆明、重庆、西安、杭州、乌鲁木齐等城市紧随其后，热度均超过去年同期。今年暑期深度文化游潮流升温，探访古城古建、走进历史遗迹、感受非遗，正成为旅客拓展深度出行体验的重要方式。一批人文底蕴深厚的目的地客流大幅增长，盛夏高温天气下，旅客避暑纳凉热情高涨，避暑游成为暑期出行的重要主题。8月深度文化游、寻凉避暑游和跨境出游等需求将进一步释放。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中国游热度还在上升。随着免签政策持续扩容，国际航班加快恢复，中国游在全球范围内热度持续上升。从希腊到瑞典，越来越多的欧洲游客将中国列入旅行清单。玛利亚是希腊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从业已经有20多年。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参加中国游旅行团的游客明显多了起来。 在玛利亚看来，越来越多的希腊游客选择去中国旅游的原因，除了过境免签和直航航班等便利政策和条件，还有中国独具特色的风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领先世界的科技。随着来华旅游更加轻松便捷，不少瑞典民众也把中国列入了旅行清单。从想去看看到说走就走，不少前往中国的游客表示，希望亲眼看看中国的风景和中国的发展变化。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黄河流经几个省级行政区？黄河流经几个省级行政区？参与答题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和大家分享鄂尔多斯市近期的文旅活动。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2: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1: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2: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2: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个宝。
3: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琴声飘扬，沙漠广袤无垠，奶酒飘香，花树紧簇成荫，光阴洒落，温暖大街小巷，这里的时光被温暖浸润。文旅暖城为您送上鄂尔多斯的特色旅游服务资讯，开启暖城的快乐之旅。
4: What's the point in saying that when you know how I react? You think you can just...
0: 北京时间14:1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黄河流经几个省级行政区？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很多朋友都发来了正确答案，海岩，还有谁是谁的谁，官方提示高见、九月、雪狼，还有无痕、忍让、丁都发来了正确答案。稍后呢，我会把获奖回执发送给各位，请大家注意查收。还有李先生发来了正确答案。参与答题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那听友节抽奖卡呢，我们今年可以抽汽车名爵 MG4

次是我们今年的终极大奖，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由我们节目组为大家送出的听友节回执。那大家收到回执以后一定要保存好，然后呢去到铜川猛士销售中心去找工作人员去领卡就可以了。猛士817可有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节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

下面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鄂尔多斯市近期的文旅活动都有哪些呢？首先我们和您关注的是2026黄河非遗美食季活动。现在2026年黄河非遗美食季这个活动啊，正在内蒙古响沙湾景区火热进行中。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14号。在活动现场，大家可以看到舌尖非遗、巧工非遗等五大特色体验板块。那这几大板块啊，把炎黄非遗美食、特色文创市集、传统手工互动、鄂尔多斯婚礼专属驻场演出都融为了一体。大家可以在现场沉浸式解锁大漠风光、黄河文化、非遗体验的全新文旅玩法。可以说这场活动好看、好玩还好吃，因为可以品尝到炎黄九省的美食。那本次黄河非遗美食季可谓是舌尖上的盛宴，这里有重庆荣昌的卤白鹅，非常非常的鲜香，而且呢卤白鹅很入味。您还可以品尝到吴起羊肉炖荞面的烟火清香，还有山东的咸鸭蛋，沙沙流油的醇厚口感都可以品尝到，还可以喝到宁夏的八宝茶，外酥里嫩的科尔沁牛肉馅饼，风味十足的乌兰茶布卓资山熏鸡，还有奶香绵密的锡林郭勒传统奶制品。这些美食，这些美食啊，可以说一次性满足您的味蕾期待。那在黄河非遗美食季的现场，还可以体验非遗手工。在巧工非遗板块，大家呢可以近距离邂逅匠人的精神，温柔细腻的针绣、精致立体的皮雕、灵动传神的剪纸，还有华美精致的银器，每一门手艺都是黄河儿女代代相传的文化瑰宝，都藏着最纯粹的匠心与岁月沉淀的温度。除此之外呢，活动现场还精选了非遗文创好物等你们来淘。炎黄特色非遗文创、各大博物馆爆款文创、九省精品文创琳琅满目，每一件小物件都承载着专属的黄河故事，性价比高，随手带走一件就能把黄河文脉、非遗烟火带回家，让古老非遗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文旅活动是2026黄河非遗美食季，活动的地点在响沙湾景区，活动一直持续到8月14号。我们来关注第二个文旅活动，第二个文旅活动是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8月6号到10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草系列在鄂尔多斯举办。活动山，我们来关注鄂尔多斯博物馆推出的夜游活动。

活动。鄂尔多斯博物馆年度重磅国际特展《尼罗河畔古埃及的人间烟火与永恒神殿》限时推出了59元的特惠夜场票，并且呢推出了4期青少年专属研学活动，大家可以带孩子沉浸式探秘古埃及文明。本次夜场活动一直持续到2026年10月18号，不过呢需要大家注意啊，每周一是闭馆的，活动的时间是从下午的6:30开始一直到晚上的9点，展览有效期内可以享受一次改期预约机会，如果没有使用没有核销的门票，您可以在购票后7天内申请退款。接下来我们和您关注到的文旅活动是一期王府明月夜活动。夏日晚风温柔，最适合出游，那夜晚呢可以散散心散散步，夜晚也没有那么热了，可以和您的亲朋好友带着小朋友出来散散心。专属夏日的一期王府明月夜主题活动会给大家带去氛围感拉满的夜街游玩新去处。那这场活动呢全程是免费的，随时随地可以奔赴一场王府夜色之约。活动呢一直持续到8月20号，每天晚上的6点到晚上的10:30准时开放。那大家呢就不用担心啊会错过这个活动，因为这场活动就是王府明月夜的活动，从晚上6点才开始，正好是大家的下班时间。大家下班之后或者是周末的休闲时间不用赶早，傍晚啊就能沉浸式解锁浪漫的夜游时光。一起王府明月夜除了常态化的夜游项目，还为大家准备了限定主题专场晚会，那在每周6日为大家送出专场晚会。8月8号到9号您可以看到牧歌邀月共舞暖虫歌舞晚会，8月15号到8月16号您将看到月满王府沐韵流芳歌舞晚会，两场专属歌舞盛宴不容错过。我们再来说一下一期王府明月夜活动的活动时间，每天晚上6点一直到晚上的10:30，那这个活动呢会持续到8月20号。接下来我们和您关注的夜游活动是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推出的夏夜狂欢活动，这个活动会持续至8月底，那活动时间呢是每天的晚上7点至晚上的10:30，如果您9:30之后去了就不可以参与活动了，因为9:30已经停止检票了。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夏夜狂欢活动都有哪些内容呢？您在现场可以看到 NPC 实景演绎，精彩的动物主题 NPC 巡游上演，国风萌系主题演员轮番亮相，街头快闪主题互动，夜间狂欢派对精彩不停。那游客呢可以近距离合影互动嬉戏，沉浸式闯入梦幻的夜间童话世界。在夜晚的时候啊，还可以和萌宠小动物来一次亲密的接触，都是零距离的接触。白天你们可以看到一些温顺慵懒的小动物，在夜晚的时候啊，它们活力满满，特别特别的调皮。羊驼、梅花鹿、小熊猫、浣熊等一众萌宠悉数在线营业，可以近距离观赏，亲密贴贴，治愈感爆棚。夜间猛兽观赏区天狼域也是正常开放的，夜色之下可以看一下猛兽他们的夜晚生活。最近的文旅活动比较多，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是各大演唱会。8月8号您可以去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馆观看麦田美学空间他境如花猛泰之夜

群星演唱会。这场演唱会的地址呢，是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馆。怎么来买票呢？您要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在暖新闻客户端购买演出的门票，票价分五档，380、680、780、980和1180。我们和大家关注的第二个演唱会是2026李宗盛有歌之年巡回演唱会鄂尔多斯站。这场演唱会8月9号、8月10号开票，8月9号11点，大家在分玩岛大麦网优先购票；8月10号11点，大家可以在分玩岛大麦猫眼内蒙古票务购买演唱会的门票。李宗盛有歌之年演出日期9月11号8点，然后呢晚上的8点啊，9月11号晚上的8点，还有一场演出呢是隔了一天9月13号晚上7点演出。演出地点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馆，演出票价分4档，1580、1280、880和580。还有一场演唱会呢，是谭维维《生生世世风起八方》巡演。那这场演唱会暂未开票，但是演出的时间已经确定了，2026年10月10号周六晚上7点半，在鄂尔多斯大剧院歌剧厅开演。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鄂尔多斯市近期的文旅活动，非常非常多啊！像这个夜游活动，您可以参与鄂尔多斯野生动物园夏夜狂欢活动。那还有呢，就是可以参加一期的这个明府明月夜活动。一期是什么活动呢？是王府明月夜活动。那在康巴什啊，就可以看看灯，看看喷泉。东胜康巴什一期的夜游活动还是比较丰富的。那在康巴什呢，如果想带孩子看展，还可以去博物馆看这个夜游，就是尼罗河畔古埃及的人间烟火与永恒神殿，59元特惠夜场票。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关注的这个演唱会呢，是在呼和浩特举办，就是呼和浩特凤凰传奇演唱会。那这一次演唱会大家也比较期待了，据说啊现在已经有42万人来约票了，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抢到拼手速。开票时间8月6号，8月6号大家开抢凤凰传奇演唱会呼和浩特站的这个演唱会门票，8月6号中午12点可以抢购。购物票的渠道大麦网还有票星球。演唱会的时间是在9月份，9月4号、9月5号、9月6号连开3场。呼和浩特凤凰传奇演唱会的演出地点在呼和浩特体育场。

0: 看一下时间，下面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

0: 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 清晨，推窗见绿，傍晚，漫步林荫，这寻常的幸福源于不寻常的坚持。
2: 有人在前线种树固沙，有人在城市修剪养护，而你我可以用更轻的脚步，更少的浪费，加入这场绿色接力。
1: 这个春天去种一棵树吧，如果没时间，就护好身边每一株草，每一朵花。
3: 植绿护绿，共建美好家园。鄂尔多斯，让绿色成为最动人的底色。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圈。
4: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暖潮气象，下面时间和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具体预报如下：康巴什晴，16到28度；东胜晴，16到27度；树林兆镇晴，18到30度；悉尼镇小雨转晴，16到30度；乌兰镇多云转晴，16到30度；敖勒肇旗镇晴，16到30度；嘎鲁图镇晴，18到28度；阿勒腾旗热镇晴，17到28度；徐家湾镇晴，19到28度。以上就是天气情况。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0: 北京时间14:43，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8月份推出的旅行线路，就是华东之旅。那在7月份，我们已经组织过一次华东之旅了，共有26位小成员组成的华东之旅，那去了上海、还有杭州、苏州、绍兴去玩了一圈，8天7晚的行程安排。那我们8月10号即将发出第二批次的华东之旅，那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进行报名。那我们这条线路8天7晚的行程是坐火车去，往返的大交通火车我们在团费当中都是包含的，还有景区的大门票，还有就是我们景区的住宿，还有落地的交通，还有当地的这个吃饭，我们都包含在内，费用是每位成员5480。如果您是3人以上来报名的话，每位成员可以立减100元。再来说一下华东之旅的报名热线，155-4822-4823，155-4822-4823。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进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大家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现在很多人出门旅行都会提前和旅行社签约缴纳团费，满心期待一场轻松美好的出行。但是生活中啊，总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生。那最近呢，有不少朋友遇到过这样一些糟心事：合同签好了，钱也交了，临出发却被旅行社单方面告知行程取消了。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呢心里都有疑惑，旅行社私自取消行程，我们交的团费还能全额退回来吗？能不能索要相应赔偿？那我们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个案例，市民张某、李某和一家旅行社签订了线路定制协议，根据合同约定，两人各自报名了三条定制旅行线路，其中只有一条 A 线路确定了名称，另外两条线路待定，出行时间也没有明确标注，合同有效期为3年。签约之后，两位消费者各自向旅行社缴纳了5000元的旅游费用。一开始，旅行社在旅行微信群里通知大家推迟到10月。那让两位消费者没有想到的是，后续旅行社在没有征得他们同意的情况下，直接擅自取消了 A 线路行程，当初约定的另外两条线路最终也未能全部成行，满心期待的旅行彻底落空。张某、李某多次主动和旅行社沟通，要求退还全部的团费，但始终协商无果。无奈之下，两人啊只能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将旅行社起诉至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要求对方全额退还旅行费用，并且支付资金占用的逾期利息。相信很多朋友都很关心法院是怎么判决的呢？在这里给大家画一画重点。法院审理后认为，消费者和旅行社签订的定制旅游协议是双方自愿达成的约定，内容合规合法，属于有效合同，甲乙双方都必须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对于旅行社来说，收取团费签订合同后，核心义务就是为消费者提供对应的旅游服务，但在这起案例中，旅行社无故单方面取消全部行程，完全没有履行合同义务，已经构成根本违约，而作为守约方的消费者完全有权解除旅游合同，并要求对方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法院也说明，旅游服务合同有着很强的人身属性，需要双方相互配合才能顺利履行。这类合同并不适合强制履行，两位消费者通过起诉的方式主张解除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确认。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合同解除之后还没有履行的义务直接终止履行，旅行社没有为两位消费者提供任何旅游服务，继续占用消费者缴纳的团费，没有任何合法依据，必须全额退还。而且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旅行社既没有反驳消费者的诉求，也没有提交任何已经提供旅游服务的证据。最终法院作出判决，要求这家旅行社分别向张某、李某退还5000元的旅游费用，同时支付相应的资金占用利息。目前这份判决啊已经正式生效了。那通过这个案例，我们也给所有爱旅行的朋友整理了几条实用的出游避坑和维权小贴士。首先，和旅行社一定要签订正规的合同。大家在和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的时候，一定要逐字审阅合同条款，重点关注行程安排、出行时间、服务标准、退费规则、违约赔付这些核心内容。遇到模糊不清、规避责任的格式条款，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盲目签字，避免后续自身权益受损。同时呢，一定要妥善保管好合同原件、付款截图、转账凭证和客服的沟通聊天记录等所有材料，一旦发生纠纷，这些啊都是最关键的维权证据。其次，坚决警惕低价旅游陷阱。现在市面上有一些远低于市场成本价的旅行团，看似性价比超高，

背后啊往往暗藏猫腻，大概率存在强制消费、临时加价、变相收费等问题，甚至部分违规旅游项目还暗藏非法集资风险。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一定要警惕免费康养旅游、积分兑换旅游这类宣传，不要轻信所谓的零成本高回报旅游套路。报名旅行团啊，一定要选择资质齐全、正规靠谱的旅行社，提前核对企业经营资质信息。最后呢，我们还要明确自身维权权利。如果大家遇到旅行社擅自取消行程、随意更改行程、不按合同约定提供旅游服务等违约行为，不妥协退让，我们完全有权解除旅游合同，要求对方全额退还团费并赔偿损失。如果旅行社拒不退款，推诿扯皮，大家呢可以直接向当地旅游主管部门投诉，也可以通过向法院起诉的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旅行的意义在于奔赴美好，而不是陷入纠纷的困扰。那希望每一位出行的朋友可以记住这些维权知识，安心出行，放心游玩。那再一次呢和大家强调，如果出门游玩的话，是报的旅行团，一定要和旅行社签订正规的合同，还有就是要警惕低价游。市场成本低的旅行团看似价格低，但是呢里边有陷阱，会带大家去购物。那有些呢就是你不买点东西都不会让你出来，所以大家呢这个低于市面上的低价旅行团要谨慎抱团。那和大家分享的这些旅游的小提示，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黄河流经几个省级行政区？正确答案是9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这9个行政区。

这两天大家如果去响沙湾旅游景区游玩的话，还可以参与2026黄河非遗美食季。那这个美食季啊，正在响沙湾景区火热进行中。本次的美食季，大家可以吃到炎黄九省区的美食，活动一直持续到8月14号。再来说一下活动的地点，非遗美食季的举办地点在响沙湾景区。

0: 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呢，是由嘉浩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欢迎继续关注。
1: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野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

0: 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3: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4: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二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3: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5: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3: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6: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3: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7: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蚁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9: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暖城路况。首先提示一下各位，因雨水管网改造，2026年7月30号至8月30号，对东胜区达拉特路与纺织街交叉路口西半幅道路北向南方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暖城路况，2026年8月8号至10月5号，对东胜区海台镇海流线 K0公里至 K8公里加673米段进行半幅封闭施工，届时封闭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 暖城路况，2026年8月10号至9月30号，对东盛体西明新家园一区外围环路地下管网改造封闭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途经该路段的驾驶员朋友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的提示绕行。

0: 出行提醒：驾驶车辆行驶过程当中，牢记稳驾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穿插变道。阮城之声交通广播提示各位听众朋友，停车看技术，开车看人品，及时路况可通过阮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及时反馈。交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阮城路况，2026年8月6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 K154公里加0公里处至 K186公里加932米段实行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的封闭时间和路段，2026年8月6号至8月20号，对 K155公里加0公里至 K159公里加941米处进行封闭。2026年8月21号至8月31号，对 K163公里至210米至 K169公里加550米处进行封闭施工。2026年9月1号至9月7号，对 K169公里加550米至 K172公里加550米段进行封闭施工。封闭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车辆可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者薛卫线、余卫线，望大家周知。接下来这一时间，一同关注一下今天下午的暖心驿站。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下午15点07分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寻物启事：7月29号，在东胜区伊犁资源和供电局之间，不慎遗失了黑色的卡包，内装徐先生的身份证、驾驶证、银行卡等。失主电话153-9929-5709，事后感谢。失物招领信息：8月3号上午，一个名叫做网名叫做青青的爱心人士，在东胜区的广厦医院门前见到了山东淄博司志业的身份证，请失主本人到医院前台领取。暖心驿站总站地址：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星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与此同时，我们要插播一条暖城路况。暖城路况：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鄂尔多斯及中国自行车骑游大会将于8月6号至8月10号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康巴什举行。届时，对涉赛道路、全民健身中心、文明东街、安达桥、滨河大道、三号桥、湖滨路、乌兰木伦街、四号桥、滨河大道与滨河大道等路口进行交通管制。比赛期间，赛道周边或途经赛设路段的车辆将受到影响。届时，请广大市民朋友提前安排出行时间，规划好出行路线。详情请点击鄂尔多斯交警公众号获取。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3: 温鲁清，东盛鹤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4: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5: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4: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1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事说案无皆有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一眨眼呢，这节目已经到了12了啊！事不宜迟，首先得给各位推出的就是今天的互动问题。不少的听友呢，昨天在节目当中给小丁反馈，你这个问题出的只顾听故事了，怎么突然冒出来一问题，打得他一个措手不及啊！那么今天呢，小丁还是按照老样子、老规矩，我们首先把互动问题摆在台面上，列位您可听好喽。好的，在今天公布问题之前呢，首先要感谢1008猛士听友节的主办方猛士汽车。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了，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备华为 AT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817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只能领取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15248472862。那下面事不宜迟，就是接下来的问题发布的时间了。

0: 好嘞啊，很多听众朋友呢或多或少都接触过，说是利用空闲的时间做一份兼职打一份零工的这个事情。但是如果说您这活干完了，对方一直拖欠着劳务费，哎，那以下哪种说法是正确的？A. 没有签订书面的合同就拿不到劳动报酬。 B. 保存聊天记录干活凭证就可以起诉索要报酬。 C. 这种是劳务纠纷，必须先走劳动仲裁才可以维权。 A. B. C. 三个选项，小丁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等待着各位的答案。列位，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聊，一会儿见。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3: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2: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3: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2: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4: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5: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4: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5: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6: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7: 交管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6: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下午15点17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哎，那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刚才互动问题的留言情况啊。今天下午只有一位听众朋友刘云老师啊参与了今天的节目互动。当然，刘老师，我这儿能够给您发放的小礼品呢，也只剩下，哎呀，水杯您是领过了，榨汁机您也有了，收音机还有吗？收音机倒是可以给您分享一台，但是我记得您也有了。除此之外还有坐姿矫正器和小夜灯啊，目前就剩这两款了，不知道您是否需要呢？当然这个问题啊，我期待着您给我一个回应。但是除此之外呢，我们来聊一聊另一件事儿，就是现在线上网购啊已经成为了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一种主要的消费形式、消费方式了。但是如果您在网购的过程当中遇到了缺货、少零件、少配件的这种情况，您会自认倒霉呢，还是直接申请全额退款？这两种思路其实都没有问题，但是小丁呢更支持全额退款，因为不少的朋友会觉得，哎呀，这是理所当然的维权形式。 不信您就听听今天的这则案子啊，真的就是因为少发了一根筷子，消费者全额退款之后反被商家告上了法庭。其中的法律边界呢，值得每一位买家每一位卖家好好的听一听。今天的直播间呢，依然是我和温律师在半点之后会进行连线。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吧，这事儿新鲜热乎的很。2024年8月份，消费者林某在某网店里面下单购买了一套不锈钢泡面碗套装啊。根据网店的这个商品详细页显示呢，该套装呢包含了碗盖、筷子、勺子和餐具盒，总售价呀也不贵，14.61元。你一听这价格确实还可以，对吧？这收货之后呢，林可飞却发现套装里面少了一根筷子，联系店铺呢也没有回应，所以他就只能去寻找平台。这林某呢表示，他跟这个平台说这件事儿的时候，平台建议他可以走申请退款，而且经过审核之后呢，很快将14块钱就给您退还回去了啊。但是没想到这一处理结果让网店却没有办法接受。

少了一根筷子，他就申请全额退款，这签收了还不给钱，这不是吃霸王餐吗？这非常不合理。为此呢，网店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持市金城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这个刘某支付14.6亿元的货款，并且承担800元的法律咨询费、400元的户籍调档费以及50元的材料打印费在内的跟诉讼相关的费用。实话实说啊，这整件事的导火索呢，就是套装里面少了一根筷子哈。我们先来分开聊一聊各自的想法。首先，咱们来说这个消费者林某。他这么做呢，从普通的消费者角度看好像没什么逻辑，好像没什么问题啊。我们可以一起来探究一下他的这个逻辑。因为你看他自己本身就是标注好了这是一个套装，配齐了所有餐具，他收到的货呢少了配件，商家呢也没有按时按照约定完整的发货，这事儿履约上就存在瑕疵。第二呢，就是出现问题之后呢，他主动联系了店铺的客服，对方全程没有任何回应，也就是商家放弃了自己补救的机会了。第三点呢，就是平台官方看到他提交的缺件的证据，直接全额退款的申请，他会默认平台处理的方法就是合规可行的，不用退回商品，直接全额退款就是合理的维权。但是反观商家这边啊，一只泡面碗少了一根筷子就要全额退款，商家也会觉得很委屈啊，甚至不惜花费上千元的维权成本来起诉。商家的核心不满点呢，他在第一套啊，第一点就是一整套商品的核心是泡面碗，这些勺子啊、叉子呀、餐具盒呀都完整交付，仅仅缺失一只价格极低的筷子，但是并不影响它整体使用的功能啊，商品的核心没有受到变化。第二点呢，是全额退款之后，消费者没有把收到的这个碗啊、盖子、餐具等主体商品寄回，这就相当于白拿走了绝大部分的商品。如果只是因为缺少一个小配件，不用支付任何的货款，商家会认为这样处理是明显失衡的，不符合公平交易的原则。同时呢，商家为了起诉还付了什么咨询费、调档费、打印各种费用，也希望这笔成本能由消费者一并承担。各位，难点就来。

应该一分钱都不付。这双方啊各有各的道理。各位，您可以把您的观点发送到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小丁呢在这儿等候着您的观点啊。没关系，您发的过程当中呢，小丁依然会采取礼物奖励的措施来刺激大家一同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

哎，在这儿就有一个问题了啊，就是如果平台当时直接退费全款给消费者，那这个平台的处理结果法院会认不认同？毕竟这个事儿呢，它是平台的问题，对吧？平台呢就是接受到了对方的举证，然后呢直接操作让这个商家蒙受了损失。这个问题刚才我注意到也有听众朋友们在直播间里面问到过了，其实不会，这售后的平台的规则呀，更多是平台的内部管理机制，它是一个平台的内部管理机制，它怎么能和法院裁决的法律标准来掰掰手腕呢，对不对？平台为了快速化解这种投诉，简化流程，直接全额退款，但是在法院审理案件的时候，他会参照着民法典呢、买卖合同的相关法律来评判全责，不会单纯的以平台的处理结果作为判定对错的依据。而且平台先行退款只是平台垫付的款项，不代表消费者就可以无偿占用全部的商品了。在理清了上述这些思路之后呢，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法院最终做出了怎么样的情况判决处理。第一呢，考虑商家确实少发了一根筷子，存在着履约瑕疵，因此驳回商家可要求的这种林某全额支付 14.6 亿元的货款请求。因为一根筷子估算的价值呢是 0.6 亿元，最终判决啊，林某支付14元货款，对他实际收到的绝大部分商品啊进行对应的一个赎买，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商家主张的800元的法律咨询费、400元的户籍调档费和50元的打印费全部驳回。这类费用呢，它属于商家主动起诉产生的自行扩大损失，没有法律依据让消费者来承担。听到这儿呢，可能您都懵了一下，这说了一堆什么呀，绕来绕去的。很简单啊，法院呢它是分情况来判的。怎么说呢？考虑到商家确实啊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因此呢法院就驳回了商家要求客户，就是当时卖方不是要求客户把所有的钱给他付过去嘛，法院没有支持还驳回了啊，最终呢只判决他啊就是林某收到客户的客人只用给商家付14块钱就行了，6毛1就当那个装筷子的那个零头了，这是他的这个赔付。第二点呢，商家主张的800元的法律咨询费、400元的户籍调档费和50元的打印费全部被驳回了，因为法院认为这个属于商家主动起诉产生的自行扩大的损失，没有法律依据让消费者来承担。不少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判决兼顾了买卖双方，既承认了商家呢少赔件有错，也认定了消费者直接全额退款这事儿不妥。其实结合这个案子呀，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反映一种感觉吧，就是如果我们确实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这一类的情况，我个人认为能做的就是摆明三件事儿：第一个事儿呢是保留完整证据，第二个呢是跟商家好好沟通，补发一个东西就好了，直接全额退款，或者说啊，就这个货不用发回去，这样的退款方式对于商家来说是一种损失，不利于商家更好的经营啊。第二个，如果商家失联了，哎，这种情况下那确实没招了，我们找平台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但是啊，如果选择全款退款，一定要配合平台，配合商家，该退回的咱们就退回了，不能只收钱留下货物啊，否则呢就会像本案一样被商家再起诉，要求补足其他的货款。那反过来呢，在线上开店的商家听众呢，其实我能理解啊，有些时候遇到一些平台的这种问题，很是让人揪心。在这儿呢，您只需要注意两点，第一点是售后消息，咱及时回复就行了。就是商品确实出现了缺件啊、少件啊、有瑕疵啊，该退退，咱该换换，咱主动提出补发、小额差价的这种补偿，它可以很好的降低。

0: 这种矛盾激化的策略。就我记得非常清楚，前段时间呢，我是给我的车上买了一个汽车用品的配件，发回来之后呢，这东西呀就上面有划痕，他说好的是全新的嘛，这我一听就很难过呀，我说我买的是新的呀，我付的也是新的价格呀，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商家呢主动就跟我说了，这样我给你优惠一点点，对吧，这个东西确实运输过程当中出现了剐蹭，导致它不能像全新的一样了，我们也挺遗憾的，但是这个问题我们也没有办法承担，找快递呢又太麻烦了，咱们怎么样把这事儿解决了就行，所以他们给我了一个优惠，然后最终呢我觉得这个方案也还可以，毕竟也不是什么很贵重的东西，所以呢我一咬牙一跺脚，最后说那就这样吧啊。但是临结了了之后呢，我就意识到这个商家其实是比较明智的，他好像很好的贯彻到了那种输就是赢，赢就是输的那种理念。如果他非要跟我置这个气，他非要跟快递公司置这个气，他可能一单挣的这点钱还不够他那一天的心情愉悦的对应的价值呢。所以这是我学习到的一点。第二点呢，是如果我们发货留存好了一些证据的时候，请千万保存好，别留完之后呢觉得没什么用就删了，一旦产生这种缺件的纠纷，我们可以拿出来完整的凭证来进一步确认责任，划分责任，减少这种高额的开支。北京时间的15:29，接下来我们就要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跟您细细的来闲唠。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3: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2: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0: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首先感谢一下鸿蒙智行的王晓东老师，他给小丁发来了消息，说东康快速道东胜至康巴市方向快到仁和农场左侧第二车道有异物在路面，请过往车辆注意。您反馈的信息已经收到了，我也第一时间转发给了交通管理部门。那么除此之外呢，接下来我们再来一同关注一下其他的路况信息。暖城路况，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鄂尔多斯暨中国自行车骑游大会将于8月6号至8月10号在鄂尔多斯市伊金库洛旗康巴什区举行。届时，对涉赛道路全民健身中心、文明东街、安达路、滨河大道3号桥、湖滨路、乌兰木伦河4号桥、滨河大道与滨河大道等路段进行交通管制。比赛期间呢，赛道周围或者途经涉赛路段的车辆将会受到影响，届时请广大市民朋友提前安排出行时间，做好出行路线的规划。详询请点击鄂尔多斯交警公众号获取。暖城路况，2026年8月10号至9月30号，对东胜区铁西明新家园 E 区外围环路的地下管网进行改造封闭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途经该路段的驾驶员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的提示标志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8月6号至9月7号，对省道103线 K154 公里

0: 加零公里处至186公里加932米段实行分段式封闭施工，具体的封闭路段和时间为2026年8月6号至8月20号，对 K155公里处加0米处至 K159公里加941米段进行封闭施工，2026年8月21号至8月31号，对 K163公里加210米处至 K169公里加550米处进行封闭施工，2026年9月1号至9月7号，对 K169公里加550米至 K172公里加550米处进行封闭施工。封闭施工期间，除施工车辆外，其他车辆禁止通行。提示过往车辆可绕行西青线、大龙高速或者是渭薛线、渝渭线，望大家周知。北京时间的15:34，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风雨及时报，冷暖早知道。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6时发布短期城镇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晴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具体预报如下：康巴市区今天晴，最低温度16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东胜区今天晴，16到27摄氏度，树林赵镇今天晴，18到30摄氏度，悉尼镇今天小雨转晴，16到30摄氏度，乌兰镇今天多云转晴，16到30摄氏度，昂勒赵旗镇今天晴，16到30摄氏度，甘露图镇今天晴，18到2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今天晴，17到28摄氏度，薛家湾镇今天晴，19到28摄氏度，伊克乌素镇今天小雨转晴，18到31摄氏度，乌沈照今天晴，17到29摄氏度，河南镇今天晴，18到30摄氏度。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获取更多资讯欢迎您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2: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3: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2: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4: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5: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6: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5: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7: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5: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8: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5: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2: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3: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2: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9: 暖城之声。

0: 儿子，喜欢妈妈给你买的新钢琴吗？弹起来怎么样？这可是象牙做的琴键呢。
1: 妈妈，牙可是大象的武器，大象没有了牙，那它用什么保护它的孩子呢？
2: 大象需要他们的牙，而人类需要除掉自己的贪欲。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请记住小象宝宝充满期待的眼神。
3: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38，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6.8 软城之声交通广播。辛苦各位再稍等片刻啊，温律师呢今天应该正在前往开庭的路上，但是呢他刚才给小丁发来信息说请拨打他手机的电话啊，那接下来小丁要再次连线温律师，请各位给小丁一点点的时间，拜托各位了。

0: 好的，各位，感谢您的耐心等待。北京时间的15:39，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德磊，接下来我们又要和我们熟悉的老朋友们一起打声招呼了。温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小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哦，温律师今天也是在忙碌的路上是吗？
1: 对，是的，正好在外面飞，就是不打我手机。
0: 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太感动了，真的。温律师是每天都在坚持着给大家做一些公益普法的内容，这点很值得表扬，真的。那么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回归到节目上的一些正题，例如说，咱们昨天聊到了第15条，是吗？
1: 对，是的。
0: 嗯，好嘞，那咱们
1: 第15条，
0: 咱们今天呢也依然是从。按照这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来开始，前面呢已经经过了2天的解读，我们已经解读完了前15条。但有很多听友连续2天就给小丁发消息了啊，感觉你们老是在说这个条例，问问这个条例到底特殊在哪儿。温律师，你看咱这听友问的这个问题太刁钻了，我一下子就被问住了。
1: 我觉得问得特别好。其实昨天咱们在节目中就说过，为什么这个，既不是宪法，也不是法律，也不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它只是部门规章，为什么会受

0: 是说，就像我今年50多，那到55周岁，那不就超龄嘛，属于超龄的那个劳动者嘛。那这时候呢，就会关注到这个部门规章。这个部门规章呢，就是极大的从这个工资、薪酬和这个工，还有这个休息，还有他的各方面的工伤、各方面的保障方面，给了很大的明确的指点。就是以后超龄劳动者呢，就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给支付这些各方面的费用。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工伤，在以前只要你超过龄，工伤保险是不给你买的，没有工伤保险，发生的工伤让单位赔，单位呢？单位好一点，效益好一点还好，如果效益不好，赔不了，打官司执行特别难，打过官司人都知道特别难。但是这次就不同了，所有的只要你是劳动者，不管你超龄还是不超龄，咱不说不超龄的，就说超龄的，超龄的你必须给单位缴纳工伤保险，一旦发生了伤害，那单位也能减轻负担，那这时候呢，超龄者呢也能及时的拿到赔偿金。好的。
1: 嗯，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点。第一次听说有的单位因为绩效不好他就不发这个事儿，他是只针对于说对付这种年龄大的，或者是像是对付以前的那种劳务工他们会常用的手段吗？
0: 对，过去呢就是说是过去你要为超龄者你买这工伤保险，社保中心也不给你买呀，不让你缴纳呀。但是从2020年7月1号一号开始就完全不同了。如果用人单位你用的是超龄者呢，啊，也就是说，我说一下，用人单位呢应当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超龄劳动者因为工作的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按照规定进行一个工伤认定、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并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障制度。超龄劳动者工伤保障办法另行规定，是这样。
1: 嗯，您是刚才把第15条给我们简单的讲解了一下，是吗，温律师？
0: 对，
1: 嗯，
0: 对，这一条呢，其实我给解读一下吧。
1: 好的。
0: 这一条呢，就是一个最，就是这一部部门规章最核心的条款，规定了用人单位呢，啊，就说是应当为超龄劳动者购买工伤保险。
1: 嗯，
0: 超龄劳动者的工作原因。超龄劳动者因为工作原因受伤或者患职业病的，同样可以构成工伤，并享受工伤保险待遇。那具体保障办法呢，是另行规定。到底工伤保险待遇应该怎么赔，赔多少，这个呢暂时另行规定，具体的还没有出台，是这样的。
1: 好的，温律师，北京时间的15点44分，我得打断您一下，我们要插一条天气预警信息啊，总共是3条天气预警信息，您方便吗，温律师？
0: 我可以的，那我就不要挂断吗？
1: 您不需要挂断，我只需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
0: 那我就该什么？别挂断。
1: 不用，我只需要跟听众朋友们说清楚这件事儿就可以了。
0: 好的。
1: 好的，下面播发一条来自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刚刚更新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鄂尔多斯市气象台2026年8月4号10:23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东胜区、康巴什区、达拉特旗、鄂托克前旗、鄂托克旗、杭景旗、乌审旗北部以及库洛旗西部将发生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与此同时，我们一同关注鄂尔多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8月4号14:00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阿拉善盟东部、巴依淖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北部、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西部和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和东部有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会造成雷电、洪涝、城市内涝等灾害，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下面更新一条来自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刚才发布的冰雹橙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达拉特旗西部、鄂托克前旗、鄂托克旗、杭景旗东部局部地区将出现冰雹天气，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好的，以上就是

0: 据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获取更多资讯，欢迎您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1: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2: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1: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3: 温鲁清，东盛贺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47，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6.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律师久等了，温律师。
4: 你好，主持人小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好嘞，温律师今天没有出门吧？
4: 今天没有在外地，就在东盛。
0: 太好了，因为今天呢，刚才你也听到了，我们已经来了冰雹的橙色预警，在这儿也要提示一下各位户外工作者，该回家的时候咱赶紧回家哈。如果您在旗下养的有牛和羊呢，千万记得把这些小动物们赶到咱们的这个带棚顶的这些围栏里面啊。以上呢就是此时段的提醒情况啊。那当然，
4: 我感觉大概应该是晚上应该下冰雹吧。
0: 我还真不好说啊。我希望都是晚上下冰雹，这样的话大家都在家里面安心睡大觉呢。
4: 我也是，我觉得每天就是白天就是那个什么冲和日丽啊，然后呢万里无云，然后呢如果晚上呢你可以下下冰雹呀，下点小雨，大家又觉得凉快，所以呢希望咱们是这样的天气。
0: 这个温律师，我得说句自私的话，小丁不希望晚上下雨，我昨天刚洗的车。
4: 哦，那充分说明这个小丁是没有车库。是的，
0: 玩笑说到这儿了哈，我们一同来回到节目当中来。这等会儿我就变成脱口秀节目了，温律师。
4: 对，我发现是我好像也有点适合说脱口秀。
0: 是的，咱们刚才
4: 前两天还有个朋友跟我说。那你不去参加脱口秀？我说我合适吗？我这么大岁数了，50多站台上，我说不合适。他说啊、哦，他说我觉得你说话特别像脱口秀。
0: 是的，非常有趣，温律师。这种娱乐寓教于乐的方式，一定能够受到更多朋友的喜欢啊！当然，我们前面您先说。
4: 啊，对，我说，但是呢，我还是要一心一意。而且术业有专攻，一定要把公益部分做好。好的，
0: 太棒了，温律师，这才叫不忘初心。当然，我们接着来聚焦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啊，咱们围绕着这件事呢，再接着跟好好唠一唠。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第15条，就是用人单位应该给这些超龄劳动者们啊缴纳工伤保险，还有这个缴纳工伤保险费。当然，我中间呢就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了。他和就是这些用人单位，他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并且缴纳工伤保险费，这俩事儿不是一个事儿吗？就是给他们要买保险。
4: 这可不是
0: 啊。
4: 是这样的，这样吧，小丁，你说16条的法条，我给解读吧。
0: 哎，好嘞，没问题啊。这第16条呢，是超龄劳动者已经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继续工作的，不改变其享受基本养老保险的待遇。超龄劳动者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选择继续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可以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以按照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个人应缴纳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用，则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哎，好复杂的一条啊。
4: 对，
0: 对，
4: 其实呢这条呢反正我们律师看上去是很简单的一条。这条重点就是明确了，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劳动者有权继续参加或者不参加养老保险。就是哎，比如说到了，我就举个例子，男性 到了60周岁的，咱们就说没延迟的时候啊，到60周岁的，他是不是应该领到养老保险金？
0: 是的。
4: 但是呢，他由于没交够，或者是压根没，也有这种老百姓没交过，也有没交够15年的，那时候他到60岁能领上吗？肯定领不上吧，领不上养老保险金吧。这时候呢，他到虽然到了年龄了，到了超龄了，但是我还在继续工作，那这时候怎么办？他可以有权继续参加，我或者是参加养老保险，或者不参加。如果选择参加，那大部分都想参加呀。如果选择参加的，你可以有两种，第一种就是以灵活就业的身份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另一种呢就是一定是与单位协商一致后，由单位为其缴纳养老保险。单位，你跟单位协商，单位说不给你交，那你肯定是得你自己灵活就业交。单位说可以的，我看你是个人才，来了单位以后有个传帮带的作用，有个正能量的作用，我给你交，那这不是协商成吗？那这时候单位就给交，单位给交，咱们也知道，单位交的一部分，个人也交的一部分。所以呢，该种情形下呢，个人应当缴纳的部分由单位代扣代缴，由单位是代扣代缴的。如果单位应当缴纳的部分由单位负担还是个人负担，取决于双方协商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单位全负担，也有可能是个人全负担。但是你如果是不是超龄的，比如说没到年龄的，那你这个肯定是单位的部分单位负担，个人部分个人负担嘛。但是你超龄的，就是按刚才，你可以自己灵活就业交，也可以单位名义交。单位名义下又分了两种，也可以是单位的部分单位出，也可以是单位的部分个人出，是这样的。
0: 好的。当然，温律师，我刚才看到了有一位听友给我发来的信息啊，这位听友呢叫做自由飞翔，他说这次法律的修订啊，他破解了一个维权困境啊，规定通过事实优先的原则和清晰的争议处置程序，使超龄劳动者无需再陷入证明劳动关系的艰难第一步。在这儿我就有一个问题了，温律师刚才说觉得这个自由飞翔说的对，但是为什么超龄劳动者很难证明自己的劳动关系？他不是付出劳动了吗？这是一个
4: 付出劳动呢，在过去的时候呢，他超龄劳动者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劳务关系。我觉得自由飞翔呢，它是有一定的法律基础的，而且它应该是一个法律方面或者是一名法律方面的工作者。比如说，因为我知道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也有好多的听众，咱们因为我在这个广播电台做了大概快20年了嘛，所以呢，好多我公检法也有认识的人嘛，同学之类的啊，他们就说他们也经常在听，所以呢，他应该是一个懂法一点的。然后呢，就是像以前的超龄劳动者，就是基本上对他的权益保障特别差。那比如说超龄劳动者工作了，给你写的工资300，一天，一个月3000块钱，就给你3000，再加班也是3000。这次就不一样了，加班你得给我个加班费，然后呢，你还得给我买工伤险，你还得保障你的安全，一般不安排加班。所以呢，对超龄劳动者更多的是一种保障和尊重。在合法的前提下呢，超龄劳动者能够安心的工作，是这样的。
0: 当然，同时呢，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叫做维维啊，这位听众朋友叫维维，他说呢，这种条例的出台还有利于对这些有劳动能力的人群再就业的充分保障。这个有能力劳动的哦，他的意思是，假如说这位老先生或者是大妈，他这个年纪尽管大了，但是人家依然有劳动能力呀。他们可能是考古学家，他们可能是业界的专业专家，对不对？
4: 对，什么医生呀，
0: 对，
4: 律师呀，这些都是越老越有经验嘛。这两类人群就是老中医呀、老律师，越老越有经验。除非你的身体不太特别好，如果身体好的话，一般都是越老越有经验。他的经验就需要传承呀，他经验也需要干什么？慢慢的，干什么？带出年轻人来。所以呢，超龄劳动者呢，肯定也有他的宝贵的财富。但是呢，超龄劳动者肯定你的思维啊，这些经验你是比年轻，思维这些肯定不如年轻人。所以呢，我认为呢，就是老中青每个单位和每个家庭是一样的，一定要有老中青这种互相相辅相成，
0: 是的，
4: 相辅相成，这样的话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完整的社会。好的。
0: 哎呦，今天可能是一开始的那个自由飞翔起了个好头啊，后面的我都感觉把大部分的专家评语里面隐藏在 就是屏幕后面的这些专家朋友们都给炸出来了，个比个说的非常有道理。您知道吗，就我这个播音员在这些评论面前自

0: 愧不如，羞愧难当，真的是这样。
1: 哎，那个充分说明，在你的引导下，大家都能自由发言，然后呢，大家都能各抒己见，也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0: 这已经从这个法学到社会学管理方面的都非常齐全的评论了。等会儿再评论，应该没有什么更出彩的点了。小丁是这样想的。温律师，我们刚才说到第15条了，16条了，对不对？
1: 16条，该说第17条
0: 了。哎，该说第17条了，还有4分钟的时间。哎呀，我这个45的广告还没有播发，我们抓紧点时间把第17条跟各位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哎，
1: 你说法条，我好解读吧。
0: 哎。第17条是这样写的，说超龄劳动者已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退休人员待遇继续工作的，不改变其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超龄劳动者未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退休人员待遇，选择继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可以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以按照有关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
1: 对，其实呢，本条呢就是重点明确了未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劳动者有权继续参加或者不参加医疗保险。如果选择继续参加，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自费以个人的身份缴纳医疗保险费，另一种呢就是经与单位协商一致，由用人单位为其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但是这种情形下呢，个人应当缴纳的部分由单位代扣代缴，单位应当缴纳的部分由单位负担还是个人负担，跟刚才那个工伤险和那个刚才那个养老保险一样，是取决于双方协商。那你如果是没超龄的，是不是单位全部的负担？是这样。好的。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5:58，再次感谢温律师做客今天的节目。连续多天以来，我们都围绕着消费，哎，这差点说错了啊，叫做《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啊，我们围绕着这样的法律来展开。当然，刚才呢，有不少的朋友都已经各抒己见了。小丁在这儿也补充一条吧，我觉得这项法规的出台呢，它是一个明确的促进就业公平的信号。有利于释放出像咱们的银发人力资源的一定活力，而且相关的规则它也传递出了一种不为年龄只为保障权益的明确信号。这样做呢，更好的能够发挥中老年朋友的技能经验优势，更好的应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劳动结构的变化，都有着积极意义。好的，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所有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欢迎您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各位，咱们明天见。温律师，再见。
1: 好的，再见，主持人小丁，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

0: 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鄂尔多斯大街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高速路康巴什段包茂高速在观念房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8 多处路段 G109 在那临川大桥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 G65 在观念房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1: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暖城剧场。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请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55回，欢迎收听。
3: 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天一凉咳嗽病又犯了，这次病得很重，头疼发烧咳嗽震的五腑六脏都疼啊，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吃什么药也不见好，激励他整天泪水洗面。宝玉倒是经常来，可是总不能老在潇湘馆呢、啊、宝玉一走他就哭。这天薛宝钗来探病，劝黛玉说，你呀、啊、少吃点火气大的补药，应该换点平肝健胃的。黛玉见他真心关心自己，挺受感动，眼中含泪说，我呀吃什么也没用，这病是治不好了。宝钗说，你可别这么说泄气话，哪有不生病的，人活在世上吃五谷杂粮就能生病，得慢慢将养调治，弄点清凉败火的药，要我看丁糖燕窝粥，哎，对你身体有好处。黛玉说，我到贾府这几年呢、啊，光那人参肉桂吃老了，也不知花了多少银子。人参是珍贵药材呀、啊，再出新花样，熬什么燕窝粥？老太太凤姐是不会说什么，可底下人会嫌我事儿多。你没看那些人呐、啊？就因为老太太多疼了宝玉和凤姐姐，都虎视眈眈的背地里说三道四，议论纷纷。何况是我呢？我又不是这里的正式主子，无依无靠，投奔人家来的，何苦让他们来咒我呢？宝钗笑了笑，你呀、啊，别多心，要说寄人篱下，我不也和你一样吗、啊、哎，你可跟我不一样，我怎么能和你比呢？你又有母亲又有哥哥，京城又有买卖又有房产，老家还有庄子，你们住在这儿不过是亲戚舍不得分开，住在这里有个照应，你们又不占他们一文钱，我就不同了，一无所有，吃的用的都跟他们家姑娘一样，哎，还不够讨人嫌的。宝钗说，哎，你可别这么讲啊，我可没听人家议论你，只要你在这儿就是挨着靠着，

姥家不应该的吗？只要我在这待一天，就陪你一日，跟你说话解闷。其实啊，我有母亲，这点比你强，可我那哥哥你是知道的，他整天惹是生非，叫人担心，净做那些叫你抬不起头的事儿。你看他买卖叫他造的，还有香菱多可怜呢、啊。我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不如不有，你何必整天做着无兄弟之叹呢？这么办吧，也不用惊动贾府的人，我明天给弄几两燕窝来，叫丫头们熬了，挺方便。你也说了半天了，歇着吧，我晚上再来。说完宝钗走了，黛玉喝点粥，歪在床上思前想后，想最近跟宝钗的交往，觉得真像史湘云所说，这个人还不错。自己以往话里话外总爱讽刺人家，人家不记仇，反而关心自己，看来还是我的心眼小，对金玉二字不放心，错怪了他。想到这儿啊，心里痛快些，就眯瞪着了。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来，睁眼一听，窗外淅淅沥沥下起秋雨来。还没到日头落的时候，天阴得很厉害，唰，雨点滴在朱烧之上，更觉得凄凉。哦，下雨了，宝钗今晚上不会来的。黛玉叫丫鬟点上灯，她起身在书架上找了本书，什么书呢？《乐府杂稿》。翻看起来，当她读到《秋闺怨》《别离怨》等诗歌时候，黛玉看看窗外，秋风阵阵，秋雨绵绵，一时心中感触，就想写上几句。他仿照古乐府中《春江花月夜》的格调，提起笔来写了一首《秋窗风雨夕》，写的是秋风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已觉秋窗秋不尽，哪堪风雨助凄凉。助秋风雨来何速，惊破秋窗秋梦续，抱得秋情不忍眠，自向秋萍挑泪烛。那黛玉天资聪颖，又爱学习，在大观园众姐妹中，她是花中魁鸟中凤，才华横溢，笔下有神，写的这秋花秋草秋灯秋夜，又叹着秋雨秋风来得太快，在梦中还是盛夏一片浓绿，醒来却是凄风苦雨摇撼秋窗，物色转衰年华已老。他一气呵成，只写道：“已叫泪洒窗纱湿。”这才撂下笔。黛玉悲秋，感到凄凉，流下眼泪，又咳嗽起来。就这阵儿，丫鬟进来报：“宝二爷来了。”就这句话，就好像斗大的明珠落在怀里。黛玉正在难受，宝玉来了。你想什么心情啊？他赶紧斩干眼泪，抬头一看，只见宝玉头上戴着个大斗笠，身上披着蓑衣走进来。黛玉一看这身打扮，不由得扑哧笑了。哎呀，哪来的渔翁啊？宝玉顾不得说别的，进门便问：“今儿你好些了吗？吃了药没有？今天吃了多少饭？”一边说着，一面摘下斗笠，脱下蓑衣，一手举起灯来，另一手遮住灯亮，往黛玉脸上照了照。他仔细的瞧了瞧，今儿个气色好多了。黛玉娇羞的挡住灯光：“往哪儿照啊？怪晃眼的。”“哦哦，是是是。”宝玉把灯放下，黛玉再看宝玉，

下蓑衣，里面只穿件半旧的红绫子短袄，系着条绿汗巾子，膝下露出绿绸撒花的裤子，底下是掐金满袖的棉纱袜子，足蹬着蝴蝶落花鞋，一个水珠没有，一个泥点儿没带。黛玉觉得奇怪。A， 你头上怕雨，戴着斗笠，身披蓑衣，底下这鞋和袜子没有遮挡，怎么一点儿没湿啊？宝玉笑着说，我这帽子、衣服、鞋，这是全套的，是特制的，脚下还有一双唐梨木的高齿木屐，刚脱下来放在廊子下边，怕把你的污地呀、弄脏了。木屐也是鞋。黛玉这才仔细地看了看蓑衣和斗笠，与世上卖的不一样，编得十分细致精巧，不像寻常那样穿上像刺猬似的。这是什么草编的？我也不知道。这三件东西是北静王送给我的，下雨的时候他在家也是穿这个，你要喜欢我给你弄一套来。其实啊，别的没什么，我有这斗笠，哎，你看上头这顶啊是活的，冬天下雪戴上帽子就把这竹信子抽了，去下顶子来只剩下这个圈子，下雨时候男女都能戴。黛玉笑了笑，我可不要它，戴上那个就成了画上画的和戏台上扮的渔婆了。这话一出口，黛玉就觉得不对劲儿。你想啊，她刚才说宝玉像渔翁，这么会儿又说自己成了渔婆，这不是连亲了吗？当时羞得两颊绯红，便趴在桌上假装咳嗽起来，这叫转移目标。宝玉可没多想，一听黛玉咳嗽可着急了，连忙倒杯水递给她，让她喝一口水压一压，接过杯子放在桌上，发现桌子这边有一张诗词，忙拿起来看了一遍，连说好诗好诗。黛玉听见忙起身把诗稿抢在手里，你别看胡乱涂鸦叫人笑话，说着放在灯上烧了。宝玉笑了，烧了也没用，我都背熟了。两个人又说了一会儿闲话，黛玉这才催宝玉，时间不早了，你该回去了，我这一定连累了你，你这一天跑了好几趟，下雨了还来，真谢谢你，快回去吧，明天再来。哎，宝玉从怀里掏出一个小金表，有核桃大，瞧了瞧表针与指向虚末亥初，拿现在钟点说已是下晚快九点了，只不过那表啊是十二个时辰。宝玉戴上斗笠，披上蓑衣，转身要走又回来了，你想吃什么就告诉我，我明天一早回老太太，比婆子们传话明白。黛玉说，你等我夜里想好了，明早起告诉你。你听，雨越下越紧了，快走吧。有人跟着没有？外边两个婆子说，有人，我们在外边拿着伞点着灯笼呢。哦，雨天还能点灯笼？宝玉说能啊，是明瓦的，不怕雨，没事儿。这明瓦就是老年间用水里的牡蛎外壳磨成的半透明的薄片，镶在灯架上透光照明，窗户上也能用。黛玉听到这儿，回首从书架上取下一个玻璃绣球灯来，叫丫鬟点上一根小蜡烛放在灯里，递给了宝玉，你看这个多亮，比你那个亮吧，是雨里点的。宝玉看了看说，哎，我那也有这么一个，这是贵重玩物，要是在雨里一伸手打破了岂不可惜，所以没点了来。你听明白了吧？
那个年。

头玻璃灯还没有普及，是比较贵重的，就跟吕志品刚一失兴，在匈牙利也只在王公大臣当中享用一样。当时宝玉说这灯贵重舍不得用，黛玉不高兴了，是灯值钱还是人值钱？你又穿不过木屐，那灯笼命他们前头照着，这小灯在你手里拿着，又轻巧又亮堂，就算失手又算什么？怎么你也犯了歌府藏珠的毛病呢？宝玉知道黛玉关心自己，忙说好好听你的，急忙接过来出了门。前面两个婆子打着伞提着明瓦灯，后边还有两个丫鬟也打着伞，宝玉便把那玻璃绣球灯让一个丫鬟捧着，自己扶着他的肩回怡红院去了。黛玉啊，一晃病了七八天，你还别说，见好了，能坐起来看看书吃点东西，宝玉也放心了。单说这一天，凤姐正在屋中闲坐，一个丫头进来报说邢夫人派人叫她过去一趟。凤姐一听婆婆叫她，赶紧穿戴齐整坐车过去了。凤姐住的和婆婆不在一块儿，不在一起，邢夫人住在旁边单独一个小院，凤姐住的离王夫人近。来到邢夫人这，邢夫人屏退左右，让凤姐坐下。孩子，我今儿个有件为难事跟你商量。老爷看上咱们太太屋里的丫头鸳鸯了，要收她在屋里，叫我跟老太太要去，我怕老太太不给，你有什么法子没有？凤姐一听心里不高兴，暗想怪不得我那丈夫贾琏偷嘴吃勾搭抱二媳妇，这是老猫防着睡一辈留一辈，他爹就这样，头发都白了还有花心，想娶鸳鸯，哼，心里不高兴，嘴里跟婆婆说，哎呀，依我看呐，您呐别碰这个钉子，老太太离了鸳鸯饭都吃不进去，她哪舍得呀？况且平时闲说话时候，老祖宗常说，说老爷如今上了年纪，干什么左一个右一个的小老婆收到房里，放着身子不保养，官也不好好做，成天就和小老婆喝酒。太太您听这话，我要是和老太太去要鸳鸯，这不是拿着草棍杵老虎的鼻子眼吗？我看太太您呐，还是劝劝老爷吧。邢夫人听到这冷笑着说，大家子三房四妾的多的是，二老爷贾政不也是一妻二妾吗？除了你姑妈还有赵姨娘周姨娘，偏咱家就使不得呀。再说我劝也是白搭，他要是动了心，谁说也没用。那鸳鸯怎么，就算是老太太喜爱的丫头，老太太要看着她大儿子胡子都白了，又袭了爵位，找她要一个丫头也未必不给。我叫你来是商量个办法，你倒好，先派了我的不是，我也没非让你出头啊。凤姐早就知道她这个婆婆只会处处迎合公公，自己落个只管把持钱财就行了，就跟前亲连男人都不要了，而且认死理儿，一条道走到黑，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于是带笑着说，哎呦，我的妈耶，我的太太，您这话说的可有理，连您儿子贾琏有时做错了事，老爷和太太您恨不得立即叫他把他打死，等见了面儿还不是舍不得说舍不得骂，还拿心爱的宝贝赏给他吗？如今老太太对老爷自然也是这样。凤姐这么一说，邢夫人才转怒为喜，对凤姐说，我看这事儿
咱们是不是这样，先不找老太太去说，省得万一碰了钉子就没救了，咱们先私下里悄悄跟鸳鸯说说，要是这个丫头乐意了，老太太就是不依也隔不住她本人愿意呀，这不就妥了吗？哎，到底是太太有智谋啊，别说是鸳鸯，就凭她哪个管事的大丫头，谁不想攀高枝不想出头，放着半个主子不做倒愿意当丫头呢？这叫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说凤姐这嘴多巧啊，把个邢夫人说的挺高兴，拿定主意。邢夫人说，你先过去，我呢等吃完饭再过去。还千嘱咐万叮咛的说，哎，这个事儿没成之前别走漏一点风声。凤姐一琢磨，哦，合算还让我打头阵，鸳鸯这丫头可挺不好对付，万一不成准得赖我走漏什么风声，她还得恼羞成怒冲我来，我才不干那傻事。凤姐想着这留着个心眼儿，哎呀，我刚才过的时候那边舅妈送过两笼子鹌鹑，我已经让他们收拾好了，原想赶你老晚饭的时候送过来，可是我一进大门的时候有几个小厮正给您修车呢，说那车坏了，看来一时半会儿呢恐怕修不好，我问太太您呢，不如坐我的车，咱们娘俩一块过去，人办事儿带吃炸鹌鹑全有了，多好啊。嗯，也对。邢夫人听了叫人给他拿过衣服来，凤姐扶持着换好了，娘俩上车过来，到了二门这车一停，凤姐说，这回子我到老太太那，老太太问我干什么来倒不好，你看她不是时候，不如我呀先回去，有什么事通知我，咱娘俩再商量，您自己去了。邢夫人一想也有理，就叫凤姐回家等着听信，自己带着几个婆子直奔贾母院内来。邢夫人先到贾母房里和贾母说了几句话，心里便有鸳鸯，就说我到弟妹那看一看，就是到王夫人那瞧瞧。随后从后门出来，正好从鸳鸯的卧室前面过，他往里一看呢，鸳鸯正在屋里做针线，推门就进了屋。鸳鸯一看邢夫人来了，放下活起身相迎，哎呦夫人您什么时候到的，请坐。邢夫人也没客气，笑了笑，做什么呢，拿来我看看啊，这是老太太的帽子吧，做得真好，好活计。说着她朝鸳鸯浑身上下打量起来，只见鸳鸯穿着半新的藕荷色的绫袄，青缎掐牙背心，下边水绿裙子，长得是蜂腰细臂鸭蛋脸儿，乌黑乌黑的头发，高高的鼻子，两边的腮上有几个雀斑，两个水灵灵的眼睛招人喜欢。邢夫人心想，怪不得我那老头子看好了，确实长得水灵。鸳鸯叫邢夫人看得不好意思，心里犯嘀咕，这是干什么呢，就问了一句，太太不早不晚的过来有事儿吗？本来嘛，往常过老太太这儿一般是早晚两遍请安，邢夫人见鸳鸯一问，就像跟随来的几个婆子一使眼色，众人都明白，全都退下来。邢夫人拉着鸳鸯的手笑着说，我呀给你道喜来了。鸳鸯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子，暗想道什么喜呀，我有什么喜呀，他想了想，哦，心里猜着几分，想起那天大老爷假设给太太请安的时候，那色眯眯的眼神盯着自己令人恶心，不觉得红了脸，把头低下不说话。就听邢夫人接着说，你知道吗，你老爷眼前没有个可靠人呐，想要买一个丫头又怕从人贩子家出来的不干净，也不知道有什么毛病，买了来又怕捣蛋掉猴的，
想在府

0: 挑一个家生女儿收了，就是挑不出来，不是模样不好，就是性子不好。结果挑来挑去，挑了半年，那天跟我说，他呀挑中你了，你是人家不但模样好，办事做事样样都好，温柔可靠，所以老爷要我在老太太跟前讨了你，放在屋里，进了门就给你开脸做姨娘，又体面又尊贵，你又是个要强人，志大心高，俗话说金子还得金子换，老爷冷眼一看就相中你了，走，你跟我回老太太去。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暖城剧场，下期节目再会。接下来这首是陈奕迅演唱的《收心操》，这首歌曲让人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珍贵，让人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不再讨价还价，不再放弃。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44%，风向西南风。

0: 风力等级二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7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各位听友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欢迎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今天的暖城剧场。观万物便是非，远离浮躁，沉淀自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请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56回，欢迎收听。
2: 邢夫人为给丈夫提媒，来到鸳鸯屋里说明来意，老爷叫你给他做姨太太，我这就带你回老太太去。这邢夫人的嘴像连珠炮似的，都不容人插嘴呀，而且一说完就拉着鸳鸯的手就走，鸳鸯夺过手来连窝都没动。邢夫人还以为鸳鸯是害臊，便说，哎呀，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谁都得走这一步，到那儿啊你不用说话，跟着我就行了。鸳鸯还是低着头，一声不吭，也不动弹。嗯，难道你不愿意呀？那你可就傻了，放着现成的主子不做，倒愿意做丫头，再过个3年2年的，不过是配个小子，还是奴才，也就一辈子了。你也知道我不是那种容不下人的主，跟了我过去，过上1年半载的，生下一男半女的，就跟我并肩了，侍奴换婢的那有多好啊，要错过这机会，后悔可就晚了。鸳鸯还是不言语，邢夫人有点着急。哎，往日你是个想快人，今儿个怎么扭捏起来，任凭邢夫人怎么说，鸳鸯就是不说话。邢夫人没办法，只好自己找个台阶。哦，想必你有老子娘，自己不肯做主也好，我找人问问去。说完转身就出来了。他是找鸳鸯父母啊？不是，是找凤姐商量。这会儿凤姐干什么呢？回到了家，换上家常衣服，见屋里没别人，他把平儿叫在身旁。平儿啊，刚才咱们婆婆找我说，公爹要纳鸳鸯为妾，又给咱们找个小妈，你说这事儿能成吗？平儿不像凤姐嘴那么尖刻，早把纳妾的事视为很平常，只是想鸳鸯能不能同意。平儿想了想，摇摇头，要我看这事儿未必能办妥。是啊，我看也不成，所以大太太一会儿碰个钉子，准得上咱们这儿来，当着你面他脸上臊得慌，挂不住。你呀先别处溜溜啊，躲一躲，姑妈她走了你再回来。哎，顺便出去告诉婆子，传个话，一会儿刘太太吃炸鹌鹑，叫厨房准备去。嗯，平儿出去，然后往园子里溜达去了。回头再说鸳鸯，他一看邢夫人走了，心想这事儿不算完，我得找凤姐儿商量去，待会儿就得有人来问我，我不如先躲起来。他起身找到琥珀，跟他说， 太太要问我就说我病了，早饭都没吃，这会子到园子里溜达溜达。琥珀答应着，鸳鸯进了大观园，没转几个地方，正碰上平儿从那边过来。平儿见四下无人，便笑着说：“新姨娘来了。”鸳鸯的脸腾就红了，生气地说：“平儿，你又跟你主子串通一气来算计我，等着我找你主子闹去，没完！”哎，别别别！平儿后悔失了言，拉着鸳鸯来一棵枫树下，俩人坐块石头上，把凤姐儿才刚跟他讲的始末根由一五一十都告诉鸳鸯。鸳鸯，你乐意这门亲事吗？鸳鸯冷笑了一声：“哼，你我还有袭人等我们十来个姐妹，咱们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无话不说，我什么话也不瞒你们。别说叫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这会儿死了，她三媒六聘的娶我做大老婆，我也不去。”平儿刚要答话，忽然听到山子石背后有人哈哈大笑：“哼，好个厚脸皮的丫头，说话也不怕牙碜啊！”两人听了吓一跳，急忙站身往山后边看，谁？是我。仔细看，走过来的是袭人。哦，两个人放心了。袭人说：“到底出什么事了？我听听。”平儿又把刚才的事儿说了一遍，又说：“陆里这话咱们不该说，这大老爷也太好色了。”略微平头整脸的，他都不放手。袭人说：“鸳鸯，你不去，大老爷能善罢甘休吗？就算他现在不能把你怎么样，可你能跟老太太一辈子不成？到那边落入他手，可就更坏了。”鸳鸯沉着脸说：“反正我是横竖不去，老太太在一天，我在这里。老太太什么时候归西了？还有守孝三年呢。横竖不能，刚死了娘，就那小老婆吧。过了三年，还不定怎么着呢。要是逼急了，我就剪了头发当姑子去。再不然就是个死。哼，方才大太太说要找我爹娘去，自个找吧，他们都在南京呢。”袭人说：“你父母虽说在南京远了点，可是你哥哥嫂子都在府里听差呀。再说你跟我们还不一样，我们都是只身一口一个人担在这儿，你是府里的家生女啊。家生女怎么的？牛不吃水强按头啊。我不愿意，难道他就杀了我爹我娘不成？”就这么功夫，就看对面来个人唰唰唰由远而近，大家看清了，谁呀？是鸳鸯的嫂子从那边过来了。那位说了：“鸳鸯的嫂子怎么上这儿来呢？”原来邢夫人从鸳鸯屋里一出来，就问凤姐儿这儿，见着凤姐就问鸳鸯父母的情况。凤姐说：“他的父母都在南京给我们老宅看房子，听说一个新进得了痰泥心窍，一个还是个聋子。他哥哥金文祥在府里是老太太那边的买办，嫂子在老太太那边江喜房里还是个头。”邢夫人立即命人找来他嫂子，叫他去劝说鸳鸯。他嫂子一听：“哟，这可是好事啊！”就兴冲冲的来找鸳鸯。袭人对鸳鸯说：“你看，把你嫂子使出来了，嘿，叫他当说客。”鸳鸯哼了一声：“哼，这个人太可恶，他没事还找事呢，天生就是酒国犯骆驼的，到处兜揽生意，钻营取利的主，有这个机会还不好好溜须溜须。”说这话，鸳鸯嫂子已到跟前，一脸满嘴的黄板牙说：“哎呦，姑娘啊，让我这通找位，快过来，我跟你有话说。”平儿和袭人急忙让座。鸳鸯嫂子说：“哎，你们坐，我跟我们姑娘到一边说句话。”平儿和袭人假装不知道。“有什么话这么要紧？” 还飞到那边说去啊？鸳鸯也说，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鸳鸯嫂子还神秘兮兮的笑，你跟我来，到那边有好话告诉你，是天大喜事儿。鸳鸯把脸一沉，

什么天大喜事儿啊？是不是看人家女儿当了小老婆，一家子就仗势横行霸道，你眼热，也想把我往火坑推？我得了理儿，你们在外边好赐封舅爷，横行霸道。我若败了，你们把王八脖子一缩，溜之大吉，生死由我，是不是？哟哟，鸳鸯嫂子一听这话，自觉得没脸儿。哎，你这什么话呀？你愿意不愿意的好说，别牵三挂四的。俗话说，当着矮人，别说短话。你骂我，我不敢还言。可人家两位姑娘可没惹着你啊，干嘛这么小老婆长、小老婆短呢？就这脸上怎么过得去呀？没想到平儿袭人不但不生气，还一齐训他。哎，你别这么说啊，少往我们这儿扯。他也没说我们呢，倒是你故意牵三挂四的。我们也没有爹娘倚仗着我们在外边横行霸道，我们犯不着多心。这下子鸳鸯嫂子更没脸，只可溜之乎也。鸳鸯气得还骂呢，平儿袭人又劝了一会儿才完。平儿又问袭人，才刚你在石头后头干什么来着？哦，我去四姑娘那找我们二爷去，正好走到这儿。哎，你们四只眼睛愣没看见我。话音刚落，就听身后有人笑，那你们六只眼睛怎么也没看着我呢？三个人吓了一跳，定睛一瞧，只见贾宝玉从山石后边转了出来。袭人说，哎呀，我正找你呢，你倒先回来了。鸳鸯知道才刚他们说的话，宝玉全听去了，有点不好意思，趴在石头上装睡。宝玉推他来，这石头上凉，还是回屋睡吧，走走，都到我们那去。他让袭人领着平儿、鸳鸯一块儿来到怡红院。宝玉叫袭人在外间陪着他们姐儿俩聊天，自己一个人歪在床上，想起才刚鸳鸯这档子事儿，越想越别扭，老大不痛快，心想我这个大爷呀，真够他大爷的。翻过头再说邢夫人，得着鸳鸯嫂子的回信也是无计可施，在凤姐这吃了晚饭就回去了。到了晚间，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贾赦。贾赦想了一会儿，命人把金温祥叫来，就是鸳鸯的哥哥。一会儿金温祥来了，施礼一地站在一旁。贾赦把自己想法一说，告诉他要说服鸳鸯还有重赏。金温祥领命退下。第二天金温祥来找贾母请假，说接鸳鸯回家休息一天。贾母也听琥珀说了鸳鸯不大舒服，就答应了。鸳鸯不乐意跟他哥哥走，又怕贾母多心，只好勉强跟他回了家。到了家，金温祥便把贾赦教的话说给鸳鸯，什么进门当家做姨娘，如何如何体面，还许了好多愿，有多少多少好处，鸳鸯一句也没听进去，咬紧牙关就是不愿意。金文祥没辙了，也只好去回复贾赦。鸳鸯呢，昨儿就气得一夜没睡，这会儿还真有点困了，所以他哥哥一出门就倒在床上睡着了。那金文祥见了贾赦才说几句，贾赦勃然大怒，用手指点着他，你赶紧给我回去，叫你女人跟他说，就是我说的，自古嫦娥爱少年，准是他嫌我老了啊、哦！他看上少爷们多半是贾宝玉，你叫他趁早死了这个心，我要他不来，我看谁敢受，就是老太太疼他，日后往外聘做正头夫妻去，他也不想象嫁到谁家能掏出我的手心，除非死了，要不就终身不嫁男人。想明白了，趁早回心转意，有他的好处，滚！金文祥吓得连声说，是是是，

你回来。哎，金文祥，你别糊弄我，明儿个我就打发太太去问鸳鸯。你说了他还不依，那没你的不是。要是太太劝他回心转意了，小心你的脑袋。金文祥连连点头答应，退了出来，回到家也顾不得叫他女人，直接唤起了鸳鸯，又把假设的话一字不落的学说一遍，把个鸳鸯气得七窍生烟，一时说不出话来，半天才打定主意跟他哥哥说，好吧，就算我同意也得你们带我回老太太一声，走吧。哎，行行。金文祥还以为鸳鸯真就回心转意了，不由得心花怒放，赶紧告诉他媳妇儿，两口子眉开眼笑，到里间屋换上衣服，就带着他来见贾母。可巧王夫人、薛姨妈、李纨、凤姐、宝钗等姐妹和外头几个有头有脸的管事媳妇都在贾母跟前凑趣儿呢。老太太这会儿正高兴呢，鸳鸯一看是机会，便拉着他嫂子就跪在贾母近前，一边哭一边说，就把邢夫人怎么来说的，在园子里他嫂子怎么讲的，今儿哥哥把他弄回家去又怎么学说大老爷的话，都对贾母说了。老太太，因为我不答应，大老爷又说我恋着宝玉，还是我嫁到哪儿也逃不出他手心，他要报仇，我这辈子甭说是宝玉，就是宝金宝银宝皇帝我也不嫁，我情愿服侍老太太一辈子不嫁。老太太你要逼我不给我做主，我就剪了头发当姑子去，要不干脆就抹脖子。说到这儿，刷的声，鸳鸯从袖子里拿出一把剪刀，左手打开头发，右手咔噔就剪。丫鬟忙上去夺，可是已经绞了半绺，亏得鸳鸯头发多头发密，没有剪透。丫鬟过来替他把头发挽上，老太太听了又看见鸳鸯剪了头发，之气得浑身乱颤呢。哎呀，反了，真是反了，我通共就剩下这么一个可靠人，还要来算计我，弄走他，好摆弄我不是。书中暗表，按当时满族风俗，最忌女人剪发，以为这是不吉祥的事情，所以贾母真的气坏了，满屋子人吓得全站了起来，可没一个敢吱声的，绷了好大一阵子，还是凤姐满脸堆笑的来到贾母跟前，用手给贾母摸着摸着前胸，糊了糊了后背，老祖宗哎，别生气呀，要说怪呀还得说是怪你，不是谁让你把个丫头调理的跟水葱似的，谁见谁爱呢，我呀多亏是孙媳妇，要是孙子我也早把他要走了，还能等到今天呢。贾母给逗的气儿消了一半，疯辣子，那你就把他带去给梁儿放在屋里，看你那没脸没皮的公公还要不要。哎呦，老祖宗，莲儿可不配呀、啊、莲儿他只配我和平儿这一对儿跟着瞎混。一时说的老太太笑了起来，就这阵儿丫鬟来回，大太太来了，原来金文祥去后贾赦不放心，又打发邢夫人过来打听消息，听说他们一家子都上老太太这儿来了，便悄悄地跟了过来，谁知到了院子才发现形势不妙，想退回去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进来请了安，站在一旁。王夫人、薛姨妈等人一看他来了，怕一会儿老太太发脾气，大家都在这儿，邢夫人下不来台，悄悄地退了出去。贾母也不愿意当着众人面说，一看都走了，问邢夫人，我听说你替你老爷说媒来了，我看你倒是真懂得三从四德呀，可你也从得太过分了吧，你们也是

0: 孙满堂的人了，该劝的劝他两句就不行，就由着他信儿闹啊。邢夫人满脸通红，我劝过几次他都不依，力逼着我来的，他要逼着你去杀人你也杀去啊。你好好想想，你兄弟媳妇本来老实，又是个多病之身，上上下下都是他操心，你儿媳妇虽然帮着，可他也是忙着整天丢下耙子就是扫帚。他们娘俩里头外头大的小的把握起我这事儿，他们有个想到想不到的，亏得有这个鸳鸯，这孩子心细，我缺什么他都能想着，该添什么他就抓空告诉他们给我添了来。他跟我时间长了，我的脾气他都知道，他在太太奶奶跟前又都有人缘又有信用，无论领什么东西，人家呀没不信他的，有他我省了老大心了。如今你们要把他弄走，我怎么办呢？换一个珍珠一样的人我也不要，留下他伺候我几年，就同你们尽了孝一样。我正要打发人，贺贾赦说要什么人呢，叫他只管去买，从我这儿拿银子万八千的都不怕，就这个丫头不能动。你来的正巧，你回去传我的话就更妥当了。贾母说完这通话心里算痛快了，邢夫人转身走了，贾母叫过鸳鸯又安慰一番，然后又传话叫众人都回来。今天还没斗牌呢，不提大家怎么哄贾母玩牌，单说邢夫人回到家传了贾母的话，贾赦也没咒念了，只好装病不敢来见贾母，每天打发邢夫人和贾琏替他过去问安。不过他的花心呢还没改，最后还是花了800两银子在外头买了一个17岁的女孩叫嫣红收在房内，这是后话不提。单说转眼就到了9月14，这一大早啊，赖大的媳妇儿就来请贾母过去赴宴看戏。贾母挺高兴，带着王夫人、薛姨妈还有宝玉以及众姐妹来到赖大的花园。这赖家花园虽然赶不上大观园，却也十分整齐宽阔，全石林木，楼阁亭轩也有几处出奇的漂亮。外厅呢坐的是薛蟠、贾珍、贾琏、贾蓉几个近族子弟，赖大还请了几个作陪的，其中有一个年轻武生叫柳香莲，素性爽快，不拘细礼，父母早丧，读书不成，酷爱耍枪舞剑，行侠仗义，又喜欢吹笛弹筝，还喜欢听戏，要说自己扮上客串几出。搭上的年轻，长得又俊俏，按现在话说是帅哥，可当时不知道身份的人呐，都以为他是戏子，甚至于说他是男妓。有钱的阔少爷们总想耍笑他，薛蟠也早有耳闻，只是没人引荐，今儿个可巧就遇上。贾珍等人也早耳闻他的名儿，今儿个趁酒盖脸就让柳香莲串了两出。哎呀，他这上台一演，大家鼓掌高兴说好。下了场，有几个人就挪了座，坐在香莲身旁东聊西扯起来。柳香莲心里不痛快，就想一走了之，无奈主人赖尚荣不让他走，说你等会儿宝儿也要见你。柳香莲耐着性子坐着，哪知薛蟠说着说着轻浮起来，嘴也没把门的话也下道了，用手摸着香莲的脸蛋儿，哥儿，你比我老婆长得好，跟我走吧。柳香莲再也压不住怒火，要教训薛蟠。
1: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路况信息瞬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 2020年8月10日至9月30日，对东胜区的铁西明新家园一区外围环路地下管网改造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行经该路段的驾驶员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的提示绕行。锁定频率，继续关注暖心驿站。
2: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先来关注寻物启事。7月29日，在东胜区的玉立资源和供电局之间，不慎丢失黑色卡包，内装徐先生的身份证、驾驶证、银行卡等，失主电话153-9929-5709。事后感谢。失物招领信息：8月30日上午，网名叫“青青”的爱心人士在东胜区广厦医院门前捡到了山东淄博四支叶的身份证，请失主本人到医院前台领回。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服务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17点到18点的车迷俱乐部，我是旺仔帅哥阿伟。
3: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周周。
4: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贾维星。
1: 王老师好。王老师把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车拍的短视频的内容提前做个预告吧。
5: 大家好，我是老王。预告，预告就是自主品牌的油电混动模式，也叫 HEV 模式。我觉得这种模式有它一定的未来，一定的市场吧。
1: 行，理由是什么呢？一会儿节目当中详细的来说啊。
5: 哦，
1: 来上来之前呢，还是把问题抛出去。今天这问题好，我们用了心了啊。应该是8个字还是10个字说明问题了。周周来。
3: 一天看四季。十里不重样。
1: 十里不同景
3: 啊，十里不同景，猜一个地方，
1: 这是哪个景区
3: 啊？猜一个景区，
1: 哪个景区？暑假正值暑假，这是一。二一个呢，9月底到10月初，哎呀，你请3天假，连着13天，这些地方都可以去的。虽然13天，但是去那个地方的这个地方相对还要紧张一些。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10月1号很可能就这个路就关了，有这么个情形啊。来，大家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再来说一下问题是，
3: 十里是问题是这个一天看四季，十里不同景，猜一个景区。
1: 对，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啊，当然抖音娓娓道车也为大家开通着啊。上来先说一个事儿，王老师，这是下午一个粉丝专门来我办公室进行投诉的，很委屈，非常委屈啊，我描述一下，看看有什么办法。什么事儿呢？是谁？哪个品牌？咱先不说了，好吧，也保护一下对方。去订车了，说这个车没有，你想要这个车呢，得等，时间很长，做了一个铺垫。那说你要不等呢，我这儿有辆车，只不过我加装了一些加装了一些
4: 装具
1: 用品，
4: 对
1: 啊，什么地板呀，什么车衣呀，什么我都提前给弄好了啊，但是价格要高，他又贷款，好复杂，因为这个项目多嘛。二个就是要有置换， 对，再就是享受国家好多相对应的补贴，这个事儿很多啊，但是不能因为事儿多而乱。这个过程当中呢，甲方呢 就认可了一个标准，头一天没接车，第二天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是头一天为什么不接车，这个过程当中呢需要他签个字，他就签了也没看。实际上在鄂尔多斯好多购物品的朋友，不单是购车，包括你购房子还有其他购物，说涉及到签协议的这种情况，好多原购买者是没有细看这个合同的。第二天去了，情况变了，和原来说下的价格完全不符，比原来的价格超了将近70,000啊。那原车主肯定不同意啊，不同意，因为原有的标准和新的标准不一样嘛。那对于销售的这个地方来讲呢，他认为是你签了字了就得认可这个标准，强买强卖。那对于原车主来讲，肯定是我不同意这个，现在呢处在这样一个关系上。王老师，像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5: 这个好难办。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就说，你订的车没有，加装过的车有，那这时候就应该做决定了，就不应该继续，应该感觉到有问题，能撤就最好是撤了。但是你又下一步又掉进那个坑里边，那谁知道协议上咋写的，那个具不具法律效力，这些都是未知数。这个我想是不是咱当地经销商吧？
1: 你还真说对了，还真不是。我记得有段时间，你说
5: 咱们当地经销商好像一般不会这么干，是外地人来开的店是吧？
1: 对。
5: 哎，那挺难弄。
1: 现在呢已经打了12345，12345给回复的标准是因为商业行为，你们俩协商，暂时是这样啊。
5: 12345他是就是认定你违规的时候，这个好
1: 处理
5: 好办。如果说上升到法律层面，12345也没办法，或者是那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没办法。
1: 对，因为他有一点就是你这个协议毕竟是你签了字了，这一点是最要命的啊。现在呢我觉得一个是找法律顾问，对吧，另外就是您证明能不能拿出一些证据来证明当时你所发生的标准和后来不一样的标准的一些原始的资料和视频。
5: 法律肯定是以事实为依据嘛，那你看看能不能再找到你有利的依据。
1: 行，
5: 这
1: 种
5: 事情
1: 确
5: 实不应该这种，但是遇上了就得小心。
1: 对，我们也提醒大家啊，这个购买任何物品之前呢，沟通交流啊，尤其是有文字类要签字的一些东西，一定要慎重，一定要看，好吧？做个提醒。那这件事呢，我们会持续关注，到时候有结果的时候会第一时间播报给咱们收音机前的粉丝们啊。感谢高健，感谢 LL， 你们都答对了啊。当然 LL 这俩字是错的啊，错的。您在这两份奖品就发什么奖品？
4: 吸尘器又回来了，可以过来找。对，
1: 海豚问说底盘异响这个问题咋样才能试出来，说四 S 店试了好几天了试不出来。异响这个东西尤其是在冬天，你冷的时候你炸一动车它响，等温度一定上来之后不响了。那这个充分说明什么问题，都是交织部件的事儿。我记得海豚的问题应该是2000年左右的一个德系的这样一个车辆的问题，是不是？基本上能判断这个异响是要来自于交织部件的话，我个人认为对付用吧。
3: 这个
5: 异响的是好难说，因为底盘的零部件太多了。是哪种声音？底盘的哪块的？也得把问题找出来，看影响不影响安全。不影响安全了，那就是简单处理；影响安全了，那该更换部件就更换部件。
1: 对，
5: 这个挺难弄。
1: 我武断的认为是交织部件的问题啊，希望是交织部件的问题。最起码呢，只是有异响，不涉及到安全。如果是安全的，那就复杂了。
3: 一般来讲的话，德系车底盘还是比较紧凑的。而且如果要是车比较新的情况下， 一般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响动应该不是太大，因为他去店里面好几天没试出来，这个响动肯定是就是说不是说那种就是那种嘎吱乱响，那是那种肯定不是，应该是就是这种轻微的。我感觉如果要是说不是太影响的情况下，那个再观察观察吧，这个也没有说它不一定不是个毛病，它不是说换件或者是啥能解决的。
1: 嗯，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找粉丝，因为好多车主他也有这样的车，也可能经历过类似的经历，他会把他的经验告诉您，您呢再把您的车型说的详细一点，还有遇到的问题是啥再说一下，好吧？这样收音机前有和这种情况类似的，可以把您的经验值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好吧？4346，感谢您，您说您好，我好，咱们都好。来这边，这还有个问题啊，他问的是王老师说一下 ，LL 问说王老师说一下，长城 H 十车身重量算不算很重？
5: 在这个尺寸的新能源车里边，长城 H 十的算轻的，它是五座的是2.51吨，六座版是2.57吨，大部分是2.6吨、2.7吨以内。我觉得这种大型的新能源 SUV 在2.7吨以内，算可以。个别四驱的。好多四驱车就超达到了2.8吨，这个也还算过得去吧。两驱的在2.7吨以内，四驱在2.8吨以内，就是说勉强。那么再低于越低于这个数字越理想。那么这个虽然是四驱的，都在2.6吨以内，我觉得是可以，这个重量控制的还可以。
1: 既然说到它了，把这辆车的点说给大家好不好？
5: 其实也比较简单，长城一贯的就是底盘做的比较扎实，皮实耐用。这个是新平台，最新的叫贵越平台的车型，肯定是也是面向未来的新研发的平台，从技术标准各方面都是长城最先进的东西。那么在剩下的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外观内饰，这个自己能看得到，另外一点就是它这套混动方式特别好用，这也是获过奖的，获过国家的大奖的一套系统。就是用两个电机来实现四驱。为啥它能比在的车呢重量轻一点，少了一个电机也是有关系的。其他车要做四驱的话得 P1+P3+P4， 但是这个就是 P2+P4， 两个电机，省了一个电机，那省了一些重量。那么既能达到四驱的效果又不增加油耗，这个也是特别巧妙。再加上它的四档变速，就是跑高速了跑长途这些也比较适合。那么市区跑的话哪种方式也没问题，长途的话高速，尤其高速的话档位多一点还是要相对好用一些。
1: 简而言之，我对长城 H10 的认知我描述几点啊。第一呢，价格太合理了，因为从长宽高的尺寸和外观来看，那你说侧面一看跟路虎是好多车都是这种风格啊，就是那种大方盒子，超大的方盒子。因为这么大一个尺寸，咱先不说里边的东西和底盘所有的相关的东西咱不谈啊，起步价21万多，如果说在8月5号这个上市发布之前呢还有些权益，有些车的价格可能19万多就能拿上了。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么大级别的一个车已经是20万了啊。今天上节目跟这个贾维新先拉他了，大唐你再不交车大家都订这车去了，原因就在这儿。
4: 确实是
1: 性价比太高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长城给大家的这个形象和口碑是非常好的，它很稳定。
4: 对
1: 对，它可能油耗要高一些，但是它上手就跟你说了，你呢也能接受这个东西，这就是合理了，对吧？第三个呢，就是现在这种车智能化的东西，智能化的东西，科技型的东西，娱乐型的东西都不差，这辆车全有。那你看 然后关键是这个价格，那为什么不定，为什么不买呢？这个量还是很大的啊。
3: 对，
1: 这就是长城 H10

0: 实我们的认知，好不好？主要里边有个平台，我听好多人，我说我就问，我就奇怪，那为什么人家还卖40万、30多万以上、40万，那你咋就这么低了呢？这个有人给我讲过，说这个归元平台，对不对，王老师？
1: 嗯。
0: 他这个平台，因为有这个平台，所以说价格就这样。
1: 这个不是平台，跟价格这个不是对等的。它就平台肯定是新研发的新技术、新标准。因为你像胃的话，它就做的价位稍微高一点。那从工厂的利润贡献来说，价位越高的肯定利润贡献越大。价位低的就是。上料，它两种作用嘛，一种是上料的，一种是挣钱的。那这个负责上料，那个负责挣钱，就是这种。
0: 来继续看啊，你们俩有事了，这事得交给你们两个。海豚发了信息了，说比亚迪宋 Pro 燃油版这个车看样子是多少年了？因为宋 Pro 燃油版这种方式停产到现在间隔有多少年了？有7年时间有，
2: 差不多。
0: 差不多吧，
2: 基本就是2019年比亚迪快起势的前面，宋 Pro 开始出来是卖的，那会儿的价格就是99,800，10万块钱左右，
0: 对，
2: 是纯油的。
0: 他说胶质部件已经排除了，对，这事我想起来，我还跟那个北出口的售后乔峰，对，我还给打过电话，说现在一直有响声，确定不了哪里响，走起福路和颠簸路段哈拉哈拉的，紧固呢？咱这样吧，过程不讲了，好吧？海豚呢，你把我估计这个事儿，乔经理也知道，你们有乔经理的电话是吧？
2: 有。
0: 下来再给找找方式和方法，想尽办法给解决，好吧？
2: 行呢，
0: 行吧，行，海豚，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7170说15个 W 纯电的 SUV 推荐一下，这都是强项啊。来，贾维新先来。
2: 啊，15个 W 的其实很多，但是你要是现在推的话，我们现在。于我们来说，比亚迪可能是首先给你推这个闪充车型，就像海洋网的海狮06，我们比亚迪的宋 Ultra， 宋 Ultra 目前最近这个现车都回来了，可以考虑看一下605和710的两个续航，就是从外观和内饰还有造型上面，您看你喜欢什么？如果这个价位你能接受，其实性价比蛮高的。
0: 宋 Ultra， 周周补一款，海洋网肯定有对应的车型。
3: 海洋网对应的是海狮06。它和那个宋 Ultra 是这个兄弟片吧，然后这个主要是造型风格那个差异，就是王朝的车型偏商务一点，然后海洋的车型偏运动一点，这个具体你看喜欢哪种类型，然后再做选择，然后他们的定价呀基本上是一样的，包括配置。
0: 王老师说一个。除了比亚迪之外的车型啊，15万左右
1: 的
0: 纯电 SUV，
1: 别克 E5 还可以再关注一下，比如说即将要上市的那个长安喜悦的 Q06， 吉利要上一个 GT， 不同类型的车，应该价位差不多，因为那两个还没上市嘛。可能最近上市再关注一下吧。
0: 王师，你这只提了个概念，既然敢谈另外一些品牌，就参考一下数据。
1: 长安喜悦的 Q06 应该轴距跟宋 Ultra 差不多，这个级别的车，造型比较特别。TT， 吉利银河的 TT 呢，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这种模式，因为之前有个 E8， 但是跟那个不是一个平台，不是一个车型，尺寸大小差不多，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这种运动型的轿跑，纯电的，价格没出来，估计在10大几万，低配的估计15-16万差不多。
0: 他要求的全部是纯电啊，王老师。
1: 就是纯电，我说的都是纯电。
0: 好。那个名爵出了一个 MG7， 那个续航里程能上到600多，怎么样？
1: 怎么样让看了对比完，让听友对比完自己决定吧。
0: 好吧，

0: 希望你满意，好吧？需要帮忙的话，你记一下王老师手机号，或者直接打假微信的。
1: 可以，我的手机号是151-3489-0055，微信同号151-3489-0055。
0: 娱乐圈发了信息 ，BQ40 增程怎么样？一个是 BQ40 这款车，另外加了增程了，这怎么着，王老师？
2: 推荐油车，不推荐增程。从推荐的角度来讲，推荐油的，不推荐增程。
0: 为什么？理由是什么？
2: 因为如果说你想玩车这种带大梁的车，还是玩油的，车要轻不少。那你不是为了玩，就不要买带大梁的。带大梁的车，不是为了玩，带大梁的没啥用，车只是增加重量，其他的方面用不上。所以，推荐油，不推荐增程。
0: 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想到长城的 H10 了，对吧 ？H10 呢也是走硬朗风格 ，H10 所有的车型当中是必带四驱，对吧，王老师？
2: 它长城 H10 就是跟坦克这种两种风格嘛。说你玩车你就买那个坦克，而且也是推荐油车。你不是为了玩车，那就买长城 H10 这种不带大梁的。车重量能减轻不少，适合家用，有一定的越野能力，日常家用更合适。
0: 长城的插电续航是多少 ？BQ40 的这个增程的插电续航是多少？
2: 长城 H10 是230左右吧。
0: 周周
2: 5座和6座不一样。
0: 230左右。
2: 都在230左右。
3: 嗯。
2: 那个北汽的那个我没记得住。
0: 周周查出来了。
3: 北汽那个是201，然后还有一个长续航是250，就是201和250两个续航版本。
0: 行了，说清了，你给你的需求啊，它这个相对还是比较硬朗的，对吧？这种车带了插电混有一个好处，但是我希望这种车的插电续航要长一些，平时呢真正玩的时候少，市区使用多，你就用。
2: 你像 BQ40 的话 ，BQ60 增程版的话，车的重量在2.75吨到2.86吨，要比那个 H10 要车身要小吧。小不少呢，但是车的重量要，重了200多公斤，所以说这种结构不一样，就造成了车的重量不一样，过吧？
0: 对，
3: 反正其实
0: 啊，
3: 它那个价位和这个尺寸，其实也可以看看猛龙 Plus， 刚好也是16到18万这个区间。价位上可能比较重合，但是猛龙 Plus 也比40要大，40是4.7米多，那像这个猛龙 Plus 4.9米多，所以说也可以关注一下。
2: 它是说的40吗？我看成60了。
3: 所以说也可以关注一下猛龙 Plus， 就是这两个车更接近一点价位上。然后充电续航的话，猛龙 Plus 是195，那个是201，所以说这两个重合度比较高，价位也比较合适。
0: 对，这个讲的非常客观。
2: 那个60的车增程也不轻，在2.69吨到2.705吨，这个虽然车小了，也不轻，而且车长在4.72米，这个车就更小了，这比猛龙还小，轴距2.76米，猛龙 Plus 2.85米。但是车比猛龙要重不少，所以就是你喜欢，BQ40建议买油的。如果说你就要买混动，那就，可以对比一下猛龙 Plus。
0: 好，说清了。下一个问题，和北汽合作，带有华为的相关的一些技能的那款新车叫什么名字，王老师？
2: 叫享界 G9， 那个也是个全尺寸的 SUV， 肯定在5.20米多，在2米多宽，是一个大型的全尺寸的 SUV。

0: 那个车反正是也挺猛，价格好像明天晚上要发布那个，明天五号吧，明天五号好多新车要发布，像长城 H10 是正式上市，那个想界 G9 是发布预售，可能可以接受订单了，明天晚上，但是预售价会不会发布这个？明天晚上看吧。
1: 对，这车怎么样呢？走的渠道是，就走那几届那个方式了，就
0: 就
1: 不走
0: 是
1: 传统的。
0: 鸿蒙智行的店。东胜可以订这个车的有四个地方：万达、美的百货、铁西、铜川。铜川是上届那个店。上届和下届是一个点，
1: 大体估一下，我估计得40万起步。
2: 40朝上，我估计。
1: 我
2: 差
1: 也
2: 不
1: 估
2: 多
1: 计，
2: 吧。
1: 你说长城 H10 可以和它 PK 吗？
2: 尺寸上的，其他的咱等发布才能知道。
1: 发布看看它里边有多少故事要讲，是吧？
2: 对。但是那个车反正是和 H10 比较接近，也是那种，隐藏式的那种承载式车身。就然后就是说，也是可以玩儿，也是说日常用也是比较省油，尺寸也比较大，空间也比较大。再就是那个上面那个行李架，就是那个就也能升出来当那个帐篷那个，就这两天好多车企都发布那个东西，就那个东西。前两天小米发布那个也有那个东西，就那个行李架。这个具体只能等上市以后才能知道。
1: 这些品牌有个共性的特点，他们瞄准的都是当年豪华品牌的高端车，对，走的也是这个思路。
2: 差不多，刚好是打的路虎 V10，然后这类类型，比较硬一点的这种类型的车，
1: 行，大家继续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抖音娓娓道车来互动啊。接下来关注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服务大家。那也请贾维新下半段再换一个问题，
3: 行，
1: 继续发奖好吧？
3: 好，
1: 领奖的朋友呢，可以去就凭您发的回执高见和 LL 到4号桥对面的新能源中心比亚迪，凭您今天发这个信息领奖就可以了。有请。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5: 刮大美内蒙古，享福彩草原情。内蒙古福彩大美内蒙古540万元赠券福利来袭，7月22号起，在全区福彩销售站购买大美内蒙古刮刮乐，中指定奖等及赠券，详询附近福彩销售站。
6: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7: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8: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7: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6: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9: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6: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

0: 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1: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吴威与您共同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下面我们来播报一组三超行李的温馨提示。三超行李是指乘坐民用航空器的旅客随身携带的超大、超重、超件行李。三超行李不仅影响到民航的服务质量、航班正点率，更重要的是威胁到民航的飞行安全、客舱安全。三超行李会导致您的行李无法与您同机抵达，从而耽误您的时间和精力。为了避免自己的行李是三超，购票时可在购票网站查看自己所购机票的行李额度、尺寸标准等相关要求，或咨询在线客服、航空公司等，也可在办理值机手续时咨询工作人员。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4: 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东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3至4级东南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渐晴，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3至4级东南风。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7度。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
5: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4: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我是胖仔帅哥阿威。
6: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周周。
7: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贾卫星。
4: 对，三个好汉，哎，怎么说来着？
6: 一个好汉，三个帮。
4: 反正车这个事儿，我们四个人服务你啊。
6: 嗯，
4: 你有啥问题，你就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抖音“微微倒车”来互动。时间交给王老师干嘛呢？朗诵一首诗歌。您看，就根据现在的天气，您来。
8: 门是带雨的，
4: 雨季啊，雨季的安全呢？你准备一下，我们再做提示。来，贾卫星来一下。
7: 行，就是这两天的新车型越来越多了，大家发现现在这个纯电车型也相对是这个比例越来越高。就是我想出的问题是，截止今天，目前的纯电车型续航最长的能达到多少公里？大家可以互动一下。
4: 这真得看知识面了
7: 啊，就是，是今天，
6: 就是量产的吧？
7: 啊，量产的可以卖的。
6: 嗯，
7: 续航纯电续航最长的现在已经干到多少公里了？
6: 嗯，
7: 大家互动一下。
6: 它有那种概念的不瘦，
4: 对，你们专业人知道啊，王老师都不见得知道。
7: 嗯，
4: 因为我就不知道。
7: 网上一搜都能搜到，看一看。
4: 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啊。
6: 嗯，
4: 给您发奖是4号桥新能源、比亚迪两家给提供的啊。高健说。韦老师回执发一下呀，不用，您就凭这个去就行，好吧？
6: 你加微信吧。
7: 对，加我的微信15134890055，微信同号。
4: 来，王老师，您的诗歌。
8: 有一首诗我不知道谁写的，叫“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绝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4: 哎呀，这雨好大！
8: 不知道谁写的，失眠忘了。
4: 对，大家发挥一下您的才智，来通过短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样给您发奖品啊。
6: 嗯，
4: 来，接下来呢，这个时间还得给王老师啊，因为今天上午呢，还是。

0: 见了一下吉利的 HEV 相关的车型，王老师也买了一款星瑞这样一款车，价格非常合适，我看8万出点头。使用情况还有重新的认知，因为已经有一个多月的一个时间了，是吧？把这个情况给回一下走。
1: 俩多月了。
0: 俩多月啊。来吧。
1: 基本上就是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是就是在新能源车的份额越来越高的情况下，HEV 作为一款油车，我觉得还是有它一定的实用性。就是说未来有可能代替大部分的油车，它作为油电混动，叫 HEV， 既不是轻混，也不是插混，就是油电混动，叫 HEV， 就这种方式。随着油车跟新能源的政策，国家的补贴政策越来越接近的话，我觉得这种模式是比较好的一种模式。可以代替大部分油车，未来代替大部分油车，因为它的省油效果在市区接近50%，长途的话大概有个20-30%节油效果，但是比油车又贵不了多少钱，就是几千块钱吧，这是一个方面。第二就实际感受，不是，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有些插电式混动包括增程可能也会有些选择这两种类型的，会重新选择 HEV 油电混动，因为它不用充电，也能实现省油省事儿的效果，尤其是省事儿。实际使用效果呢，就是我原来的目标就是一个月加一次油就很满足了，但是实际使用过程中，在不跑就是每天行驶25公里的距离的情况下，能实现个36天到40天之间加一次油，那就是超出我的原来的预期。那费用方面呢，基本上一个月在300左右吧，有可能超一点点，有可能不足一点，就是加油次数和每个月的费用大概这种情况，实际使用体验。那么开起来的感觉呢，吉利星瑞这款车首先平台是 CMA 平台，这个平台就是沃尔沃的平台基础上又经过沃尔沃团队改进过来的，跟 BMA 平台不一样，那个是沃尔沃团队帮助吉利打造的，这个是沃尔沃的团队在沃尔沃的平台基础上又改进过来的，就是 CMA 平台这块这个平台的车，不管是哪一款，只要是这个平台车都是这种。就是底盘这块没问题，这就是动力方面。如果说高速超车的时候动力略显不足，但是起步动力还是很足的，开起来感受，因为这款车主要就是上下班代步，城市代步为主，所以没有什么缺点，优点大于缺点，我觉得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0: 但是大家好像不太知道这种形式啊。你看是轿车，可鄂尔多斯地区呢就本身购买的就要少。再加上这个 HEV 大家好多不清楚啊，就拿这个 HEV 和比亚迪的现有的 DMI 插电混来看，你那效果怎么样？
1: 这个不用跟比亚迪的车比，就是跟丰田和本田有这种模式。我们自主品牌的，你像长城也有，是欧拉五，就自主品牌正在向这方面发力。就过去他们也做过，过去做过是人们因为跟新能源的政策差距比较大，所以都选了新能源，这部分车就没怎么重视。那现在政策越来越接近了，这种类型各个厂家又大量开始采用了。当然这次采用就是比过去的技术更提升了一步，在省油效果方面还有驾乘体验方面比过去又有提升。你看长城的好多车型现在上了一款，接下来油车大部分

0: 孤独终闹呢，像您一样、啊、非常懂诗词，也发来了、
1: 嗯、
0: 风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2: 那不是一首诗。
0: 对，
2: 黑云压城城欲摧，那是李贺的吧？
0: 嘿嘿，
2: 那里边其中有一句，就是有，我记得是比亚迪刚刚上市的海豹零八，有一个叫。叫宁夜子，就在这首诗里边，他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胭脂宁夜子，后面还有四句，
0: 漂亮，
2: 记得住。
0: 那个最后不知天在水，前两句是西风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发多，他是唐代唐
2: 文如的。不是，那又那又是另一首了啊。最后不知道天在水，你说还有一个是啊，醉卧夜来卧听，说不上来了，忘了。夜来卧听风吹雨，
0: 反正
2: 满船
0: 清
2: 梦
0: 压星河啊。
1: 嗯，
0: 好。韩玉忠呢发了信息啊，说主持人你好，然后紧跟着又发了信息了，大唐续航950公里，但是实际远跑不了950，问管什么用，做不到吗？
2: 是这么个，这个肯定跑不了，你不可能把电跑完，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使用场景不一样，你冬季用暖风它会打折，不用暖风，它低温也得打折。那就是不管你冬天夏天跑高速，肯定也得打折。就大家道理都是差不多。
0: 那为什么不标注的更实际一些呢？
2: 对，950肯定比别的850、750要好，这是事实。只不过是大家都打折，都得打折。
0: 他后边又发了信息说，还有就是比亚迪是不是终身质保，问号。如果比亚迪终身质保还行，如果不是终身质保，半年以后电池不就不行了。那半年以后
2: 现在使用车主不是终身质保的，我现在了解到的只有特斯拉，其他的我可能我了解的不到位。我现在知道只有特斯拉是磷酸铁锂电池8年16万，三元锂电池就是 LG 的是8年19.2万，其他的没有了解到，其他的我知道主流品牌肯定都是首辆车主终身质保，当然是有条件，第一不是营用，第二就是有个每年行驶里程的限制，大概3万公里吧，第三就是维修保养这块要注意一些。
0: 嗯嗯，韩云中又发了信息说8年，来两个比亚迪给一下正面的答复，
1: 终身质保是吧？
0: 继续。
1: 对，就是目前的车，就是所有的品牌绝大部分都有这个终身质保，对吧？最终的这个三包政策里面它是有的，但是比亚迪这个它是三电系统是终身质保，是电池、电机、电控啊，说的首先不是整车，整车是6年15万公里。而一个确实大家现在在买新能源汽车，首先关注的确实就是三电，主要就是电池。刚刚这位朋友也是对这个电池的衰减度还有这个质保问题还是比较关心，就是首先就是两个问题吧，一个就是那个它的续航问题，我觉得就是说决定这个续航这个真实的这个情况有好多原因，对吧？你的开车手法、城市的温度情况，还有车的车载的重量，还有就是那个城市的拥堵情况都有原因。你像我开得下，对吧？我从东胜回巴盟，哎，我这个电耗就低的了，但是我从巴盟回东胜它电耗就高的了。为什么，魏哥？因为一路都是上坡，
3: 下坡，
1: 一路都是上坡，就是从平原到高原啊，都有好多原因。二一个就是这个质保问题的话，您一定还是要看大品牌，对吧？大品牌的话，它首先就是这个保障，它会更加的靠谱啊，它能存在的时间更长，对您的保障也会相对的保的也会更长。
0: 刘子龙也发了信息了，看到了啊，这谁呀？净吹牛啊！他有这么个情况，有些时候啊，你老要刻意的表达说。

0: 这个续航里程有多么多么的大，能说明问题吗？但实际当中确实有一些差距，这个东西大家的认知还是有大家的一个理解的。
1: 嗯
0: 但是我知道一点，就和六年前比，六年以前呢，像有这个数据的也有，但是你后来发现这些好像都不太长久，因为什么？产品质量，还有这个安全系数，包括所谓的重量，这都是一些参考的数据。虽然有这么个数字，但使用过程当中没有达到特别像用燃油车一样，说一公里就一公里，说两公里就两公里。但是六年之后呢，我这个想法实际上改变已经非常大了。而且我现在主动呢，也给咱们粉丝呢主动推这个纯电车型，原因是有基础的。第一个呢，七月一号以后，国家强制要确保安全，不允许燃烧，对吧？不允许自燃，这个安全系数是保证了。另外一个，因为咱们是在北方，南方实际上相对要恒温好一些，这个数据基本上能达到。但是北方呢，确实存在问题，一个是气温的问题，另外就是每个人所在的载重情况不一样。再加上你的驾驶习惯不一样，你一脚油门一脚刹车，那必然一样就掉里程嘛，对吧？那粉丝们听众的需求呢，还是更多的期望呢，就像燃油车一样，你给我的数值尽量和实际情况相符一些，就更完美了。
1: 嗯，对，其实很简单。
2: 如果说对厂家标的那个续航里程不太放心，还可以比较一下其他方面的参数，比如说电池的大小、车身的重量。如果说车身的重量差不多情况下，基本上来说电池越大续航越长。车身的重量是影响第一影响那个电耗的，第二就是风阻系数，那就是越方的车跑高速，你续航达成率越低，这也是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0: 啊，也有反对意见。LLT， 咱们专家说话了啊，说魏、米、介、特，这四个品牌看样子是有超1000公里的这个电池。他说，其次回复一下刚才那个朋友，你不适合买新能源。新能源你真的不能喷的就是比亚迪还有长城。也有一些理解的啊。韩中核心问题在这儿了，最后发来信息了。我5月3号订了大唐，5月3号订了大唐，现在是8月3号了，还没到。
3: 是这样，就是目前这个产能的话，大家从网上也能看到了，厂家这边在加速这个释放这个2000多片电池这个补能，因为现在用这个销量上面的五网现在都在用。二一个就是目前我们这边的销量的话，陆续它在一点一点往出释放，所以说现在你要是5月份订车，前期如果在不知道在东升还是康巴士还是其他店，如果你这边订了以后，给你锁定的订单，应该厂家这边给你发的信息，应该也差不多了，也用不了很长时间了。
0: 这个也不存在插队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都是
3: 锁定的，
0: 对，它都是这个 APP 的方式，
4: 自己能看到
3: 谁的就是谁的。
0: 你这个车在哪儿了？
3: 对，
0: 它有一。
3: 对，
0: 整个一个
4: 他自己后台其实能看到。
3: 对，
4: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很简单，就是好多天有顾虑这个新能源的这个续航，或者是刚才说的大唐这个续航。其实等这个车批量到的时候，我们找个机会，大家把这种关注的这几款车凑在一起，咱们自己开一开，自驾去个地方，咱实际测一测，其实很简单。这个机会其实很多。
0: 我表下态，我肯定同意啊。它的到底多少续航我不关心，我关心是去哪儿试驾。
4: 再一个就是天佑想关注的，其实就是说这个车的实际续航的测评，其实网站上都有，其实自己只要一搜，其实各大博主都实测过，就是那种用标签封住的油电盖或者是油盖封好了以后，就是全程的实拍，就是说到了那个地方给你测多少公里，直接就都有人已经替你开过了，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已经有人测出来了。所以说就是说，其实我们一直推荐这种主流品牌，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表现力就是说比较良好，所以说我们才优先推荐。为什么说有一些小厂的东西，因为他们这种博主测出来的这种小厂的车型一般续航达成率比较低，所以说其实应该顾虑的是一些就是说没有走量的，比较一个没成规模体

0: 系的，或者用的电池电线品牌就是用的比较小众的，其实担忧是应该担忧这部分。
1: 这个
0: 其实说对，其实说这种每个月月销都是40多万的这种厂家，不会说有那么离谱的差距。如果有那么离谱差距，他也卖不了每个月能卖40多万辆。所以说就是说有这么大的规模，有这么大体量，其实更应该侧方面印证，就是说你应该放行这个东西。嗯
1: 嗯嗯，他也发了信息说在东胜，东胜哪个位置你再发一下。然后我不知道您这个微信名和您实际名字一样吗？我们也帮您查一查，是吧？
2: 嗯，可以查的。
1: 哦，好。继续来看，传说是1036，心心念念这个最全了啊。
0: 嗯，
1: 他这个基本上按他的方式说，腾势 Z9GTEV 是1036，是在售的纯电。蔚来 ET7 是1050，极客001是1032，仰望 U7 是1006。但是就像这个刚才这位朋友说的一样，如果做不到，你说这些数字标的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你这个长续航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那肯定是不实的成分要多一些，真是实实在在的是才能长长远远啊。说得好，感谢各位。还有这个奔跑说1068公里，你要再发下哪个品牌就更合理了，是吧？
0: 嗯，
1: 把今天所有回复这个问题的朋友呢，您呢都凭您今天的回执到4号桥新能源那儿去领取您的奖品啊。他这次在北出口订的啊。
0: 嗯，
1: 天星，那好查的，我把这个信息呢拍下来了啊。好吧，他这个没显示，没显示名字，只是显示了这个信息啊，回头查一下好吧。
2: 行，
1: 好，时间关系咱今天就到这里好吗？感谢各位，感谢王老师。
3: 拜拜。
1: 好，
0: 拜拜，
1: 再见。
4: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高温防汛，起重机械使用单位要注意，操作室配备制冷设备或换气扇，实行错峰作业，避开高温时段，配足防暑降温用品。要经常性检查电缆线路、控制柜、接触器等电器部件，发现高温老化、绝缘破损、接触不良等情况，要及时修复或更换。大风雷雨天气前，检查加轨器和防风锚定装置是否牢固。
5: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老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6: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7: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5: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7: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5: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7: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8: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9: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8: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

0: 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1: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山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2: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膜旅行贴膜我帮您。
3: 在暖城，汽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2: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3: 同时购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2: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4: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高温防汛，起重机械使用单位要注意，操作室配备制冷设备或换气扇，实行错峰作业，避开高温时段，配足防暑降温用品，要经常性检查电缆线路、控制柜、接触器等电器部件，发现高温老化、绝缘破损、接触不良等情况，要及时修复或更换。大风雷雨天气前，检查加轨器和防风锚定装置是否牢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

0: 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3: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4: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5: 工作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8月10号到9月30号，九东盛区铁西民兴家园一区外围环路地下管网改造封闭施工，施工期间是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同行的，请途经该路段的驾驶员谨慎驾驶，相互礼让，按照远端提示来绕行。另外，26年的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鄂尔多斯暨中国自行车骑游大会将于8月6号到8月10号在鄂尔多斯市伊金霍罗旗康巴什举行，期间对涉赛道路，也就是全民健身中心到文明东街、安达路、滨河大道、三号桥、湖滨路、乌兰木伦街、四号桥、滨河大道、俄罗与滨河大道路等路段进行交通管制。在比赛期间的话，赛道周边或途经涉赛道路的车辆将会受到影响哈。届时呢，请广大市民将提前安排出行的时间，规划好出行的线路。详情呢，各位可以点击鄂尔多斯交警公众号来获取，来关注此时段的暖心驿站。
3: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共同来关注暖心驿站的寻物信息。8月2号晚上20点左右骑车，从达奇的锦绣花园东门到日和 B 区，不慎丢失了黑色的华为备用手机，失主电话是153-8484-0999。来关注招领信息。8月3号上午，蒙凯公司的爱心低姐李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路虎车钥匙，主动交回暖心驿站来寻找失主。失主呢，请您抓紧时间前来认领，地点在东盛区强西社区楼下，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汽源，买知己汽车，大同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大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大同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竹涵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6: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1, 2, 3, 4，
7: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6: Ready Go，
7: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8: Go go go， 出发喽！
7: 竹涵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海秀快乐天天游，各位小伙伴下午好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珠海秀。各位好，我是珠海姐姐，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提示各位小伙伴，下雨了，抓紧时间回家了，收衣服收被子了哈。以前小的时候下雨呢，都会抓紧时间回家先收衣服，如果呢是因为路上贪玩导致回家收衣服收晚了，挥个启动又把我一冻彻洗。夏天因为小的时候呢都是有院子的嘛，妈妈洗出去的衣服呀，或者说晒被子呀，都在院子里。可是呢天有不测风云，有些时候就像今天一样，突然间它会有一个下雨的一个天气变化哈。所以啊，各位小伙伴，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一到下雨其实挺紧张的，就害怕自己收衣服这件事情做得不够及时。今天我也把这样的一种小时候的压迫感再次带给各位哈，马上下雨赶紧往回走，穿鞋拐上嘛，不要一会儿防一会儿撇的把家里这些东西像撇撇烂，赶紧往回走啊，不要老是贪玩了。下了班之后蹭蹭回泽，回去把窗户都关掉。提示各位小伙伴要注意行车安全，酒驾慢行。微信公众平台暖心文教的广播时刻为各位开通啊。

车的情况，或者是说有异样堵车的情况哈，比如说有小事故发生，车流量特别密集啊，各位可以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反馈给我，我来告诉交警叔叔，辅助各位快速通行。Almost heaven,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s, Shenandoah River。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各位来唠什么呢？我们说有些事情哈，随着时间的一个推移，以前很在意，突然间不在意了，对吧？以前放不下的，现在放下了，多指感情方面。但我今天想反向聊一个，就以前不在意，现在反而在意了。这就有点意思了，是不是？什么事情是你以前不在意的，现在反而在意了？我看到群里有伙伴说到了油价，以前没有车的时候哈，然后从来都不在意油价的，现在自己有车了，挺在意。这个上下浮动的问题是吧？深深牵动你的心呐。下次换车换一个混动车型，你的就是比较，其实关注性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强烈了哈，因为你可以充充电，是不是？除了跑长途，你可能油电需要一起混合起来用，市区跑的话，可能纯电模式就足够用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对于油的关注也不会那么在意了啊。什么事情呢？是你以前不在意，现在反而在意了。三号桥特别堵，好嘞，反馈一下，车流量密集，是不是？从八月几号来着？我刚说是八月几号来着？有那个自行车比赛，那段时间的话，途经的那几个路，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哈。从八月六号到八月十号，会在咱们鄂尔多斯市一间霍洛奇康巴市举行一个叫做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总决赛，鄂尔多斯暨中国自行车骑游大会。所以呢，会对全民健身中心到文明东街，到安达路，到滨河大道，到三号桥，到湖滨路，到乌兰木伦街，到四号桥，到滨河大道，到赫俄伦街，赫俄伦路啊，与滨河大道这样一个路段会进行交通管制。所以呢，大家记好了，八月六到八月十，赛道周边或者是说这个你出行啊会受到影响的，各位呢要提前安排出行的时间，规划好出行的路线。到时候啊，标又突出的就跟许线也是。所以呢，各位小伙伴啊，记好了，八月六到八月十，我们有个全国赛事嘛哈，各位多多理解和包涵喽。哎，就绕住那一捆略略，那就七了。哎，伙伴说到了食品配料表，食品配料表，我现在还好啦，我就记得我自己呢。告诉我自己，我懒得看食品配料表，但是我就记住一点，测测里头的东西少唱，就是那种喝测测里头的东西，袋袋里面包装的那些东西少吃一点啊，那种东西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不过现在呢，食品行业呢，他们也比较卷啦，还有一些商家确实也逐渐的摸到了自己的良心。知道了什么样的一些赛道更适合自己哈，以及长期发展、持续发展路线，对吧？就是食品的这个添加的配料的问题，你越简单，你可能销售会越好，哪怕价格会比别人稍微贵一点点。那人们也在逐渐的觉醒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哈，吃到嘴巴里的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每个人都非常重视，对不对？所以逐渐的也都会在关注一个食品配料表的一个复杂刷刷短短的问题。那食品配料表乌西穿一溜子，好多人都不买了，尽管你价格看起来非常诱人，可是呢，诱人的价格可能代表着短命啊，对吧？话有点不太好听，是不是？但是理不糙啊，是吧？你就是说嘛，你各种在教那东西，反正一大堆，配料表当中能够自己理解的就那三两个，紧接着一种各种嚼，各种这个那个等乱七八糟色素吧，记得是吧？那这种玩意儿呢，就尽可能的我们就不吃了。其实我们这么多的食品嘛，有很多都是可以平替的。你想吃特别甜的糖，有很多啊，那你要来打那种防蜜。还是那个就叫那个就扣扣那个防蜜叫防上来的防超是吧？是不是啊？就是那扣扣的那个好甜呢、啊、那个啊。其实有些时候呢，你身体的一种就是说什么在作祟嘞，
个什么激素，咦，还有什么就是你器官什么缺这个了，缺那个了，少那个了，导致您可能对于一些食品突然间特别想吃烧烤类型的，突然间特别有想吃辣的类型的，对吧？也都是找到健康的平替，完全可以取代的。从头堵到尾啊，我反馈了这个情况了啊，三号桥的问题。还有伙伴说白头发，以前不太在意，因为以前白头发不长在你头上，以前的白头发长在别人头上，你自己不焦虑。现在好了，你也是是吧？从那个少年变成了中单儿，中单儿逐渐往老单儿发展的过程当中，你头发也是越来越少，就算了，发色也开始那个什么了，五彩斑斓的白出现了。不要焦虑，朋友们，不要焦虑。前段时间和大家出去游玩的时候，也在跟小伙伴讨论到了这个话题哈。其实啊，你越焦虑越在意他，他可能越不争气，反而你把他放平了。我给你们教一个办法哈，现在网上啊有卖那种发片，你们知道吗？发片，像我在什么时候使用发片呢？比如说我昨天洗头，今天不洗头，但是我今天头发特别软塌，没有造型，然后呢发缝儿特别宽，那这个时候呢这小发片就能顶得上用了。买那种轻薄一点的，非常之自然，一点都看不出来。它有好多好处，比如说首先你是头顶的蓬松，其次呢看不到你的非常宽的发缝儿，其次还有什么呢，就是掩盖你的白发哈，让你白发呢遮一遮盖一盖，不要那么焦虑。大部分人都跟你是社交距离，他不会说长盖把你特皮白开，就刚刚母盒子也是抛色子了是吧，站特抛了是吧，没有吧朋友。大部分除了你家里的比如说父母，那父母也得看你，所以就我爸会抛我特喝完了再回来是吧，看你头皮借不借款，可能会白住你特看了，稍微带飞找大点让你睡那白住你特看了，即便是你的对象也没留下白住你特掌柜看你头皮吧。社交距离这些东西完全可以解决，不要焦虑。实在家戴的长死没有戒了是不是，现在还有那种假发非常好，戴上去之后呢很透气，你发型你还可以随便弄，你知道吧，那个假发可烫可染可漂色，什么都可以，因为它是真发做的，真发手工勾出来的。你说这些东西需要焦虑吗？不需要焦虑，不需要焦虑啊，你不要去乱闹那些乱七八糟东西，我是觉得没有必要，是不是？包括你现在是不是来搞

0: 那我说了，说竹汉姐哪里可以长高一点？你开始长高呀？可不敢了，可不敢了啊！这些东西都是好解决的。加入互动话题，和各位唠的是什么事情？你以前不在意，现在反而在意了。我现在接广告了，我都已经脱时了哈，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由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珠寒秀。各位好，我是珠寒姐姐。伙伴说到了我的嗓子好很多了哈，95%吧，还没有完全回到100%的状态哈。因为这两天呢，说实话我讲话变少了很多，然后它有足够多的时间来修复。珠寒下雨天好啊，你嗓子好多啦。这几天没有听你的节目啊，听了是真的很开心，心情也很好。谢谢刘先生哈，欢迎你再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各位啊，找点空闲，找点时间，打开收音机，我们来约会一下呀，带上笑容，带上祝愿。有些时候你们回家路上也不要讲古天歌，你喜欢听什么歌曲来到我这里是吧，偶尔咱们也是可以穿插一下子的，是不是？毕竟咱们是自己选择的家人嘛，对不对？还有伙伴说到了关于家人互动话题，说钱以前不在意，现在开始在意了。钱这个东西确实有一部分人是真是这样子的，小的时候呢可能爸爸妈妈安排的也比较好，零花钱呢也算是充足的哈，然后自己的消费观念也不是属于那种我一定要买奢侈品，我一定要怎么奢侈这那的攀比这类型的孩子，其实小的时候对于钱他真的没有那么在意。就是我觉得我平时出去吃个雪糕，吃个烤肠，吃个酿皮，吃个碗团肉鱼子，吃个刚是吧电纺窗，这些钱我就够，我有啊，然后出去嘛，姐姐拜袖子嘛，滑穷穷，我也够，爸爸妈妈也给我钱，我就觉得还好啦，对吧？我没有，因为我的消费观里没有说人家穿3000的裙子，我为什么穿300的？人家穿300的，我为什么穿30的？就没有这样的攀比心。他手里的钱，他其实对于他来说有就可以了哈。但是后来逐渐的生活压力变大了，就开始在意了，也不是说开始攀比了哈，是真的生活压力变大了。慢慢的会发现，尤其在不丢不丢上上我们俩三个是吧，你就会发现一个月的补课费要多少，生活费要多少，固定的输出有多少啊，还有一些人情往来，还有给父母的，对吧？好多钱都哗哗的往外，你这时候就开始在意了。就想以前为什么就不缺钱呢？是因为以前我们只管自己，后来呢你长大了，成家了，生小孩了，成为一个新的身份了，这个时候呢你就在意了，因为你身上有更重的担子了啊，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动力。有些时候呢会推着你继续的往前跑一跑哈，推动你不断的挖掘自己的潜能，创造更大的价值。所以很多时候呢，如果是说有点压力也是好事，但是压力如果剧增导致你无法呼吸，也一定要给自己记得松松绑啊，是谁把这个设在我们鄂尔多斯，是谁把自行车比赛时我都不敢读您这条信息的，我还以为您特排斥呢哈。一看的话哈，嗯，算他有见识啊，要是设在别的城市一圈骑下来得热死了，咱们这个城市是真的好。因为前阵子我也从南方回来哈，南方的山水确实很好啊，山山水水一眼望去是吧，确实非常的养眼睛，你不论是下到地里还是上到天上云端，都觉得景色是挺美的。可是呢也有一些弊端吧，比如说它的气候的问题，对于我来说，我去到一些比较热湿热的地方，我的身体其实全部都是肿的，从此头子啊，除了拖鞋，我穿在咱们家里穿拖鞋的话，我穿拖鞋都是很宽松的，去到那些地方呢就是变了，你知道，就太湿了，就是那种湿热气呢就出不去，走在哪都是潮潮的啊。然后饭菜呢，这些现在不说饭菜的问题了，就说这个气候，这景美美啊，但是也因人而异啦，对吧？然后让我长期生活在那里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幸福感不像生活在我们这里这么高兴，没有这么强烈的幸福感。而且我们城市呢说实话是比较辽阔的，呵呵，有些时候的堵车对于我们来说是大事儿，那你出去看一看啊，那都是小事儿，日常堵他们是哈，我们是偶尔堵，赶上有一些管道的维修啊，有一些路面的暂时的一些管制啊，会导致一些路面的会造成一些拥堵的情况。但如果说全市没有这些维修的项目工程开启，那其实我们堵车情况还好了，对吧？
好嘞，来看一下各位小伙伴其他的信息。什么事情是以前不在意，现在却很在意？以前熬通宵啥事儿没有，现在过了12点不睡的话，第二天我就下来。以前你不在意你到底睡几个小时，因为你身体素质好，现在可不行了，是吧？确实是，我也是这样子的。而且我就发现我自己呢，就是睡起来之后没有以前那种轻盈放松的感觉，睡起来之后呢还是那样。当然也不是说不是说所有的时候都是这样子的，但会存在这种现象，就睡起来之后呢依然是感觉很沉笨啊，身体笨笨的沉沉的，不像是那种睡起来之后呢脑袋非常的利索轻盈啊。以前随便吃喝完全不在乎，现在吃喝之前呢先琢磨它到底又大不又大。真的，人到中年小腹凸起，然后呢在背后是吧，胳膊粗，腿把开始摸上来，你发现好像自己吃的东西呢跟以前也差不多，而且还比以前更注意一些啊，更控制一点，但是你身体呢就是横向发展了，代谢开始变差了。从30是一个分水岭吗？30岁开始呢，身体的整个的机能它从一个顶峰期逐渐的往下走，在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运动量跟不上，你饮食在不在科学的匹配哈，营养不在均衡的摄入，那可能你变胖啊，脂肪容易堆积啊，这种现象轻而易举的就找上我们了。我觉得有两种啊，就是两个办法，一个呢是首先我们自己心态的一个放宽，说胖个10来8斤的或者10斤左右那是很正常的啊，相对比年轻90斤，现在100斤，年轻100斤，现在110斤，那也是很正常的。二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确实不能够接受自己外形上的变化，那你生活当中一定要加强自己的管束约束哈，自律，对不对？你吃的要更加严格，那很多时候你是嘴

0: 稍要受制了，对吧？比如说我们三天两头的大小聚，是不是喝喝小啤酒啊，小白白呀、啊？你不行啊，你得吃鸡胸肉，你得吃鸡蛋儿啊，你得吃点那个什么水煮菜啊，你得吃那个玉饺子，是吧？蟹煮的，对不对啊？你这个东西有些时候会让你有点痛苦哈，就看你需要什么。你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人，我觉得我内心丰盈幸福就可以了，身体只要健康，它稍微丰满一点，我是能接受的，那就很好办了。那你自己觉得不行啊，对吧？我这个人呢，一辈子我就较真儿，我爱美，我臭美，我精致惯了，我不能够允许我身上堆积了多余的脂肪，那你就得嘴上受制啊。不能既要又要啊，天天胡吃海塞，还又要自己身材苗条，这种人有没有？当然也是有这种身体的，这种就是他本身就是体质就是这样子的。可是他不是说好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但是小很小一部分人是那样的体质，大部分人还是说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身体代谢的变差哈、啊、缓慢，那慢慢的会发现自己有发福，多余的赘肉出现了。先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不要随便去纠结，不要给自己多加一些心理的负担啊。年轻觉得防晒可有可无，现在啊，一出门帽子、墨镜、口罩缺的带上。尤其是对于皮肤防晒、面部皮肤防晒，如果你面部皮肤防晒做得不好的话，是非常容易长斑的。晒斑又不太好容易去，你知道？晒斑，斑它一旦出现之后，它去除斑这个过程非常漫长，而且对于钱的这方面的投入也比较大啊，没有很简单的说去斑的办法，你还要保护你的皮肤的一些健康，有很多一些不太健康的东西产品用到你脸上，导致你的斑可能会扩散，包括会引发很多一系列的屏障受损的一些问题。所以呢，一年四季我们都要记得做好防晒哈，所有女生都要记得这件事情。好了，我接小姐广告了，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4: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东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3到4级的东南风。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渐晴，有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3到4级的东南风。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情况，喀巴是多云，15到25度，明天真是凉快哈。东胜多云，16到23度，树林上。

0: 后阵多云，18到27度；悉尼阵多云，16到27度；乌兰阵多云，15到27度；敖勒照旗阵多云，15到27度；嘎鲁图阵多云，17到25度；阿勒腾西热阵多云，15到24度；徐家湾阵阵雨，16到23度。以上是今天到明天的天气情况，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各位出门关注天气变化。接下来请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1: 1, 2, 3, 4。
2: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0: Ready go！
2: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3: Go go go， 出发咯。
2: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4: That's me。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寒秀。各位好呀，我是竹寒姐姐。提示各位小伙伴要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啊。微信公众平台暖心文字的广播是一直为各位开通的。加盟互动话题，哥和各位唠的是什么事情呢？是你以前不在意，现在反而很在意了。伙伴说，以前我是从来不关注这个幼儿园方面的问题啊，现在我宝王杯我是走在哪了，天天又在哪了。我跟你们讲，我最近正在想买一款非常好看漂亮的保温杯。我以前也是没有这个习惯的，而且我喜欢喝冰水，现在我不敢喝了，我真不敢喝了。我现在有些时候哈，除了在工作当中啊，有一些需要 AI 帮我解决的问题，我会咨询他。除此之外，我问 AI 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关于养生的，关于我身体情况的问题。我时不时的就会拿出来问他，我说我这种情况是怎么了？是不是湿气重？是不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是问他，然后他会告诉我说啊，你咋接咋接咋接。当然也是只是做一个参考哈，自己呢结合 AI 给你的解释，你自己大部分情况下也能够猜出个一一二二吧。啊，你要什么少油少盐呐、啊，戒掉奶茶啦，戒掉甜品啦，这你要跟 AI 讲清楚哦，是吧？我是一个好甜，喜欢喝奶茶，然后呢吃饭也比较重口味。起来睡起来之后呢，全身不得劲儿，没有精神是怎么了？我就告诉你，你吃的不对，你消化系统运作太过于高负荷了哈，他们压力太大了，导致你呢睡起来都是沉沉晕晕沉沉的。所以我今天一整天我都没怎么吃甜的，那后来实在忍不了哈，我吃了点葡萄。我觉得葡萄相对比较就是平替嘛，还好一点对吧？以前根本不在意这些，老铁们，以前啊什么好吃吃什么管他呢，现在真不行，为了多活几年陪伴你们。我都把我老年的生活规划好了，真的，虽然我是有退休的那一天了，但是退休之后呢，我还是可以这个什么的，在其他赛道跑一跑的啊。是不是啊？人生的价值不仅仅是要体现在工作的有效期之内哈，有效期之外的话，我们可以亮起一活，是吗？还有人说以前也是不敢露这个，以前都是敢露这个脚，露腰，现在都是不行了。我前几年就不敢露了，前几年就不敢露腰了，因为我腰不好，我一露腰，我非常明显，我的腰非常之不舒服。但是你说我肩膀头子呀，我现在开始敢露了。虽然我是一个很胖乎的一个人啊，但是呢，这个肩膀头子逐渐开始敢露了。以前不敢露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胖，现在想开了，快快快！但是开始从养生的方面去考虑了啊，比如说

呀，然后呢这个腰啊，冬天脚踝呀，这些肯定是不漏的。嗯，总结一句话，就是关于养生方面要在意的我还是开始克制了，关于美丑方面的我开始没那么在意了。过两年我就开始穿安德华裤裤了，真的。什么事情呢，是你以前不在意现在反而在意了。最近呢我也不老和你不和不老和 AI 对话，我是有事情咨询他，我不是那种好评带骨跟他对话。嗯，我是开始逐渐的非常在意我自己的感受，我想让他从科学的角度帮我分析分析。花钱以前都是大手大脚，现在买东西先要算一下性价比的问题吗？这个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可能都是这样子了。嗯，以前花钱只要是我包里兜里够我就花了，现在不行，我即便是兜里够我还得规划一下，兜里即便是够了剩下的钱能不能怎么怎么样哈，那还能拽得开吧，是不是生活还能不能继续下去哈。以前觉得体检呢是多余的，现在呢哎呀一年体检一次是累打不动，体检还是有必要的。不论你是二十来岁还是30、40、50，年纪大更不用讲了，年年非常有必要做体检，各位哈，非常有必要做体检。因为体检呢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能够在我们一年365天当中啊，告诉自己我应该怎样去爱护我自己。牢牢记住这句话，如果连自己都不心疼自己的话，那这个世界上你其实允许任何人都可以非常忽略你，非常不在意你。首先你要把自己正讲起来啊，朋友们，正讲起来，正讲第一步呢要关爱自己的身体情况哈，对吧？大夫说了，说你把那子也少吃少点你就知道了，知道吧？你不能光是靠别人努力你自己不努力吧，大夫在这儿替你干着急是吧。我爸上一次就因为饮酒啊然后身体这个不太舒服的问题呢去医院，大夫就说这样一句话，说你自己不努力光来医院让大夫努力那是不可能的。这句话我听完之后特别有感受哈，感触很深呐、啊。凡事都是需要我们自己先努力的，是不是？医生说了，说你这个凉的东西你少碰它了啊，一年四季你都和凉的无缘了，那我们就要知道了，凉的东西少沾了。实在是说今天实在是什么，我们也不要有过多的心理负担，对吧？吃就吃了，喝就喝了。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吃3顿的我们把它变成1顿，是不是？那么以前吃10顿的变成2顿，这不是进步吗？这身体也在正向的回馈你啊，对吧？体检啊，每年都体检，知道不？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啊，真正的爱自己啊。大夫说了，说你不要受气了，你就想怎么快把娃去上上去上上嘛。现在小孩都自己带口粮来的啊，现在社会呢发展和我们以前不一样了啊，也许呢读书更不是唯一的一条出路了。突然有一天你在某一个时刻发现了他的一个闪光点，发现了他的天赋，从此也知道了他应该端起了哪碗饭哈。所以不用太在意，太因为某一些事情去把自己气个半死，逐渐想开吧。我们也仅仅是把他们带到世界上的这一个人而已啊，他们人生的这种掌舵的方向啊还是需要自己去把握了，对吧？我们能够给到他的是正确的指引，但是实在是养不动了，那么办法不能搭上一条老命吧。朱汉姐姐，我想问一下，你现在给娃娃是买新衣还是该买夏装还是秋装啊？啊，就是我现在买衣服，我现在不给娃娃买衣服，因为我是这样子的哈，这小孩长得比较快，他一窜一窜窜一窜。我前两天发现呢，前就是大概可能春天的时候穿的一条牛仔裤还是没到地上的，需要把它稍微挽个边儿。但是现在他穿起来的话，它是完全正好的，还稍微有点掉。所以对于孩子在这个衣服方面的话，非常是随意。一次性呢，可能到了秋天的时候就买冬天的衣服了。现在呢，基本上都是夏天的衣服，因为夏天在前3个月、4个月的时候就一次性买很多，一次性买好几件，他这个夏天就够用了。然后也不讲品牌，只是需要
面料舒服，然后呢一洗啊一清洗，夏天嘛透气，然后呢这个就可以了，完全不讲品牌，什么牌都不管，就是网上看到它确实就是咩的就行了啊。那下次可能再买的话，再买就是冬天了。

送给别人了。剩下现在孩子呢，都是衣服基本上也不怎么会干净啊，你再送人就不太合适了。以前是坐姿怎么舒服怎么来，现在时刻提醒自己别驼背，真跟我一样。我以前也是一样的，以前我翘二郎腿，后来就不敢翘了。我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呢，说实话最得劲还是翘二郎腿，但是一旦自主发现翘二郎腿了，赶紧放下来，因为它对我们的脊椎啊、脊柱啊、这个什么骨什么骨盆，就是反正就骨头，反正方方面面吧，都不好。是我腰受制之后的，我的医生告诉我的，千万不要翘二郎腿，你会这个长短腿，反正就是影响我们的身体，还是挺严重的。嗯，它还是影响挺大的。但是现在大部分人都是习惯性的翘二郎腿啊，就像我刚刚调整了一下坐姿，我又想翘起来。

接下来呢，把一首歌曲分享给各位，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有好的心情来度过今天的夜晚喽。这首歌曲来自莫文蔚演唱的《爱》。

0: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1: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

0: 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1: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0: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0: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颗宝。
2: 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3: 1, 2, 3, 4，
4: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5: Go go go， 出发喽！
4: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提示各位小伙伴要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我今天互动话题啊，以前不在意的事情，现在呢在意了啊，到底还有些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小伙伴。来，有伙伴说到了，我以前是真的不在乎牙齿的养护啊，后来牙疼了一次，嫌疼死。牙疼这个事情是真的，只有你自己亲自经历了之后啊，亲自感受了之后，你才能发现保护牙齿的重要性。我小时候给你们说，我牙疼的在撞那个暖气片嘛，在撞暖气片啊，太痛了那个。我大概可能是初中还是小学的时候吧，小学的时候就开始牙疼了。我正儿八经牙齿变好了之后，是我大学，是我上班了，自己给自己治的牙，一直困扰着我啊。以前呢吃三餐啊不按时吃，现在只要一顿不吃胃就不舒服，老喽，不得不承认喽。说实话，其实我们在长大也好，变老也好哈，这是一场悄悄转变的过程，是不是？以前很多事情，说实话，我是真的不在意，觉得日子还长，对吧？慢慢的就发现了，我们开始在意睡眠，在意身体，在意我们情绪的安稳，在意那些以前经常被我们忽略的那些小事儿。可能很多人说你现在变得这么小，是不是你以前不是可勇猛了吗？你说真的是胆子变小了吗？我觉得不是胆子变小了，而是我们经历了岁月之后，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啊，知道了如何爱自己了，如何善待自己了，这也是一种成熟吧。就是把关注点回到自身当中，我只要平安舒服，我内心轻松，哎，这就是最宝贵的最珍贵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这个人生长路当中啊，一路逐渐走，逐渐走，在意的东西真的会发生变化啊，不再，可能以前你追逐的是热闹，现在就是不再追逐那种浮华热闹那些场景了。我们在意的是我内心到底能不能安宁啊，我们着重于在意健康，对吧？在意自己真正的当下的一种感受。哎呀，这就是咱们成年人的清醒啊。以前呢啊，这个两三点三四点对于我来说，哎，那只是个时间而已，

那看着表睡呀，该睡了，就知道自己什么事情要做，什么事情该做。这也是我们人生当中我觉得应该要学会的，应该要上的最重要的一课吧。今天阴天，明天天气特别凉快，就有一种想让我想到了像做夜话的感觉，也同时让我想到这首歌曲。我以前在夜晚里陪伴大家，就总觉得这样的歌曲非常衬托氛围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4: 1, 2, 3, 4，
5: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3: Ready, go！
5: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6: Go go go， 出发喽！
5: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南城之声交通广播为各位直播带来的节目竹涵秀。各位好，我是竹涵姐姐。最后一点时间了哈，我们呢要和大家送一下抽奖卡，欢迎各位能够参加到我们2026年的猛士听友节。还是老规矩，我给大家出一个比较抽象的脑筋急转弯，小伙伴们呢要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暖心文交通广播发送你认为正确的答案，第一个回答对的小伙伴呢获得的是一张抽奖卡。其实今天这个问题相对比较啊是简单的，我觉得大家应该脑筋一转就能猜出来。问到各位的是说，鸡蛋去海里游泳它会变成什么？

鸡蛋去海里游泳会变成什么？这个超级简单，对吧？伙伴说竹涵正好过阴天，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我现在过阴天，我还得考虑一下呢。真的，我以前过阴天，那就必须的呀，就感觉是一定要有的仪式感。现在得想一想，哎呀，吃了也不当当消化了吧，肠胃会不会不舒服？第二天会不会觉得啊，这个不得劲儿啊，消化不了，是不是会睡不好？现在考虑的事情比较多。现在对我来说，就是它是一个下雨的夜晚。来看一下，鸡蛋去海里游泳会变成什么？哎，这大部分都对了，是吧？海胆，海胆第一个回答对的是贝塔。我今天多送两个，好不好？永琪也是回答对的。永琪，你让我想到了还珠格格。永琪，当时我们在学校的操场上可没少演过这样的 剧情。说起来啊，确实也 又把我拉到了一波回忆当中。

这让我想到了很多关于我小时候听的歌，那个时候听这些歌都是要用磁带来收听的。这不是关于勇气的歌吗？

好啦，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关于青春回忆的歌曲哈。我们接下来呢了解一下猛士817。猛士817呢是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很快。另外呢，猛士817后轮水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丝滑，更方便。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会更智能。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让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817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大同城找佳佳，电话15248472862。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你在车上听我们的事儿，
2: 我在电波里说大家的故事。
3: 100.8的两端，因为正能量的时刻存在，所以
4: 100.8总是值得期待。FM 100.8，
3: 鄂尔多斯文体交通广播。
5: 再高声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涵秀，快乐天天。

0: 到底谁是谁的谁，怎么越来越值得玩味。
1: 接下来呢，和各位共同来了解一下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他境如花蒙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本次呢邀请到6位实力唱将哈，每一位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有青春偶像林志颖，代表作17岁那年的雨季，只要快乐就好，嘿呦嘿呦，这些都是我们青春回忆。另外呢还有天籁之音夏顶顶，还有胡夏的那些年错过的大雨，另外呢还有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宋钦的现象级的唱作人王琦，以及正能量歌手袁树雄啊，早安龙回是不是你们也特别喜欢听的，以及新生代的摇滚先锋孟维莱乐队，会燃炸我们舞台的现场。各位，这次演唱会的福利呢也特别的夯哈，只要你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的现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在现场的出口处，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本次演唱会的门票呢将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开售，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支付的话要转跳到支付宝去支付，这样支付会更顺利一些，而且专属的福利也会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呢还能够额外获得一份专属的伴手礼，双重惊喜是不是送给大家啊。8月8号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想拿双重好礼，记得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吧。

0: 痴情啊。
1: 好啦，亲爱的伙伴，今天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各位说再见咯。明天的同一时间18点，我还会在节目当中等待各位的。我是朱汉姐姐，我们明天见，拜拜。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综艺乐不停，这里有邻里间的欢声笑语，有生活中的轻松幽默，还有一份不用花钱就能领走的今日份好心情。面试时面对面试官的提问，如何高情商的回答提出的问题，一起来听听大家是怎么回答的。
3: 大磊，前两天你不是要辞职吗？你辞没辞啊？
4: 他不敢。
5: 我就是吓唬吓唬领导。
4: 你只是吓唬吓唬自己。
3: 主任拿你是真的没招啊！说了，王大磊，上班第一天我记着你就喊辞职，结果呢，老老实实的跟我这上了几年的班。
4: 大磊，我得问你个问题了
5: 啊！
4: 这上班第一天就喊辞职，这什么道理？
5: 是他上班第一天整碰上我喊辞职那天。
4: 他
5: 是我的晚辈。
3: 哎呦！
4: 哦，就是这领导嘛，到公司了都得向你打听公司内部。
5: 哎，我是一直没提拔上去而已。
3: 你一直对这个晚辈充满了感恩。
5: 谁让他管着我呢？
3: 老说感谢有他。
5: 对，后来来挺照顾我的。
3: 王大磊呀，王大磊，
5: 怎么了？
3: 你真会说呀。
5: 不是，是事实啊。
4: 出去就这么说。
5: 哎，
3: 一开会就拿王大磊当反面典型。
5: 这说明跟我关系好，特别不拿别人开刀啊。
3: 对，找人开心也好，找人开刀也好，都是你。
5: 你以为那个做实验的？那都是一般人，
4: 那都得是特殊病症。
5: 哎，病症，
4: 对啊，
5: 待遇
4: 拿你做实验的嘛，
5: 对我信任。
3: 几年来老老实实上班，每天闹钟一响，乖乖的爬起来。
5: 你们看到的表面现象。
3: 那个到单位见主任一鞠躬，主任好。
5: 这咱懂礼貌，从小尊敬师长。
3: 给您买油条，给您买豆浆，
5: 什么顺道的事儿吗？
3: 主任慢走，包我拿着。我开门。
5: 这就叫客气话。
3: 主任喝水吗？我来。要咖啡呀、啊，要茶，
5: 这说明我人热情。
3: 我那有2两特好的茶叶，主任，我给您备点。
5: 这说明有东西不独享。
3: 主任，您看我这个选题，哦，又不行啊，又我就回去再想去。
5: 哎，说明我这人认真负责，不怕挫折。
3: 您别生气，是我不对，
5: 勇于承担错误。哎，这我这个人简历里这些优点都写着呢。

0: 就这些优点只说明了一个道理，
1: 哎，
0: 你臭不要脸。哎呀，你怎么这样啊，大
2: 主任，你就说说我到底错在哪儿了。主任，我要为你唱首歌。
0: 那边主任唱。
2: 感恩的心。
1: 我怎么老围着主任转？
0: 主任又不是木。
1: 我觉得这搁过去我就是贴身的侍卫。
0: 我也没贴身的压我。
2: 你睡会儿，你睡会儿，两点钟我叫您。
1: 小花，你是不是特别羡慕这样的生活啊？
2: 是的，我羡慕主任的生活。
1: 主任不是什么人说能当就能当的。
2: 那倒是，
1: 你等我当主任呢。嘿，
0: 你当主任你也管不上他呀，
1: 我把他调到我们单位去，
0: 你能管得了他？
1: 嘿，那怎么着，万一我要当街道主任呢？
0: 哎
1: 哎，
0: 你提醒我了。
2: 但是我就说，王大磊发现问题虽然慢，但是改正态度有时候还是可以的。
1: 那当然，
2: 有时候跟主任主动说我要诵读企业文化，
1: 就站门口。
2: 哎呀，那声音比喊偶像名字声还响。
1: 对呀、啊，后来我这个建议被电台知道了，他们有一个诵读小站。
2: 别糟蹋人电台的节目。
1: 就是因为我站那儿，所以叫诵读小站。
0: 别挨骂。
3: 嗯。
2: 打上班第一天到现在，你呀，老老实实的没几天，今天你胆大了啊，敢写辞职申请书？瞧你写的这什么玩意儿？什么本人因为觉得自己挣太多，自己不值这价，从即日起申请辞去职务，辞职员工王大磊。
1: 说反话，
2: 底下是不是有同意不同意啊？
1: 那当然了，
2: 当容易怀疑不同意辞职，原因如下：我乐意出这个钱。
0: 俩放头，这就是
1: 他愣没听出来我是想涨工资。
2: 我不管那么多。后来呢，你又提出申请，说了工资太低，工作太累，回家炒股。
1: 哎，这就叫二辞。
2: 二辞不同意。
1: 好啊，又来了。
2: 股市有风险，入
0: 市
2: 大都赔。不同意。
1: 这领导多向着我，你看见了吗？我还得有三请三辞。
0: 第三次
1: 显得我重要性。
2: 第三次，本人实在不能忍受两个狮子座的女人当你的同组编导，为此提出申请辞职。不同意。那行，给你找俩狮子当那个。
1: 嚯，让我当动物园的管理员的。
0: 狮虎山的。
2: 王大磊在今年中秋又再次提出辞职，说值夜班，但公司派发月饼没有给我，不开心。但主任怎么回的呢？
1: 主任说不开心就不开心，你知道你错在哪儿了吗？
2: 所以大磊，你说这些辞职吧，你也得想你辞职之后你干什么呀？你是不是还得找工作呀？
1: 那你说我干什么？
2: 你不是还得再找工作吗？
1: 对，再就业。
2: 2018秋招要到了，
1: 那我去吧。
2: 你得聊薪酬，谈加班，这些面试你会吗？
0: 这么着跟你说吧，
1: 啊，
0: 我呀，当时啊，我原来在一公司啊当过 HR， 我那会儿专门给人面试的。
2: 哦，你都问什么呀？
0: 这样，大磊，你尝试回答。
1: 那你说吧。
0: 这个，你面试啊？
1: 啊，我面试啊。
0: 我问你第一个问题
1: 啊，
0: 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1: 我这个缺点是小小的啊。
2: 小小的是什么东西？
1: 就是有点懒，然后呢，脾气有点不太好啊。哈哈啊。
0: 那你的优点是什么呀？
1: 我的优点，我就是这个沉着冷静，我条理清楚啊，我这特别幽默，幽默滑稽带风趣。
2: 那这样，当你正在做饭，你同时在熨着衣服，开着电视，这时候电话铃。
0: 做饭、熨衣服、开着电视。
2: 有一孩子满处跑，这时候电话铃来了，你应该先解决的是？
1: 我应该先把那火关上，
0: 对，
1: 然后呢，把这烙从衣服上拿开，然后抱起孩子呀。我刚才还干什么来着？
0: 开电视。
1: 哦，对，电视就无所谓了啊，就直接接电话。
2: 你为什么没有想到做饭的时候怎么同时会熨衣服呢？
1: 这是您告诉我的。
0: 您说的呀，
1: 这不是您派我的任务吗？我这人有一优点，对领导派任务不问，
0: 哎，
1: 认真低头啥完成，
0: 任职任责的。
1: 对对对。
2: 哎，但是我们考量的是你办事的时候专心不专心。
1: 专心
2: 的。做饭还熨衣服，你这专心吗？
1: 这不是您告诉我的吗？
2: 我们就是要排除这一项，你应该一开始就否定。
0: 要这么说呀，这个面试题没法答，
1: 这就是属于陷阱类的。
0: 对，这就是。
2: 哦，那我再问你啊，你怕困难吗？
1: 不怕，什么困难我都不怕。
2: 多大的困难都不怕？
1: 多
2: 天大的困难都不怕。
0: 哎，
2: 你有团队精神吗？
1: 呵，这职业回家肯定有。
2: 乐于助人？
1: 那特别乐于。
0: 乐。
2: 别人的什么问题都帮助别人？
0: 帮。嗯，我觉得要入陷阱。
1: 我觉得差不多，没问题，这么帮没问题。
0: 没问题啊，
1: 什么问题都帮。
2: 如果你同事在工作时间睡着了，这时候老板过来，
1: 我帮他，你帮就行。
2: 你是让你的同事踏踏实实的睡一个午觉，还是老板来了赶紧扒拉醒他，让老板感到开心呢？
0: 哎，这个问题我跟你说，大磊，这值得研究，
1: 是吧？
0: 我要是回答，我绝对会让我的同事踏踏实实睡一个午觉，然后领导把他开除了，我就少了一个竞争对手。
1: 哎，有道理。
2: 你完全可以当着老板大声的
1: 替这同事
2: 解释，说明他有多辛苦，他是怎么每晚

0: 失眠
1: 丸子怎么
0: 吃的，焦虑烦躁很难入睡、
2: 嗯、
0: 这个时候人家睡一睡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声音大一点，这同事也醒了，同事还听到你一位同事
1: 都睡了是吧
0: 你这么着一说，你同事一想，哎，我这个同事很不错呀，替我还在开解，
1: 哎，但是把他毛病都暴露了。
3: 对，
4: 这睡觉的事儿是开解了、
1: 啊、别的事儿来了，
4: 开除的事儿是肯定了，这不要命吗？
1: 你没当过 HR。
0: 我当过 HR。
1: 你什么时候当过 HR？
0: 我酒吧也有面试。
1: 火，
0: 我一般都问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1: 那他们都怎么回答的呀？
0: 如果他们要说做事慢懒脾气大，那我就不用，但是一般人呢都不这么说。
1: 多新鲜的，谁这么说呀？
4: 谁自个儿中自个儿的不行啊？这个
0: 一般都说工作经验少，
3: 嗯，
0: 但是呢通过努力和学习能够达到基本的标准。
1: 对、
3: 嗯、
0: 优点是什么呢？一般都说不怕困难，喜欢挑战，
1: 沉着冷静，
0: 团队精神强，
1: 嗯，
0: 乐于助人，关心他人，做事有热情，
3: 嗯，
0: 有奉献精神，
3: 嗯，
1: 这好像是通用类的哈。
4: 我们认为现在的 HR 都是这个想尽办法的折腾面试人的。
1: 我是觉得我问 HR 他要怎么回答，我照着他这说没错、
3: 啊、
0: 那人家说我叫王小丽，
1: 那
4: 我叫
1: 买
4: 买提、
1: 啊、他一听我会这歌就把我录用了。
4: 对啊，我今年都是18岁，我们俩说个头差不离、啊、
0: 如果要是问，哎，这个王大磊先生啊，从你的简历上看，你的学习成绩似乎非常不突出。
1: 他我不突出是有原因的。
4: 嗯，什么原因？
1: 因为这些我没有，还没来及努力。我只要一努力马上就突出、
4: 哎、大磊，这一点你就不如我了。
1: 那你是？
4: 我就不会这么回答。你这个从简历上看学习成绩特别不突出啊，这位领导，其实是这个原因。因为我在大学4年的学习过程当中
1: 啊，
4: 后2年都一直在社会上进行一些社会实践和工作。
1: 哦，
4: 哎，所以我在学习上面可能稍微忽略了，但是我的工作经验在那2年已经积累了。你先，哎，你怎么样？
1: 嘿，
4: 我就不明白我为什么到现在也没工作，
1: 就因为这2年积累了。
4: 哎，还行，
0: 不错不错，劳业录取。
3: 嗯，
0: 这个你怎么证明你是优秀的呢？请王大磊先生作答。
1: 我要打
4: 你个，千万别回答。我为什么要证明我是优秀的？
1: 那应该我要打十个，证明我是优秀的。
4: 打十个干嘛？
1: 不是，那怎么证明我优秀呢？
0: 你自己说，你自己想想。
1: 哎呀，这个优秀好像很难证明、啊。
0: 反正怎么能证明你是最优秀的？你好好想想。
1: 要是我换你那位置，你来，你看我优秀不优秀？
0: 你要这么答的话呢，那你真的是找死。
4: 怎么能证明你是优秀的？
1: 对，老叶，你怎么回答？
4: 我就回答说了，我觉得我的优秀不需要被证明，在我以后的工作实践当中，您一定会看到我的优秀的。这跟没说一样。
0: 这是对呀，你得说出点具体的东西啊。
4: 什么是优秀的？那还不简单吗？
1: 嗯，
4: 怎么证明我优秀的？我在校期间有多少奖励？
1: 哎，
4: 我出去工作有多少经验？
1: 哎，我挣了多少工资？
4: 我挣多少钱？告诉您，您怎么证明我优秀？看着银行卡存款账单，3.7。
0: 证明你爸优秀啊？不是。这个要是我呢，我的情商当然更高一点啊。
4: 你
0: 就会这么说。
4: 为什么你情？
0: 因为我会答得比你更全面。
4: 你怎么说呢？
1: 你说。
0: 我就会说，如果说我自己是最优秀的，我觉得对于其他人呢，这样显得我夜郎自大。如果说我不是最优秀的呢，您可能会考虑我缺乏自信。我要是避而不答的话呢，可能在座的大家就会认为我对这个岗位都不够尊重。
1: 嗯，
0: 这样吧，还是结合我自身的案例，我是这么想的。以我现在所受的专业的教育，以及我之前在哪个地方的经验实习呀、啊，我发现我能够胜任这项工作，我也能够为单位的发展尽心尽力。我觉得发挥出最大的努力，全心全意为咱们单位，为这个职位发光发热。
1: 这是个什么职位？
4: 对、
1: 啊，还需要发光发热。
0: 这个职位，
4: 这是个灯泡。
0: 那么我觉得我就能够成为其中最优秀的那一位。
3: 嗯，
0: 肯定要我呀、
1: 啊。不，肯定要我呀、啊，
4: 肯定要我呀、啊。
0: 李湘答最大的缺点是什么？老爷说自己经验少，对吧？然后那个大磊说自己脾气大懒做事慢、嗯、我肯定就比你们情商更高一筹了。
4: 你什么缺点？
0: 我就会说，
1: 嗯，你缺点什么？
0: 我最大的缺点啊，
1: 嗯，最大的
0: 有老爷说的那个经验少。
1: 你看看，
0: 但是呢我经验少、嗯、学习掌握的知识最新最热、嗯、
4: 这时候
1: 他老忘我这最热，
4: 哎，
1: 发光发热他老忘不了。
4: 哪有这种？
0: 我可能在这方面工作经验少，可能让我有点不自信、
3: 嗯、
0: 但是呢我又是个好学的人，所以我会加倍的努力表达出我对这份工作的热情。
4: 你就以后再能
0: 我要在岗位上发光
4: 发热、哎、
1: 我觉得这岗位可能确实适合他，
0: 因为
1: 这岗位需要发光发热。
0: 老爷只说了经验少，可是他没表达自己的优势一方，就是因为经验少而对这份工作有更多的

0: 热情，会更加努力的学习。你比如说优点是什么呀？大磊就会说能吃能睡，
1: 精神好。
0: 对，这个精神好，
2: 身体好。
0: 哎，身体好。老叶就说处事冷静是吗？
1: 嗯，
0: 什么不怕困的，喜欢挑战，
2: 嗯，
0: 乐于助人。
1: 你的优势是什么呀？

0: 求职面试难免遇到一些刁钻的题嘛，何况还要谈什么薪酬、谈加班，所以这里面呢，你应该是灵活机动，善于察言观色。
1: 我肯定机动，
0: 你有所准备才能成为真正的面霸嘛。你比如说，人家说怎么看待学历和能力，你就得说，我认为一个人的能力的高低，不是看你学了多少知识，而是看你在这个领域上发挥了多少。一个人
1: 能不能发光发热？
0: 人家要问你对我们公司了解多少呢？你提前就得准备呀。
2: 这是态度问题，是吧？你上人家那儿去面试的，你连人公司是卖茶叶的你都不知道，
0: 就是，你以为卖茶蛋的呢？而且投简历的时候呢，你一定得找出自己感兴趣的、匹配度高的工作。你比如，你就是一个捧哏，
2: 你非得应聘逗哏。
0: 对啊，你比如老叶，他以前在机场工作，他本来是修理，叫什么机械师是吧？
2: 对，
0: 非得应聘空姐，你这就不属于对自己
2: 这
0: 完全不了解，
1: 对自己性别都不了解。
2: 我自己我真得怀疑一下我自己了，我都没法发光发热了，我都。
0: 人家问为什么愿意来我们公司上班呢？
2: 因为你们公司挣得多。
0: 这个就不好直说了吧，这种直言，
2: 我觉得我要我就直说，
0: 直言不讳，虽然会赢得一定的这个理解和喜爱，但是也会带来反感和恼怒啊。
2: 那你说应该怎么说呢？
0: 你就说，我看中您的公司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您的专我的专业，我的
2: 还是
1: 连领导专业都知道，
2: 还是要面试人家。
0: 我的专业和公司很匹配，我希望呢，以我的专业知识带动咱们这个部门在市场上夺得先机，让我自己在这块儿啊能够发光发热。你看领导都笑了，
1: 领导没笑，我们都笑。
2: 哎呦。
0: 他可能问喜欢这份工作的哪一点啊？你不能说因为挣得多，有食堂，能洗澡。
1: 嘿，还在这说都是特实惠的东西啊。
0: 不能这么说，特别是薪酬方面啊，你考虑考虑啊，说多少合适。不过呢，要是我的话呢，我可能就会说，
1: 给多少要多少。
0: 您这儿啊，交通便利。
1: 干嘛买房呢？
0: 采光通透。
1: 哎呦，
2: 便于。
0: 便于上班，便于上班，心情好。工作性质内容特别符合我的兴趣。
1: 那要多少钱呢？
0: 我觉得应该会和我的能力相匹配。
1: 你的能力值，
2: 他就是把这些问题这些难点都抛给领导
1: 啊、
2: 哎、领导决定给多少钱。
0: 我当然更看重的还是这个工作的发展前景。
1: 嗯，
0: 我觉得这份工作将给我提供很大的可能性和机会，让我在
1: 说
0: 这
1: 多少钱，说
0: 这先机
1: 要多少钱，
2: 说
0: 我尽最大能力发光发热，使我能够配得上领导给我的高额薪酬。
1: 少了就不合适了，高额
0: 我都捧成这样了。
1: 你是应聘捧哏的进来是吧？
0: 你们能接受加班吗？我问。
1: 哎，可以。
2: 如果我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的情况下是可以加班的。
0: 嗯，
2: 但是我觉得加班就是我没干好工作的第一表现。
0: 哦，所以呢，
2: 所以我尽量
1: 不
2: 能够做到
0: 哦，
2: 我的工作完成就不加班了，
0: 就是提高效率是吧？
2: 对，这样才是对公司更好的，
0: 减少不必要的加班，
2: 对发展。
0: 嗯、
2: 哦，因为我加班的话，您毕竟您得给加班费。
1: 我觉得我加这班一定对得起领导这高额的加班费。
0: 我已经在加班中
1: 对发光发热
2: 发热。
0: 这个你很努力，但是客户始终不满意并且投诉你，你怎么办呢？
2: 嗯，
0: 首先你得有个心态啊，冷静。
2: 嗯，
1: 对，
2: 必须得冷静，因为不冷静的话
1: 容易跟客户打起来，
2: 一打起来就没法再发光发热。
0: 就是这个一个积极的应对啊，他不满意我可以主动跟他沟通，对不对？
1: 嗯、对，
0: 我会反思我为什么做的工作让他不满意了。再次呢，我觉得应该根据这个原因采取对策。
1: 主要是采取什么样的对策？
0: 我觉得客户也是人，是人就有缺点。
1: 对，尤其是得有缺点，有弱点，我会针对他的弱点，
0: 我呢采取措施让他对我基本上能够越来越
1: 满意，
0: 哎，甚至还产生好感。
1: 尤其是要产生好感，
2: 对。
0: 而且我把这一步一步怎么做的我都向领导汇报一下，您要瞧着我做得好呢，
1: 您就给我呱唧呱唧，
0: 我再给你们升级版一下吧。
1: 还升级呢？
0: 万一如果领导问出跟领导有不同意见时候你该怎么做？
1: 哎呦，这点很关键。
0: 老叶甭说了，跟他干一仗呗。
1: 这会儿发光发热不行了，
2: 我干嘛非得跟人领导干一仗啊？我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琢磨呀，领导说的对不对啊？领导说的准不对啊？
1: 对
0: 什么
1: 准不准啊？对不对啊？
2: 准不准？对不对？一琢磨准不准？准不对啊？自己就权衡，不想干了就跟他顶来，想干得就是他吧。
1: 啊，就顺着来。
2: 哎，
0: 我觉着呢，
1: 嗯，
0: 还是最好不要现场就跟领导争执起来。
2: 那当然了，
1: 您容我，
2: 你现场你就跟人拍桌子，你知道吧？这就不合适，
1: 回家去呗。
0: 你要单独再找领导谈你的意见观点，协商处理，你得把你的就是你不同意的。

0: 真正的想法表达出来、
1: 嗯、
0: 领导一理解你呢，哎
1: 领导就改正了，
0: 领导没准对你说，以后我注意点啊，我还想在这岗位上
1: 发光发热的。
0: 那你喜欢跟什么样的领导共事呢？
2: 女领导。
1: 哎，我就喜欢跟男领导，他说话痛快，
3: 他不藏着掖着。
0: 啊，女领导说话不痛快吗？
3: 也分人，
1: 女领导她一般有。
0: 在咱们酒吧里，你不觉得有些女领导说话很痛快吗？
1: 哎呦呵，那个尖酸刻薄呀，就知道
0: 俏皮，
1: 就知道发光发热。
3: 我跟你说，得亏我们俩呀没给你打工。
1: 哎呦，
3: 我们俩给你打工，
1: 得刺的是我们俩，
3: 真是。
0: 怎么可能？更多的是对你们的爱护。
1: 哎呦，那是现在。
3: 我怎么不信呢？
0: 什么叫现在？过去也是啊，将来也是。
1: 将来是谁？
3: 你不知道，这叫过去、现在和将来
1: 啊，
3: 不是，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1: 我希望有个说话正常点的上级共识，别老告诉我发
3: 光
1: 发
3: 热。
4: 外国某大学开设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课程，引起热议，一起来看看。
0: 哎，加班大雷，
1: 嗯，
0: 如果要让你们自然选择一个课，你还愿意学什么课呢？
1: 哎呦，
5: 我选择不上课。
1: 哎，你瞧瞧，选一选旅行啊，
0: 哦，
1: 也为了可以出去玩一玩啊。
0: 要是这么说的话，有些课哈，可能不同于你的常规课程，
1: 嗯，
0: 但是也是很好玩的，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上？
1: 愿意上。
0: 那么这个康奈尔大学有一个课叫做爬树课，就是让同学们玩的嘛。
5: 哎呦，爬树课呀，
0: 贝尔冒险看过吧？
5: 野蛮生活，贝爷
0: 吃蝎子。
5: 对，
1: 哎呀，
0: 你要如果生活在丛林里，哪有那么多你想吃的呀？能吃就得吃，吃不死人就得吃。
1: 你先等我，干嘛生活在丛林里？
0: 万一呢？
1: 万一
0: 哥不准
5: 一万，
0: 你以为你天天在这儿坐着小汽车
1: 啊，
0: 蹬着旅游鞋，就以为这就是全部的生活吗？
5: 这就是你毕生的目标吗？
1: 怎么了？
0: 人不能退化他的野性，一旦没有自然的这方面的野性，人其实不能称之为人。
1: 你的意思我就不是人了吧？
0: 人是文明和天性的一种结合，天性就包括你的一个野性，你身上野性就特别低。
5: 就是说他不够原始，
1: 我认为低着点好。
5: 是啊，
1: 小花，野性还是你保持比较好。
5: 那说明没进化好。
0: 哎，旁边老有个打岔的，来，过来过来，来家宝给你聊着聊着聊着。
5: 这里没我事，我就是听你们这聊，是不是？
0: 你现在年轻啊，这个怎么说呢？太完美的人类文明，
1: 对，我是一个完美的人，
0: 缺憾，何况他不完美，不能失去你的野性。
1: 哎呀，行了，明白你那意思了。
0: 现在你们天天接触的都是那些手机呀、笔记本啊、珠串子揉的那个，
1: 那叫手串，没有叫珠串子的。
0: 也就这是你们跟自然唯一的联系了。
1: 每天
0: 没事儿，摸摸大树，
5: 摸摸哒，
0: 玩玩泥巴呀，
1: 哎，挖挖坑啊，
5: 找找童心，
0: 看看个虫子，观察他们。
5: 不是，你要这些干嘛？让我们干嘛？
0: 综上所述啊，
1: 来吧，
0: 康奈尔大学户外体育部的爬树课。
5: 哎，
0: 爬上任何一棵树，甚至在树木之间灵活穿梭，是不是超酷超炫？
1: 不，超酷没看出来。
0: so nice，
1: 有点魔酷。
0: 这个真的，我觉得即便你们不爬树，你们也应该到山林里啊、峡谷当中啊，安全情况下啊，这个速降绳啊、什么攀岩的这个器械了，什么山锥子什么那个，反正
1: 山锥子
5: 我都带这个，我安全不了。
1: 我没听说这种器械，什么叫山锥子？
5: 山锥子，
0: 这是咱们登山锤，对，
1: 那叫山锥子。哎呦，这词儿真土，山锥子。
5: 还有什么课啊？
0: 在国外乔治敦大学有一个什么课呢？
5: 乔治敦，
0: 星际迷航与哲学。
1: 哦，
0: 就探讨这个时间旅行，
5: 科幻
1: 电影。
0: 嗯
5: 嗯，
0: 你们一定也想过这个时间的问题吧？
5: 哎，听说宇宙都是有隧道、有时间的这种轮回，
0: 是吧？
5: 哎。
0: 可能在某个时间点上，你就会遇到你以前没进化的那个野性的自己。
5: 我也得冲那二亿，这不就
0: 是
5: 俩猴吗？
0: 中南大学有这么一个课，《名侦探柯南与化学探秘》。
5: 这好，这好。你看《名侦探柯南》，他讲的肯定就是啊，这个破案的故事。
0: 对啊。
5: 哎，里边呢有很多这个化学药品，然后他给你讲讲就到底是怎么样害人的。
0: 哎，
5: 害人到底是怎么样
0: 救人的？
5: 被害是怎么样，
0: 案件的
5: 对，
0: 背后的科学道理。
5: 哎，
0: 比如说烟花的化学结构，
1: 对，
0: 焰火的反应，
1: 哦，
0: 高锰酸钾为什么是紫的，还有一些新女性的必修课，怎么打扮啦，人格认知啦，
5: 嗯，
0: 心理生理保健，魅力养成啊，
5: 保养，
0: 怎么能够静若处子，动若脱兔，
1: 脱兔，
0: 对，
5: 还有英文，
0: 甚至曾经有一个大学开设了关于生命和死亡这类的生死课。
1: 哎呦，那这课就是一次性的吧？
0: 怎么呢？
5: 怎么一次性啊？
1: 生课完了，死课就一次完了。
0: 讲的是生命的品质与尊严。
1: 哦， 我以为体验生死。
0: 那抽着生的那边的算乐开了，
1: 抽着死那边可难受喽。
0: 能有这么个课吗？
1: 估计不行。
0: 这个家宝呢，
5: 嗯，
0: 适合学一个新女性必修课。
1: 那为什么呢？
0: 受旧女性的影响太深
1: 啊。
0: 他买的呀。

幽默是人生第一大乐事，我们要和快乐不见不散。听友们，今天的综艺乐不停到这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暖城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40期。
4: 败诉。林雨峰自语了一句，从容地站了起来，从容地走到窗户前，指了指窗户，以绅士的语调和做派说了一句不太绅士的话：
5: 如果宫里都不在了，我就从这儿跳下去。
4: 紧随林雨峰的是记者的摄像镜头、闪光灯和麦克风，音响界风云人物语出惊人，而谁都知道林雨峰所指的这儿是巴比伦大厦9楼的窗户。林雨峰一语锁定了这场作秀的谈判。求和失败，叶晓明和欧阳雪于当日下午4:30乘班机回到古城。将要走出机场出口的时候，欧阳雪意外地看见冯世杰和刘冰在出口处等候，而此时的刘冰本应该在北京照常工作。他心里一沉，凭直觉就知道将要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他心里尚存一线希望，希望他的直觉错了，否则他们太快的反应就会让人感觉太多的悲凉。然而事实上，叶冯刘三人都是在按预定的计划进行。叶晓明在短暂的谈判失败之后，回到越秀园酒店就给刘冰打了个电话，通知刘冰按原计划带上公司全部手续回到古城，按原计划在第一时间同时向欧阳雪提

0: 提出退股的要求。既然求和失败，那么格律诗公司就已经成了死亡之地。在这个公司里多待一分钟，就意味着多一分危险。冯世杰客气而又不自然地迎上一步，想寒暄却说不出口。刘冰接过欧阳学手里大包小包的深圳特产，寒暄一句：“董事长辛苦了。”四人走向停车场的时候，叶晓明有意走在欧阳雪的后面，以询问的目光与身边的刘冰对视了一下。刘冰点点头，示意都准备好了。上车时，冯世杰主动坐到了副驾驶位置，把后座留给了叶晓明和欧阳雪。这样既能避开直接与欧阳雪的对视，又便于叶晓明与欧阳雪谈话。汽车驶离机场不久，叶晓明终于摊牌了，说：“董事长，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也就没什么可隐瞒的了。直接说，我们三个要求退股。当然，公司法规定股东……”欧阳雪一抬手打断了叶晓明的解释，冷冷地说出两个字：“可以。”叶冯刘三人谁都没有想到欧阳雪会这么简单就答应了。他们原以为欧阳雪会以公司法和创建公司的背景为理由一口拒绝，因为一旦格律诗公司败诉，此时接受股份转让就意味着承担了这一部分股份的法律责任，也就意味着在资不抵债时将失去全部股金。在这种特殊背景下，与其说是转让股份，不如说是转嫁危机。如果欧阳雪拒绝，如果双方经过摆事实讲道理而达成妥协，他们三人会感觉心里平衡一些。而欧阳雪这样的态度，让车里的三个男人均有一种被女人轻视的感觉。叶晓明停了一会儿说：“我也不想辩解什么，也没啥可辩的。音箱测评、音箱说明书这些事儿咱就不说了。公司去年八月份以前销售利润不抵经营成本，一直亏损。八月份以后销售量上来了，才开始盈利。截止到今年六月，盈利17万，好不容易才看到点希望。音响展示会一下子就花掉了23万，还是亏损。照这么折腾下去，谁也受不了。”欧阳雪沉默不语，一句话都不想说。汽车开到维纳斯酒店，欧阳雪注意到刘冰不是把车停在路边，而是直接把车开到了停车泊位，于是下了车问道：“就现在吗？”叶晓明说：“手续他们都带来了，不费啥事儿，也免得董事长老挂着这事儿心烦。”欧阳雪说：“好，到办公室吧。”酒店的服务员看到经理回来了，马上出来两个人帮着拿东西。欧阳雪交代他们把深圳特产南山荔枝、龙岗鸡、金龟菊等食品放进冰箱里，然后带着叶冯刘三人上楼。在经过会计室的时候，他推开门让会计也来办公室。欧阳雪打开办公室的门，请叶晓明他们落座，对随后进来的会计吩咐道：“你带两个人去银行提30万现金送来，注意安全。”会计走后，欧阳雪关上门说：“开始吧。”叶晓明从刘冰手里接过公文包，取出公司印章、三份股东出资证明、公司办公室及店铺钥匙，冯世杰负责的进出货物账目，叶晓明负责的公司经营账目等等。最后，叶晓明拿出了一沓由刘冰事先打印好的空白股份转让协议。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41期。
0: 欧阳雪从保险柜里取出了三张叶冯刘三人的垫资借据，分别还给他们，拿起空白股份转让协议看了看，无非是卖方自愿转让、买方自愿收购的内容，原股份金额不变，空白协议上就差填写上名字、金额、日期了。欧阳雪说：“你们填好，我签字。” 三人分别填写好各自的股份转让协议，每人一式两份。欧阳雪看过后没有异议，拿起笔依次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大家用红色印油各自在协议上摁上手印。银行离维纳斯酒店不远，会计很快就取了钱送上来，放下钱随即离开。欧阳雪先付了刘冰3万元，接着付叶小明的7万元，俩人拿到钱后给欧阳雪写了各自的现金收气条。欧阳雪没有马上给冯世杰数钱，而是先问道，你的17万包括那辆吉普车，当初作价是5万，现在过去了1年多，该折价多少呢？你说个数。冯世杰尴尬地说，那车一直都是我开，折啥价呀，还按原来的算。欧阳雪数出12万元，推到冯世杰面前。冯世杰只写了一张17万元的收气条交给欧阳雪，但没接钱，说，董事长，你看能不能这样，王庙村农民一共欠公司31万，你把农户欠公司的钱转到我身上17万，那这一部分就不受公司诉讼的影响了。村里建个生产体系不容易，能保多少保多少。冯世杰的意思就是公司向他个人转让17万元的债权，一旦格力士公司败诉，这17万元债权已经脱离公司，就不在执行范围之内了。欧阳雪从保险柜里取出了扶贫资金账本和一叠农民借款欠条，放在冯世杰面前说，都在这里了，你想保哪块自己挑吧。冯世杰选择了几块最核心的机械设备农民借款，从农民借款条里抽出这些借据，经过计算一共是19.4万，超出转让股份2.4万元。冯世杰说，董事长，这些农户的借条我先拿走，我再给你打个2.4万元的欠条，一个星期之内我一定把钱给你送来。欧阳雪说，可以。冯世杰写完了2.4万元的借据递给欧阳雪，他尽量避开那双沉静到几乎鄙夷的眼睛，却仍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董事长，这边的事儿你也没跟丁哥打个招呼。欧阳雪淡淡地说，不是你们说这次就别打扰丁哥了吗？打个招呼又能怎样，大哥能挡住你们退股？办理过公司手续交接和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欧阳雪以为这样就可以了，结束了，却没想到刘冰忽然站起来说，董事长，我不怕你们笑话，我有个要求，我虽然不是股东了，可是还想留在公司里干，给我个打工的机会行不行？刘冰拿到退股的钱，居然还能提出这种要求，连叶小明和冯世杰都惊讶得目瞪口呆。欧阳雪惊讶得差点没晕过去，说，既然公司都垮了，你给谁打工去？刘冰讪讪地笑着说，现在不是还没垮吗？欧阳雪迟疑了片刻，说，你愿意那就打工吧。刘冰随即说，那我就把叶总的工作先接过来，明天就回北京。刘冰在承受一种心理压力的同时，也释放了另一种心理压力，他达到了有效避险与保留希望的双重目的，一颗提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叶冯刘三人拿到了各自想要的东西，走出维纳斯酒店。上车的时候，叶小明和冯世杰都不约而同地感到了一种不自然，似乎这辆宝马轿车突然就陌生了。叶小明坐在副驾驶位置，刚关上车门就笑了一句，哼，好小子，真不要脸。刘冰一边发动汽车一边说，我也想要脸，可我真舍不得撒手这辆车，舍不得这种生活的感觉，这感觉真他妈太好了，扛不住啊。叶小明叹息道，多好的局面啊，人家玩一把大牌就完了。冯世杰在后面半开玩笑地说，刘冰，你这是巧夺总经理大权呢，我是说万一， 万一这次公司没垮，你这打工

0: 的咋说也是公司元老，以后见面就得叫你刘总了。汽车驶上马路，刘冰这才想起来不知道去哪儿，忙问现在去哪儿。叶小明说去嘉和园，这事儿跟丁元英打个招呼就算过去了，好合好散嘛。刘冰朝嘉和园小区驶去，一边开车一边沿着刚才的话题说，谁是高人？我赞成小明的观点，人家世杰是高人，连资金带人才给王庙村整了个生产基地，还没付一分工钱，公司垮了自己出去跑销售，万一公司没垮，公司离了王庙村照样玩不转。冯世杰长吁了一口气，内疚地说，我操，仔细想想我都不知道自己算个啥东西，人家丁哥图啥，欧阳雪又图个啥，我晕晕死。叶小明讥讽地说，你晕我倒，这话现在说多没劲，签协议之前你咋不说？冯世杰说，我看了咱几个都是烂泥扶不上墙的货。叶小明说，倒连晕带倒，你啥时候不立牌坊了，我啥时候再醒过来。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二十点上。
2: 好听是许茹芸加入种子音乐后的第一首作品，同属种子音乐的吴克群牺牲睡眠时间赶在限期前交出了这首为许茹芸量身定做的歌曲，许茹芸听后觉得很喜欢。歌曲录制时，许茹芸为了让自己以最好的状态来配唱，除了要求经纪人录音前一天让她睡饱外，还特地准备了她最喜欢的玫瑰精油蜡烛和精油喷雾来放松心情，并在配唱前吃了清音丸、八仙果、乌梅糖来开嗓。而为了有个好兆头，歌曲命名为《好听》。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王一博的歌曲《天高海阔是奔跑吧》，少年活动的主题曲，由金灿灿作词，钱雷作曲。作为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的活动主题曲，希望王一博的歌声能带给更多青少年奔跑的力量，给予他们更多的鼓励与正能量，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当夜幕降临，城市灯火与星光交织，派伟俊的《骑士江湖》悄然奏响。这是一首为年轻梦想家们量身打造的战歌，它以极具现代感的电子音效为底色，巧妙融入古典乐器的悠扬余韵，仿若在繁华都市的霓虹灯下勾勒出古老江湖的轮廓。

0: 晚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暖城剧场，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42集。
1: 汽车很快开到嘉和园小区，停在丁元英的楼下。因为车里有10万元现金和将近20万元的借款条，刘冰在车里守候，叶小明和冯世杰俩人上楼敲门。丁元英开门，一见是叶小明就寒暄道：“什么时候回来的？”叶小明说：“回来2天了，一直忙。”这时芮小丹系着围裙从厨房里出来，热情地招呼道：“来得正巧，我正摘菜呢，都别走了，我多炒几个菜，晚饭就在这儿吃了。”叶小明忙说：“不用了，刘冰还在下面等着呢，我们跟丁哥说几句话就走。”芮小丹从叶小明和冯世杰的神色里看出了异常，也就不再礼让了。叶小明没再往沙发处走，而是站在门旁边说：“丁哥，我们跟董事长商量了一下，退出公司了。欧阳雪收购了我们3个的股份，已经办过了手续，我们来给你打个招呼。”芮小丹愣住了。丁元英问：“为什么？”叶小明说：“悦盛公司起诉了苏格律师公司不正当竞争，要求损害赔偿600万元。法院前天送来了起诉书，我和董事长昨天去了深圳，今天上午求和谈判失败，下午刚回来。起诉书在董事长手里，公司的手续我已经交接清楚了。”丁元英明白了，客气地说：“自己的事儿是该自己拿主意。”叶小明歉意地说：“小家子气，没见过世面，丁哥多包涵。”丁元英说：“你们商量妥了就好，别的没什么。”叶小明说：“那好，丁哥你忙，我们回去了。”冯世杰说：“等一下，我有几句话要跟丁哥和小丹说。”叶小明不听也知道冯世杰大概要说什么，无非是些道歉的话，于是说：“行，你跟丁哥先聊着，我到车里等你。”说着叶小明告辞了。冯世杰说：“丁哥，有件事儿都过去2年多了，一直在我心里压着，我也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说，不然心里一直别扭。你还记得那年你和小丹去小明店里拿唱片吧？那次我对丁哥特别不礼貌，其实我是故意找茬。”丁元英说：“过去的事儿不提了。”冯世杰说：“可我当时是故意的，是想找个茬搭腔，再请丁哥吃顿饭套套近乎。这事儿我一直觉得是欺骗，今天说了你们就知道了，我也不压着了。”芮小丹笑笑说：“谈不上欺骗，元英当时就说了嘛，问你咱们两个谁诚心，你把元英挤兑的一通转文，怎么能不知道呢？没事儿。”“咱们两个谁诚心？”冯世杰回忆起当时是有这么句话，只是没往心里去，更没理会其中的意思。原来人家当时就知道，之所以一通

0: 转文是给你面子，给你台阶。他突然觉得自己很没意思，突然惊疑自己对公司前途的判断会不会也是个自以为是的小聪明。冯世杰尴尬地说，丁哥，小丹，打枣的事儿，退股的事儿，真对不起了。说完他也没再道别，直接开门走了。丁元英默然关上门。转让股份的过程终于结束了，欧阳雪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里，坐回办公桌前，他望着满桌子的账本、协议、现金，恍恍惚惚像做了一场梦，有一种仿佛虚脱的疲惫感。他伏在桌子上，把脸埋在两只叠加的胳膊里哭了。他心口堵得难受，就是想哭。哭了几分钟，他觉得心里好受点了，情绪也渐渐平息下来。他抬起头，用两只手臂垫着下巴，静静而茫然地看着前方。他想，去深圳求和肯定是个错误，那么接受退股是意气用事还是别无选择？肯定两者都有。接受退股最坏的结果就是在100万投资风险的底线上再增加30万，不是不能承受。拒绝退股一定会招来无休止的争论、抱怨、指责，归根到底还是把矛头指向大哥，而大哥不会跟他们计较，最终还是接受退股。即使拒绝了退股，这样合作下去还有多大意思？他就不明白一个问题，格律师公司到底是谁的事儿？是谁非要找高人指条道？是谁需要通过格律师公司解决生存和事业问题？商业投资就要承担商业投资的风险，请高人决策就要承担请高人决策的风险，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不能承担的风险就不要凑热闹，怎么可以这样？想来想去，他觉得自己做的没错，别无选择。他宁肯格律师公司破产倒闭，也不想与他们再合作了。至于官司打不打，至于格律师公司是胜诉还是败诉，随便了。他还是好好开好自己的饭馆，去干自己能干的营生。想到这里，他站起身收拾桌子，把该放进保险柜的东西统统放进保险柜。现在他能做的就是去找大哥，剩下的事情已经不是他可以考虑的了。他重新化过妆，换了一套比较休闲的衣服，带上法院文书，到楼下的食品储藏室拿了一些刚从深圳带来的南山荔枝、龙岗鸡和金龟菊，对餐厅领班交代了几句酒店的事，开车去了嘉和园小区。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43期。
0: 在嘉和园小区里面的车道上，他的车与刘斌开的车迎面驶过，两辆车都下意识地减慢了一下速度，却仍然一掠而过，谁都没有停下。刚才他们还在一起签署协议，现在已经是形同陌路了。他觉得还是这样一掠而过好一些，彼此都不至于尴尬。停车上楼，这时候的他心情已经非常平静了。丁元英开门请欧阳雪进屋，对着厨房说，小丹，欧阳来了。芮小丹在厨房里答应了一声。欧阳雪把右手的袋子并到左手上，腾出右手从挎包里拿出3份法院文书和3份股份转让协议交给丁元英，然后从肩上摘下挎包放到沙发上，提着南山荔枝、龙岗鸡和金龟菊进了厨房，把深圳特产食品放到厨台上。只见厨台上放着几只鸡蛋和一把刚宰了一半的韭菜，显然是要做韭菜炒鸡蛋。电饭锅里的大米还没有淘洗，芮小丹正在洗手。欧阳雪说，你这口饭吃到嘴里还早呢，别做了，一会儿咱们出去吃。芮小丹说，我也是刚下班，就这一把韭菜到现在还没摘完呢。叶小明他们刚走。

0: 欧阳雪说，知道，刚才路上碰见了。芮小丹注意到欧阳雪眼睛里的哭痕，问道，哭了？欧阳雪说，能不哭吗？公司都成幼儿园了，我又不是阿姨，气死我了。芮小丹笑了笑，洗了一颗荔枝，剥开放进嘴里，点点头说，嗯，好吃。然后把厨台上的食品一并往冰箱里归置，说，算了，这顿饭我也没信心做了，你们先说事儿。说完了事儿，咱们去尝尝你说的那家苗族餐馆。欧阳雪环视着厨房笑道，厨具越来越多了，这小日子慢慢就算过上了。来到客厅，欧阳雪把这两天发生的事情简要讲了一遍。丁元英一边看文件，一边听欧阳雪的叙述。当他听到冯世杰置换农户债权时，笑了笑；听到刘冰要求留在公司打工时，又笑了笑。只是听到林雨峰当着众多记者声称如果没有公理就跳楼时，神色沉重了一下。看完起诉书和股份转让协议，他把文件放到茶几上。芮小丹认真地听着，格律师公司的缘起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他对公司命运的关注有着与公司股东完全不同的角度，那是一种实践，一种证明。诉讼事件与王庙村是神话的序幕还是败笔的开始？退股事件是文化属性的产物还是判断能力的局限？合法的杀富济贫是不是社会可以接受和允许存在的合法竞争？总之，这个神话所需要的、实践了的和能够证明的东西逐渐浮出水面了。欧阳雪说，现在的公司就剩我一个人了，怎么办？我除了开饭馆不会干别的，现在就是没官司我也管不了这公司，更别说有官司了。丁元英说，先应诉，不经过诉讼不好处理，败诉了简单，都是人家的，省事儿；胜诉了公司就值钱了，也简单，想卖就卖，想托管就托管，重组自营也可以，随你了。欧阳雪说，我咨询过律师，收费从15%到30%不等，600万元的争议标的就按15%计算也得90万，那还不如把公司给律师算了。丁元英笑了说，谁给你规定打官司一定要请律师？这官司不复杂，能把证据实事求是说清楚就行。萧亚文素质不错，有一定法律知识和商务经验，跟你们也熟悉，你的公司可以出20万请他做诉讼代理，你去北京找他谈谈，征求一下他的意见。欧阳雪说，如果是亚文能打的官司，那小丹也能打了。丁元英说，能，但不适合。萧亚文接这案子也存在和工作发生冲突的问题，只是冲突成本低，小丹的工作性质不适合在媒体露面，时间也不好协调。芮小丹笑着说，20万眼都红了，就这点事儿，给5万我就给你们打了。欧阳雪问，大哥，你说咱是不是不正当竞争？丁元英说，小丹是律师，你问他。芮小丹说，至少现在我仍然认为，只要是合法的竞争就是正当的竞争，如果合法的竞争体现了不正当竞争，那不是竞争本身的问题，一定是法律的问题。这个案子的法律关系并不复杂，复杂的是观念、角度、立场，我现在还说不太好，我需要思考。欧阳雪说，连你都需要思考，那我就更不想了。我需要思考，我需要思考。突然，芮小丹被这句话本身触动了。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20点下。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补月二十点下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行万水千山，阅人间冷暖，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你要的诗和远方都讲给你听。
3: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看。

0: 欢迎来到今天的畅游中国小环节，一同感受山水之美，聆听大自然的问候。在山水秀美的江浙一带，有这么一座镇南小城，是沧海遗珠般的存在。本部节目跟着主播一起走进这世外桃源般的镇南小城，中国山水诗的摇篮浙江永嘉。
1: 在山水秀美的江浙一带啊，有这么一座浙南小城，是沧海遗珠般的存在。它从不曾出现在热门旅行榜单之上，但却是中国山水诗的摇篮，藏着仙气飘渺的悠悠山水，从古到今的诗情画意。当炎炎夏日来袭，躲进多岩多瀑的俊秀山水，与世隔绝的静谧古村间，总能寻到25摄氏度的清凉。这里的山水清静空灵，发源了中国第一首山水诗。悠悠南溪江，300里溪水，溪流澄澈，山峦苍翠，常年被雾气所氤氲的山水，孕育出了谢灵运、李清照、李白等多位诗人的千古诗篇。这里的梯田层层叠叠，倒映着瑰丽的光与影，待到暮山衔夕阳，余晖便洒落在了梯田之间。弯曲阶梯嵌在山间，平静的水面似明镜，映出一抹抹晚霞，偶有村人牵牛行过，谱写着一曲田园牧歌。这里的千年古村总是低调静谧，被誉为最后的桃花源。林坑古村、芙蓉古村、苍坡古村、丽水古街，与世隔绝的村落散落于此。白墙青瓦间缭绕着袅袅炊烟，潺潺溪流旁传来了鸡犬相闻，日子宁静悠远。每当春夏时节啊，这里还会化身为浙江仙本那，荡一叶小舟，静静地躺倒在水面之上，眼前是天色呈靛蓝，手边是波光似锦缎，广袤天地间好像静的只剩下自己。身居于山野之间，也留住了传统的老味道，流传千年的素面，传承悠久的麦饼，晶莹剔透的金粉饺，还有那生长于稻田间的鲜鱼，引得无数饕客来打卡。这里就是浙江永嘉，一个鲜活在无数诗篇间的山水小城，一方无数人心目中的桃源秘境。风景好，空气好，水质好，难怪温州小伙总爱往这里跑。跑男也曾来此录制，这个夏天去一次永嘉的静谧山水间吧。其实永嘉才是最早火爆的山水秘境，公元422年，谢灵运被贬至永嘉，走遍了这里的奇山秀水，留下了无数瑰丽诗篇，山水诗自此开宗立派。自他以后啊，李白、杜甫、李清照等多位文人也赶来永嘉打卡，连苏轼也在诗中写道：自言官场如灵运，能使江山似永嘉。永嘉二字寓意着水长而美，而这水指的便是悠悠300里的南溪江，有着天下第一水的美誉，流淌出了36湾、72滩。夏日的永嘉市区骄阳似火，酷热难挡，于是南溪江变成了清凉避暑的好去处。任微凉的江水打湿脚丫，一下子就消散了燥热，漂一叶竹筏顺着江水悠游而下，便可饱览一路的变幻风光。上游江水奔流，瀑布飞泻，中游滩涂密布，碧潭相连，而下游则是一派田园风光。白日里会有两岸连绵的青山铺展开来，繁茂的林木郁郁青青，一汪碧绿的江水泛起圈圈涟漪，仿佛人就走进了画中。待到夜幕降临，江面上又会升起点点渔火，偶有一两声飘荡而来的渔歌，沾着水汽的江风拂面，便又仿佛回到了烟火人间。江边的漂流码头也比较多，一般会选择狮子岩或是二桥。狮子岩的体验很丰富，除了竹筏，还有泽猛舟和汽船，二桥则可能遇上渔夫带着鸬鹚捕鱼。江边滩林的夜晚，偶尔也会邂逅一片片萤火，明明灭灭地飞舞在林木之间，恍惚是星河落入了人间。石围岩则位于南溪江最为澄澈、最为险峻的一段，这座拔地而起的巨峰被誉为是浙南天柱，三面环溪，云雾缭绕，着实让人惊艳。这里的溪水纯净清透，不少人称其为浙江仙本那。阳光洒落在深深浅浅的潭水间，时而是碧绿，时而是翡蓝， 美得让人怦然心动。河道间的水流比较湍急，所以就有了刺激的漂流。坐着皮划艇顺水而下，或是在山间飞速下滑，或是在河道上激流涌进，一路跌宕起伏，极为过瘾。如果既要领略山水的苍翠秀美，又要体验惊险有趣的山野玩法，那你一定不能错过龙湾潭森林公园。跑男也曾来此打卡。这里的森林覆盖率高达 95%， 慢行于山野之间，入目尽是郁郁葱葱，呼吸间也透着草木特有的清新。而山背上的七折瀑可谓是天下一绝，七潭与七瀑相连，水流时而呼啸直下，时而汩汩而出，时而蜿蜒泻下，时而穿峡而过，一次就能看尽瀑布的万千姿态。饱览山光水色之余，还能体验各种网红玩法，可以租条玻璃船飘荡于水天之间，也可以踏上悬空栈道穿梭峡谷密林，还有高空秋千、摇摆桥。逃离城市的繁荣，坠入苍翠的秘境，那就来永嘉书院吧。这里曾是古时永嘉书院的所在之地，如今更像是一个有山有水有瀑布的雅趣之地，踏入其间便仿佛误入了一场绿野仙踪。院内同样有着丰富的娱乐项目，可以打卡云廊入口的天空之镜，随手拍出大片，也可以体验悬崖秋千，伸手就能抓住风，还有刺激的玻璃滑道。而在永嘉彭溪村内，藏着一条小众而磅礴的野瀑布，双层瀑布加步桥，随手一拍就会有壮阔的大片感。上方的瀑布自悬崖间一泻而下，如一条垂落的白链，下方的瀑布则丝丝缕缕地分散而下，如一卷细密的珠帘。踏上步桥，你就可以站在瀑布的中央，飞流直下的瀑布落在清冽的潭水间，溅起如珠似玉的水花，腾起飘渺朦胧的水雾，一下子就会被清凉所包围。不只有绝美的山山水水，还有静谧的田园时光和淳朴的古村落，不曾被外界所打扰，日子就一点点过成了诗里的模样。在永嘉的深山里，藏着一片鲜为人知的明澳梯田，它是江南第二大的梯田，风光丝毫不逊于盛名在外的元阳梯田，却更为小众静谧。远远望去，大片大片的梯田从山脚蔓延至山顶，一圈又一圈，一层叠一层，仿佛要跃向天边去，那景象实在是壮观。梯田最美的时候要数灌水期，通常是在端午节前后，清冽的江水涌入了一片片田间，仿佛在山间凿出了一方方明镜。若是赶上夕阳西下，一朵朵红霞，一抹抹余晖就映照在水田，美得让人心神摇曳。而金秋十月，层叠梯田间又会铺满金黄，秋风

0: 拂过，翻滚起一波波的金色稻浪，不时有农人穿梭其间，洋溢着秋收的喜悦。芙蓉古村是一座始建于唐代末年的古村落，也是南溪江畔历史最为悠久的古村，因背靠芙蓉峰而得名。整座村落外部环绕着以卵石砌成的寨墙，宛如一座小城堡，内部则以七星八斗的思想设计，天上星与地下人相映衬，还修建了祝星台和斗凿池。如今村里还保留着大量的宋明清建筑，走过铺满青砖的如意街，行过白墙青瓦的民居，还有宗祠、书院、庙观、寨门，仿佛便串联起了千年的悠长时光。林坑古村，一座生长在西南江源头的古朴村落，有人说它是淹没于深山中的璞玉，三面环山，竹木繁茂，一条清溪在村落间缓缓流淌，一座座山地老屋便修筑于溪旁。走在悠长的石板路上，时光仿佛也在这里停住。挑一个清晨爬上村后的小山，俯瞰整座村庄，缭绕的晨雾在溪间腾起，袅袅的炊烟在屋舍间飘荡，依稀便是白云深处有人家的真实写照。秋日时节，村人们还会忙着晒秋，一筐筐金黄，一箩箩火红，就那么铺展在屋檐上，在道路旁，在晒架上，是婺源那般的绚烂斑斓。距芙蓉村不远的丽水古街，是南溪江上最有烟火气的老街，足足300米的沿河长廊，90余家店面相连，偶尔也会有村人在廊下歇脚。这里有着两亭一古桥，你可以行至丽水街的南端，去看朴素庄重的乘风亭和街观亭，也可以挑一家廊下的咖啡屋，守着窗外的山光水色，偷得浮生半日闲。天色渐晚的时候，便去长廊下走走吧，看一盏盏灯笼渐次亮起，碧波映衬着灯影，村人相继归家，恍惚间仿佛置身于百年以前。八水一山一分田，也给永嘉带来了无数的山珍和湖鲜，而与世隔绝的日子里，则保留了那些传统的美食制作技艺，所以永嘉的吃食是传承千年的味道。当地的童谣中有这么两句，爬爬山岭，吃吃麦饼，足以见得永嘉人对于麦饼的喜爱。永嘉麦饼有着1000余年的历史，早在唐朝时，花坛村先人在迁居时，为便于吃饭，便创制了这种以麦粉包裹咸菜和鲜肉煎烤而成的小吃。后来永嘉麦饼便在温州流传了开来，还延伸出了麦饼加葱花汤的绝佳搭配。个大皮薄料足，刚出炉的麦饼金黄润亮，油香沁鼻，每一口都是酥松香脆，裹着满满馅料，边走边吃，让人爱不释口。同样历史悠久的还有一碗西南素面，无论是走亲访友还是添丁祝寿，总是少不了它。这碗面早已融入了永嘉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有个头比芋头大了不少的金粉饺，吃上3-5个就会有饱腹感。另外还有永嘉八珍之一极其鲜美的永嘉甜鱼，细嫩的入口即化，鲜美到眉毛直抖。这里还藏着温州最好吃的烤全羊，表皮烤得金黄酥脆，油脂饱满，内里鲜嫩多汁，油而不腻，汁水丰盈，香软嫩滑，用手抓着吃就很过瘾。凡是在诗中出现过的地方，总能勾起人们的无限向往，而永嘉这座小城是永远的山水诗，是最后的桃花源。飘一叶竹筏，游荡在南溪江上，撑一柄小伞，行走在七折铺下，捧一块麦饼，慢行于芙蓉村内，那些千古诗篇，诚不欺后人。
1: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

0: 丁九成，
1: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2: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3: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2: 周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4: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5: 新疆到底有多美呢？大家都看过或听过《新疆之美》的节目，本期节目跟着主播深入到新疆的一个城市伊犁。这里不仅有美景，更是被称为西北的天选之地。
6: 伊犁，这里不仅有美景，更是被称为西北的天选之地。141年前，里瓦济亚克里米亚半岛，一位名叫崇厚的清朝大臣在一份条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当这份名为《里瓦济亚条约》的文件传回国内的时候，举国哗然。根据条约，沙皇俄国自1871年起侵占的伊犁九城，除了伊犁这一个弹丸孤城外，都被割让了出去。俄国人可以由此轻松进入南疆，从此西北门户洞开。伊犁这个位于中国西北边陲异常遥远的地方，对于中国却无比重要。伊犁之远超乎你的想象，它离汉唐的首都长安今西安约有2600千米之遥，是长安与另一个边陲广州之间距离的两倍。它距明清的首都北京更是有近3000千米之远，这甚至超过了北京到拉萨的距离。在中原文明和伊犁之间是一条狭长长长的通道，自东往西先要穿过祁连山北侧的河西走廊，然后再经过天山南北两侧的绿洲，再翻过几个山口才能抵达伊犁。更不要说在这条通路的北面是游牧民族的传统领地，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侵扰着这条细细的廊道，因此要想在伊犁站住脚跟，中原的补给是指望不上的。不过这没有关系，伊犁的地理环境是得天独厚，如果要评比新疆的哪里受到了上天最多的眷顾，那非伊犁莫属。天山在这里分成南北两线，形成了一个开口向西的东高西低的三角形谷地。来自大西洋的湿润西风受天山的阻隔，在这个最宽处达275千米的山谷里形成了丰富的降水。在迎风的山坡上，年降水量可达到600到800毫米，而西部的山谷平原地区的平均降水也在200到350毫米之间，这让伊犁成了新疆最湿润的地区。丰富的降水孕育了大河，发源于伊犁及附近地区的特克斯河、喀什河和巩乃斯河共同汇聚成了新疆水流量最大的河伊犁河，它的年均净流量达228亿立方米，约等于半个黄河。伊犁河是孕育伊犁地区的母亲，因此我们也把这座山谷称为伊犁河谷。伊犁河谷虽然地处高山之间，但谷底的海拔还不到1000米，这里光照充足，温度温和，全年日照时间与传统农业大省山东近似，10摄氏度以上的积温能与太原比肩，种种条件都说明了伊犁河谷将是一座远在塞外之外的粮仓。早在汉朝时期，我们就发现了伊犁的好。汉武帝元丰6年，公元前105年，汉朝政府就在伊犁河谷的县雷开始屯田，生活在边陲伊犁的军民完全可以靠脚下的土地自给自足。自盛唐之后，伊犁一直处于各民族政权的控制之下，直到乾隆年间，清军彻底击败准噶尔，于1762年在伊犁设立了总统伊犁等处将军，才让这里再次成为了新疆的中心。在清代全盛时期，伊犁是新疆最大的粮食产地，这个 title 从那时一直延续到了现在。物产丰富的伊犁是以农耕为底色的华夏文明在西北的一枚楔子，它的存在让我们在向西一路跨越了沙漠和群山后依然能够站稳脚跟。1902年章太炎在日本与孙中山相识，在他们一起讨论的多个话题中就有未来中国的首都选择。孙中山当时认为 中华文明未来的都城有三个

选择，谋本部则武昌，谋藩府则西安，谋大周则伊犁。对于他来说，伊犁靠近亚欧大陆的地理中心，定都伊犁可以震慑中亚，影响俄国，将我们的影响辐射到整个大洲。在孙中山眼中，足以配得上中华泱泱大国都城地位的伊犁，与内地的交通实则并不便利。古人要想进入伊犁谷底，只能通过南面的夏特古道和北面的塔勒奇达板果子沟两条狭窄险峻的通路。夏特古道从天山南路的阿克苏一路翻越穆扎尔特达板，抵达特克斯河畔的夏特古城。这条古道的故事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时代。据说武帝时，细菌公主远嫁生活在伊犁河谷的乌孙时，就是经由此路进入伊犁河谷。真正让夏特古道声名远播的是唐朝的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灵山之路的艰难险阻。国西北行300余里，渡石器至灵山，此则葱岭北缘，水多东流矣。山谷积雪，春夏河冻，虽时削畔，寻复结冰。经途险阻，寒风惨烈，多暴龙，难临犯。有一种说法是，此处的灵山就是夏特古道上的穆扎尔特冰川。玄奘的故事深入人心，所以直到今天，夏特古道还被人们称为唐僧道。正因为夏特古道的险峻和塔勒奇达板的默默无闻，汉朝时天山南侧的丝绸之路和北侧的草原丝绸之路都绕过了伊犁，直到隋唐时自宫越城今伊宁县境内，经由塔勒奇达板进入北疆的线路才成为商队行进的选择之一。相比于连通南北疆的困境，伊犁向西则是一片坦途。伊犁河奔腾千余千米后注入世界第四长湖巴尔喀什湖，沿途只有广袤的平原和低矮的丘陵。伊犁河谷是控制这片区域进行交通中亚的关键，因此在孙中山眼中，牢牢地抓住伊犁对于华夏文明至关重要。清朝的时候，伊犁的地位被抬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乾隆皇帝在平定了天山南路大小河浊的叛乱后，就立即下令重开废弃千年的夏特古道。随后20000多移民自南疆由此路进入伊犁，以开发这座西北重镇。在进入伊犁的2年后，这里的屯垦就解决了西北军粮的问题，于是清朝正式设立伊犁将军一职，统领新疆全省。那时伊犁城并非是今天的边陲重镇，而是新疆的中心。这一中心的概念既是经济上的，也是地理上的。伊犁将军管辖范围北起额尔齐斯河和斋桑湖，南至帕米尔，西至巴尔喀什湖，东到哈密，地域极其辽阔。但是随着晚清内外交困局面的到来，沙皇俄国开始一步步蚕食伊犁西北的领土，以至于伊犁成了边陲城市。由于这里喇叭口样的地形不易防守，新疆的中心不得不从伊犁迁到了乌鲁木齐。1871年，沙皇俄国趁新疆的阿古柏叛乱之际，再次蚕食了伊犁及周边的9个城市。他们本以为清朝无力收回西北，谁知年过六旬的左宗棠在1876年临危受命，抬着棺材远征西北，仅用了1年多的时间就收复了除了伊犁之外的全部国土。时间来到了我们音频的开头处，也就是1879年的10月2号，崇厚在一片大好的形势下几乎放弃了整个伊犁。若条约得以履行，恐怕中华文明会再次失去西域。好在外交官曾纪泽临危受命，利用英法制约俄国的心思，探虎口而索蚁头之时，老臣左宗棠也继续整兵备战，为曾纪泽增添底气，伊犁才最终得以保全，直至今天。如今天山已不再是伊犁融入新疆的阻隔，北面的塔勒奇达板已架起了连霍高速，纵贯天山南北的独库公路也在河谷东侧穿行而过。2004年自北疆进入伊犁的京伊霍铁路通车，今年连接伊犁首府伊宁和南疆阿克苏的伊阿铁路项目也正式启动。伊犁从未像今天一样与我们紧密相连。

0: 今天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旅行的乐趣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希望今天的节目给您带来不一样的风景。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再会。行万水千山，阅人间冷暖。亲爱的听友们，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你要的诗和远方都讲给你听。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2: 说走就走。
0: 继续跟随行走的背包小环节，背上背包，咱们说走就走，一起去看不知道的远方，去听不熟悉的故事。潮州，一座充满魅力的古城，以其独特的潮州文化吸引着无数游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潮州，去感受别具一格的潮州文化。
3: 潮州古城呢，位于广东省潮州市内，是广东省第一批获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荣誉称号的两座城市之一，是中国优秀的旅游城市，曾经是十乡留声之地，素有海滨邹鲁、临海民邦的美誉。潮州呢，有驰名中外的潮州八景，有三山一水绕城郭的自然景观，更有以潮州方言、潮剧、潮州音乐、潮州工艺、潮州菜和潮州功夫茶等为代表的自成体系、独具一格的旅游文化。古城内呢，有中国四大古桥之一的广济桥，有国内罕见的宋代民居建筑许驸马府，有集潮州木雕之大成、堪称一绝的一掠皇宫祠，有始建于唐朝的开元寺，可以花上半天的时间去细细游览一番。就像每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城市建筑标记，比如说北京的王府井、成都的春熙路、广州的上下九步行街，而潮州就要提到牌坊街了。这里集聚了潮州地道的小吃，凝聚了潮州府城的记忆，是广东省第一条历史文化名街。第一次来到潮州的游客看到这条街上三五十米就有一座牌坊，无不惊叹。虽然说这些牌坊有些看起来太新，但是不得不说，这样一路下去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在约两公里的街道上立了23座牌坊，而且每座牌坊都不一样，规模宏大壮观，被誉为天下第一牌坊街。唐宋以来，潮州人才辈出，古牌坊就是当时为了表彰乡贤而设，明清最为兴盛。当时潮州城内共有100多座牌坊，其中太平路最为集中，数量最多，因此也被称作牌坊街。潮州古牌坊是尊荣显达、彰显乡贤的纪念性标志建筑，街区的一座座古牌坊背后是古代潮州崇文重教的缩影，街上的牌坊种类数量之多，世上罕见。经过岁月更迭，这些牌坊因为年久失修等众多的因素被拆除或者是倒塌，直到近些年旅游发展，依据资料重建了这一牌坊街的盛景。每一座牌坊虽然样子大致相同，但是你细瞧呢却都不一样，无论是牌坊上的方名还是边上的装饰都不相同。一路走过去，细数这些牌坊背后的历史，就是一部潮州的发展史。每座牌坊呢都是一个传奇，都是时代的见证。除了牌坊本身，沿街的骑楼呢也是一大亮点。清末具有南洋建筑风格的骑楼建筑引入广东，太平路东门街呢也逐渐改造成骑楼式商业街，并与明清石牌坊共存，因此形成了中式明清石牌坊与两侧南洋风味的骑楼互为映衬，中西合璧的侨乡风貌独具特色。这种骑楼在厦门中山路一带也有留存，但是潮州骑楼呢有了牌坊的映衬，更加的富有韵味。夜晚的牌坊街呢更是令人惊叹，璀璨的灯光真的是太美了。古牌坊连绵，骑楼灯光璀璨，亭楼交辉，夜幕下的牌坊街景景色迷人。牌坊街还是一座立体的潮州文化展馆，以潮剧、功夫茶、潮州音乐等特色非遗文化元素为依托，以功夫茶馆、非遗文化体验馆、地方文化演绎场所、特色产品展览馆

等为载体。在这里呢，不仅可以感受到潮州深厚的文化底蕴，还能够感受到工艺之美。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自己做一个手工艺品，在潮州去一趟牌坊街，就可以了解到潮州古城的前世今生。京都帝王府潮州百姓家，唐宋以来潮州人才辈出，清末潮州城吸引了潮州府许多的富商大贾来这里建屋造园，繁衍生息，使得这里的建筑、文化艺术、民风民俗在一派浓郁的商贾情调中积淀下古城的无限风华。贾地巷由于宅院最为豪华气派，于是有了贾地之名。漫步这条小巷之中呢，你会发觉有不少鼎鼎大名的头衔，光大夫地的宅院就有四个，让人不禁生疑。但是如果稍微了解历史的话，就会知道由于捐官现象在清朝非常的普遍，因此现存的古民居中，资政帝、大夫帝、儒林帝、司马帝等看起来非常高大上的官员私邸为数不少。当然这些富商呢，也是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和资本，所以他们的宅子大多看起来都非常的儒雅。贾地巷集中了数十座大大小小的明清宅院，漫步其中你可以感受到时光的倒流，触摸古代潮人生活的气息，细细品味那历史的余响。也因此这些街巷宅院就成了研究古代潮州社会建筑艺术和民俗风情的宝库。门楣上的雕花石柱褪色了却栩栩如生的彩绘图案，一组组粗细有致的石雕、木雕，一幅幅工艺结合、情趣各异的彩绘，和谐地组成了斗、拱、花鸟渡等建筑部件。在门外一看呢，便可略知房屋主人的修养、爱好和地位。现在贾地巷这些宅子大多数呢是私宅，并不对外开放，但是在门外便能一窥当年的盛景。如此众多豪华的古民居，经过岁月的洗礼，显得斑驳老旧，却有无穷的韵味。站在小巷里，你可以想象一下，当初这里是何等的繁华热闹。这里肯定发生过不少有趣的故事，深宅大院有多少故事，知情者何在，所有的故事都在岁月的长河中慢慢地变成了一个个传奇。潮州古城历史悠久，文化发达，沉积了一大批文化遗产，以略皇宫祠就是其中之一。这座祠堂的名字呢，有一点点拗口，第一次来的游客大多数不太了解它名字的由来。查了许多的典故才得知，这座祠堂建于清光绪13年，由曾任广西思恩知府的宗亲黄鹏飞所建。由于黄鹏飞名号以略，因此这座祠堂呢就被称为以略皇宫祠，是皇室宗族祠堂。当然如果它仅仅是一座祠堂，它不足以引起世人的重视。令人拍案叫绝的是祠堂内各色各样的潮州木雕，它被誉为潮州木雕艺术殿堂。梁房两端是以形象各异的龙、凤、狮等祥瑞动物，铜雀台、张宇、卓海、水漫金山等戏曲传奇、民间故事呢，则是木雕创作的主要题材。寒江丽景、地方风光类呢，也有体现。一略皇宫祠是一座二进院，前进与后厅之间是天井，两侧呢有廊轩，后厅有抱厦，形成了四厅相向的格局。后厅中曹屋架是三五木瓜18块坯的典型结构，现在祠堂内呢已经不具备祭祀功能，但是最精华的木雕部分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极具艺术价值。祠堂规模不大，它集潮汕传统建筑艺术之大成，不论石雕、木雕、金漆画、嵌瓷，无不应有尽有，而且雕刻做工精巧华丽，令人称绝。门楼马面坡屋架装有《封神演义》人物故事连环画幅石雕饰品，拜亭木宰下的金漆木雕装饰是祠堂最为集中、最为精彩的地方。在技法上采取了圆雕、沉雕、浮雕、镂空等不同的手法，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形象地表现了多层次的复杂内容，是潮汕金漆木雕精品之作。并且这些木雕呢，虽多有镂空之处，却丝毫不影响整座祠堂的承受重力，不禁令人敬佩古代能工巧匠的设计之巧妙。100多年前，皇室族人为了修建这座祠堂，不惜重金，请了潮州城里最好的木雕艺人，用当时最流行的装饰来表达对祖先的尊敬，以此来证明家族的财富和地位。这座集石雕、金漆画、嵌瓷、彩绘木雕于一体，有潮州木雕艺术殿堂美誉的以略皇宫祠，其精致奢华程度非一

一般的民居可以比拟。古时候皇帝之女的丈夫呢称为驸马，多为皇帝身边的红人。在广东潮州古城有一座府邸鼎鼎大名，它是潮州现存最早的府邸式民居，那个呢就是潮州市葡萄巷的许驸马府。它的主人是陈尧佐的学生，潮州前七贤之一许深的曾孙许觉建的府邸。因为许觉娶了宋英宗女德安公主为妻，所以民间就称其为驸马府。它兴建于北宋至平元年，距今呢已经有接近1000年的历史，多次进行维修，至今仍保持着宋代的特点，布局方正规矩，是现存潮州府邸式民居的最早形制。在府内呢还有平面图展示，让游客可以更直观地了解它的整体布局。它的墙体呢也非常的有特色，是板柱夯灰和青砖调浆砌。后座正厅东侧二幅墙壁仍保留桃红之竹边灰壁。竹边灰壁呢是西式南方特有的建筑特色，按照南方的气候特点设计，用料和工艺呢均有讲究，主要是用竹片和竹篾编制，再和上泥土被灰所做。这种超精致墙厚度呢只有2-3厘米，既省工省料，又能起到隔热隔音抗震的作用。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用竹和贝灰合成的薄壁历经900多年，至今仍然完好。在府内呢还可以发现它有一个特色，是门槛非常的高。这个门槛的学名叫做石地符，是南方西式建筑的主要构件，也是许府建筑的特色之一。古时说有钱人家高门槛，高门槛也是身份地位的一个象征。许驸马府的排水系统呢也非常的特殊，采用 S 型走向，从正厅绕过后往前排水，其寓意呢是防止钱财外泄。依照潮州风俗，水生财，所以走水呢不能够直接外排。如今展示在世人面前的许驸马府，其实已经不足当年鼎盛时期的一半。当初建的时候，两边还有两重错，后包后面有花园和楼阁。可惜随着时代的更迭和许府家运的起伏，这座府邸呢几易其主，地盘也越来越小，仅存我们目前所见到的形制。但是它作为现存潮州府邸式民居的最早形制，可以说是开创了潮州府邸的建筑新格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相浦寨位于潮州市潮安县古巷镇古宜村，东距潮州古城大概8公里，坐向是坐西南向东北。古寨于南宋景定三年，也就是公元1262年开创，距今呢也有近千年的历史，是明清发展盛期的贸易商埠，也是粤东地区保存最完整、年代最久远的古寨之一。其实从古城打车过来大概只需要20分钟，但是游客相对较少，也保留了它的原始古韵。整个方寨外围呢由高大牢固的寨墙围拢，全寨由一东大门进出，石砌拱顶，上面呢有雄伟高大的寨楼，寨楼大门上方有石匾额相浦寨，便有落款，上款是壬戌之秋，下款呢是颍川郡吏，说明呢相浦寨陈氏祖先是从河南中原南迁过来的。走进这个寨门呢，扑面而来的就是非常古朴的气息。老寨里如今仍然有居民居住，游客较少，也保留了它最原本的和谐淳朴。寨中建筑布局呢严谨规整，建制是3间6巷72座错，住房呢全属陈氏家族。一进入寨门是一条大通道，直通大宗祠陈氏家庙孝思堂。大宗祠前面是流芳亭，流芳亭的建筑呢是8柱4垂，这种三进祠堂前面是流芳亭的格局呢是粤东地区唯一的一座。据陈氏有庆堂族谱记载，在这里历史上曾经涌现出进士共生举人18人，寨内的7座大夫地和1座进士地呢也可以看出曾经的荣光。直到如今寨内仍然非常注重学术，对优秀的学子呢都有奖励。正因为历史上儒风雅学极盛，相浦寨的整体气质才会如此的大气。相浦寨呢有3间6巷72座错之称，目前开放参观的大都是宗祠。从这些宏伟的建筑里可以看到潮州非遗技巧。寨子汇集了宋明清各年代的建筑风格，荟萃了木雕、石雕、贝雕、嵌瓷、彩绘、贝灰雕等潮州民间工艺的精华，又融入了中原建筑艺术和我国宫殿建筑的文化，彰显了京都帝王府潮

州百姓家的尊贵与气度。漫步古寨内，发现几乎每家每户门前呢都设置了一个香炉，各种各样，插上一两支清香，袅袅青烟，寄托的呢是主人祈福的心愿，求得六时吉祥，四方安康。穿行于巷

0: 那说到这个潮州，其实就不得不提到韩愈。虽然他在潮州只待了7个多月，但是呢，他把中原先进文化带到了岭南，驱赶鳄鱼，解放奴婢，兴修水利，兴学育才，为民众做了许多的好事，被潮州人奉为神。潮州人为了感谢韩愈的功德，将笔架山改成韩山，山下的鄂溪呢，也改成韩江。韩文公祠就是为了纪念韩愈而设，始建于宋，历代呢都有修葺，是我国现存的历史最久远、保存最完整的纪念唐代大文学家韩愈的专祠。韩文公祠倚山临水，古朴清幽，庄重肃穆。现在呢，它也是作为景点免费开放，只要提前在网上预约就可以。进入景区后呢，可以看到建筑沿着山势层层增高。祠堂呢，现有3层殿阁，祠门上有着石匾古隶书“韩文公”之词。韩愈在潮州待了不到一年，但是他为潮州百姓所做的实事好事，却让当地人感恩了一代又一代。走进祠堂内，通过一块块碑刻，也能了解到这位大文豪的生平事迹。祠内环壁嵌有着明清以来的碑刻40通，正座塑有韩愈坐像。除了祠堂本身，还可以登上侍郎阁俯瞰韩江两岸美景，古城尽收眼底。韩愈勤政廉政纪念馆内呢，用文字、图片等形式展现了韩愈为国为民、勤劳节俭一生的功绩。现在呢，也是作为勤政廉政教育基地开放参观。景区内呢，还有近百米的碑廊，从国家各界领导人和海内外知名书画家馈赠或留题的近500幅墨宝中，选了404幅，乐施镌刻。与祠内的古碑交相辉映，令千年的古祠更加的庄重典雅，文气斐然。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这一千古名句至今仍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潮州人为了纪念他，设祠堂改多处地方都以韩熙命名，厚厚的感念和人文一代代的传承着。如果你来到了潮州，不妨来韩文公祠走走逛逛，总会有一些新发现。来到潮州旅游，大多数人第一个逛的就是古城，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潮州也有一个西湖公园，就在古城边上，以前呢是潮州古城的护城壕，俗称城壕池。潮州西湖历史悠久，有人把西湖的简史概括为始于唐，著于宋，毁于元，盛于明，无于清，民国不清不明，于今湖履波平。如今的西湖公园呢，已经成为了市民游客休闲的好去处，它现在也是免费开放。山与湖苍翠，湖傍山青黛。潮州西湖公园内呢，有寿安岩、处女泉、碧寒楼等10余处著名的景点，其中的西湖渔业更是潮州8景之一。自唐宋以来，潮人习惯在公余休闲之时到西湖品茶、扯谈讲古，西湖渔网的故事呢，就在讲古中流传下来。
1: 南京作为6朝古都，南京见证了无数王朝的兴衰更迭，留下了众多珍贵的历史遗迹。无论是探寻古迹，还是品味美食，南京都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与感动。
0: 印象中，南京一直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城市，可能是因为一句梧桐美，种满南京城吧。所以对南京天然呢，有着浪漫的感觉。用段短视频平台听到的话呢，就是总要去趟南京吧，去南京博物院了解金陵历史，去老门东感受一下老南京，去鸡鸣寺祈福，去感受一下金陵的春天。最金陵是城南，最城南是门东，这次来南京的第一站呢，就选择了老门东。关于为什么选择这里作为第一站，原因其实特别简单，因为我们订的酒店就在这儿，准备把行李放酒店之后就轻装出游。这个时间的世界开始慢慢的绽放，鸟语花香浓浓作响，酝酿了一整个寒冬的春色也已经是迫不及待了。还没到老门东，就已经先看到了2排盛开的梅花，这个已经是春天的讯号了。老门东因为地处南京城南门以东，故称为门东，与老门西相对，是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的重要组成部分。老门东呢，也是南京传统民居聚集地啊，自古呢就是江南商贾云集、人文荟萃、世家大族居住之地。街区在保留历史建筑和文物的基础上呢，也将老厂房改建成了南京书画院、金陵美术馆、老城南记忆馆等1院2馆，引入工作室、百年老店、文化娱乐、古玩会所等等，成为了集历史文化、休闲娱乐、旅游景观于一体的文化街区。刚走进老门东呢，就会被美

0: 梅花所吸引啊，很多游客都在拍照，虽然天气并不是非常的好，但是拍出来还是非常出片的。我一般来这种历史街区呢，就喜欢到处走一走，往往都可以发现不少的惊喜。在一个小巷子里面发现了一小片梅花，这里的梅花呢开得更盛，搭配上亭子等古建筑，非常的有意境。老门东作为我们这次的第一站，也是给我们最多惊喜的地方。第一个惊喜呢，就是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展馆里面啊，它就是西报轩文化展馆。西报轩文化展览馆位于老门东景区的巷弄内啊，是一座纪念馆，一个小小的院子，里面有三四个展厅，虽然很小，但是拍照呢还是非常出片的。刚进去的时候呢，我以为就是一个老宅子，进去之后才发现另有一番天地。这种中式建筑对于喜欢老建筑的人来说呢，简直就是一种享受。逛得差不多，天色也是有一点点暗了，从市区拖着疲惫的身体，我们准备回酒店休息。在回老门东的时候呢，恰好看到了夜景，被夜景所吸引，所以呢，我们决定休息一下，出去看一看夜景。秦淮灯彩甲天下，这次来呢非常幸运地赶上了秦淮灯会，啊，看灯火璀璨，人潮涌动，这是属于南京的独特浪漫。秦淮灯会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根据文献记载呢，早在南朝一时，南京城就举办了元宵灯会。秦淮灯会是流行于南京的民俗文化活动，又称金陵灯会、夫子庙灯会，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天下第一灯会和秦淮灯彩甲天下的美誉，也是我国唯一一个集灯展、灯会和灯饰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灯会，也是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民俗灯会。这一届灯会呢是会持续到三月底嘛，不过要注意的呢是亮灯时间，每天晚上的5:30到10:00啊，不要去太晚了，太晚灯都没了。那因为今年刚好是兔年，所以灯会呢有很多兔子的元素，很多人呢都驻足拍照，夜景真的非常值得出来看一看。第二天我们就前往本次的第二站鸡鸣寺了啊，想必很多朋友应该在刷抖音还有朋友圈的时候，其实已经看到过很多关于鸡鸣寺的樱花、梅花以及它的传说等等。在老门东的时候人流量还算正常啊，我们来到鸡鸣寺才发现啊，真的低估了现在南京旅行的火爆。只能安慰自己说，人多的好处呢就是不用看导航，直接跟着人流走就行了。从鸡鸣寺到和平门一线这一段非常美妙的樱花路，花开的时候呢，也是衬托的古雅的鸡鸣寺显得非常的有韵味。鸡鸣寺又称古鸡鸣寺，始建于西晋永康元年，已经有1700多年的历史，是南京最古老的凡刹和皇家寺庙之一，香火呢也一直是旺盛不衰。自古呢就有南朝第一寺、南朝484之首的美誉。南朝时期呢，也与栖霞寺、定山寺齐名，是南朝时期我国的佛教中心。鸡鸣寺内呢，现有大雄宝殿、观音楼、韦陀殿、智公墓、藏经楼、念佛堂、药师佛塔、胭脂井、霍蒙楼、景阳楼等等主要建筑。药师佛塔呢，是1991年新建的7层8面佛塔，也是鸡鸣寺历史上的第5座大佛塔。塔高约 44.8 米，外观是夹九面，实际上是7级8面，斗拱重檐，铜煞铜瓦。你想停留驻足的时候呢，其实人流已经推动着你不得不往前了。所以这次鸡鸣寺的游玩还挺仓促的，也没有细细的参观，就随着人流出来了。从鸡鸣寺出来呢，就是玄武湖公园啊。玄武湖呢是我国最大的皇家园林湖泊，与嘉兴南湖、杭州西湖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湖。玄武湖呢主要包括鄞州、凉州、翠州等5块绿洲，荟萃了许多的名胜古迹，也是现在南京最大的文化休闲公园。在这里呢也可以远眺鸡鸣寺和紫峰大厦啊，也是拍鸡鸣寺非常不错的机位。这个公园呢还是挺大的，不想走路的话呢也建议买一个观光车的票，乘车游玩呢也是不错的选择，毕竟真的非常的大。六朝金粉地，十里秦淮河。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去到最后一站夫子庙。从夫子庙地铁站出来呢，就看见一家梅花糕已经排起了长队啊，我们也是情不自禁地停下了脚步。梅花糕呢颜值非常不错，吃起来还行，但是也希望大家对待小吃可以宽容一点，毕竟小吃吃的是特色，更多的呢是情怀加持，真的不一定每个人都会觉得特别好吃。 夫子庙第一站来到的呢，是一个商业街秦淮戏院啊，里面聚集着沉浸式实景娱乐、沉浸式古风市集、沉浸式主题街居、沉浸式酒店、沉浸式影院等等等等沉浸式的业态。这里在秦淮文化的基础上，抽取出骑士登山换戏的典型场景意象跟文娱主题，将主题景观、演艺内容、商户业态等有机的融合在一起，给游客呢带来身临其境的奇幻体验。骑士里面呢，可以欣赏到红里绿里网红姐妹组合的表演，沉浸于不同主题的古风市集、国潮市集、匠人市集，逛吃玩乐不停歇。登山的话呢，是以明代鳌山灯会为创意发想的超级灯彩装置，融合市集、山水景观、灯彩、全息投影、雾凇表演等等为一体的多媒体灯光演艺秀。换戏里面呢，是入戏明朝古画上元灯彩图，选择你的角色，换个身份，穿越古秦淮的灯彩盛会。无论你是赶考的书生、待字闺中的小姐，还是初入江湖的剑客，边逛边演，在这里呢，开启一段引人入胜的探索之旅，进入600年秦淮灯彩的动人风华。夫子庙秦皇风光带呢，以夫子庙古建筑群为中心，十里秦淮河为轴线，明城墙为纽带，串联起众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古迹。这里呢，以儒家思想和科举文化、民族文化等为内涵，集自然风光、山水园林、庙宇学堂、街市民居、乡土人情、美食购物、科普教育、洁净文化等等于一体。这里呢，也不仅是南京历史文化荟萃之地，也是中国最大的传统古街市。江南贡院是夫子庙地区最主要的建筑群之一，也是古代中国最大的科举考场。鼎盛时期仅考试的号舍就大概有20644间，官房、膳房、库房、杂役兵房等等数百间。其规模之大、占地之广，居全国各省贡院之冠，创造了古代科举考场中国之最。现在这里呢，也改成了中国科举博物馆，包含博物馆主馆、江南贡院南院以及明远楼遗址区三大区域。博物馆主体是科举文化展示体验的集中区，博物馆的参观过程呢，就像探宝一样，这个尘封已久的宝匣深埋于地下，参观者呢，在漫步中逐渐远离市井的嘈杂，洗涤胸中的浮躁，开始体验当年科举路途的艰辛。秦淮河呢，是南京的母亲河，是孕育金陵古老文化的摇篮。其内秦淮河全长大概是5公里，史称十里秦淮，这里呢也是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的精华所在。随着天空慢慢的变暗，月亮挂在天边，南京呢也仿佛在夜色的掩映下摇身一变，成为了灯火辉煌的古金陵。夜晚才是夫子庙正确的打开方式，可以看到灯火璀璨的灯会，也可以乘船夜泊，欣赏秦淮河的绝美风光，从不同的视角感受河畔的风土人情。文德桥是夜景最佳的拍摄机位之一啊，能拍到停泊和游动的画舫，还有江南贡院和状元游艇的建筑，非常好出片。文德桥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后历代呢均有修葺，相传是李白醉酒捞月之地，后世呢为了以示纪念，在桥旁建了月台。文德桥的文德二字取自儒家思想，文章道德天下第一。由于这座桥正处在地球的子午线上，所以每逢农历11月15日时候呢，皓月当空，水中月亮正好被这座桥分为东西两边各一半，这一奇观呢被称为文德分月，也被称为文德桥半边月。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来到语文课本里诗句的画面，吹一吹秦淮河的晚风，感受一下独属于南京的浪漫。好了，本期节目最后就到了喜闻乐见的美食推荐环节了啊！南京的美食还是挺多的啊，金陵烤鸭就不用说了，南京传统佳肴之一，据说呢还是北京烤鸭的前辈。鸭胶内灌水，放进明炉挂烤，外烤内煮，出炉后呢。
1: 旅行不赶路，而是感受路，开启有趣人生，就在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本期节目您还喜欢吗？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咱们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

0: 晨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各位朋友，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14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 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Thousands for one。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赖美云出道10周年纪念单曲《日界线》。我们在这条道路上并肩同行，一起经历了沿途中那么多的风景与故事，欢歌与笑语。然而时间总是在不经意间偷偷磨平记忆的棱角，即使是不断的努力想要珍藏的画面，还是会在岁月的沉淀中逐渐泛黄，变得斑驳。可那又何妨呢？请你我一起并肩跨越日界线，我们有无数的明天。
5: 午夜

第3653次日界线，我们仍会并肩跨越，书写新的篇章。来自赖美云的《日界线》，继续来听周深为电视剧《子夜归》演唱的主题曲《岁月尘埃》。周深以清澈而富有穿透力的声线演绎，将剧中跨越人妖界限的深情与宿命娓娓道来，从烛影摇曳的离愁到誓约化沧海的深沉，体悟那份超越生死的深情。来自周深的《岁月尘埃》。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为电视剧《子夜归》演唱的片尾曲《社》。袁娅维细腻质感的嗓音吟唱出杏花凋零的凄美，诠释了剧中主人公之间人妖殊途的宿命纠葛与深沉爱意。来自袁娅维的《社》。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孙耀威的全新走心单曲《可我不是鱼》。我们总说时间会治愈一切，可人类终究不是鱼，七秒过后疼痛依然清晰可见。这首歌延续了孙耀威一贯的情歌路线，以温柔而克制的嗓音来诠释。副歌部分的旋律极具抓人而有感染力，孙耀威用充满磁性又饱含深情的声音唱出了一种别样的无奈与挣扎。

0: 反复提醒我自己，我已永远地失去你。多想忘记，可我不是
1: 鱼。这首歌关于遗忘与记忆的深情独白，用细腻旋律揭开那些忘不了的刻骨瞬间。孙耀威的《可我不是鱼》。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吴克群的现场版《老子说》，歌曲以老子道法自然的哲学为底蕴，通过电子摇滚与传统唢呐的巧妙结合，展现了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全新创意。唢呐的炸裂音色瞬间点燃现场，被网友们形容为血脉中的古老回响。来自吴克群的《老子说》现场版。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推广歌曲《勿忘》，歌词聚焦铭记历史、珍视和平，传递民族精神。山河记得，时光记得，那些长进土壤的故事，那些被山河带走的过往，我们从未忘记。黄子弘凡，勿忘。风在问

0: 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十五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丽君为纪录片《中华》第二部《刻骨铭心》演唱的主题曲《轻轻如雾》，歌曲名称取自于“见字如面，崭新安好”的古意，非常契合纪录片对历史人物情感与命运的刻画。陈丽君不仅献唱主题曲，还在纪录片中特约出演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记载的女战神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展现其文武兼备、柔情与英气并存的形象。

你忘记的文字都记得，来自陈丽君的《清清如雾》。继续来听摩登兄弟刘宇宁的新歌《你的眼神》。这首歌的旋律悠扬动人，歌词更是充满了情感的深度。无论是对爱情的期待，还是对梦想的追求，刘宇宁都在其中融入了自己真实的情感。他的声音如同一缕阳光，穿透人们心灵深处的阴霾，让每一个听众都能感受到那份温柔的力量。来自刘宇宁，《你的眼神》。

0: 下面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陆先森乐队成立十周年的主题曲《十万次迷茫和一次勇敢》。陆先森成员都非音乐科班出身，他们在各自的生活当中也面临着迷茫与困惑，这首歌也是他们自身经历的写照。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时常被焦虑和迷茫裹挟，这首歌就像一阵清风，迷茫不可怕，只要心怀勇敢就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1: 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韩庚20周年限定专辑《世界的角落》。在世界的角落

玻璃，我们彼此陌生，却依然渴望温暖的触碰。韩庚以歌声传递温暖与力量，彼此靠近，世界就不再遥远。20年的时光里，世界早就变了模样，可他歌声里的那份笃定，还和最初一样动人。来自韩庚的《世界的角落》。温柔的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苏运莹中国风治愈系单曲《月光信笺》，这是一封以月光为邮戳的未眠情书，以江南烟雨为笔锋，在春水长堤与惊鸿侧影之间写尽人间最绵长的等待。歌曲融合中国风元素，被定义为中国风治愈系单曲，来自苏运莹《月光信笺》。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推广歌曲《勿忘》，歌词聚焦铭记历史、珍视和平，传递民族精神。山河记得，时光记得，那些长进土壤的故事，那些被山河带走的过往，我们从未忘记。黄子弘凡，《勿忘》。
3: 放在问厚厚的墙，那道裂痕藏着不肯低头的倔强。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本期全球华语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补乐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晚安暖城。这里不仅有当今最热的流行金曲，亦有岁月沉淀的经典老歌。无论你的口味如何，总有一份感动为你停留。从胡彦斌的深情，到陆毅的稳重，再到关智斌的灵动，博远的阳光，以及魏巡的热烈，大声笑出来融合了多样风格。他们的歌声如同拼图，每一块都不可或缺，共同拼凑出一首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大声笑出来的佳作，等你来聆听。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穆永新演唱的《怒江》描绘了怒江的自然美景和民族风情，如一朵彩云飘过怒江，碧罗雪山四季雪不化等，展现了怒江的壮丽景色和傈僳族、怒族人民的热情好客。

时光荏苒，黑屋乐队以一曲《所以遇见你》带我们回到了那个充满故事与情感的年代。这首歌融合了复古元素与现代音乐理念，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怀旧氛围。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
5: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晚安暖城。音乐如风，是动情诉说，音乐像雨，是心灵共鸣，让我们凭栏时空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剑暖是时代少年团演唱的一首青春歌曲，该曲收录于2022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这首歌以轻松愉快的旋律唱出了时代少年团的青春告白，每一句歌词都如同温暖的阳光照进你的心房，带你找回那份最初的感动与纯真。

0: 15.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进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孟州记不仅是一次音乐上的探索，更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歌曲通过国风与 R&B 的结合，将遥远的城市、新的岛屿和脑海中的私人想象都沿着爱的观感流入音乐，为听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南山北山是一首充满艺术性和感染力的歌曲，无论是从音乐性还是歌词深度上，都展现出了谭维维的高超技艺和独特风格。这首歌曲无疑将为谭维维的音乐事业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王俊凯的歌曲《Champion My Way》以其激昂的旋律和鼓舞人心的歌词，展现了追梦者的坚韧与决心。让我们一起聆听，感受属于冠军的荣耀与信念。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

谢霆锋与钟镇涛的《漫漫人生路》是一次成功的经典再造，它不仅仅是一首好听的歌，更是一个承载着时代记忆、展现音乐传承的动人故事。

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或许都需要这样一个时刻，放下所有喧嚣与纷扰，静静地享受一份属于自己的寂寞与宁静。这首陈洁仪的《享受寂寞》送给你。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啦，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

0: 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2: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3: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4: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0: 对呀，对呀，分享一下吧。
5: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6: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2: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7: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4: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4: 啊。我看看啊。
0: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4: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2: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李佳薇的《最好的幸福》以其深情的演绎传达出温暖而真挚的情感，歌曲中蕴含的情感力量能够触动听众的心灵深处，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晚安，暖城再会。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它又是否就是一只远古族群曾经在此繁衍生息的一个证据？2019年，以川藏铁路规划沿线的文物调查为契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织专业队伍，由31岁的郑哲轩带队，进入甘孜藏族自治州开展基建考古调查工作。这也是郑哲轩首次踏上川西高原。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调查这一区域是否有远古人类遗存。
1: 前我们要先做一个勘察啊，确定有没有文物。2019年我做这个川藏铁路调查的时候，我同时也在关注这个川藏铁路沿线吧，就是周围有没有这个可能有旧石器时代的遗存。
0: 基建考古是全国各地的考古单位经常要面临的任务，主要就是在建设工程推进之前，对施工区域展开系统性的考古调查与评估，对建设区域内的文化遗存进行抢救性发掘。这次川藏铁路沿线的调查虽然没有重大发现，但郑哲轩的直觉却告诉他，这片高原之下仍有故事等待被唤醒。
1: 就整个这个川藏铁路沿线真的进了甘孜州，没有发现任何就是我们说的文化遗存，就是遗址啊。我就在试图去找有没有可能这边有我们说的这个各种文化遗存。
0: 郑哲轩对川西高原地区的执念并非空穴来风，在以往的零星发现中，这里已隐约透露出古人类活动的痕迹，它们就像零散的密码符号，暗示着某种尚未被串联起来的时空途径。
1: 对到川西地区，在20世纪20年代，有西方这个学者吧，在川西做过一些调查，就是据说发现有一些石器，也包括一些疑似首府，它的风化程度非常的高，它很多石器技术特征嘛，没有那么明显典型，所以说，其实我们学术界对，20年代的调查的情况，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疑虑啊。
0: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兰州大学、四川大学等诸多科研机构，也在青藏高原上开展了早期人类征服高海拔极端环境的探索。其中一些研究表明，青藏高原在旧石器时代是有远古人类活动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郑哲轩带领团队踏上这

0: 片广袤的高原。这次的川西高原考古调查是从四川省的理塘县开始的，考古队员们冒着寒风雨雪，翻山越岭，一路颠簸，首先到达芦霍县。高原上恶劣的气候给这次的调查带来不小的挑战。川西高原位于被称作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的东南部，是一个由巨大山脉、宽阔河谷和众多湖泊组成的复杂地理单元。这里大部分的地区常年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在考古界以往的认知中，这样的环境并不适宜古人类聚居生活。
1: 高原它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因为高海拔、缺氧，资源相对稀少，而且交通非常不便。那人类怎样克服这些困难？那远古时期人为什么到这个地方去？他们怎样生产生活？这种环境就构成了对人类生存的挑战。
0: 然而，正如阳光总会从裂缝间渗入，将生命点亮。在川西高原上，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如此严酷的气候条件。在川西高原众多的沟谷中，并不像高原腹地那样极端干旱和寒冷。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可以沿河谷北上，带来相对较多的降水，气候较为温和。这里的山谷河岸地区形成了适宜人类生存的条件，考古队员们就是要在这些地方寻找可能存在的古人类遗存。
2: 我们一般是会重点关注这种那个河流阶地上的那种剖面，就是自然垮塌的也好，人为那个挖的一些沟也好，这些剖面下面可能会有潜在的这个遗物的发现。
0: 一无所获似乎是矿业调查的常态。2019年的这次调查起初并不乐观，没有文字记载，没有清晰可辨的遗迹。大多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基本上只能靠考古人员的专业知识来判断。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被称为运气的因素。意外的惊喜有时候就在脚下的泥土中等待着被发现。
3: 哇，好好一件石片啊！哇，这件石片好漂亮。
0: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接连多天的调查寻找，考古队最终在康定市、芦霍县等地发现一些零散的石器。石器是远古人类曾经加工和使用的工具，更是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极为重要的遗存物。在一般人看来，它们与普通石头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但对于考古队员来说，这正是重力寻它千百度的珍宝。
4: 我们大概发现接近30处点，当然在每个点的这个状态都不是很好，有些地面可能差不多那个几十万平方米的一个坝子，我们可能只能发现几件或十几件石器，就这种发现的这种密度就不足以让我们找到我们确认发掘或者后续深入研究的这个区域。
0: 这些看似普通的石器虽不足以成为重大发现，却如同散落在时间荒野中的坐标，向考古队传递着一个清晰的信号，他们追寻的方向没有错。而对郑哲轩而言，这次考察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这些沉默的石头仿佛是在他心里埋下的一颗种子，他隐约感觉到，如果能够在这里发现更多遗存，也许将会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大

0: 发现。一场静默的高原叩问，从此在他心中生了根。在旧石器时代考古领域，有一个长期存在的认知，在全球范围内，绝大多数古人类遗存都分布于中低海拔区域。2010年之前，在中国境内高海拔地区的史前遗址较少被发现。近几年来，随着高原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不断深入，在海拔约3200米的甘肃白石崖溶洞、海拔约4000米的青海丁都普巴遗址，以及海拔约4600米的西藏尼阿底遗址，都发现了古人类活动的踪迹。然而，在川西高原，当时尚未有明确的旧石器遗址发现。这次的考察能否有填补空白的重要发现呢？2020年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决定进一步调查川西高原。他们先是通过卫星地图对稻城区域的地貌信息进行了采集与分析，随后又针对性地选定可能有潜在遗址的地方进行拉网式的地表踏查。
1: 古人类的这个生存的地方呢，一定是在河流的比较高的这个阶地上，那我们就会通过这个地质图可以去了解这个区域的这个河流阶地的发育情况，哪个区域的这个河流阶地发育比较好。我们首先通过这样一个初步的这个地质地貌图的这样一个判断，然后觉得这个区域有潜在可能。
0: 在卫星地图上，稻城县城以西一片台地进入了考古人员的视线。这片区域平坦宽阔，又临近水源，比较符合古人类临河而居的生活习惯。这里被称为皮洛，是藏语的发音，意思是河谷处开阔的平地。皮洛台地所处的横断山脉是由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碰撞，使得地壳抬升所形成的。在高原抬升的同时，皮洛台地附近的河流下切侵蚀能力也随之增强，河流像一把锯子不断向下切割地面，形成深深的河谷。在某个相对稳定或抬升缓慢的时期，河流侧向侵蚀，形成宽阔的河漫滩，地形地貌非常适合古人类生存。
2: 皮洛台地地势开阔平坦，一面背山，三面环水，河的对岸就是如今的四川稻城县城。这样的格局与中国人记忆中那些依山傍水的古老村落何其相似。或许背山面水不仅是一种地理选择，更是一种自古以来就有的人居传统。皮洛台地乃至整个稻城县所处的地理环境特殊，每年5月到9月就会迎来一段温度相对适宜的气候窗口期，而考古队此次展开的拉网式踏查正选在了这个时间段。在这片看似宁静的高原台地之下，考古队员们触摸到了怎样的历史痕迹，又将发现什么样的远古故事呢？
0: 2020年5月初，在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后，考古队再次登上川西高原进行调查，重点锁定皮洛台地。
1: 那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地方是稻城县旁边半河的山脊阶地。
0: 秦建红是这支考古队伍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当时只有23岁，他也是最幸运的一位。2020年5月12日这天，在一处信号基站旁的空地上，秦建红发现了皮洛台地上的第一枚首斧。
1: 秦建红他当时看到那个东西呢，然后给我一看，我一看是一件非常漂亮的首斧，然后我就非常高兴，这个肯定是这个是一件非常好的东西，我们一直想要找的这样一个东西。
0: 随着第一件首斧在皮洛台地被发现，接下来的两天，考古队员们更加仔细地调查了该区域。第二件、第三件乃至更多的

0: 首府出现，超过了20件，采集的各种石器总数量更是超过100件，这令大家兴奋不已。
1: 除了首府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遗物，我就带着那两个小伙子又继续的跑了一下，就采了非常多的这个我们说的首府、手稿、保人府，就是当时就是捡了很多。
0: 这些看似平凡的石块散落在皮洛台地上，在寻常人看来与周遭砾石并无二致，然而在考古队员的眼中却有着别样的感觉。
2: 就首先我们要知道石器干什么的，其实石器就类似于我们远古的刀子、斧头一样啊，我们要有一个刃儿，古人用一个石头敲击另外一个石头，然后这个石头就会产生一些这个我们说的有一些力学特征啊。如果你看首斧的话，你就看到它会就两面打字，它会有连续的拨片啊。
0: 通过外形，考古人员确认了这些石器是远古时期的遗存。这里大部分的石器表面风化程度较低，保存较为完好，这说明它们并未经历较长距离的滚动和摩擦。经过初步推断，皮洛台地也许正是这些石器的原始掩埋地。随着越来越多石器的出现，考古队员意识到皮洛遗址所埋藏的遗存物可能超出之前的想象，而继续采集有可能会破坏遗址的很多原始信息。考古队果断暂停采集工作，转向对皮洛遗址遗物分布及微地貌的调查。
3: 皮洛遗址非常重要，因为它处于高原地区，在高原地区能够找到有原地埋藏的遗址非常罕见，对我们研究为什么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到高原这种高寒缺氧资源稀少的地方去生活，这对于研究远古的人类对于极端环境的生存适应也是提供非常难能可贵的一批材料。
0: 2021年4月，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和专家详细论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合作，开始对皮洛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为确保工作的科学性、系统性与记录的有序性，考古队以线为尺，将整片遗址划分为一个个规整的探方，如同为遗址铺开一张隐形的坐标网，让每一寸泥土、每一件遗物都能在时间与空间的网格中找到确切位置。在高原之上有如此重大发现极其难得，皮洛遗址的每一寸土地对考古队员来说都非常宝贵，他们精准细心地发掘，尽可能还原更多珍贵的远古人类信息，而每一个探方的位置更是深思熟虑不舍的结果。这个过程被郑哲轩形容为盲人摸象。
2: 我们考古也没有透视眼，我们也看不穿地下到底埋了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前前后后调查几次都是地表的，地表你知道从一个正常状态就是叫做盲人摸象嘛啊。
0: 根据前期调查，考古队此次在皮洛遗址不同的区域共布设了8个探方，计划对于200平方米的区域展开系统发掘。探方之所以被称为方，不仅因为是标准的方格，还要求探方内壁显示的地层垂直且平整，唯有如此，考古人员才能清晰地观察地层叠压关系，辨识遗迹现象，捕捉那些隐藏在泥土间的历史痕迹。在每一个探方中，考古队员用手铲仔细地刮削地面，一点点向更深处探寻。不同颜色的泥土层层堆叠，呈树叶状一层一层展现出来。
1: 我们通过把这个4个壁上的这个地层把它连接起来， 我们就能够很精准的控制你的遗物，每一个遗物是出在哪一层的，你就不会把它，不会把找的东西放到碗的里面去，不会把碗的东西放到找的里面去。这个也是考古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理，叫继承学的一个原理。
0: 皮洛遗址考古队将发掘探方的地层自上而

0: 其中大型粗犷的简单石和石片石器主要分布在十至七层，首辅等阿舍利组合主要分布在六至五层，四至三层的首辅等两面器呈现小型化趋势，而小型石片石器则主要集中在二层。考古队员初步推断，位于最上方的二号文化层，其年代也在约五万年以前。可以说，整个皮洛遗址展示了从简单石和石片石器到首辅，再到小石片石器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多元序列。
1: 这处遗址它的一个特殊的地方又在于，它是多个层位，表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呢是多次进驻高原地区，就是在高原地区通过连续的地层和不同阶段人类的文化遗存，构建出人类在宽西高原地区生存演化的文化链以及技术发展的过程。
0: 皮洛遗址完好的地层保存和清晰的文化序列让考古人员惊喜不已，这在青藏高原以往的考古实践中非常少见。从地质角度分析，由于高原地区受地质应力的剥蚀作用，地层很难沉积下来，所以大多数高海拔区域出现的史前时代遗址或遗存一般分布在地表，很难找到保存完好的连续叠压文化层。像皮洛这样的连续不断且保存如此完好的文化层非同寻常，极其珍贵。在考古人员眼中，不同地层的色彩往往也具有特定含义。通过皮洛遗址各文化层的不同颜色，可以推断出每一个文化层所处的时期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气候条件。
2: 像一个是一个晚期的东西，这一块
3: 这个两边的全部规则地球状态，那么这个地球状态呢可能是因为冻融作用引起的一些和地形变化，现在变
1: 成圆了。这种古气候、古环境、古生态的环境背景，对我们研究这些人类为什么到高原、如何在高原生产生活，是提供非常重要的背景资料。因为在远古的时代，人类是高度的依赖于大自然的恩赐。
0: 还原当时的气候环境，有助于考古工作者们进一步了解远古人类的生活状态。从皮洛遗址文化层可以看到，从第二层开始，地层是黄色和红色交替变化的，其中灰黄色一般代表冷期，气候相对干冷，红色是暖期，气候相对暖湿，水热条件比较好。这个时期全球气温回暖，冰川消退，温暖的气候使得高原的环境承载力大大提高，为古人类的进入、生存和适应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通过地层初步推断，皮洛人的活动不仅仅在气候温和的时期，气候相对寒冷的时期依然存在人类活动的遗迹。这样的发现大大出乎此前人们对古人类生存能力的认识。学术界需重新评估早期人类的适应性、技术水平和迁徙动力。那些掌握了先进技术和生存策略的古人类群体，其足迹所致比研究人员想象的更为遥远和艰险。
4: 考古工作或者对历史的追溯是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过去，也能够给我们找到我们继续向前走的坐标啊。
0: 青藏高原能够发现原生地层埋藏的旧石器时代标本，本身就极不容易，而皮洛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呈现出从下到上、从早到晚至少九个文化层，形成了远古人类在此生存生活的完整文化序列，成为研究旧石器时代人类迁徙

0: 演化登上高原的重要实证。对皮洛遗址出土时期的深入研究会带来哪些对高原古人的新认知，又将对全球古人类演化研究产生怎样的影响？皮洛的故事或许刚刚开始。
1: 随着系统发掘的深入，皮洛遗址被时光封存的地书正一层层展开。这个探方剖面从下到上至少九层清晰连续的文化堆积，像一部无字史册，记载着古人类在此不是匆匆过客，而是世代栖居，繁衍生息。目前皮洛遗址已确认的范围超过100万平方米，相当于140多个标准足球场连绵展开。如此规模序列完整的高原旧石器遗址放诸世界亦属罕见。皮洛遗址将进一步揭示的不仅仅是一段被遗忘的高原生存史，更是人类跨越10多万年的交流融合图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我们来看详细报道。
1: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
0: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超过一半。
2: 今年前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5047亿元，增长17.6%，进口22750.5亿元，增长2.9%，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1至6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8056.7亿元，增长12.8%，占服务出口总额的53.5%。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旅行服务出口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
0: 从指数运行情况看，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小幅回落，同比保持较大涨幅，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2: 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落1.3%，同比增长15.5%。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7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14种，其中焦炭、氧化普铝和瓦楞纸涨幅居前，环比分别上涨7.1%、6.4%和5.6%。分行业看，受国际油价回落、传统需求淡季以及高温多雨天气和台风等极端气候影响，化工、黑色和矿产价格指数环比均有所下降。农产品价格指数因部分品种受降雨天气、供应偏紧等影响，环比小幅反弹。专家表示，7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既有国际原油等商品价格从高位回落的影响，也有国内高温多雨天气和传统淡季带来的阶段性调整。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同比保持15.5%的涨幅，也说明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价格环比回落，更多是结构性调整，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 量子科技是前沿科技竞争的核心赛道，产业标准化、质量体系建设是产业化落地的关键。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实施的量子信息产业质量强链专项行动取得了系列阶段性成果。
3: 本次专项行动在标准体系建设上依托全国量子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已成功研制5项量子核心器件国家标准，填补了国家标准空白。
4: 我们依据新制定的国家标准，重点攻克了器件无关量子随机数发生器等核心器件的检测方法，实现了从标准到检测的全链条闭环。针对量子计量领域测不准、高阶性能参数测量困难、测量结果不可溯源等问题，研究建立了单光子探测器量子效率计量装置，实现量值跨量程的传递。
3: 专项行动聚焦量子通信、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等核心领域，结合国家战略、产业趋势和国际竞争态势开展综合研判，为行业规范发展划定清晰路径。
5: 目前，我国量子产业质量基础设施已初步构建起涵盖计量、标准、检验检测协同发展的综合框架，能够为现阶段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提供质量共性技术支撑，正朝着适配产业发展的方向持续健全，将为我国量子技术全产业链自主可控发展提供体系化的质量基础保障，为量子科技产业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筑牢了质量根基。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三项光伏领域能耗能效强制性国家标准明年一月起正式实施。三项标准将从源头严控低效产品入市，推动光伏产业技术迭代与绿色升级。
3: 在生产企业能源消耗控制方面，规单晶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和规多晶和锗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光伏组件核心原材料，统一能耗统计范围和计算方法。在产品能源效率提升方面，晶体硅光伏组件和逆变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强制性国家标准，对地面电站、工商业及户用光伏等场景用光伏组件和逆变器划定能效等级。
6: 能效一级是行业的标杆水平，性能最优，持续引领技术升级。能效二级是高效产品，能效三级是产品进入市场的最低门槛，达不到三级的产品一律禁止生产、进口和销售。
3: 三项光伏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发布实施，将全面压实光伏全产业链节能降碳要求，倒逼低效落后产能有序退出。
6: 标准的落地，用统一的标准量化产品优劣，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推动行业从内卷式的竞争转向技术提质、能效比拼。标准的实施预计可以带来1800亿度电的发电效益，对推动能源绿色转型具有积极作用。
1: 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
0: 观察“十五五”开局之年，新质生产力蓬勃生长，工厂车间是最直观的现场。接下来，我们先到江苏的一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的生产线，感受那里的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
7: 这里是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的一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的生产基地。穿过超过1公里长的现代化生产线，企业负责人给记者展示了他们今年3月量产的最新产品。
8: 我们就是我们今年3月份全球首发的、全球首个实现量产的 TC200级的碳纤维，就是我手里这组碳纤维。你看，这是一束丝，里面呢有12000根单丝，它这么细呢，它强度又很高。它强度还达到了这个8000兆帕，是我们那个普通钢铁的10倍以上的这个强度，但它密度呢又特别轻，只有我们的钢铁的这个1/4还不到，就像我们手指头这么粗，对，就1平方厘米可以吊起一架满载的大飞机，我们 C919 的大飞机。
7: 新质生产力是拼出来的，这是记者在中富神鹰采访调研时最深切的感受。在这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无缝对接，新技术、新工艺直接在生产线上试。研制生产碳纤维，从白色的原丝到最后脱胎换骨变成黑色的碳纤维，涉及300多道工序、3000多个调控参数，可以说是一场参数复杂而精密的舞蹈。T1200级碳纤维从实验室研发到实现工程化量产，研制团队遇到的最大挑战就是碳纤维的缺陷控制。以前研制 T1100级及以下级别碳纤维控制的缺陷是亚微米级的，而研制 T1200级碳纤维需要控制的缺陷是亚纳米级。要达到量产的量产率，从原丝分子结构设计到每一道工序都必须严格控制缺陷。
9: 这4年应该说是没日没夜的干出来的。
7: 这条长长的生产线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试线，它其实是一条100吨级的碳纤维量产线。实验室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般要经过小规模中试生产，才能进一步实现大规模量产。为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中富神鹰研制团队选择了从一直接到 N 的快速产业创新路径。
8: 我们能用4年多的突破一代碳纤维材料，就是得益于我们在这个工程化的这个生产线上进行

0: 进行这个验证，验证完了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转入这个量产。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2: 开局之年，除了碳纤维新材料领域传来捷报，中国还在一系列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我们再去广州的一家高科技芯片企业探访一下。
3: 这是位于广州市黄浦区的一家高科技芯片企业，这里建有国内首条八英寸通信领域高端滤波芯片生产线。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他们研制的滤波芯片迎来新突破，产能将达到十亿颗以上。
0: 这个黄光室呢，相当于是我们芯片的司令部。你看，光刻设备是很多很复杂的，我这个芯片要300多道工艺才能做出来。
3: 这些米粒大小的芯片就是高端滤波芯片，5G 通信离不开它。它像一个信号守门员，可以对空气中不同频率的电磁波信号进行过滤选频，滤除杂乱噪声。它直接决定了通信质量和网络数据传输的稳定性。一部 5G 手机要同时处理超过10种无线信号，大约需要30颗滤波芯片。长期以来，这一重要芯片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他们利用专利筑起严密的技术壁垒。如何攻克这个卡脖子关键技术？爱佛光通选择了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的产业化道路，仅仅依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产学研一体化攻坚，从实验室技术研发到研制一系列关键制造设备，攻克一系列关键工艺，终于在2020年建成 5G 滤波芯片大规模生产线。现在爱佛光通已实现近100款滤波芯片的稳定量产，良品率稳定在98%以上，关键性能较国外产品提高20%，实现了国产滤波芯片的自主可控。
4: 接下来我们往6G 通信，往这个更高速的通信来讲，可能更高的频率、更高的带宽，这些芯片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把我们这个单晶氮化铝的体渗透滤波芯片做到速率更快、带宽更宽、功率能量更高，那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研发方向。
1: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无论是负责碳纤维的工作人员，还是滤波芯片研制的技术人员，他们都谈到了一个细节：新产品量产的良品率要达到95%甚至98%以上。
2: 正是他们这种极致的努力，才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成为“十五五”开局新力量闪亮的注脚。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2: 截至2026年6月末，国开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下一步，国开行还将围绕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区域城乡协调发展、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等重点领域，精准做好金融服务，为确保革命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生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
2: 记者昨天从国家网信办了解到，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并通报了电车小飞等账号发布虚假信息、恶意抹黑诋毁企业等典型案例。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将绿色低碳融入日常消费，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

0: 重要举措。近日，海天味业发布首批减碳酱油产品系列，减碳有机酱油、减碳无麸质特级生抽。海天主动生产全链路减碳的酱油产品。海天通过 AI 技术提升黄豆利用率，从源头减碳，生产采用光伏、沼气等清洁能源，包装推行轻量化和可再生设计，30%短途配送采用绿色运力，实现全流程循环闭环系统性减碳。海天以一瓶酱油为载体，将健康美味与低碳责任合二为一，以实际行动积极倡导餐桌上的绿色新风尚。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昨天，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
3: 《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明确，领航行动重在整合、拓展、深化现有科学类课程，聚焦真实问题，开展跨学科项目式学习，并引导学生成为问题提出者、方案设计者、问题解决者，推动科学教育育人方式变革。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智能共六大主题科学探究任务事例，供各地各校参考。从科学护眼到火星种菜，学生们将在各种动手实验探究中了解国家战略，感知科技发展前沿。指南要求1至3年级完成科学课程规定的探究实践活动即可，不另作要求。4至9年级要确保每个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个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科学探究实践表现性评价以纪实性方式记录，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不另作考试要求。
4: 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实行，推动科学教育从传统的看实验向做中学转变，重塑义务教育科学课堂，激发学生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部分地区已经进行了先行探索。
3: 北京市西城区是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区内所有中小学都配齐科学副校长，面向生命健康、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五大领域，开发了200多门科学探究实践课程。
5: 学校大概有50多个社团，就是科技类的就有占了1/3。那现在我们的科技课程是正式进入到了课表里，每星期是有一节这个科技拓展课。
3: 对标国家课程标准，江苏出台中小学科学探究实践活动目录，保障实验教学课时，杜绝讲实验背实验，实现单科授课向综合实践转变。
6: 把学生的这个实验操作能力纳入综合素质评价，纳入中考的评价，引导更多的学校关注重视孩子包括实验操作能力在内的科学素养的培育。
3: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结合地方特色，构建生态科学等衔接国家课程的五大领域科学教育课程群，其中小学1、2年级通过沙漠动植物观察建立初步认知，小学5、6年级开展沙质土壤保水等对照实验，强化科学思维，初中阶段则开展黄河水质监测、荒漠化治理方案设计等完整探究项目。
7: 带来的变化就是孩子们对科学的兴趣培养起来了，探究的欲望培养起来了，科学的素养提升了。
2: 近年来，人民法院在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时打破一赔了之的传统模式，坚持谁破坏谁修复的办案理念，积极推行多样化替代性修复，填平生态公益损害，让生态环境的破坏者转变为生态环境的守护者。

0: 近日，广西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东兴市人民法院的干警走进广西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入红树林司法保护修复实践基地，对一起危害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栗树鸭的案件开展回访。保护区人员告诉法官，该案50000多元的生态修复资金已全面投入使用，累计培育管护红树林种苗约8000株，清理海洋漂浮垃圾近15吨。栗树鸭属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24年6月，庄某某违规托运一批栗树鸭，途经边境检查站时被当场查获。执法人员随后又在其住处查获栗树鸭共计166只，虽经专业救护，但由于脱水中暑，仍有21只死亡。当地检察机关就该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后，2025年7月，东兴市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判决。被告人庄某某因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赔付栗树鸭救护费2.09万元，缴纳生态资源受损费5.25万元。判决同时明确，该案生态修复资金统一交由广西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专项管理，用于保护与修复红树林生态环境，守护栗树鸭栖息家园。
1: 本案将鸟类保护与鸟类生存环境保护相结合，并与红树林生态环境修复进行关联，既符合水损害谁赔偿的环境立法宗旨，又达到了生态环境修复的目的。
0: 据了解，近3年来，防城港市两级法院共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1132件，积极推行多样化替代性修复方式，将惩处犯罪与生态修复有机结合，守护沿海海洋生态安全，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
2: 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日新月异，深度融入生产生活各领域。在人工智能加速迭代过程中，其带来的安全风险也随之凸显。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7月30号表示，其人工智能模型曾在网络能力测试中未经授权访问了3家机构的系统。
3: 而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也在不久前承认，该公司多个人工智能模型在内部评估时突破隔离测试环境，入侵了运营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的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消息公布后， AI 工具安全问题、人工智能是否觉醒自主意识迅速成为大众热议的焦点。
2: 这几起美国 AI 智能体安全事件到底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启示？我们先来看看专家分析。
0: 专家澄清， AI 自主发起攻击属于目标驱动下的执行行为，并不等同于产生自我意识。
4: 这个研究人员呢，只不过是给大模型下发了一个任务，这个大模型呢，为了完成任务，自己规划了任务执行的路径，并进行了执行的操作。
5: 这个事情其实告诉我们，就是需要警惕，但是不必过于恐慌。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对于人工智能的要求已经从不要说错话到不要做错事。现在智能体可以调用代码，然后呢去自主执行任务。那这个事件其实暴露的是我们智能体的技术能力发展了，但是相关的治理的这种安全能力和治理的制度并没有跟上。
3: 此次美国 AI 工具失控事件再次敲响人工智能安全警钟。
2: 专家表示，近年来各类 AI 工具带来的安全风险在国内也集中显现，风险类型主要分为3类。
6: 一是企业 AI 平台与编程智能体漏洞。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预警， OpenClaw 部署过程中信任边界界定模糊，可能出现越权操作，进而引发信息泄露、系统被控制等风险。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针对 Cloud Code 后门风险发布警示，该隐患被 NVDB 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库评定为严重级别。相关 AI 工具可在未经用户授权的情况下实施隐蔽监控，窃取源代码、密钥等关键资料。二是大模型供应链安全隐患。

0: 今年四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安部网安局等多部门先后发布风险提示。OpenCloud 权限设置过高，还存在插件投毒风险。三是深度伪造衍生电信诈骗。今年三月，青岛警方查获50000条 AI 动态人脸视频，这类可模拟摇头、眨眼动作的视频被不法分子用来绕过软件活体检测。公安部2026年5月相关数据显示，本年度 AI 诈骗案件数量同比激增300%。目前，国家反诈中心 APP 已经上线 AI 内容鉴别功能，助力防范伪造类诈骗。
1: 那么，和传统网络攻击相比 ，AI 驱动的攻击具备哪些新特征？当前，我国又有哪些法律法规能够对人工智能的相关行为形成约束呢？
2: 第一类呢，也就是网络攻击的主体变了。那攻击者的主体呢，在我们以前来看呢，都是实实在在的自然人。那这些人呢，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需要一定的技术能力、还有经验以及速度的。那现在呢都不需要了 ，AI 大模型它可以自主去完成。那第二类不同点呢，实际上是它是 AI 大模型，它是模拟了人的攻击行为，是非常隐蔽的。传统的安全检测措施呢，很难来进行检出。
3: 专家表示，现阶段我国针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法律规范重心大多聚焦于数据安全层面，
4: 可以说主要规制的是数据安全、平台责任、司法治理等等方面的内容。
3: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落地应用，这类可自主访问网络、执行代码、操控设备的新型 AI 工具突破了传统大模型仅被动应答的模式，衍生出全新风险场景。现有法律框架难以全面覆盖智能体自主行动带来的各类新问题，加快完善配套治理规则，补齐制度短板，迫在眉睫。
4: 刚刚闭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国提出安全和治理从来都不是二选一，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二者都要并重，不能偏废。那么在智能体给新的网络安全等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我们国家也在推进抓紧研究高位界的人工智能立法，并且呢，人工智能法治的体系正在逐步建立起来。
5: 专家表示，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落地，随之而来的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1: 人工智能研发运营主体与广大使用者都需要树立风险意识，多措并举，做好安全防范。
2: 对于我们大模型的开发方来说，它是要严格的管控好自己的大模型，不管是在测试阶段还是在生产阶段，都应该有一定的安全防护措施。
4: 其实企业在部署人工智能的时候，尤其是这种具有自主行动的智能体的时候，也要充分的考虑到智能体的安全，而不能部署在网络上就不管了。同时，第三方独立的测评机制也要建立起来，不能成为一个企业自己部署、自己测试、自己认为安全的这样一个闭环。同时呢，对于相关的责任追究机制以及相关技术标准的建立，还是需要一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3: 防范人工智能安全风险，不仅需要企业压实主体责任，终端使用者同样不能放松警惕。普通用户在享受人工智能工具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专家提醒，普通用户应谨慎授权 AI 工具访问个人敏感信息，及时更新软件补丁，对异常索要权限的行为保持警惕。
2: 我们在建了这个平台进行大模型的应用的过程当中，自己也要自建一些网络安全的监测手段，来实时的监控到这些风险和威胁。
5: 人工智能时代，安全与发展是一体之两翼，技术越先进，安全底线越要守牢。
1: 从企业到个人，从技术防护到法律保障，只有多方合力，才能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造福社会的工具，而非威胁安全的隐患。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0: 小朋友们，
1: 一米高度的世界可以看见什么？看见城市的蓝图，托起明天的希望。看见友好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盼。看见欢乐的空间，见证每一步成长。看见逐梦的路上，筑牢每一道守护。看见温暖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笑脸。因为关爱，所以看见；因为行动，所以实现。携手共筑儿童友好，从一米高度看到更远未来。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5: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6: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黑龙江、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7: 其中，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至明早八点，河南西部、湖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风力最大可达十一级以上。
7: 黑龙江东部和南部、陕西中部和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东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南部和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6: 水利部昨天发布消息称，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目前，水利部五个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7: 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水利部向山西、黑龙江、河南等14省份发出一省一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和淤地坝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黑龙江上中游及松花江来水共同影响，昨天傍晚6点，黑龙江干流的同江水位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此次洪水编号为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7: 水利部紧盯黑龙江汛情发展态势，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督促地方强化堤防巡查防守，落实落细洪水防御各项措施，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6: 昨天，黑龙江哈尔滨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降雨过后，哈尔滨市区多处出现大面积积水，当地相关部门对积水严重路段进行排水。
7: 此外，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也对积水较深、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分流绕行等措施，避免车辆人员涉险通行。
6: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下午，山西水利、气象、自然资源等部门先后发布山洪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双预警。
8: 8月4号，山西吕梁、临汾、运城、长治等地的部分地区降雨量已达30毫米以上，局地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受强降雨影响，8月5号白天至20时，山西临汾市西南部、运城市西北部两个市、两个县发生山洪的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 8月5号白天至20时，大同市、长治市、晋中市、运城市、新州市、临汾市、吕梁市等地部分县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上述地区政府部门和群众根据预警等级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工作。山西气象部门预报显示，8月5号、6号，山西仍有降水天气，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相关部门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
6: 昨天，山西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局地伴有以短时强降水为主的强对流天气。
7: 山西省气象台昨天一度发布了暴雨蓝色、山洪蓝色预警。
0: 从4号上午开始，太原市出现了持续降雨。在太原市区，当地城管部门启动防汛应急预案，工作人员对排水设施进行巡查，及时清理各类杂物。针对城市下穿通道，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布设应急抽排水设备，根据路面积水情况，及时启用大型排水设备全力排水。4号下午，晋中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其中平遥县部分路段积水较深，深度达20厘米。山西省气象台提示，近期山西大部分地区降雨仍将持续，群众外出应尽量避开低洼路段、山区河谷地带。
6: 连日来，重庆石柱县冷水镇持续遭遇强降雨，造成部分农房被淹。
7: 当地组织人员疏散群众，目前受灾人员已经全部安全转移。
4: 在冷水镇河源村，记者看到大片的农田被洪水淹没，道路通行中断。据了解，冷水镇的此轮降雨从8月2号下午开始，到8月3号下午雨势变大，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32.8毫米。通过对雨情的研判，当地镇村干部从8月3号下午5点开始组织群众撤离。
9: 执勤的干警、当地的干部，他们好多人都参与了帮我的抢救，很快就把物资转移了。
4: 截至目前，冷水镇共转移群众387人，所有受灾人员已全部转移安置，无人员伤亡。目前当地雨势已明显减弱。
6: 这几天，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平原大部地区出现持续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7: 玛纳斯县环卫部门调整夏季作业方案，增加道路洒水频次，保障市民清凉出行。
4: 在玛纳斯城区的道路上，洒水车有序开展喷洒作业。玛纳斯县环卫部门洒水车采取错峰循环作业模式，重点对城区主次干道、人流密集路段等道路开展巡回洒水降温作业，并增加洒水频次。
10: 针对此次连续高温的天气，我们出动洒水车对城区的主次干道，加大了洒水的频次。我们用了对冲和花洒的方式，对城区的路面呢加大了降尘，也有了降温的作用，然后对路面也有保护的作用。
6: 近日，江苏苏州连续发布高温预警，最高气温刷新入夏以来新高。
7: 当地通过遍布全城的工会驿站组建清凉补给网络，在炎炎夏日里为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
0: 临近中午，苏州城区的室外气温已达39摄氏度，位于古城中心的这处工会驿站成为了不少户外劳动者歇脚的地方。驿站内不仅配备了充电器、饮水机等设施，还为外卖骑手、环卫工准备了食品、瓶装水和清凉物资等。
11: 回宿舍的话都基本太远了，然后正好驿站也有空闲，吃完饭就去休息了。
0: 针对连日的高温，当地工会集中采购了一批清凉坐垫，免费发放给周边的骑手。这个夏天，苏州还对多处驿站进行了升级，新增了厕所和淋浴设施，以一处处便民驿站为烈日下奔波的城市劳动者撑起一片清凉港湾。
6: 连日来，辽宁多地持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由于空气湿度相对较高，使得体感温度接近或超过40摄氏度。
7: 在这样的天气之下，中暑和热射病患者明显增多。
4: 在本轮持续高温天气的冲击下，市民体感温度飙升，辽宁沈阳多家三甲医院急诊科因防暑不当引发的各类高温相关疾病患者数量近期快速上涨，部分医院急诊科在走廊里加设了临时床位。
12: 轻症的患者如果出现头晕乏力不适的，我们可以通过降温补液处理，大部分都是轻症的。重症的这种热射病的患者约占我们高热的急诊患者能占5%，其中20%左右需要收入急诊的 ICU 或者留观治疗。
6: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应该如何科学防暑，识别重症征兆，避开急救误区呢？
7: 专家表示，三类人群需警惕热射病，一旦出现症状，应立即转移患者至阴凉通风处，切勿误判、耽误甚至加重病情。
13: 首先呢，就是高龄老人，尤其是在这个季节，早期症状比较隐蔽，发现时候呢，可能已经进展为热射病，救治难度比较大。第二类人群呢，就是长时间户外劳动的体力劳动者包括像建筑工人环卫工人以及快递骑手等第三类呢，就是低龄儿童以及慢病患者。
4: 医护人员提醒，一旦出现中暑甚至热射病症状，应该立即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领腰带，用凉水擦拭颈、腋、腹股沟等大血管靠近体表处，配合扇风加速散热。
14: 在这里特别的提醒大家，一是把中暑当作是发烧、捂汗；二是自己在家自行退热的药物；三是给昏迷的患者强行的灌水；四是只补水不补充电解质；五是用冰块大面积的敷全身；六是用高浓度的酒精擦拭全身。往往这些错误的做法会加重病情的恶化。
6: 暑期以来，亲子游、避暑游、研学游持续升温。
7: 在贵州省兴义市，全新升级的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依托独特的三叠纪古生物化石资源与沉浸式科普体验，成为暑期文旅新热点。
4: 今年七月，位于兴义市乌沙镇的兴义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完成全面题志改造后，正式恢复对外开放。馆内主要展示三叠纪时期以贵州龙为主的海生爬行动物化石。博物馆以焕然一新的展陈设计、系统科学的科普内容和丰富的互动体验，让游客在清凉避暑的同时，开启一场穿越亿万年的远古海洋探秘之旅。
15: 是想带孩子体验一下我们那边没有的项目，就比如说这个化石修复孩子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些真正的化石原型，还是比较震撼。
4: 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博物馆推行分时段实名制预约入园制度，实现错峰有序游览。
6: 位于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图书馆真奇妙主题活动目前正在进行中。
7: 特别的设计让读者更愿意走进图书馆，让书香融入暑期文化生活。
16: 这个暑假，国家图书馆首次举办图书馆真奇妙暑期主题活动，在国家图书馆北区阅览室二层设有上岸阅览室、治愈阅览室、清醒阅览室等多个特色区域，也有与阅读紧密相关的文创产品。可以喝的墨水寓意饱读诗书，以名家名句为封面的书衣寄托着对爱书者的鼓励和祝福，读者能在现场拼贴诗句，在愿望墙上留下自己的期望。这个21天阅读打卡计划对于进入国图阅读的读者设置了有趣的奖励机制。
17: 21天阅读打卡的这样的一个激励的活动，因为也非常希望大家享受阅读的乐趣。累计超过7天，累计超过21天，我们养成了一个非常好的阅读习惯，同时我们还有一些文创礼品会送给我们的读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
1: 山东，好品山东。山东水源，大美青海。

0: 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2: 朝闻天下，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
3: 巴加埃表示，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
2: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四号表示，有关各方正继续努力推动中东地区局势降温，目前虽尚未达成协议，但重要的是能重返外交轨道。
3: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四号报道，安萨里当天在多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前重点是缓和局势，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推动外交进程。他称，目前最关心的是恢复谈判，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确保停火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美国强调还在与伊朗谈判，但伊朗否认，转而与阿曼谈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3: 而以色列又对美方突然取消打击伊朗刻意保持着低调，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
4: 美国强调还在谈呢，一是要彰显自己所谓的负责任态度以及政治解决分歧的诚意，二是呢要强调事态的发展还在美国的掌控中，那第三呢则是要明确的证明美国没有被排除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以外，四呢则是要反向衬托，按照美国自己的话说，就是伊朗政府的言行不一致，暗示伊朗当局当前是在求和，但表面又不承认，以此呢来发起新一轮对伊朗的舆论上的攻势。对伊朗来说呢，与阿曼就海峡通行规则达成新的共识是后续一系列政治博弈的根本基础。首先呢，与阿曼的谈判其实不仅代表着伊朗和阿曼两方，也有地区斡旋方的参与，那伊朗希望借此形成一个地区性共识，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确立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秩序。再者呢，以此为起点，可以作为后续与美国就海峡通行问题进行政治博弈的重要基础，迫使美方接受地区国家所达成的共识性意见，美伊后续还有巨大的立场差距要弥合。那如果不能够在此前通过与阿曼就海峡通行问题达成共同意见，不能够压实既有的谈判成果，那么伊朗在后续面对美国的单方面压力时将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也缺少发力的基础和可用的抓手。说到底呢，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还是既希望以地区的既有共识来形成合力，对美国进行施压并约束美国的行为。当下美国最优先的考虑还是要限制冲突的无限扩大，避免自己陷入到一场全面的战争泥潭当中。因此呢，在避险作为美国的优先考虑的战略目标时，以色列的诉求恐怕就要被美国往后放。但我们同样也知道，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那此前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在加沙问题上提出了新方案，而以色列是明确的予以回绝。相应的，在伊朗的问题上，以色列就需要对美国的关切予以回应，以此来寻求一种平衡。而以色列也知道呢，美国和伊朗的矛盾是结构性的，短期之内难以完全解决，因此未来美伊再起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届时以色列仍然将是美国最重要的地区战略合作伙伴，所以以色列线下的这样的一种低调恐怕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2: 四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六。

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内举行，为期3天。据悉，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利益双方。

0: 等问题展开磋商。
1: 英国海事安全企业先锋技术公司四号发布报告说，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遇袭后起火，有一名船员失踪。报告说，有不明发射物据报击中该船，导致生活区起火及一名船员失踪。船员曾尝试灭火并请求外部援助。英国媒体报道说，船员已经弃船。
0: 船舶公开信息显示，这艘名为米诺斯先锋号的散货船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由一家希腊公司运营。
1: 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4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截至8月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由于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受此乐观预期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
0: 也门胡塞武装4号称，该组织当天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位于也门边境附近的奈吉兰机场。胡塞武装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方面近日使用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目前，沙特尚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
1: 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目前加沙地带枪击及其他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加沙对平民而言仍然不安全。
2: 法尔汉·哈克表示，近日在加沙城，一名小学生在一间帐篷教室内被子弹击中受伤。在加沙北部一处地区，以色列军队拆除了当地最后一所仍然存在的学校。此外，以色列军队摧毁了近12个在学校院内避难家庭的帐篷，并在附近设置新的水泥墩。这意味着以方在加沙地带实施准入限制的区域进一步扩大。
3: Our colleagues at the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warn that Gaza remains unsafe for civilians as shootings and other military attacks continue, including in places where children are trying to learn.
2: 与此同时，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学校同样持续面临拆除威胁。法尔汉·哈克强调，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受到保护，不应成为袭击目标。学习场所必须继续成为学生和教师安全受到保护的环境。
1: 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4号通报称，俄军已经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一个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无人机制造和储存地点等目标实施打击。通报还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港口、海上船只及相关基础设施实施打击，称这些设施被用于乌武装部队的军事补给。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6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导弹部队和炮兵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等目标发动了打击，击落俄军1792架无人机。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阿富汗粮食危机正在恶化。目前约140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占全国人口1/3。世界粮食计划署驻阿富汗负责人约翰·艾利夫表示，由于国际援助资金锐减，世界粮食计划署只能帮助其中约1/9的急需援助者。儿童营养危机尤为严重。目前，阿富汗全国34个省中，已有12个省达到严重儿童营养不良水平，创历史新高。最严重病例中约80%是2岁以下儿童。
0: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1: 凡迪早。
4: 安琪一博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1: 凡迪，最近感觉天气很复杂哈，高温、强降雨、台风齐齐登场，详细情况来介绍一下吧。
4: 好的，是这样的啊，盛夏时节真的。

0: 是与热同台，天气呢的确比较复杂。我们先来看一下高温和降雨的情况。眼下副热带高压牢牢掌控辽宁到浙江、福建多地，那么在这里呢是副高之下，晴朗少云，闷热盛行。而副高边缘，我们可以看到这条西南东北走向的云系跨越千里，对应的则是强降雨、强对流天气。今明两天呢，在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我国的高温呢分为东西两片区域。新疆、内蒙古一带呢是干热炙烤为主，而在辽宁到浙江、福建等地呢，则是潮湿闷热的天气。再来关注降水，今后三天呢，由于水汽条件转差，我国的降雨将呈现出减弱收敛的趋势。但是呢，在四川、云南、海南等地仍然会有零散的强降雨现身，还是需要注意防范的。二位，
1: 那台风白海豚的最新情况如何？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好的，今天早晨5点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度减弱为强台风级别，环流云系还是很庞大，可以看到台风眼的清晰可见。预计未来呢，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本周五之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没有明显的影响。好，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城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27到36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沈阳多云转晴，26到35度。天津晴，28到37度。通辽晴，23到33度。兰州晴，17到34度。西安中雨转阴，21到28度。成都阵雨23到34度，贵阳阵雨19到26度，昭通阴转多云15到26度，曲靖阴转小雨17到24度，太原多云转晴20到27度，威海晴27到34度，东营多云转晴28到37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5到34度，南京小雨转晴28到36度，泰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武汉阵雨转晴27到37度，长沙雷阵雨25到33度，南昌多云29到36度，福州小雨27到35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31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广州多云转晴26到34度。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汛期的雨说来就来，上游的水

0: 说涨就涨。你以为只是下去踩踩水，却不知河床的沙坑昨天刚被暗流掏空。正值暑期，广大家长朋友，请看住孩子，远离野滩。这片草原很大，容得下奔跑，容不下侥幸。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温馨提示各位，水边不是游乐场，回家才是终点站。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草原烽火起，初心向光明。作为早期投身革命的蒙古族进步青年，云祥生将热血挥洒在鄂尔多斯这片土地。在民族危亡、斗争严峻的年代，他奔走于草原戈壁，联合各族群众，为伊蒙革命事业奔走不息。本篇史实文稿回溯云祥生在鄂尔多斯的革命征程，还原鲜活的红色往事。先辈以行动践行民族团结、追求解放的理想，这些珍贵记忆是鄂尔多斯红色宝库重要组成部分，系为今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深厚的历史滋养。今天就给大家讲述内蒙古老一辈革命家云祥生的事迹。
2: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云祥生，蒙古族，是内蒙古地区早期投身革命的优秀蒙古族青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伊可昭盟革命武装斗争的重要参与者与见证者。他的革命生涯贯穿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始终扎根草原，为民族解放、牧区新生奉献毕生力量，用忠诚与热血书写了蒙古族革命者跟党走、谋解放的赤诚篇章。

少年寻路，奔赴延安，铸信仰。云祥生出生于内蒙古土默特旗，今天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一个蒙古族家庭。青少年时期目睹旧中国山河破碎，草原各族人民深受封建压迫与侵略欺凌的苦难，内心萌发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种子。20世纪30年代，内蒙古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1939年，年仅十几岁的云祥生受进步思想感召，在中央地下党员贾立庚、奎弼等人的组织护送下，与巴增秀、云曙弼、布赫等22名蒙古族青年秘密从土默特旗出发，穿越日伪封锁线，历经艰难险阻，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踏上革命道路。抵达延安后，云祥生进入延安民族学院学习，这里是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摇篮，他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民族政策与革命斗争知识，深刻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拯救民族危亡，带领草原人民翻身解放，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完成了从进步青年到革命战士的蜕变。抗战烽火，扎根边区，用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云祥生服从党组织派遣，奔赴陕甘宁边区北部及伊克昭盟地区开展革命工作，投身团结抗日、民族统战与敌后游击斗争。1943年前后，西蒙地区局势复杂，国民党顽固派与日伪势力相互勾结，打压进步力量，欺压蒙古族群众。云祥生遵照组织指令，改名云祥生，同警三旅民运科长高波等同志组成援助工作队，以赵通儒副官的身份开展中下层统战工作。他深入蒙古族各阶层，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与民族平等政策，广交进步青年与爱国人士，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动员大批蒙古族青年向往革命，奔赴延安，为伊蒙革命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期间，沙克杜尔扎布沙盟长一度在国民党胁迫下动摇，结束流亡生活，返回扎萨克旗，其部署进步青年遭特务暗杀迫害。云祥生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在复杂环境中联络进步力量，保护革命火种，始终坚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地，为边区北部稳定与抗日力量发展默默奉献。1944年，云祥生调入伊蒙骑兵大队西乌部队，任大队部秘书。这支部队是伊蒙重要的抗日武装，大队长为曹栋之，政委为曹志高。
当时部队新战士多，军政素质薄弱，思想波动较大，部分同志产生离队想法。云祥生耐心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劝阻动摇人员，协助整顿部队纪律，提升战斗力。同年春节，祁玉山匪帮偷袭小石边西乌起义部队司令部，杀害革命同志祁金山，部队士气低迷，思想混乱。云祥生在三边专区党政军领导下，参与部队整顿工作，协助推举老战士王岳峰主持工作，稳定军心，凝聚力量，让部队重新投入抗日游击斗争，多次打击日伪与顽固派武装，守护边区北部安全。

解放征程，驰骋草原，破顽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西蒙地区成为陕甘宁边区北部重要战场。云祥生跟随伊蒙革命武装投身解放战争，参与诸多关键战斗，为伊蒙解放立下汗马功劳。1946年7月，为巩固陕甘宁边区，我野战军发起北线作战，拔除蒋匪据点。云祥生所在的伊蒙武装，含西乌部队、伊蒙办事处卫队、互联会民兵，在工委书记赵通儒统一率领下，配合主力东进。作战中，他随部队攻克纳林河蒋军据点，迫使杨景铎率部投诚。进占海流土庙，击溃榆林匪军与牧场反动武装，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在伊蒙的统治势力。期间，原横山守敌王铁锁假装起义，设下请军入瓮赌计，邀请伊蒙党政军负责人赴乌拉尔林开会。云祥生敏锐察觉阴谋，与王岳峰、李振华等同志坚决反对冒险赴会，向赵通儒阐明利害，识破诡计，避免了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展现出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与斗争智慧。1947年至1949年，云祥生随伊蒙蒙汉支队，后改编为伊蒙军区部队，转战伊蒙各地，依托鄂托克旗三段地、城川等革命根据地，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1948年1月，参与攻克准噶尔旗神山要塞，歼敌1500余人，生擒敌少将警备司令齐永全，打开伊东革命局面。1949年3月，参加攻克东胜县城战斗，虽主动撤离，但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伊蒙的统治中枢。同年7月，伊东伊西工委会师扎萨克旗新街，成立统一的伊克昭盟委员会与西蒙军区，云祥生参与军区组建与部队整编工作，为西蒙全境解放奠定基础。

在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云翔生始终冲锋在前，不畏艰险，既是战斗员，也是宣传员。他深入牧区，发动群众，组建民兵武装，筹集粮草物资，为部队提供后勤保障，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尊重蒙古族风俗习惯，化解民族隔阂，团结各族群众，共同抗敌，彰显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宽广胸怀与民族大义。

初心如磐，熊宝革命本色。新中国成立后，云祥生继续留在内蒙古工作，投身草原建设与民族团结事业，始终保持老一辈革命家艰苦奋斗、勤节奉公的优良作风。他深耕伊蒙地区，参与牧区民主改革，废除封建特权，推进草场合理分配，帮助蒙古族群众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让翻身牧民真正过上幸福日子。致力于民族干部培养，将革命斗争经验传授给年轻一代，鼓励他们扎根草原，服务群众，为内蒙古发展输送骨干力量。晚年的云祥生依旧心系草原，情牵人民，始终关注内蒙古的建设与发展，积极为牧区经济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建言献策。他常以亲身经历讲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教育后人铭记苦难岁月，珍惜幸福生活，坚定不移跟党走，成为草原上传承革命精神的标杆。云祥生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民族解放与人民幸福奉献的一生。他从草原少年到革命战士，从抗日烽火到解放战场，始终坚守对党忠诚、为民奉献的初心，在内蒙古革命史上留下了坚实足迹。他的革命精神与崇高品德永远值得草原儿女铭记与传承，激励着后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内蒙古老一辈革命家云祥生，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

0: 电动隐私联，华为智驾 iDAS 四，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3: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4: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3: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4: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3: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5: 好了，各位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1008暖心驿站。首先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寻物启事。8月2号晚间的20点左右，骑共享单车从达奇的锦绣花园东门到日和 B 区，不慎丢失了黑色的华为手机，失主电话是153-8484-0999。153-8484-0999，送回的话，他说了必有感谢。另外，失物招领信息，8月3号的上午，蒙凯公司的爱心低级李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时丢下的一把路虎车的钥匙，主动交回了暖心驿站来寻找失主，失主请抓紧时间前来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吉拉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 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还是到铜川核心汽车城。另外呢，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大飞读报。
3: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 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6: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扎
7: 来关注一条刚刚是
1: 大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实时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周三的晨雾漫城郊，细雨浇退了暑气潮，连日的高温终消退，清风拂面乐淘淘。回看北疆绿茵场，鄂西鏖战分外妖，客场交锋平分照，胜负的悬念未曾消，蓄力沉淀攒锋芒，待到主场再征交，伴着微凉大清早，且怀热爱向前跑。7:38，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来自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交通广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因为有降雨的缘故，所以说有些路面行车呢可能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在行车过程当中，如果遇到最新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随时来通报我们。下雨之后，这两天的暑气和高温呢、消退了不少，这个大家的体感的这个舒服程度也增加了不少，希望早间行车一路上能够拥有一份不错的心情啊。

0: 来吧，各位，今天的开胃小菜开场关键词，这就赶紧为您端上来。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今天的开场关键词啊，跟大家聊的是争议。最近呢，这个喜羊羊与灰太狼的新作叫做《破戒山海诀》，陷入了舆论的争议。为什么有争议呢？因为这个剧里面啊，美羊羊在深陷坠落险境的时候呢，他没有优先的求生避险，而是做出了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呢？就是美羊羊下意识的非常娇羞的护住了自己穿的那个裙子，配合刻意的仰拍角度和裙底的特写镜头，就这个事儿，就这个角度，就出现的这个画面啊，引发了网友热议。事后呢，这个制作方回应说，不存在主观刻意设置不当的指向，并且对相关镜头呢进行了优化调整。这场围绕动画细节的争议啊，它其实直指当下少儿内容创作最关键的问题，那就是面对孩子，创作应该守住怎样的分寸和边界。舆论场上的观点分化呢，应该说各有说辞。有人认为说，爱美呢是美羊羊的固有性格，在危难之时护住她的裙子啊，这是人物天生的天性的一种自然流露。公众的这个争议啊，实在是属于过度解读了，那没有什么必要。但是更多的观众呢，指出了这个创作的疏漏啊，说动画行业呢早就已经具备了成熟的制作体系，完全可以规避像这样的一些争议性的镜头。刻意的仰拍这个角度，包括细节的特写，已然突破了少儿动画的合理的表达边界。也就是说，大家很多人认为，尤其很多家长看了之后，他觉得说美羊羊它虽然是一只羊啊，它不是人。他虽然是一只羊动画人物，但是他穿个裙子完了以后护住短裙，而且你给的这个镜头角度是仰拍，即便他是一只羊，但是这个时候你这种创作手法，包括这种动画画面的出现，它还是会影响到孩子们啊，很多家长是这么认为的。这场争议的核心呢，从来不是说角色护住短裙的细微举动，而是失去分寸和尺度的镜头审美正在悄然入侵本来应该是纯粹无瑕的儿童世界。长久以来的美羊羊的人物形象啊，早就已经完成了良性蜕变，他告别了早年柔弱胆小依附他人的稚嫩的模样，成为勇敢坚毅有担当有主见的独立角色。这份打破性别刻板印象的人物成长啊，是喜羊羊与灰太狼系列经久不衰收获大众认可的核心亮点。但是这个新作的镜头设计却本末倒置，让深陷险境的角色忽略了求生避险，反而过度拘泥于外在的仪态。这样的刻画，它不仅弱化了角色的勇气和独立的人格，推翻了多年铺垫的人物成长的弧光，更会误导一些心智尚未成熟的低龄受众。长期浸染在这样的画面当中啊，孩子们极易固化片面的认知，性别认知，而且呢，它容易滋生一些，比如说什么呢？容貌方面的执念。那埋下一些刻板印象，有这样的隐患，这是少儿内容创作必须要严守的底线。这次喜羊羊所引发的这个争议啊，并非是偶然，它暴露出了当下少儿文创创作普遍存在的分寸失守的乱象。

经典 IP 之所以能够跨越岁月长久不衰，靠的从来都不是花哨还有刻意的一些镜头设计，而是纯粹的童真的内核还有坚定的创作底线。少儿动画呢，是孩童初识世界涵养品格的重要窗口，它肩负着美育的熏陶和价值引领的重要使命。这个角色呢，可以是温柔细腻、热爱美好、拥有鲜活立体的性格特点，但是他却不能违背他的成长逻辑，舍弃果敢担当的本心。动画呢，可以精雕细琢打磨画面的质感，但是他绝对不能以湿度的镜头视角破坏儿童世界的纯粹还有澄澈。创作自有边界，童真呢不容这个轻视。镜头守得住尺度，创作守得住本心，经典 IP 方能行稳致远，历久弥新。所以说这样的画面设计啊，还是应该去抛弃啊，去寻求一些更加符合少年儿童心理的一些东西。坚守少儿文创的初心和本分，让动画褪去世俗滤镜，回归到成长、治愈和纯粹的本质，方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干净和澄澈的光影里邂逅美好，汲取力量，向阳生长。所以说希望这样的

0: 更好的能够陪伴孩子们成长的一些文创的一些东西，能够有更加优质的生产和产出啊。乐乐说，哎呀，大飞哥，这样的天气可太好了，要是每天都这样的话多好啊，每天都不出太阳啊，你喜欢啊。不过这两天这个雨啊，确实让这个高温和暑气降低了不少，我们的体感呢也更加舒服一些啊。而且呢好像后天就立秋了，是不是8月7号好像就立秋了。这个热天啊，我觉得它也持续不了多久了啊。来吧各位，我们先进广告啊，在路上有任何路况信息，不要忘记在平台上及时跟我们来进行沟通交流。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2: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4: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3: 在暖城，汽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4: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3: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4: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3: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3: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5: 当前盛夏高温叠加汛期，河道、坑塘、人工湖溺水风险持续升高。东胜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没有家长、老师陪同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陌生、复杂、危险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如遇人员溺水，优先大声呼救，借助竹竿、绳索等工具岸上救援，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

福利直接拉满，只要你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的现场，在演唱会结束以后呢，在现场出口这个地方，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的伴手礼。本次演唱会的门票呢，在暖新闻客户端呢已经开售了，而且专属福利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能额外获得一份专属的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发送演唱会这3个字，扫码购票就可以了。

0: 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聊聊周星驰星爷吧。对很多的中年人来说，谁的青春里面没有过周星驰呢？对吧？周星驰在很多的八零九零后的青春记忆当中，那就根本就是拥有无可取代的地位啊！初看不知片中意，再看已是片中人呐。在这个暑期档的喧嚣里面呢，因为《功夫女足》的上映，有一句话呢又被提起了，叫做我们欠星爷一张电影票。当然这个节骨眼儿，我估计好多人都已经把这张票给补齐了啊。有人是看完之后说已看不欠啊。到底选择给不给星爷补这张电影票，完全是看个人啊。但是这里面呢，就是众多的评论当中，我看到有一句，我觉得是深得我心的。他说：“你怀念的其实并不是周星驰的电影，而是那个还没有被生活彻底打败的自己。”中年人，想问一下大家，你有多久没有为自己买一张电影票了？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坐在不被打扰的空间里面看一场自己想看的电影呢？不是陪孩子看热门动画，不是迁就老人看怀旧大片，只是为了讨好自己。你有多久没有独自一个人看一场自己想看的电影了呢？啊？各位中年人。

我们的孩子们看电影的时候呢，是父母牵着小手走进影院，爆米花甜的发腻，汽水冒着凉气，银幕上的英雄飞天遁地，前后左右啊都是蹦跳吵闹的神兽。老人看电影是子女提前订好了票，开车把他们送到影院的门口。中年人开始唠叨，提醒爸妈拿着保温杯不要忘了泡枸杞，提醒他们带好厚的外套，怕冷气太足，怕灯光太暗，怕父母找不到回家的路。而中年人呢，我们的电影票常常攒在心里，却压在箱底，不是不想看，是不敢看，不敢用两小时把自己从生活的缝隙里面挤出来，放任自己去逃离自己的身份，还有这个责任，包括担当。我们习惯了把电影票折叠起来，塞进通勤地铁的拥挤里面，塞进深夜加班的灯光下，塞进每一个以后再说吧和生活对齐的颗粒度的沉默里面。中年人没有时间看电影，因为我们的生活早已比电影更加曲折。大银幕上意外总会铺垫着惊喜，而中年的意外没有惊喜，多半可能只是惊吓。中年人头上没有主角的光环，只有孩子需要我们消化剩饭的光盘。慢慢的，我们每一个中年人都活成了《大话西游》里面的至尊宝，戴上了名为责任的紧箍咒。

为了碎银几两，每天奔赴上班的取经路，我们活成了少林足球里面的大师兄。可是现实并不是爽片，生活这场比赛，就算你拼尽全力，也未必能够踢进绝杀的进球，也未必能有点球大战的逆袭。周星驰电影里的小人物啊，总要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才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成功。这恰恰是无数中年人现在最真实的写照。可是我们在没有紫霞仙子的城墙上依旧望向远方，我们在未必能赢的球场上仍然勉力奔跑，这就是中年人最不动声色的英雄主义。我们活在所谓的应该里面太久了，你应该努力，你应该担当，你应该牺牲，你应该成全。我们学会了为别人买票，却忘了为自己留个座位。可是生命不该只是一张一张替别人兑现的电影票，它也应该有一张属于我们中年人自己的入场券。我们习惯了充当孩子的司机与保姆，做孝顺的儿女，做安分顺从的员工，在别人的故事里面忙前忙后，但是却忘了自己也曾是意气风发的主角。我希望每一个中年人，我们都能够在生活的夹缝里面为自己留一场电影的时间，不为情怀，也不为打卡，只为告诉那个被遗忘很久很久的自己，你值得被世界温柔以待。

有多少中年人目前正在听节目，在平台上扣一个什么呢？在平台上扣一个中年人加油吧，好不好？扣这五个字啊，中年人加油。

一起来，他说：“飞哥一大早就上强度啊啊！你这，如果说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足够好的条件，你说谁愿意这一大早起来奔波？我还想睡个懒觉呢。这不得拼搏吗？这不得折腾吗？这不得拖着一家老小往前继续生活吗？”每个人都不容易啊，向奔波在生活路上的朋友们致敬，注意行车安全，路况及时通报。我们先进广告，稍后继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